0: 斩草。
1: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材，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帝。美联储靴子虽然落地的，但是对我发表了偏鹰的预期言论，仿佛给全球的金融市场又掀起了另外一只靴子啊！好在 A 股呢自身的韧性是不错的，尽管呢昨天冲高回落，但是也并没有出现过重的抛压，各大指数昨天是小幅的飘绿。
3: 从盘面表现来看，昨天早盘指数一度发力向上试探，但是午后多头跟进乏力，资金出现了明显的犹豫啊，冲高之后没有能够守住涨幅，尾盘震荡回落，沪深两市的成交额1.82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160亿，全市场超过了2800家个股下跌，
4: 量能持续缩减之下的热点的持续性自然是无法保证了。元件、半导体等连续上涨的板块昨天回吐，在跌幅榜的前列。另外，像汽车服务、互联网、电商还有农业的板块呢，是换位到了涨幅榜前列的位置。市场依然呈现出了快速轮动的特征。
3: 今天是股指期货交割日啊，市场很容易在此日出现剧烈的波动。很快呢，要迎来中秋和国庆的长假，市场的缩量是假期效应导致的吗 ？A 股的积极变化是否还需要等待？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1: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3: 好，随着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零售销售额环比增长1.2%，高于市场普遍预期。
4: 数据显示啊，美国八月份的零售销售额同比上涨6%，环比上涨1.2%，好于七月份的环比下降0.5%的数据。剔除汽车还有零部件、加油站销售额，七月份的零售销售额环比仍然是增长了1.2%。
3: 从环比的数据来看，汽车和零部件的销售额增长0.6%，电子产品和家电的销售额增长1.6%，加油站销售额大幅增长3.1%，线上销售额增长2.6%，餐饮销售额增长1.2%，建材类产品销售额下降0.2%。
4: 美媒分析啊，八月份的零售销售额增长主要还是由线上销售额还有加油站的销售额增长所拉动的。加油站销售额大幅增长主要还是因为油价上涨所导致。整体来看，尽管油价上涨，但是呢，美国消费者展现出了韧性，仍然还是在强劲的消费。
3: 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八月零售销售额的数据较七月大幅反弹，但如果油价未来继续攀升，将势必挤压消费者实际收入，抑制消费者在其他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中低收入家庭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4: 好，那么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上涨0.61%，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69%，标普500指数上涨1.14%，英国富时250指数上涨1.17%，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7%，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57%。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下跌0.41%，深圳成指下跌0.33%，创业板指下跌0.4%，科创50指数下跌0.61%，恒生指数下跌0.44%，日经225指数上涨0.33%，韩国 KOSPI 指数下跌0.04%。再来看大宗商品方面 ，NOMEX 原油下跌1.31% ，COMEX 黄金下跌0.16%，美元指数下跌0.01%，美元离岸人民币下跌0.13%。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5: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热搜潮前看，昨天 A 股走出了缩量反弹、冲高回落的行情，美联储这只靴子算是如期落地了，但市场马上又选起了另外一只靴子，资金一方面兑现前期利空落地的预期，另一方面又开始担忧，那十月美联储会不会再来一轮加息呢？
1: 是啊，昨天量能萎缩指数是出现了冲高回落，是不是临近股指期货交割日，再叠加马上到来的双节长假，资金提前进入了谨慎的模式呢？我们复盘一下近十年国庆节前的行情啊，长假之前五个交易日，上证指数上涨的概率呢，的确偏低，整体呢容易出现缩量的行情，而且资金偏向于落袋还有持币过节。
0: 今天是新一轮的股指交割日啊，不少机构和量化资金提前移仓、调仓、平仓，多空博弈加剧，也就容易出现早盘拉升、午后兑现的日内震荡。很多老股民都非常忌惮所谓的交割日魔咒，但其实我们复盘一下近十年一共120个交割日，上证指数下跌62次，下跌占比51.7%，涨跌基本对半，单日的跌幅超过2%的真正大跌行情仅仅只有5次，占比也只有4.2%。
1: 主要还是刚才所说到的，因为多个因素叠加，所以呢变成了目前市场的观望的情绪。但是呢，市场呢目前是缩量震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科技主线的回撤，无论是时间还是幅度，都已经有一定的积累了。展望后市，那么现在这样一个位置，会不会是一个不错的布局良机？我们接下来该如何看待 A 股的后续趋势呢？我们接下来呢要请教一下，今天请到场内的嘉宾是周坤，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你怎么看？
2: 早上好，主持人啊，确实最近的行情啊，说实话，整个交易难度非常的大啊。大的这个特点就是什么？就是热点轮动的很快，就是可能你觉得这个方向，比如说上周啊，这个 AI 硬件持续性非常好啊，你可能去啊关注这个科技的方向，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昨天这个科技啊冲高回落啊，比如说上周啊前两周这个农业方向涨得很好，然后农业实际上在上周高潮之后。过去中啊跌幅也是比较大的，然后昨天出现一个这个触底反弹，就市场这个交易难度非常大啊。原因是什么啊？我想把整个市场这个周期了啊拉长看，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最近两年整个市场这个交易逻辑啊。毕竟这个924到现在已经快两年的时间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啊，包括前年924啊到去年，实际上市场我觉得主要是交易两个逻辑，第一个当然是我们这个国内这个资本市场政策利好，另外一个大家要注意，就是去年实际上整个美联储它是在一个这个利率的一个下行周期，就是降息实际上对这个资产价格它也是一个利好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AI 硬件，就全球数据中心这个投资潮，然后带动这个包括 PCB 啊 CPU 这些 AI 硬件方向整个业绩非常好啊，然后呢走了一波持续性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这个全 A 等全指数实际上在今年五月份实际上是已经见顶了。它为什么见顶？第一个啊，有一个就是一月份的时候，大家知道实际上啊，我们国内出来一些这个去降杠杆啊，就是股市就是降杠杆的一个政策啊，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这个天量啊，3.6万亿的这个啊历史的这个高点啊，天量啊，到之后呢，实际上整个政策面并没有说太多出台太多这个增量政策。另外一方面，就从三月份开始啊，因为这个美伊冲突，中东局势升级，然后导致这个油价上行。油价上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啊，美联储像开始进入这个利率一个上行周期，那么它对这个全球市场价格是有压力的啊。所以包括七月份，我们可以讲七月份市场一波快速下跌，当然是因为这个科技股的去杠杆啊。然后呢，有一波超跌反弹，但是你到了这个位置啊，全等权到了连线这个位置，你再往上走，你要看到更多的一些汽车因素啊，这个因素是什么？到底是啊利率下行，或者说是中东局势缓解？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确实是很难看到，就资金实际上没有找到更多的一个交易逻辑啊。你现在又没有一个增量资金，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市场可能还是需要等待啊，等待什么东西？我觉得啊，可能还是等，如果油价回落的话，美联储加息去缓解，可能市场会一波上行动，但目前来看，油价还是在一个相对高位，可能交易逻辑还是比较缺乏啊，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市场可能它短期还是一个比较长时间震荡，然后等待更多这个消息明朗，然后再做一个方向选择。主持人，
0: 但是市场热点呢，从您刚才所讲到的市场对于未来趋势的几个预判呢，都没有走出持续性。首先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可能科技在跌幅和时间上面呢，比较长。那它但是科技我们可以看到近两天的反弹是没有太大的延续性的，但是如果市场要压住未来美联储继续加息的话呢，商品方面其实也没有走出一个持续性。对于未来这段时间的热点，您是怎么看的？
2: 好的啊，实际上我们还是先讲一讲科技，因为科技可能大家关注还是非常高。包括我们如果从行业逻辑角度来看 ，PCB、CPU 这些啊行业，实际上我觉得包括未来十月份公布三季报，大概率它还是一个高增长的。但是为什么它现在就是像我们看到它涨不动了啊，涨不动了一个？

0: 这个原因我觉得实际上呢啊有两个因素，之前我跟大家讲过，第一个就是科技股这个方向实际上确确实实套牢盘，上方的套牢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它最近实际上没有太跟着这个外盘，就是外盘可能涨了，但是我们并没有跟，就你往上的时候实际上是需要一个这个成交去消化前面的套牢盘，大家如果可以看科创五零指数啊，虽然说它的代表这个科创板块五十个股票的啊，但是它的这个成交量实际上从高位相比实际上缩量了大概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的，就是可能之前是100亿的成交，你现在20亿成交，你怎么去消化上面的这个套牢盘？它是需要通过放量的，而现在量放不出来，所以是需要时间的。再一个，这个科创五零实际上估值还是相对来说比外盘高很多的，这都是需要时间去消化的。所以科技股的问题，它不是行业基本面不行，它是这个估值和套牢盘的压力。而除了科技股之外，我们如果看消费、看投资数据啊，其他方向呢，其实它没有一个太强的逻辑，它更多是一个这个短线的，因为科技股可能涨不动了，然后资金流出科技股，然后可能去之前的创新药或者去农业啊，但是这些方向实际上持续性，我觉得啊，可能也不是太强，因为它的逻辑相对来说确实没有科技这么强，所以市场就陷入一个困境啊。今天可能这个涨一涨，明天那一个涨一涨，就是各有各的问题，都没有一个持续性，所以导致现在这种局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希望可能短期呢，它还会持续，还会持续，因为现在量确实不够，它就是一个存量博弈，资金实际上可能整体还是一个在流出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市场确确实啊，目前呢可能只能以短线思维，就是你涨了之后不太好去追了，而反而如果这个板块可能跌得比较到位了，然后可能存在一些这个事件催化，反而可以暂时去关注，就是一个可能确认震荡一些这个，就是大家需要适当去降低预期，然后再一个短线操作，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商务部鼓励并支持矿产企业自觉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八月份银行客户结汇率升至61.51%，较上月提升逾4个百分点。西电入浙三大特高压工程累计输电量突破9000亿千瓦时。海南省首台投运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级项目三号机组投产发电。市场监管总局公开征求关于出口转内销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便利化试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部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成功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9: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 买卖有行当，在连续经过了4个交易日大幅回调以后，昨天农业板块再度大涨，重回头。

0: 投资者的视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比如敦煌种业、金剑迷业、秋乐种业等，从跌停到涨停，中间就隔了一个交易日。这不仅是资金在博弈啊，而是市场在给一件事儿定价，而这件事到现在还没有定出结果呢。
1: 那么这件事儿就是厄尔尼诺。世界气象组织已经确认说，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将会持续的增强，预计发展成为超强级别事件。而日益严峻的天气状况正在给农作物生产还有供应呢带来重大的风险。欧盟连续两年干旱压低了产量，还有美国的冬小麦产量降至了10年的低点，澳大利亚小麦产量大幅的低于上一季，这些减产已经将全球小麦价格推升至了3年的高点。
0: 但真正让市场焦虑的不是已经涨了多少，而是未来还能涨多少。历史规律显示，农产品的价格对于厄尔尼诺的反应存在显著的滞后，减产对于价格的全面推升往往在事件峰值后3到6个月才逐步显现。换句话说，如果这轮厄尔尼诺在年底到达峰值，真正的价格冲击可能会落在明年上半年。市场现在要做的就是提前定价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儿，
1: 而这个还没有发生的事儿直接又连着一根更加敏感的神经，那就是通胀。摩根大通的测算得很具体，霍尔木斯海峡局势扰动叠加呢潜在的超级厄尔尼诺，全球食品的通胀率可能会从今年上半年的2.8%升至明年上半年的5%。农业在这里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板块故事，它渐进去了全球通胀还有货币政策的主线里。
0: 当下种植业板块的市盈率37倍，除以近10年8.99%的分位啊，是净率是2.18倍，除以近10年9.24%的分位。换句话说啊，板块整体不贵，甚至可以说是便宜。但是便宜和值得买之间隔着许多的变量，到底还值不值得投资者去参与呢？我们继续请教的场内嘉宾周坤怎么看？
2: 好的，主持人啊，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板块最近这个走势啊，实际上呢，之前它基本上跟大盘走势是同步的啊，然后在8月底的时候呢，开始大家可以看这个量啊，出现一个明显的放量，有新关注啊，就是市场开始关注到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啊，对这个可能对未来全球农产品价格啊，就是农产品减产会导致它这个价格上行啊。但是在这个板块告潮之后啊，就是过去一周整个跌幅实际上确实还是非常大的啊。但是农业板块昨天啊，然后呢又出现一个这个啊明显的一个超跌反弹啊，原因是什么？我们如果单纯的看昨天这个板块轮动，很明显的昨天是因为啊科技股冲高回落之后，所以呢回流到农业板块了。那这个板块里有没有持续性？我觉得短期了还是可以去适当关注的啊。第一个呢啊，就是它回调一波之后，短期它再到了一个相当于一个低位啊，这个位置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高了啊。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厄尔尼诺这个现象，它到底有没有一个持续性啊？我觉得啊还是有一个持续性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大家知道昨天这个美联储加息落地啊，加息落地原因是什么？当然是因为一个通胀这个数据开始上升了，而通胀实际上是因为什么呢？油价的一个上涨，就是石油价格上涨，它实际上会传导到各个方面的，包括这个运输成本啊，包括这个化肥价格的一个上涨啊，都会给这个农产品价格上带来一个推动力啊。另外如果我们现在只是预期啊，就如果厄尔尼诺啊未来发展的话，这个农产品的这个价格的啊，可能农产品可能会出现减产，这个供给端也会受到影响，就成本和供给端共同推动，我觉得啊确实站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农产品它是存在一定这个价格预期的，所以通胀这个交易逻辑，我觉得大家啊，在板块回到低位的时候啊，是可以去关注的，包括啊，可能上游这个农业啊，包括甚至于猪肉啊，包括养殖啦 啊甚至于食品啊这些方向，我觉得啊，可能如果油价还是居高不下的话，这个通胀我觉得未来1-2个月它还是会有一个传导的过程，这个方向在回调之后，我觉得可以去适当的关注啊，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市场监管总局首批国产肿瘤全营养特一食品获批注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同比增长2.5%。广电总局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中 AI 剧超90%。豆包座舱正式发布，首款合作车型即将开启预售。二季度全球智能眼镜市场的出货量同比增长35.3%。智源正式发布全球首个规模化量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商用落地实景案例。好，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弗鲁马与华为云计算签署2亿元环卫自动驾驶技术开发合同。福建高速控股股东拟增持1.3亿到2.3亿元股份。北摩高科拟1.2亿元到1.8亿元回购公司股份。真蓝仪表董事长提议回购8000万到1.6亿元股份。赤天化股东拟减持不超3%的公司股份。惠宇制药股东拟被动减持不超2.46%的公司股份。
0: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

0: 先看一看苏兆博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下面有请苏兆博。
1: 好的，主持人，经历了前一天 A 股的普涨反弹之后，昨天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再次出现了分歧。在目前市场分歧加剧的背景下，我们发现啊，微小盘股指数呢最近表现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出色的。比如说微盘股指数七月份以来呢累计上涨幅度最高呢有21%，而相比较之下，沪深300指数同期呢则是下跌了11%。足以说明在市场持续缩量的背景下，小微盘股相关的方向是明显走强的。同时我们还是做了一个数据显示啊，七月份以来至今翻倍的股票数量达到了22只，而其中呢市值不足100亿的公司竟然占比高达99%，足以说明小微盘股是目前市场中市场主流的上涨方向。好了，那么问题来了，微小盘股数量众多，我们该如何做好优中选优呢？我们今天来分享一套思路。研究之后我们发现啊，目前 A 股市场中小微盘的国资方向的品种表现尤为强劲。第一家公司云煤能源，地方国资控股啊，市值呢只有34亿元，阶段大涨91%。海镇深材也是属于地方国资控股的相关公司，它起涨时的市值只有15亿元，而最近的股价97%的涨幅，接近翻倍了。另外呢，在昨天我们看到涨幅超9%的个股中，竟然有60%都是市值小于100亿的公司。若叠加国资概念，那么它的表现呢会更为强劲一些。那么围绕着小盘叠加国资的这样的思路，我们到底该如何做好优选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业绩连续大增小盘国资方向的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在这份清单中，我们首先找到国资实控的小盘绩优股方向，其次基本面支撑业绩连续大增的品种，叠加技术层面出现明显的止跌企稳蓄势反攻的相关企业。围绕着三大看点，在这份业绩连续大增小盘国资方向中有做详细解读，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为什么说最近小盘叠加国资的品种表现强劲呢？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先说这个微小盘股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市场回暖初期，小市值的方向整体盘子小，更容易被资金拉动，弹性呢相对也会更大一些，同时更适配当前存量资金的避险轮动的需求。为什么要叠加国资背景的上市公司呢？考虑到覆盖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国资重仓的细分赛道更容易获得政策资金订单的全方位赋能，从而走出业绩叠加估值的双击的行情。其实如果我们复盘历史，你会发现今年以来热门方向小盘国资的品种强势不断。我们再来看三个案例，这家公司裕能控股，河南国资控股的数据中心概念，起涨时它的市值只有50亿元，随后呢我们看到该股是连续走强，阶段大涨298%。博云新材，湖南国资控股，商业航天概念，同样起涨时市值仅仅只有62亿元，阶段大涨238%。宝鼎科技，河北国资实控的 PCB 概念股，这家公司起涨时市值只有58亿，而阶段大涨419%。好了，那么问题是还有哪些在低位的未来有潜力的公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业绩连续大增小盘国资方向的绩优股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今天的资料了。那么具体怎么选，我们最后来看一个案例，这家公司是江苏国资实控的上市企业，全球单体最大醋酸工厂，业务范围已经向新材料等开始延伸，而目前呢它的市值是不足100亿元的，符合小盘股特征，而净利润呢已经环比2个季度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再来看它的技术形态，长期的箱体震荡呢在近期实现了突破，突破回踩箱 体上轨再次得到有效的支撑，未来呢也有望走出新一轮。

0: 的反攻行情，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好了，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符合这样选股逻辑的品种？今天呢，我们都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业绩连续大增、小盘国资方向的绩优清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酒坊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若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酒坊 AI 股票机，用酒坊
3: 选股票，
2: 用酒坊
3: 做交易，
2: 用酒坊，酒坊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坊，
3: 酒坊。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么周三大涨之后，昨天市场冲高回落啊，科技题材再次沦为一日游的行情。如今状况下，多头反弹的行情还能够持续吗？那么这种震荡盘面下，操作又应该如何来把握？怎样的一些原则啊？我们接下来要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梁尚义，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5: 好的，主持人，大家早上好。那么从昨天整个市场的表现来看啊，我们认为整个市场还在一个震荡筑底的格局里面，没有成功的去打破目前的僵局，完成一个向上的这样一个变盘。那么从盘面的表现上，我们会发现啊，整个美联储的加息的落地没有刺激整个市场情绪啊突破向上，尤其是我们从整个的机构的资金的流向能够清晰的发现，机构资金在周三的大幅买入之后，在昨天却呈现出了一个净流出，甚至达到了一个一半的净流出，所以说明在目前整个行情当中，机构的情绪它依然不坚定，这也是目前整个行情呈现出一个波折或者呈现出一个震荡表现的一个最明显的核心。然后从整个市场的短线情绪，我们也会看得很清楚。那么从短线情绪来看啊，目前市场的涨跌加速啊，虽然有一定的恢复，但是尤其是涨停板的表现啊，这个目前的数量太少了。那么这也说明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短线的交易机会啊，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这也说明目前游资的情绪，尤其是短线资金的战斗状态，并不在一个高昂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频繁的短线或者去寻找短线机会，其实难度就非常大。所以结合机构的情绪，结合游资的表现，以及涨跌个股的表现，我们会发现啊，整个市场包括个股的表现依然还在一个震荡筑底的阶段，但是想往上去脱离这个位置，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信号，尤其是机构的行为表现出的是一个不坚定的状态，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那么指数和行情依然会在目前的位置去做一个折返跑的一个震荡。那么从整个市场的机会上来看，短线的机会并不多，但近期我们可以去找一些啊市场当中的预期比较强的、比较抗跌的，比如说像传媒板块，那么在市场筑底过程当中，哎，已经有反复的表现了。而传媒板块最大的预期就是在于国资的并购重组，比如说相关的媒体资产的注入啊，比如说最近的像新华传媒这样子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个的啊并购重组在传媒业的这样的一个提速啊，我们要注意啊，可能会引发市场的短线的一些轮动性的机会。所以文化传媒这个方向啊，大家可以去做啊低位的挖掘。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梁尚义士认为呢，目前的机构情绪仍然不坚定啊，短期市场将会延续震荡筑底的态势，操作上可以关注一下文化传媒板块的短线机会。回到现场，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周哥，我们可以看到这间交易的布伦特原油呢，已经跌到了$100每桶以下。顺势的，我们可以看到亚太股市一片高开啊。对于最近 A 股的操作，你是怎么判断的？
6: 好的，其实我刚刚也跟大家讲了，就是市场呢，就是目前来看缺乏一些这个催化剂，就你要想选的方向的话，可能啊最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油价啊往下走的话，这个全球通胀去降温啊，然后可能美联储那边这个加息去减弱，然后啊整个资金面会宽松，然后上行。但是我觉得短期来看，这个不确定确实还是非常大的啊。再加上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窗口已经到了9月底了啊，马上下周是这个中秋节啊，在下一周啊就是这个十一长假呢，所以我觉得啊，在目前这个时间刚好，包括九月份以来整个市场啊短期效应比较差的情况下啊，目前实际上指数我觉得很难去做一个方向选择啊，就是你往上刚讲，你一个没有逻辑，第二个没有量能，你往下的话，这个地方你缩量之后，实际上的市场说实话确确实实它抛压也不是特别大啊，因为大家都要说缩量意味着什么。

或者大家都不太愿意去交易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的啊这个抛压会明显的比之前要小很多。再加上这个现在这个量化交易啊非常盛行，它做了个日内 T， 然后呢下方这个承接实际上也是非常强的，这个地方很难做一个方向选择啊。如果啊，我觉得等那个第一个操作思路，我觉得大家就是目前就可以去适当去控制仓位啊，如果能控制仓位可能就50张左右，因为确实你很难做机会，你只要试一下啊，这个方向你看好的话，可能它可能短期你进去之后你觉得啊，进去之前觉得可能有机会，但进去之后可能它就走不出来啊，走不出来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刚才讲的，就是去适当去做一些就做左侧潜伏类的交易。就是这个板块，首先第一个它是在一个相对一个低位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农业啊，这个相对低位。第二个呢，它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催化剂啊，有一些这个交易性的一个事件，那么你这个位置可以去关注啊。刚才主持人讲的实际上啊，今天这个早盘的这个油价回落之后，科技股啊包括外盘日韩股市是它是一个上涨的，但是我觉得啊 A 股它如果今天整个科技股高开的话，我觉得很可能就是啊，昨天那个走势，就是早盘可能冲一下之后啊，又回落了啊。那么回落之后，可能资金又去流向这个低位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啊，在至少可能在未来几天，大家如果想去做交易的话，可能实际上还是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低位的啊，包括刚才讲的这个农业啊，啊，包括旅游啊，包括食品呐、啊、这些啊偏防御，包括创新药。大家看这个创新药昨天市场也有一些异动啊，包括医药板块之前，可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啊医药板块的一个走势。医药板块实际上呢，它走的也是。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之前可能市场对它没有预期，然后五月份就开始调整了啊，然后呢，在这个科技股降温之后，大家可以看科技股降温之后医药有一个资金流入，这也是很明显一个跷跷板啊，然后医药板块它告到之后呢啊，这个地方告到之后啊，当时是有一个这个啊消息面的一个刺激，就是 mRNA 疫苗的这个啊。看来疫苗研发成功，这一天实际上是一个高考，但高之后大家知道，然后连续两天大跌，就是市场实际上最近一直就是这个节奏啊，你情绪高点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调整啊，但是医药板块。

0: 券商的这个走势啊，券商实际上呢，我们如果看券商这个业绩的话啊，券商业绩确实上半年是一个高增长的，但情绪包括有没有正常资金进来啊，券商包括银行板块，它实际上估值并不高啊，不多，但是为什么它走得这么弱啊？实际上它券商板块，我觉得历史走势来看。就预期啊，目前整个预期，说实话，我觉得还是比较低的。当然，券商板块这个估值确实也是比较低。如果你是短线的话，我个人不太建议。但是如果你说券商板块你想拿一两个月啊，这个位置回来之后，我觉得是可以适当的一个配置。
1: 好的，非常感谢，别忘了关注我们中午以及下午版的直播节目。下周我们继续聊。
2: 机长，我妈她。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3: 妈，
4: 妈不治，别换了，我要
3: 紧。哎呀，妈，
2: 林佳，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4: 可我没买医保啊。
3: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5: 成功！
6: 啊，乖乖呀，来了！
3: 妈，您看。
7: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8: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9: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8: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0: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8: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11: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8: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官好，
1: 长官有什么指示？
2: 敌人正在疯狂地抢夺资源，他们已经盯上了我们，这里都要增派人手。
3: 敌人异常强大，是不是该让大副他们回来帮忙？
0: 不行，敌人也可能袭击地上世界，大副他们得随时待命。
1: 老家伙们，太丢人了，让他人窒息，灭自己威风。
0: 我打出老骨头的顽强精神来，
1: 同敌人奋战到底。
0: 我只是提了一个解释的建议，
1: 不需要。
0: 瞧我这只星光妹，还发挥呢。
1: 别
2: 以为升级了就了不起，
1: 这跟升级没关系，
0: 就是胆小。
1: 不能
0: 吗？
1: 通知下去，增派人手，时刻做好战斗准备，以防敌人突袭。

0: 见。接下来的硬仗，你准备好了吗？
1: 小菜一碟。
2: 经过我机械大师的鉴定，你们两个完美到爆。
3: 那也没有我完美。
4: 芳芳，只是做个检查，没有影响的。
5: 不，你不懂的，哪怕是细微的粉尘也会对皮肤有影响。哼，你们还是先关心一下越来越强大的敌人吧。
4: 是啊，他们的升级速度也越来越快了。
6: 不怕。
0: 对，敌人再强大我们也绝不退缩。
2: 哎，我和跳跳讨论过开发新装备，只是还没想出来。
4: 不过跳跳好像有主意了，神神秘秘的走了。

0: 太急了，动筷子。
1: 都是我，都是我的错。是我，因为我制造了星空才导致。
2: 不是您的错，您是科学家，用科学造福人类，是科学家应该做的。
1: 可我是一个失败的科学家，失败的妻子，更是一个失败的母亲。
2: 不，妈妈，您是我的榜样。妈妈，您看，我已经长这么高了，让我来保护您，我们一起渡过难关。妈妈，现在可不是哭鼻子的时候，我有重要的事情请教。
1: 我知道。给，这是我长年以来开发的最先进技术。
2: 哇，太好了！
1: 这些技术可以和动车人结合使用，但从科学角度上还不确定是否安全。
2: 科学的进步需要不断的尝试，只要人性的进步比科技快上那么一点点，不就行了？
3: Tom，发现不明机甲，移动速度飞快，无法捕捉清晰的影像。
1: 立刻通知动车侠小队，

0: 好资源点受到攻击，
1: 保持镇定，全力下去，保护好各自所在的资源点。
2: 是，
1: 我们走。
3: 来得正好，
4: 真没想到你们还真本事啊！
5: 你们没吃饱吗？加快速度！
6: 不知道掠夺知道什么厉害的技巧？
0: 管他呢，我的火焰枪可不认人。

0: 到时间转换和适应。
1: 都让你来提醒我。
2: 小凯，情况如何？
3: 好，你看这个不明机甲和无人机已攻入地下世界，我们监控不到地下。
4: 动车侠已前去支援，
2: 全力配合动车侠，保持通讯通畅。
3: 是，
5: 我回来了。
2: 你瞒着我们去哪儿了？
5: 噔噔，
6: 这是什么？
5: 这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2: 小峰长官，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7: 老婆复活了，
8: 成功击炮，扛扛我的新拳头。哇，嘿，小伙子们振作呀。
9: 什么？掠夺竟然把爆破修复好了，
10: 还增加了能量吸收功能。
9: 可恶，快赶紧回去支援。
6: 有情况，
8: 求支援，一起上，
11: 看我的。
8: 你的手当虚影不灵了，
11: 连无人机也升级了。
8: 冻结光束炮，老家伙抢好吧，能量攻击炮启动。趁现在上，一阵光
11: 升级后果然不一样。
8: 铁拳厉害。

不起我了。

0: 地球之旅需要时间吸收和转换，应该立即撤退。
1: 没关系，这次袭击收获满满，立即带回爆破后。

0: 别追了，我很快去福星城。
1: 七魔，老家伙，齐醒！自私的老家伙，你给我振作起来！老不懂，咱俩谁胆小？我是我！原来呀，和我吵架呀！

府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家伙，快振作起来！你是不是害怕输给我，没了面子，才假装睡觉的？
1: 好了，庭权，西伯会没事的。
2: 报告长官，战斗残骸已清理完毕，各处已增派人手，包普尽干坏事。
3: 看我爆发出最大的能量，给他点颜色瞧瞧，
4: 再把他送回老家。
5: 跳跳，西伯情况好转了吗？
6: 西伯目前处于勉强维持生命的状态，非常危险。
0: 界限拳治好过我，西伯一定也会没事的。
6: 西伯最初是用柴油运转的，后来又改为电力运转，
7: 一定是因为改造过程不科学，导致西伯无法升级。
6: 现在也无法依靠吸收地球之源达到治疗的目的。
7: 跳跳，
0: 看你还敢不敢为了赶尸猫想改装自己？
1: 还有其他办法吗？
6: 妈妈，
5: 西伯是可以吸收地球之源的，只是吸收后没有起到作用，所以在能量转换上
6: 要更新算式激活吸收。妈妈，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还需要一些设备。大夫，
5: 小雨，雷灵，按照昨天讨论的方案简化西伯的造型设计。
0: 回来晚了，有你们好瞧的。谢谢。
5: 不，该说感谢的是我。我
8: 既然要感谢，有事请直说。
5: 有一件事想请动车侠出动，但这是个进入敌人阵地的危险任务。
2: 就算是地狱，我们也要去闯一闯。
0: 交给我们吧。
5: 可是
4: 画好了，
5: 这么快？
4: 好了，全记住了。
3: 梅林不仅是绘画的天才，还拥有十分优秀的图画记忆能力。
2: 不仅如此，梅林还是一个勇敢的女孩。
4: 获奖啦！
2: 到了现场，像玉兔那样先搜索，再照着适应图寻找，是个危险。
3: 快看，前面就是零号平台了。
4: 说零号平台与未来高铁城的太空研究所是探索太空旅游业的地方。
2: 还有多远？
3: 通过零号平台在网上行驶10,050英里。
2: 什么？看来我得加速了。坐稳了。
7: 厉害，竟然把动力实验室搬过来了。
6: 小雨，我们开始吧。
7: 机械大师该上场了。

0: 来，星空的源代码和主机都在这里。
1: 这交给我们。
2: 嗯，命该你了。

0: 跳跳，我生命体征正在消失。
1: 稀薄吸收地球之源在发生变化，立即改变算式。
0: 是。

0: 小玉兔，你先忍一下。
1: 这样下去，永远也靠近不了了。

0: 要不要终止升级？希伯已经被激活了，停下来还是会死的。
1: 跳跳，换一种计算方式，帮助希伯进行自我吸收。
2: 梅林，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3: 放弃？永远不会。
2: 你们给我死死缠住防火墙！
4: 防火墙干什么？
2: 看来，他要豁出去了。

拳头还给我。

0: 强了，芳芳，快让小雨给你修复吧。
1: 根据星空的活动履历数据，他们正在研究一个可怕的大型武器。
2: 无论如何，也得把星空恢复原状。

0: 斩草。
1: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1: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3: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4: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大姐，你听我说，我哥哥临走时留下话来，说是让我来继承武家的血脉香火，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武宗不敢流落江湖啊。
1: 二弟呀，这不碍事儿，等消停了以后啊，大姐帮你选一户好人家的闺女儿搭帮过日子，到那个时候啊，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哎，这不比在阳谷县强吗？
0: 大姐，这回武宗为兄报仇，杀伤人命，阳谷县上下父老乡亲为我的事没少冒险犯难，我要是半路出逃，不但这两位兄弟要替我顶罪，阳谷县那些父老乡亲恐怕也要受我牵连。兄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我不愿意让大家为我受累。
2: 兄弟啊，此话说得极是，男子汉大丈夫，人活一世，恩义二字最为重要。话又说回来了，三年刑期啊，不足挂齿啊，等到你脱却戴罪之身，照样是个好男儿。
1: 哼，你说什么呢？我就看不惯你那假斯文的劲儿，戴罪之身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江湖上有多少好兄弟，杀官犯案，行走江湖，笑聚山林，哎，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
2: 我其实不是这意思，二娘她没听懂。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二弟啊，你既然有苦衷，大姐我也就不难为你了。不过呢，你得啊在大姐这儿多留几天啊。
0: 这怕是要耽误行程了。
1: 你别看他们呀，
2: 就是
1: 自己拿主意。
3: 哦，这没事儿，都涛自己决定便是了。
1: 这还差不多。那牢城里的日子可不是人过的，没个人照顾那是绝对不行的。
2: 哎，二娘，说起熟人倒真有一个，在孟州牢城当差。
1: 你说的是金眼镖施恩？
2: 是啊，这个金眼镖施恩啊，孟州人，父亲在孟州牢城管营，家里开着大好的生意，你这次要去呢，正好属于他父亲管，有这么一个熟人，不就少受好多罪吗？
3: 那感情好啊，要不然这头一关的一百杀威棒可不好过啊。
0: 武松不愿过多麻烦朋友，你看这……
2: 哎，这金眼镖施恩啊，也是江湖上够义气的人，我给你写封信，你带上就是了。
1: 二弟啊，那施恩要是让你在那里受了委屈，你告诉大姐，我砸断他的狗腿。
2: 对，砸断他的狗腿。
0: 武松，多谢大姐、大哥。
2: 来来来来来，哎，干杯干杯干杯！来来来来来，
0: 张庆大哥，这些日子多谢你照顾我了。
2: 嗨，兄弟，这算什么话？这十字坡客栈本来就是你的家，将来有机会啊，咱们还在这儿喝酒取乐。
1: 二弟，二弟啊。这些啊是牛肉、馒头、包子，你们路上带着吃啊。
0: 好，
1: 拿着。
4: 哎，得嘞，孙奶奶，您这包子里不会是那什么馅儿吧？
1: 臭小子，
2: 这家伙，
1: 等你回来，下回拿你做。
4: 您这话说的。
0: 大哥，你跟我大姐呀，以后也要多保重啊。
2: 哎，兄弟啊，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万事都要精细点，有什么事儿跟大哥大姐捎个信儿啊。
0: 好，
2: 还有啊，到了那孟州啊，先去找那个施恩，把哥哥写的那封信给他看，也好有个照应，对吧？
1: 是啊是啊。哎，你瞧我这兄弟啊，就是一个衣裳架子，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那么好看，不像你啊，什么衣服穿在你的身上都跟大葱一捆似的。
2: 你也没什么好衣服给我穿。
1: 二弟啊，往后啊，大姐也不在你身边，自己照顾好自己。
0: 嗯。
1: 二弟啊，包里呢有二百两银子，该花就花，别委屈了自己啊。你什么事儿都不用担心，花完了大姐再托人给你送啊。
0: 大姐你别费事儿了。
1: 哎呦，费啥事儿啊，再说了，你大姐啊也不在乎这么些钱，这不是一手活的事儿吗？绑个肥猪什么都有了。对了，你看到那个金眼镖师

0: 我这两位兄弟啊，也是有苦衷的，大姐你就让他们吃吧。
1: 别紧张啊，他只是开个玩笑。哎，吃吃吃，随便吃。
2: 阿弟，你也别走了。什么孟州牢城充军发配啊，都他娘的给我滚蛋。你呀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十字坡里待着，我倒要看看哪个王八蛋还敢来抓你。
3: 不是孙奶奶，
2: 你又插嘴了。老娘看见你们就来气。

0: 人啊，就告诉他，一定要把我二弟照顾好了，否则的话，老娘我会让他金眼彪变成乌眼鸡。
1: 大哥、大姐，时候不早了，我们要走了。
0: 走吧。
1: 大哥、大姐，你们也要保重啊！
2: 起来，
3: 起来，起来，起来。
0: 去吧，
1: 我们走。

0: 督导，前面就是墨竹城了。啊，两位兄弟辛苦了。
1: 哎，督导，这到了地界了，免不得要委屈你一下。您那碗这个，
2: 来吧。
1: 哎，委屈您了，督导。
3: 站住！干什么呢？
1: 哦，各位军爷，我们是押解犯人的。
3: 哎哎，怎么回事啊？押解犯人的。
1: 老哥辛苦了。
3: 哪儿来的？
1: 山东阳谷县。烦请老哥通报一声，山东阳谷县借来配军一名，现在交割。
3: 是他呀？
2: 是，配军武松。
3: 看上去气色不错啊，财主吧？
2: 哦，不是。
3: 好了，
2: 王挺，不要乱说话。
4: 哟呵，还挺有气势的啊！我倒分不清谁是主子，谁是奴才了。怎么的呀？就这样空手空脚的混进我这孟州牢城啊？啊！
2: 老哥，拿去喝酒。
3: 等等，怎么了？
2: 督导，到了人家的地界，咱就得守人家的规矩。银子你留着，回去路上花吧。
4: 督导，咱不在乎这点银子，
2: 我在乎。怎么了？他们既然不让我们进去。
4: 那行啊，那就回阳谷县吧。
2: 呀呵，我今天还碰上个刺儿头了啊！
4: 行，你小子有种，像你这样的，老子见得多了，待会儿啊，一百杀威棒，不打得你筋折骨烂，嘿嘿，算你小子结实。
2: 哎，督导，咱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
4: 是啊，督导，县官不是县官，你就委屈一下吧。
2: 行了，你看他这不让我们进去了吗？而且钱我们也省下来了。
3: 走吧，
2: 哎，你这个小子还真有种啊！走，老子带你们进去。哎，
3: 小子，你今天运气不错啊！管营老爷子身子骨欠安，改明再问你话。
4: 那你看我们俩这公事，
2: 你们俩办完交割以后就打回头吧。
4: 那就多谢大哥了。
2: 那你们谁跟我进去办交割呀？
4: 我。
1: 好嘞，
4: 督导，你们暂时等候，我去办交割。
1: 好，督导，你把那信给我，我正好托人给您送进去。
4: 什么信呢？
1: 哎，就是张大哥给的那个啊，施恩的信。
4: 啊，那个呀，不记得。
1: 哎呀，督导，我知道你志气刚强，但这牢城里的事儿您可就不知道了。这地方，整个是一阎王殿啊。
4: 到了这儿啊，你该忍得忍，该受得受啊！
2: 行了，唐丽，不武松自有分寸。
3: 行了，交割办完了，犯人跟我走，你们俩回去吧。
2: 督头，到了这边就靠你自己了，你多保重啊！嗯，
1: 督头，三年后咱们还回阳谷县，兄弟们可都等着你呢。
2: 兄弟啊，你们这一路上啊，可要当心点。 路过十字坡那儿，记得捎个信儿给大哥，就说我已经到了。
4: 督导，
2: 行了，你们俩呀，就快走吧，你们还要赶路呢。
4: 好吧，督导，多保重。

0: 走吧，哎，走。
1: 杜头，杜头，多保重啊！多保重，
0: 走吧。嘿嘿，小子，人缘不错呀，花多少银子喂的？耶，你小子跟我在这耍横呢，咱晚上见，让你知道知道这孟州牢城啊，到底是谁开的。
1: 怎么着，又送来一个哪儿的呀？这不啊，来了这么一个生货。哎，没得说，交给我吧。
0: 进去吧，财主大爷，今天晚上好好舒展一下。
1: 来，跟我走。来，进去吧。 胡老大，新来的啊，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他。

0: 去洗洗他。
1: 嗯。嘿嘿。哎呀。哎哎。
2: 真香啊，
3: 劲儿还挺大。
0: 你们去。都犯毒。行啊，有点斤两，难怪这么气势。
4: 快他妈上啊！
0: 别过来，不然我杀了你！
3: 拜见大哥！拜见大哥！
0: 你们都起来吧！
3: 谢大哥！
5: 谢大哥！
3: 大哥，坐坐坐坐，来来来，快快快！哎，快一点！给大哥倒水啊！快点快点！大哥，
6: 大哥，
7: 都督，您要是有人情，得赶紧拖进去啊！
3: 是啊，都督，你要是没人情，银子也行啊。这年头，银子比什么都好使。
7: 是啊，
0: 人情，我这倒有一份，银子也带了一些。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们，这要是没有银子和人情，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7: 哎呦，都头，您可不能那么较真儿啊！孟州牢城可是出了名的，别的不说，就说那班头张三儿啊，
6: 对，
7: 他那软硬两套功夫就够都头您受的了。
0: 真有这种事儿啊？
3: 谁说不是呢？这硬的咱先不说，三五十板子下来，包你皮开肉绽。再说这软功夫，二指宽的竹皮条子，这几十下打下来，你是皮不开腿不肿。可是你里边的肉啊都烂成豆腐脑了。
6: 是啊，
3: 这条腿啊也就算废了。
0: 有
3: 凭你什么红伤药什么的都没用。
0: 哼，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3: 是啊，
0: 我倒还真想要见识见识。
3: 哟，
8: 都头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该低头得低头，咱不能逞那英雄啊，在别人屋檐下他不得不低头。
9: 哟，行啊，小子，一宿功夫就定江山了，真有种！起来，跟我过堂审问去。呸！你们什么东西？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你们。
10: 报大人，阳谷县借来配军武松一名。

0: 人已带到，带上来。是。走，进去。跪下。下面可是武松。正是。
1: 大胆配军，你说，你这案子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节？给我从实招来。大人，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武松一介平民。
0: 无家无业，没什么闲钱来买通关节。光天化日之下，你连杀三条人命。如果不是用银子买通了关节，怎么会只判你三年的流配啊？哼，你当本官心里头就没有数吗？大人，您自然是个明白人。可是这个案子是阳谷县和东平府判的，半点由不得我。至于他们怎么判？
2: 你应该去问他们呢。
0: 大胆武松，你一派胡言！分明你是个刁顽的匪类。我听说你在衙门当过差，那太祖武德皇帝传下的一百杀威棒，想必你也听说过吧？
3: 听说过。大人，就请你行行吧。
0: 好，你有种，来呀！
4: 走，
0: 大刑伺候。是。
3: 你出来，出来！不必了，我就怕的是，踏踏实实的给你打。我要是动一下，我就不是武松。来吧，
0: 手下留情啊，大人。武松，武松，你身子骨怎么样啊？
3: 挺好的，能吃能喝能睡。不对，
0: 你从阳谷县一路押解而来。 这五黄六月的，一定是中了暑气吧？还好，你们看，他一定是中了暑了。本官一向仁慈，先记下你这一百杀威棒，等身子骨复原了，再来受刑。先带回牢房。
4: 是。
3: 哎，
4: 怎么？
3: 大人，我没生病啊，
4: 早打了，早领了，省得我惦记，
3: 不踏实啊。大人，
4: 哟哟。
5: 又回来了，
4: 怎么样？怎么样？
5: 都头，怎么样？怎么样啊？
4: 没事吧？啊，你没事吧？来来，赶紧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真的没事，
2: 武都头，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想喊呐，你就喊出来，千万可别憋在心里呀。今天的一百杀威棒，根本就没打。
1: 啊？没打？
2: 没打？
1: 没打？
2: 不就是武都头不是一般人吗？肯定是有人情的。
1: 是啊，都头家大业大，哎，早打点好了，咱这都瞎操心。
2: 哎，你们都想错了。
3: 我武松啊，一呀没偷人情，二啊也没花什么大银子，我武松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啥也没做。
5: 你别说没做，就是做了，咱也不丢人是吧？
6: 是啊，是啊。
2: 你说的是真话，
5: 大爷，我说的是真的，绝无半点虚言呢。
3: 哎，完了，完了！
2: 哎，怎么个玩法呀？
5: 要是白天打了你，不管再重的伤，一两个月也就扛过去了。可是不打你也不罚你，你想想，这就不好办了呀。哼，怎么个不好办呢？哎，像你这样的事儿，我见过几个，大多数都是仇家买通了牢城，牢城知道你是要死之人呐，他不打你，何必在阎王殿那儿多告一分怨念？到了半夜，要么盆吊杯口袋，悄没声的把人给了结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拖到那乱葬岗上，一埋了之了，哼，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
3: 什么叫盆吊？什么叫背口袋呀？
5: 盆吊到了晚上就给你吃饱喝足，最好是吃黄米饭。半夜把你捆起来，弄个草席把你一卷，给你倒立墙角那儿。过一会儿啊，七窍流血，人就死了。这背口袋呢，就是夜里把你捆上，背上压两只装满沙子的沙袋。 你不能睡着，只要你一睡着，那气儿就上不来，那人是必死无疑啊！
7: 竟有事！竟有事！

0: 怎么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呀？我看你这人不坏呀，可就这么……哎，
1: 我武松啊，杀人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怕过，这些日子算是多活了。早死晚死还是死，20年以后啊，还是一条好汉。
2: 还可以大吃大喝，怕得个屁呀！好汉，好样的！好样的！是啊，要么要了我的命，要么搞死他。
3: 请问你们谁是武都头啊？
1: 我是，
2: 怎么样？小的拜见武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小的前来伺候都头沐浴吃饭。武都头，请。
1: 好吧，他们这次就开始了。莫，好久了。兄弟们，过来一起吃吧。就吃吧，怕什么呀？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活不成，早晚还不就那么回事？ 来吧，一起吃吧。哎呀，
4: 走吧，我是英雄啊！英雄啊！是啊。

0: 少主爷，
1: 五都头有起色了吗？
0: 还好。
1: 他没问什么？
0: 没有，五都头很爽快。
1: 下去吧。

0: 我都疼，我都疼。
1: 行，天亮了，
2: 睡得真痛快呀、啊！
0: 我都疼，要不我给你看着，你再睡会儿。
2: 不用了，这一晚睡得真好，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0: 是啊，来好事了，大哥，哥来好事了。
1: 什么好事啊？大惊小怪。
2: 那个武松来孟州府了，
1: 下去吧。
3: 走走走，走走。哎，
1: 哪个武松啊？没头没脑的。
0: 就是上次我们哥俩跟您说的阳谷县的那个武松。
2: 对，就是他。
1: 就是那个拳打老虎的武松。
0: 是啊，大哥。
2: 嗨，大他娘的什么老虎，吹牛皮的。
1: 他来孟州干什么？找你报仇？
2: 这厮不是把那西门庆给杀了吗？刺配到我们孟州府牢城了。
1: 西门庆，就是那个花拳绣腿的西门庆。
0: 是他。
2: 是。
1: 好，还有两手啊。
0: 哎，哥，这小子这次来孟州，这孟州可是我们的地盘啊。
2: 还有哥，你得帮我和二哥报上次那个仇啊。
1: 你看你们两个，叫你们好好学功夫也不学，就你们那三脚猫的功夫，到处惹是生非。现在知道深浅了吧？
2: 哥，咱哥仨毕竟还是一奶同胞的兄弟，
0: 是啊，
2: 一笔写不出俩讲字来，你不能看着我和三弟挨打呀。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不是为了你们，我也想会会他。空拳打老虎，哼，吹牛皮。
4: 我告诉你们啊，那个老虎往我这里扑的时候，我躲过去就是一拳，然后他爬了起来，又冲我扑了过来，随后他翻身又呼我一抽，我再次闪开，向后撤了一步。
5: 好，
0: 好，好，这真老虎，你就不害怕？
6: 是啊，你真的不害怕呀？
4: 谁看过真老虎啊？嗯，我说不怕是假的，可老虎会因为你怕它，它就不会吃你。到了这个地步，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所以爷们就豁出去了。

0: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1: 好，
2: 英雄，
1: 多头认识英雄啊。
3: 吴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给您换个住处，这里委实太简陋了，不足安顿都头贵体。
4: 都头，不能去，那里面很危险，有去无回呀。
0: 你放心吧，
5: 都头，
0: 没事。
4: 一路保重。
0: 好吧，走。
3: 啊，请。
6: 都头，都头保重，
7: 保重啊！
4: 都头保重啊！
0: 放心吧。
4: 这次去啊，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怎么着？挑这么好的地方送我上路啊？
1: 哎，都头，这你想去哪儿啊？
0: 是你想送我去哪儿吧？
1: 哦，我家少主爷就吩咐小的将都头送到这里，其他没吩咐呀。
0: 你们家少主爷是谁啊？
1: 啊，都头，您稍坐，饭马上就给您送过来。啊，吴都头，你想吃点什么？
0: 我想吃个八大碗的山珍海味，反正吃一顿少一顿，你能办得到吗？
1: 您看，咱这荒郊野地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尽量办到。您稍坐。
0: 嗯。
1: 这五都头真有点难伺候，说什么还要山珍海味八大碗，他只不过是个配军罢了。
2: 胡说，记住，配军两个字以后再也不许提。
1: 是是，少主爷。
2: 伺候他就要像伺候我一样，知道吗？
1: 是是，少主爷。不过咱这荒郊野地的，上哪儿去给他准备八大碗山珍海味呀？
2: 如果快活林还在我们手上的话，准备个一桌半桌也不在话下。现在的话，哦对了，你带上两个人骑上马进城，去八仙楼一趟，去请他们的头牌大厨，让他带上家事材料到牢城来一趟，就说我有急用。
1: 是，不过那价钱……
2: 废什么话呀，他开价我绝不还价。快去。
1: 是。来，快快快。哟，都头，您歇着呢。
0: 啊，
1: 您看咱这牢城荒郊野地的，一时之间多有仓促，好歹呀给您准备了这么个席面，您先受委屈将就一下。我家少主爷说了，改日请您到孟州城里的八仙楼。
0: 看来你们家主人为我大费周章啊。行了，你就老实告诉我吧，你们家主人到底是谁？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

0: 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

0: 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

0: 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

0: 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 我们以法律守

0: 户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他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4: 宁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5: 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6: 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
7: 我估计前面有埋伏。
6: 那后面的追兵呢？
7: 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成功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康康健
12: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4: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软实

0: 行了，你就老实告诉我吧，你们家主人到底是谁？他究竟想干什么？
1: 这个嘛，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0: 明人不做暗事，你就把

0: 你把你的主人叫出来吧，别以为你让我吃饱了就没事了。这个，啊，都头，您千万不要误会。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1: 你如果再不叫你的主人出来，我就把这桌子给掀了。
2: 都头，您可别，
0: 我把你这房子给烧了。
1: 都头，您看
0: 我说不出来。
1: 哎呀，吴都头，
0: 说到做到。
1: 哎呀，吴都头，您看这事闹的，
0: 快给我说。
1: 都头。

0: 都头，闹了半天是你在背后故弄玄虚。
1: 二哥，小弟可是要生你的气了。
2: 怎么说？石子铺的张青、孙二娘夫妇，你认识吗？
3: 当然认识了，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
1: 二娘他们要你带一封信给我，可是到了孟州，你为什么不先找我呢？
2: 你怎么知道？
1: 你两位借差告诉我的。
2: 王挺跟汤烈？
1: 对。
2: 他们把来龙去脉跟我一说，我立即赶到牢城。要不然啊，你那一百杀威棒啊，是免不了的。
1: 这什么一百杀威棒啊？我只听说过，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倒是想试试看呢。
2: 哦，二哥真有你的。不过啊，那个杀威棒啊，可不是什么好尝的东西。来，二哥，请坐下，咱们边吃边聊，如何？
1: 好，
2: 请。 二哥，早些那些事，小弟也是知道的。二哥在景阳冈精权大猛虎，小弟是一向仰慕。别说是有二娘夫妇的这封信了，即使是没有这层关系，您来了，小弟一定会结交您这个朋友。这下好，到了孟州城，就到了家了。家父是牢城的管营，一切都在照应之中。
0: 那就多谢兄弟了，吾儿无以为报。
2: 那我就借花献佛来干杯。好，干！前两天啊，听王挺和唐烈说了您最近发生的事，二哥为兄报仇，义薄云天，小弟是佩服您的。这次到了孟州以后，你就什么事儿也别管，好好将息着，有什么事儿跟我招呼一声。
4: 小弟在孟州城还小有名气，绝不会让二哥受委屈的。
5: 多谢兄弟，来来，
6: 干二哥，干！
4: 二娘，哎，
6: 二娘，
4: 来了来喽！
6: 二娘，俺听说武松兄弟发配孟州了，俺们哥仨从河北紧赶慢赶的赶到这儿了，怎么样？武松兄弟走了吗？
4: 怎么样？等着你们啊，屁都凉了，早就走了。
6: 那走，咱们去救武松兄弟去。走
1: 走
2: 走，
4: 都他娘的老实的给我待着。
6: 二娘。
4: 你这，坐下。就凭你们仨，别给我二弟添麻烦了。
6: 二娘，你
4: 不瞒你们说吧，就你们仨，想要去劫牢，还轮不到呢。咱孟州牢城，对老娘来说。 那不过就是砸一个鸡窝一样的小事儿，可对我二弟来说呢，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他非得呀，要服完三年役，然后老老实实的回家里去做个良民。
6: 那武松兄弟就甘愿受那个罪呀？
4: 哎呀，我二弟呀，他就是个老实人，行事太重，
6: 就等着武兄弟受完这三年罪，
4: 就依着他吧。
6: 我已经托金眼彪施恩兄弟照顾他了。你们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到孟州城去看看我那五儿兄弟，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7: 好啊，没问题啊。
8: 好，好，
9: 对，就是让俺们陪武兄弟服三年刑都没错的。
10: 武兄弟也真是的，要说办了西门庆，让我们哥仨给他办了不就行了？还至于自己犯险杀人？真不值当。
6: 饿了。哎。
4: 焦老三，就你最实在了，他话虽然不多，可都在点子上。等着，老娘这就给你们上酒上菜。

0: 我们还得切，切得慢慢的。
1: 宝旭他们回来了。
0: 是啊。
1: 他们要去孟州。
0: 还是他们自由。
1: 你不会也想去吧？
0: 我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太小家子气了。
2: 来，二娘，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
0: 吃好了，喝好了，大家吃。
2: 来，
0: 先干了，
2: 来，
0: 干了啊，
2: 干了。
0: 干了啊，
2: 嗯。

0: 二娘啊，你真的不跟俺们一起去啊？啊！
1: 别说了，二娘我，有苦难言。算了算了，别说了，咱们喝酒。
2: 来，喝。
0: 来，道上道上道上，
1: 再给我加满。
2: 来吃吃吃啊！
0: 来来来，吃好喝好啊！
2: 别给灌醉了，你们也不看着他点儿。
0: 你看这不没事儿吗？你 什么没事儿啊？二娘，不能再喝了，咱进去吧。哎呀，去你的！
2: 进去，
0: 就知道欺负我，不让我去看我五二兄弟，又不让我喝酒，我没事，我要喝，来，喝。

0: 什么一惊一乍的？
1: 我刚才做了个梦。
0: 梦见什么了？先擦擦。
1: 我有二弟了，有一群老虎正在围着他撕咬，他浑身是血，我急着想去救他，可是我怎么就迈不出那一步呢？
0: 说来也怪啊，咱俩从认识到成亲也有个7年了吧，你咋从来没这样想过我呢？
1: 你有什么好想的？你还跟我二弟比呢？
0: 得，我是没法跟他比啊。睡吧，现在还一身酒气呢，要不要喝点水啊？
1: 不要了。这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0: 我看应该有个4更天了吧。
1: 你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是不是我五二兄弟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你看你净瞎扯，有诗恩陪着能出啥事儿啊？
1: 哎呦，也是，诗恩这小兔崽子那么些天也不托人捎个信儿来。
0: 这不前几天刚来过信吗？你这是想他想狠了。哎呀，还是睡觉吧啊。
1: 哎呀，不睡了，反正也睡不着。
0: 这么早你干嘛？
1: 我去蒸2笼包子，煮点牛肉，明天给我二弟带过去。
0: 不是说好不去了吗？

0: 三位兄弟啊，大哥，我再求你们一次，别让二娘跟你们走，好不好？
1: 你看呀，张大哥，二娘她自己长着脚呢，即使不跟俺们哥仨一起去，她自己也会跟上去的嘛。
2: 是啊，二娘也是想念武松兄弟，就让他去吧，看了后就马上回来的。
0: 去什么去啊？我的女人天天想着别的男人，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好了，张大哥，你真是想太多了。你呀，就放100个心，武松兄弟是什么样一个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跟二娘只有姐弟之情，你们说呢？
2: 是啊，张青大哥，武松兄弟不是那种人。
1: 就是啊，
0: 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哥几个是不想帮我。行，那我自己解决。
3: 哎，大哥，
1: 张大哥，
3: 张大哥，
2: 你也真小心眼儿。
4: 去吧，那你来接掌柜的。
5: 掌柜的，你这又是何必呢？
4: 是啊，
5: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板娘她的脾气。
4: 对，
0: 行了，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帮着我的吧？
4: 当然帮。
6: 哟呵，当家的，你这是干嘛呀？
0: 我张青好生劝你，你就是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你今儿敢跨出这十字坡店一步，就从我蔡元子身上跨过去。
6: 好你个张青啊，你还想跟我动武啊？
0: 你要不走，我就不给你动武。
6: 好，那老娘今天就非要走出这十字坡了。
7: 二娘。

0: 气场的。二娘，不要走了。
1: 不行。啊！哎呦！哎呀！这是。长青，你还要跟老娘动真格的。
0: 二娘，咱甭打了。
1: 那你就给老娘让个道。
0: 那不行，那还是打。我可跟你说了啊，谁赢了听谁的。呀！
2: 来，二娘，二娘，二娘。
3: 二娘小心呐！
0: 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这
3: 啊！二娘，
0: 你别打了，
1: 关了，放开我！
0: 哎，我说你不是我对手吧？
1: 老张，你还听不听老娘的话呀？
0: 二娘，你个母夜叉，你卑鄙无耻，我不服，我就是不服。
1: 你到底是服还是不服？
0: 我就不服，有本事再来一次。
1: 哼，谁跟你再来一次啊？老娘还要赶着去孟州看我那二弟去呢。走。
4: 当家的走了，这店不开了。
5: 掌柜的，
4: 来来，给我倒，我要自杀。
1: 你完没完呐？一哭二闹三上吊，有什么花招，你全部都使出来吧，老娘我等着呢。
0: 二娘，我要不也跟着你去孟州吧，我也想武松兄弟呢。
1: 好了好了，这家客栈还要人管呢。
0: 没关系啊，有二头三头在呢。
1: 客栈是我的，我让你管，你少废话。
5: 掌柜的，掌柜的，哎，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何必呢？你
1: 当家的，哎呦，别再置气了。我这回啊，去孟州，就像上回去阳谷县一样。如果再不走的话，那就要晌午了。走了啊。
3: 你走了，大哥。
6: 走了，大哥。啊，
1: 这狮子坡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衙役官差路过的话，就把他们马倒，剥皮割肉，剁下来喂狗吃。老娘过几天就回来。走。
3: 告辞了，大哥。
1: 给我。
3: 走了，大哥。
5: 老板娘走远了。掌柜的，掌柜的，
0: 我听着呢。我长着耳朵呢，滚！
5: 你别生气啊。

0: 哎呀，真是个事！哎呀，各位，时间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
1: 施公子，施公子，
0: 怎么回事？还不是因为那蒋门神吗？
2: 老马家那个店，不是便宜卖给他了吗？他还想干什么？这蒋门神，他就是一只饿狼啊！一家店铺怎么能把他喂饱啊？
3: 对呀，
1: 这喂不饱啊！
0: 他生意不好，让我们给他赔损失费。
1: 什么？哎呀，这蒋门神还让他的徒弟在各家店铺门口把过往的客人都挡住，揽到他的店里去。你说，咱们这是做生意做买卖，他这样欺行霸市行吗？
4: 哎呀，对呀，
0: 你是咱快活林最大的买家，这事儿你得出来做主啊，要不然咱们这快活林就被蒋门神给霸占了。
5: 对对对对对，
1: 是啊，他还仗着张都监和张团练的势力横行霸道，目中无人。 你说，这孟州城还有王法吗？
0: 还有王法，好，好，好，好，哎呀，各位掌柜，这样，你们啊，先回去。我呢，派人拿着我的帖子，约蒋忠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做生意嘛。

0: 还是和气生财，总得讲点道理吧，是不是？总不能大白天抢吧。好，这样，各位，不错。
1: 告辞，
2: 告辞，
3: 告辞，
2: 告辞，
3: 告辞，
2: 告辞，
3: 施公子，告辞，
2: 告辞，告辞。
0: 师傅，哎，你拿着我的帖子去找蒋忠，约他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
4: 是。
5: 哎，大哥，看，就是这家酒店，快活春。
6: 让开，让开，让开！
7: 哎，客官，
8: 蒋大爷来了，来，请，请，请。
7: 请慢用啊！
6: 来来来，
9: 快点，
6: 快点，
9: 快点，快点，
6: 快点，
9: 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坐，坐。
8: 蒋大爷能光临本殿，施某脸上有光。来，给蒋大爷上茶。
5: 慢，喝什么鸟茶？
8: 那就等谈完正事以后，我请各位吃八珍席。
6: 废话少说。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好事情跟我谈？
8: 是这样，这快活林呢是地处孟州城外一个热闹之处，它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生意兴旺发达。蒋大爷看中了咱孟州城来此经营，我们是举双手赞成啊。不过呢，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互敬双方，这样生意才能兴旺发达。蒋大爷，您说是这个理儿吗？
6: 照你这么说，我来到这儿，让你们不兴旺，不发达了吗？
8: 岂敢岂敢！
6: 别废话，你们这帮孟州人就是排外，看我是外乡人，就联合起来欺负我什么？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想门神什么来历？今天我既然来到了孟州，那这个快活林想挤我出去，没那么容易。
8: 哪里哪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10: 啊，是是是，没这个意思
6: 。那就好，就按我的章程去做。
8: 你的章程，说出来听听。
6: 这里每个店，每个月都要上交我20两，作为月例，算补偿我的损失。还有，在每天饭口上，提1000一个时辰大洋。
11: 蒋大爷，那我们怎么做生意？
6: 你给我少说废话，我还有第3点呢。
8: 你说。
6: 我看这里环境不错，位置也很好，我相信能赚很多银子。本大爷想借这个店玩几天。
8: 蒋大爷，您说笑吗？
6: 谁天天跟你说笑？3天，3天以后你立即走人，这里换招牌，换主人，重新开张。
8: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6: 你要是不答应，好啊，文打官司，武斗拳，随你挑。
8: 蒋门神，你欺人太甚。
6: 本大爷今天就吃定你了。怎么了？
8: 蒋忠，孟州城是一个有王法的地方。
5: 王法？我大哥就是王法。
12: 船长，那边好出啥事儿了？
13: 八成是打架的吧？走，我们过去看看。
12: 哎，二娘，别管闲事，武松兄弟的事要紧。
13: 哦，对，你说的对，走。

0: 今天开始，快活醇酒楼就属于我们姓蒋的了。
1: 少主爷，慢点，小将。

0: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1: 管家，少主爷被打了！
0: 哎呀，谁那么大胆，把咱们少主爷打了啊？
1: 还能有谁？蒋门神呗！
0: 别说了，等我听着，谁也不许把这事儿告诉别人。
1: 是，
0: 尤其是后院那位，听明白了吗？
2: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快快快，扶少主爷进去，快一点呀！娘。
2: 少爷，少主，小心点啊！少爷，小心台阶。
3: 喂，过来。
1: 武都头，您有什么事吗？
3: 那边怎么吵吵闹闹的？
1: 没事，没事。
4: 干什么呢，
5: 军爷？向您打听个人，
4: 这里除了配军犯人，没什么正经人。快滚！
6: 哟，怎么说话的？亏老娘我对你那么客气，只要是搁在老娘的十字坡，老娘我早就一拳。
4: 吵什么吵？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6: 不要说你这小小的牢城赢了，就算是东京汴梁皇帝老子的皇城，也照样挡不住老娘我探亲去。
4: 哟呵，你这臭婆娘造反了是吧你？东京大宋朝的皇帝你都敢骂，我看你是活腻了。
6: 本事大呀，有本事你过来跟老爷比试比试。
4: 哟呵，今天我倒是见了吃熊心豹子胆的人了，敢在孟州牢城撒野。哥几个愣着干嘛？把这臭婆娘抓了喂狗。
6: 呀！
7: 该咱们了。
8: 二娘，大哥，别急，军爷，对不起，对不起了。我们打听的正是刘佩到此的犯人，是打阳谷县来的，应该刚到没几天。
1: 我们牢城有规矩，犯人不到半年内不准见外人。
8: 军爷，从容一下，他叫武松。
1: 我只管站我的岗，其他我一律不管。
6: 老娘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一路的，被老娘打败了还那么牛。
8: 二娘，别急啊，二娘别急。
1: 我说，
6: 说不说？
1: 我说，说。那个武松前几天被那个食人公子给接走了，他确实不在这里啊。奶奶，
6: 被食人接走了，食人这小子还算是有良心。告诉你啊，今日老娘我就放过你了，下次不许再狗上人身。
1: 谢谢谢谢。
6: 走到食人那里去找我二弟。
8: 咱们走。
9: 武都头，开饭了。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有点事耽搁了。
3: 老兄弟，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家公子啊？他在忙啥呀？
9: 也没啥，大概是忙生意上的事吧。
3: 哦，
9: 啊，都头，吃饭吧。
6: 走去那家。
10: 各位客官，各位，你们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
6: 怎么了？
10: 吃饭呢就到我们家去吃吧，他们这家前两天吃死过人。
11: 哎，这位大哥怎么说话呢？这不纯粹砸我们家买卖吗？
10: 砸你们家买卖怎么了？一句话的事儿。
6: 我爱上哪儿吃就上哪儿吃，别挡着，上开。
11: 客官，
3: 走了走了，让开。
11: 来来来，里边请。哎，
12: 四位客官，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
13: 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
12: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6: 哎，你这孟州道倒是古怪啊，老娘我走遍天下从来就没有见过掌柜的把客人往外轰的。要是在我那十字坡，那只要有活物来，我全部都往店里迎，反正老娘就在这里吃定了。
12: 这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真是为你们好。
6: 少啰嗦，赶紧给我上酒上菜。
12: 各位爷爷奶奶，哎呀，这要是往日啊，我巴不得把大家伙都请来好生招待呢，可是今天啊，你们都看见了，哎，赶紧还是到别处去吧。
13: 这到底怎么回事？
12: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总之一句话，赶紧请

0: 求求你了！大哥，就在这儿。
1: 来，过去看看。大哥，就是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2: 走。
1: 就是他们，就这四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2: 怎么着，各位？这是初来乍到了，不太懂我们快活林的规矩。
3: 你又是干什么的？
1: 我，咱是快活林最大的买卖，快活春的二当家了。四位走吧，我那里好酒好肉摆好了。
3: 就等着四位大驾光临呢。怎么着，这快活林还实行霸王请客，还摆这么大阵仗啊？四位最好听我的劝，咱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你们半文钱都花不出去。老娘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掌柜的，给我们上酒上菜，老娘今天还就在这儿吃定了呢。
1: 小店酒菜已经卖光，还是另请吧。
4: 去去去去！兄弟，
1: 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到第二家。走。妈，这是去哪儿啊？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哪儿去不了？
4: 你干什么？给俺打！
1: 住！住！里边有种，跟老子挡着，找我大哥去！走，别跑啊！
5: 二娘，大哥，此地不宜久留，怕他个鸟！
3: 这几个泼皮无赖，老娘今天啊，就是要压压他们的威风劲儿。
5: 对，不是怕，咱们初来乍到，不知道这里什么情况。再说，咱们来孟州是为了五兄弟，不宜横生事端。
3: 说的也是，我们是来找我五二兄弟的。算了，下次再来找他们算账。走，
5: 好，我们走。
1: 走。

0: 五都头，小的伺候五都头洗漱，早饭一会儿就给您送了。
1: 哎，昨日一天怎么都没看到你们家公子啊？
0: 他是在忙买卖上的事儿吧？这我也不太清楚。
1: 哦，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1: 还好。可是你们家施公子，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

0: 软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

0: 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

0: 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

0: 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赶紧带云哥走
3: 啊！
2: 不，你带云哥走，少废话，一定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
4: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五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5: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五都头的哥哥武大郎。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也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恭
1: 喜恭喜，
0: 请
1: 恭喜
2: 恭喜，
1: 恭喜恭喜，恭喜
3: 恭喜，
4: 恭喜恭喜啊！
5: 难得大人大驾光临，令小店蓬荜生辉呀！
4: 哎，今天是你快活春改换主任后头一天开张，本官特来祝贺，恭喜你发大财啊！
5: 好说好说，以后发了财，少不了大人您的。
4: 哎，老蒋啊，你这话可说错了，我做我的官，自有朝廷一份俸禄，比不了你呀，无官一身轻啊！
5: 大人说的太客气了，来，请请请，
4: 好，
5: 请
4: 请。
5: 大人，请坐。
4: 好好好。张大人喝茶。施恩那小子，你打也就打了，我早就瞧这小子不顺眼。他一个小小牢城管营的儿子，仗着江湖上认识几个人，就想在这孟州城呼风唤雨，且还轮不到他。这回老蒋你灭了他的威风，以后这孟州城看谁还敢寻衅找茬。
5: 识人算什么，就凭他两下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我蒋忠吹牛，我绑起两只手用两只脚就能把他踢死，跟我较劲没门。
6: 就是大哥，您那天跟他动手是给他脸了，像他就我们兄弟俩就够了。
4: 老蒋啊，这快活春虽然到了你的手上，这以后怎么个经营就全靠你自己了。咱们虽然有交情，但是碍于我是官身，况且朝廷有法度，不许武职无故干涉地方政务，做生意嘛少不了纠纷，小的还好说，要是事情闹大了，我和张团练都会出面为你说话的。
5: 杜建大人你放心，就凭我蒋忠的本事，没人敢闹事的，就算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蒋忠自己会解决，绝不会麻烦大人您。
4: 我们地方武职负有绥靖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果有江湖匪类市井无赖敢来这里闹事，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这你就放心吧。
5: 就盼大人您这句话我放心。
7: 哟，哎，吴都头，您这是？
8: 哦，我住在这里不合适，我还是住到牢房里去吧。
7: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小的们就是了。可是您这么一走，少主爷怪罪下来，这小的们可吃罪不起呀。
8: 是我自己要走的，跟你们无关。
7: 话虽然是这么说，少主爷这几日繁忙，吩咐小的们来照顾。可是您这么一走，就像黄泥掉到裤裆里。这不是屎也是屎了，这让小的们在少主爷面前这说不清楚啊。
8: 那我自己去跟你们少主爷说，绝对不会连累你们。
7: 哎，武都头，你还是别去了。哎呀，
8: 怎么还要把我关在这里不成？
7: 哎呀，武都头，您会错意了，这我家少主爷是恭敬您还来不及呢，哪里会。
8: 那他为何必不露面呢？他到底是什么居心？
7: 这怎么跟您说呢？反正我家少主爷对您无坏心，您还是
8: 算了吧。你也别为难，我还是回到牢房里去。
7: 哎呀，武都头，哎呀，您
9: 二哥，你先下来。
7: 哎，是。
9: 二哥，
8: 兄弟，
9: 来，先坐。
8: 你这是啊，
9: 先坐下。来，
8: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

0: 你到底是怎么了？
1: 一怪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0: 怎么，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
1: 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算了，不说了。对了，二哥，几天没见你，还好吗？
0: 你要是真把我武松当朋友的话，你还是把实话说出来吧。
1: 好，二哥，

0: 5年前在那儿开了一家酒馆，曾三小弟还比较仗义，这街坊的邻居呢也比较照顾，也比较义气，所以生意做得还算红火，这就引起了张都监和张团练的嫉妒。
1: 怎么，他们两个人身为朝廷官员，难道要明抢明夺不成吗？
0: 那倒不是，只是他们时不时的派军卒来店里寻衅闹事。我呢总是这么想，做生意嘛，和气生财，所以小事就忍忍算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给两位送上一份贺礼，可是他们是狼腰子，胃不饱啊。他们的目的是想插足快活林，分一杯羹。
1: 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0: 8年前啊，从徐州来了一个人，叫蒋忠，说是张都监的什么一个远房亲戚。后来我打听到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把青楼女子赎了出来，然后认作自己的干妹妹，把她送给张都监做小。蒋忠这个人膀大腰圆，武艺高强，在江湖上好像还有个外号叫蒋门神。对，据他自己说，那天在泰山擂台比武，他没逢对手。
1: 这名号好像在哪里听过。
0: 他来了以后，借着张都监和张团练的势力，他是要独霸快活林呢。
2: 哦，少主爷，外面有4个人要见您呢。
0: 怎么越来越不会办事了？没看见我和二哥在这说话喝茶吗？
2: 他们是冲着武都头来的。
1: 是什么人？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其中一个是女的，她特别凶，真像只母老虎啊，小的还差点被她打了。
1: 是我大姐吧？
0: 大姐？
1: 对，就是那个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啊。
0: 哦，二娘姐姐啊。
1: 是啊。
0: 嗨，
2: 对对对，就是，他们都管她叫二娘，怪不得这么凶，原来啊叫母夜叉。
1: 快叫他进来相见。
0: 对，你赶紧到门口去接他，然后你告诉厨房多加些酒菜。
3: 是。
4: 哎呀，阿弟，阿弟，总算找到你了，你让我好找啊。
1: 大姐，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4: 说来话长。
5: 是啊，兄弟，起初俺们上牢城找你，遇到一个把门的，真是该死，要不是老二拦着，俺非得宰了他不可。后来我们想啊，兄弟初来乍到，认识的人肯定也不多，还不如去找师公子，找到了师公子就肯定能找到兄弟了。
1: 对呀、啊、
4: 二弟啊，你在这里怎么样？睡得好吗？吃得好吗？
1: 好、
4: 啊、有没有受伤？
1: 没有。
4: 人好像瘦了点嘛。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都是朋友，一路辛苦了，请。来来来，请。
4: 哎，生兄弟
0: 啊，
4: 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说来听听、啊、老娘去给你出气。
0: 说起来让各位见笑了，就是蒋门神蒋忠，前两天啊，他带着人要抢夺小弟的那个快活春酒楼，我就找他理论，双方言语不合就打起来了。
1: 哼，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明天你就带我去，我倒想看看那个蒋门神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
0: 二哥不行，你刚到长途跋涉，身体又没恢复，我怕你斗不过那个蒋忠。
1: 你太小看你二哥了。
0: 二哥，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二娘也在这儿，当时她可是关照我，一定要周全好你，不能有半点闪失。你想，你刚来，我怎么能因为我的事而让你去犯难冒险呢？
1: 你被人给欺负了，我当二哥的不出面，怎么能算是兄弟呢？
4: 哎呦，你们两个呢也别争了，不就是一个蒋门神吗？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5: 对对，俺们说俺们吧。
4: 我二娘就不信了，那蒋门神能有几个倒的呀？
0: 二娘，各位兄弟，你们听我一句话，这蒋门神在快活林，他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咱们即便要找他，也不在乎急着这一时半会儿吧。今天啊，这几位兄弟刚刚见面，咱们在一块儿就痛饮一番，一醉方休，完了呀，咱们再慢慢的合计这事。
4: 好啊好啊，我跟我五二兄弟啊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正想跟他好好的喝个痛快呢。
0: 好好好，哎，师傅上菜。
4: 来来来
0: 来来，坐坐坐。
4: 阿弟啊，大姐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酱牛肉，这包裹里啊还有大姐抽空给你缝的两件衣裳，这眼下快要入秋了，你这身上的单衣啊也穿不住了。你说二弟你呀都快奔30的人了，身边啊也没个女人来好好照顾你，好吃吗？
1: 嗯，好吃。
4: 哦，那你就赶紧歇着吧。
1: 好，
4: 我先走了啊。

0: 醒醒，别睡了。嗯，咋了？天亮了？
1: 还没有啊。
0: 没有你叫俺干啥？睡觉。
1: 大哥，这事儿咱得接过来呀。嗯，
0: 大半夜的接啥接呀？你这是做梦呢你？
1: 不是大哥，啥事儿你说？
0: 蒋门神欺负了食人兄弟，这事儿五兄弟又不好出面，这事儿咱得管啊，不能让五兄弟为难嘛。
1: 哎，俺这个头啊。 光记得喝酒了，把这个正事给忘了。咱来孟州就是为了给五兄弟排忧解难的呀。
0: 是啊，
1: 哎，这事儿别跟二娘说，叫着老三咱们走。
0: 行，走。哎，小点声，嘘。

0: 你们是谁？到底是哪路朋友？吃了熊心豹子咋了？要是来行窃做贼的，就瞎了你们的狗眼了，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1: 把蒋门神给爷叫出来。
0: 就你们几个小子找我大哥，说啥事？
1: 爷有笔账要跟他算算。少跟我废话，赶紧的，快点！
2: 谁找我蒋门神？
1: 原来你就是蒋门神啊！你在快活林欺压良善，欺行霸市，夺人酒馆，还出手伤人。
3: 我们江湖好汉，既然遇到了，就不能不管，新账老账一起算，怎么着？你给个说法吧。
1: 呀，
3: 那是黄毛找来帮忙的，就是你们三个小子，
1: 那又怎样？
3: 哼哼，本大爷。 想看看你们三个有多少斤两？
4: 少废话，多了他。

0: 他们已经是我的朋友了，已经是名声在外了，身上背负了不少人命关索，万一被官府带去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哎，这是我昨晚的疏忽。
1: 二哥，你也先别急，我跟鲍大哥虽是出交，但是他们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我这就去找蒋门神。
0: 咱们宁可多花银子，也绝对要周全这几位兄弟的性命。
1: 这可不是用银子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不行，我得走一趟。
2: 哎，二弟，我跟你去吧。
0: 二娘、二哥，不行，你们长途跋涉刚到这儿，体力又没恢复，我怕你们斗不过蒋门神。
1: 你放心吧，蒋门神这个家伙诡计多端，心狠手辣，而且武功又高，我怕你。看来
0: 那蒋门神是个非比寻常之人呢。嗯，这样吧。
2: 那兄弟你就派个人陪我一起去那快活林走一趟，我武松今天倒是要探探那蒋门神的虚实。
3: 那我陪你去吧。
0: 你不能去，镇上的人还有蒋门神的那帮人都认识你。
3: 那倒也是，那就让师傅去。嗯，
0: 那好吧。
3: 哎，
2: 带上我吧。
3: 哎呀，大姐啊，你去很危险的。
2: 我去，那也算有个帮手啊。好了，就这么定了。哼。 是始皇毛派你们来的吧？哼，就凭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敢来找我蒋门神的晦气，不想活了，活得不耐烦了！呸！江珠，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你们要是说一句怕死，就不知太行三侠。太行三侠，娘的！我本来想把你们送到衙门去。 今天大爷心情好，好好看着他吧。我看那个始皇猫还有什么鸟办法？
4: 是大哥，看好了。
2: 老二、老三，
5: 哎哥，
6: 哥，
2: 咱家擂台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
4: 是大哥，最后一天了。
2: 不对呀，这眼皮子一直在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7: 前边就是咱家的快活春，现在让那蒋门神霸占着。早知道老娘昨天就把他砸了。
8: 这边请，吴都头，请，坐。
9: 哟，三位客官，里边请。
8: 哎，哎，客官，请上楼。来，二楼雅座。哎，客官。
7: 您需要点什么呀？
8: 有龙井，还有乌龙，您喝点什么？
7: 你就随便来吧，我们只是在这里解解渴。
8: 好嘞，三位客官，稍等。
7: 吴都头，咱家的快活春在这镇上是店面最大的一间酒楼，位置居中，南来的北往的，就属咱家的生意最好。可是，自打那蒋中蒋门神来了之后，他不仅霸占了咱家的快活春，还打伤了少主爷。说实话。 老爷的病还是打这上面来的。哼。

0: 您看，那个就是蒋门神。
1: 他娘，老娘我早晚有一天把他给宰了。

1: 阿弟，你没事吧？没事，骨头。
2: 有没有受伤？
1: 我没受伤。好。这位好汉尊姓大名？
2: 路过的。
1: 我家主人请好汉过去说话。
2: 你回去跟你主人讲，现在还不是时候，到时候自然会来拜访的。
1: 阿弟，我们走吧。
2: 嗯。
3: 二哥，二娘，来来，请请。
1: 啊，
3: 快请。二娘，请。
1: 二娘，
3: 二哥，情况怎么样？看来掌门神这个人，不是浪得虚名啊。
4: 如果实在没有把握，那就算了。
3: 只是我还没有摸清他的武功路数，知己知彼，这样才会有把握。
4: 那二哥，你是说？
5: 看打擂，
6: 看打擂去！
7: 看打擂去！
4: 八成都是冲着蒋门神新开的武馆去了。
3: 什么武馆啊？
4: 是这样，蒋门神在这快活林不是想闯出点名堂吗？嗨，咱孟州城十里八乡，城里城外的地痞无赖流氓啊，都奔他去了，说是要拜师学艺。蒋门神自己啊也想扩大势力，所以就开了个武馆。但是在孟州啊，你开武馆必须立十天的擂台，这十天当中，凡是有人上台，蒋家人都必须接着。如果蒋文神败了，那他这个牌子就倒了，这武馆他就开不成了。
1: 那今天是第几天了？
4: 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据说啊，这十天来伤在蒋家兄弟手里的上擂的好汉不少了。
8: 他呀，要是凭真本事打败了人家，倒显得他英雄，可偏偏呢不是那么回事儿。
3: 怎么？
8: 嗨，听二门家顺子说啊，他昨天去看一个外路来的英雄好汉，那功夫了得呀，和蒋门神比武，蒋门神那次眼看不敌，使阴招发暗器，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
3: 这样吧，我们干脆过去瞧一瞧。
1: 好，赶紧走。
3: 走。哎，二哥，

0: 各位看官，咱这孟家武馆，依着咱这孟州道的规矩，在此摆下擂台，以武会友，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可咱这擂台呢，整整摆了10天了，在这10天里，也有不少的英雄好汉上台比武，各逞豪强。可好歹是有惊无险呢。咱这孟家武馆的大旗依然在这戳着，丝毫未动。今儿个。
1: 这就是最后一天了，还有哪位英雄好汉觉得手上的活儿不错，就上来跟俺比划比划。有没有？有没有啊？嘿，有没有？哎，说你呢！嘿，
2: 有没有谁有哪位好汉敢上来？你快爷爷来也！这位英雄，你何方神圣？请报上名来。
1: 单田牛，姓不更名，坐不改姓，沂水李逵，人称黑旋风的便是。
0: 皇上，哎呦，这是怎么？既然上得了擂台，想必本事也不小吧？咱这打擂的规矩，想必也是知道了。
1: 孙权，
0: 既然上了擂台，拳脚无眼，生死各天命。

0: 二哥小心。
1: 好，打得好。
2: 台上的黑大块还有两下子，我看这讲人讲义有苦头吃。
3: 黑大块，砍死这狗娘养的！
4: 没兵器了吧？嘿嘿，拿铁牛也不用斧子，兄弟，接着。
1: 好，
4: 再来！
5: 黑爷厉害！
6: 我看那黑大汉肯定会吃亏的。
2: 应该不会吧？这黑大块现在可是占了上风啊！
6: 那倒未必。
7: 兄弟，你没事吧？
4: 他是阴招。
1: 小人呢？真卑鄙！
8: 真卑鄙！
7: 没关系，兄弟，这样吧，大姐你来照顾。
2: 嗯，好。
9: 还有谁上来？
4: 还有没有人上来跟你打的？来呀，来呀！
1: 好，我来。
4: 什么鸟人？敢多管闲事，找死！
1: 哥，哥，
3: 贼子，你用下作手段算什么能耐？
4: 你怎么着，输了还不认账啊？再者，我们打累了规矩里有没有定不让用别的招？是你们自己不长眼。
10: 就是啊，君子斗智不斗力，你们自己不长眼还怪别人。
4: 拿斧子来。
6: 兄弟，你不要管，这里就交给我吧。
4: 你到底是谁？
6: 你这两个卑鄙小人，我若要了你们两条性命的话，怕辱我武松江湖上的名声。啊，
1: 这不就是去年那个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吗？
4: 原来他就是山东武二郎啊，难怪如此豪情仗义。只是不知道功夫怎么样，有机会一定得跟他比试比试。
3: 眼睛都这样了，还比试比试，比啥呀？
4: 俺不是说有机会吗？
10: 武松要是你想干什么？你信不大？你一杀人，留给我孟州牢城。按我们大宋律法，你私自出牢就是罪上加罪，罪上加罪，
6: 罪上加罪。我先拆了你们的台。
10: 你敢？
4: 武松这干嘛？武松，

姓吴的。

0: 二哥，好样的，咱们回去吧。
1: 好。我们走吧。
2: 走，兄弟。
3: 大哥，我敬你。
4: 干。
3: 好酒啊。
5: 大哥，大哥，不好了，出事了，
6: 出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没规没矩的，这是督监府，还不叫人。
5: 督监大人，
6: 督监大人，
4: 什么事？说吧。
6: 今天是咱家开武馆摆擂的最后一天，没想到那个武松，他来搅局了，
5: 给搅黄了。
3: 哎，你们输给他了啊？
5: 那倒没有，
6: 我们就没跟他交手。可他，
3: 他怎么了？
6: 他把咱家的擂台给拆了。
3: 啊！拆我们擂台！
5: 大哥，
6: 大哥，
3: 草包，耽误学剑的，我就不相信那个武松有什么三头六臂。
5: 走，
4: 站住！
3: 大哥，
4: 这武松。
7: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那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9: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0: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汤。

0: 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 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0: 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汤。

0: 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 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0: 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4: 在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5: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4: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5: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4: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6: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4: 就在5个卫视，9个档口。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六大顺。
8: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长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华福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许明明老师，还有一位是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老师。稍后我们来听一下他们两位对于今天市场的一个分析和判断。好，我们看到今天科技是卷土重来，科创五零是继续表现得非常的强势，那是不是预示着目前真的已经拉开了一个全新的序幕呢？稍后来听一下他们的观点。好，首先还是跟随郝亮看一下早盘阅读书。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

0: 识。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当日逢利、切带快，这么足的活动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将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6: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请简单回顾一下早盘市场的具体表现。可以看到今天早盘 A 股市场表现非常的活跃，沪指呈现震荡拉升的态势。成交量方面来看，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金额达到了1.32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早盘显著放量743亿。板块方面，热点呈现快速的轮动格局，结构性的行情特征较为明显。截至午间收盘，可以看到各大指数均是以红盘报收。上证指数方面上涨了1.04%，收报在3916.07点；深成指上涨1.52%，创业板指数同样收红，上涨2.11%；科创50指数涨幅相对较大，有3.93%的涨幅。再来关注一下个股方面的情况。今天早盘个股呈现普涨的格局，上涨家数多达4560家，下跌家数811家，涨停64只个股。截至午间收盘，暂无跌停家数。再来关注一下资金方面的动向。今天早盘资金主要流入到了半导体、通信设备、消费电子、计算机设备以及医疗服务等方向，流出前五的板块分别是元件、玻璃玻纤、塑料、贵金属以及银行方向。那以上呢，就是截止到今天午间收盘为大家准备的各项数据，到底如何分析和解读？咱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郭倩。
7: 好，谢谢郝亮，我们来请教一下徐宏斌老师。徐老师，其实昨天市场出现震荡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就探讨过，昨天的这个样一个震荡到底是前期获利资金兑现了，还是说又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上车的机会？徐老师当时是非常明确的说了，说是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机会，而且后期是看好科技的表现的哈。那么我们看到在隔夜美股大涨的情况下，今天早盘虽然盘面当中有拉扯，但是不可否认的或是科技表现是非常强势的，半导体的设备 ETF 已经是五连阳的走势了，这在近期的表现当中是比较少见的啊。
8: 对，
7: 所以来给我们判断一下这个美股的科技股，其实加息对于它应该是有所影响的，那么他们昨天的表现是不是宣告了一种态度？然后 A 股这边的科技股今天的表现是宣告了重新回归的主线的一个态度？
8: 好的，那么首先这个美股那边的科技股的反弹呢，也是对于整个加息预期落地之后的一个集中的一个释放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加息这

0: 这个落地之前，整个美股那一边也是调整了一段，但是根据历史上的经验啊，当美国那一边加息也不意味着他们的资本市场全面的一个回落，而且反而在过去的一段加息周期过程当中，他们的资本市场呢还走势还比较的强势啊。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加息预期落地之后，美股开始出现反弹，而且反弹的主要的方向呢还是围绕在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的一些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 A 股市场同样也是要有一个跟随的一个态势啊，所以形成一定的一个共振。那么事实上在这个加息预期落地之前，我们就说就等这个靴子落地，靴子落地之后大概率 A 股市场会在这个位置走出一定的反弹。那么反弹呢要等一个理由，因为我们看到像昨天为什么出现一个震荡回踩呢，因为在昨天加息落地之后海外市场没有表现，那么在我们这边就没必要去抢着去走出来啊。那么回踩一下正好给到大家，尤其是在前一天没有及时收集到筹码投资者，给到大家一个低位机会。但是前提是是不是愿意相信这一波反弹会到来。那么更多的可能是一些投资者他会认为这个反弹到底有没有啊， A 股市场是不是走不出反弹了。那越是怀疑，越是在关键点位不敢去做博弈，那么今天的阳线可能就和他这个没有什么缘分了，对不对啊？所以在关键点位的话，那我认为该做博弈的时候千万不要手软啊。那么既然我们判断得到这个加息预期落地之后会有反弹的一个波段出现，那无非就是早来一些和晚来一些。那昨天震荡一下反而是给到大家一个低位的一个机会啊。那么既然今天这个反弹已经是出现了，并且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个迹象的一个特征是非常不错的，就是量能开始怎么样回归了啊。在之前连续调整的时候我们看到是没有量的，那么昨天以及前天前天打出来是量能放大到1.8万亿左右，那么昨天震荡一下它还是维持在1.8万亿的量，那么今天的一个全天的量能呢，我估计是可能会往大概2万亿左右去看了。那么不管如何，虽然量能放大并不是很明显，因为现在市场是处于刚刚修复复苏的一个阶段，它的量能是不可以一下子爆得太大了，如果爆得太高的话，那么可能反弹的一个空间会逐渐的这个收窄，但是温和的一个放量过程当中反而是能够走得远一点啊。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今天盘中又是出现一定的洗盘，洗盘之后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站上了3916点，而且是打上了这个十日均线。那么我们前面也有这个看市场是不是真正企稳见底，那么首先在前一天打出一个低点之后，后面几个交易是不能再去创新低的。那么现在打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基本上距离前面的3842点这个位置已经是越来越远了啊。那也就是说意味着市场反弹和企稳的信号是同步的一个叠加出来了啊。那么因此我个人认为在9月末之前，整个反弹的一个趋势格局呢有望进一步的延续，这是对于大盘的一个判断。那么热点方面，我们看到今天整个半导体芯片呢是这个一枝独秀。其实这一波我们有没有发现半导体芯片并不是今天才开始表现的，它其实在前两天都已经率先走出异动的一个走势了。那么说明这个人工智能这一块对于整个芯片产业链的一个需求端呢，它并没有出现景气的一个回落，依然还是需求比较旺盛的。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华天科技是涨停，那么景盛威也是快要接近前期的高点，中科飞策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连续三天的一个大阳线啊。此外我们看到今天除了半导体芯片之外，那么像新零售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其中内蒙新华是低位起来，已经是打出了近阶段的一个小新高，会计山也是创出历史的一个新高啊，以及国方集团在前期表现之后今天又是一根涨停的一个回升啊。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跨境电商也是有不错的表现，像新辉股份打出近阶段以来的一个小新高啊，龙头股份低位的两天两板，包括华慈股份也是打出了一个4天4板的一个表现啊。另外我们看到像商业航天里面的一些相关品种也是有所异动，其中翼博科技创出近阶段以来的新高，航天动力涨停，以及浩瀚深度20%的一个涨停。那么综合来看，在经过了早上的一个充分的一个洗盘之后，今天整体的分歧开始又重新的转移至，既然这个反弹都已经出来了，那么我们依然的可以去积极的去面对这一波反弹的一个波段的一个机会啊。当然了，前提是寻找一些低位还没有怎么表现过的一些品种去寻求它的一个布局机会啊。
1: 好，徐老师补充一个具体的问题啊，就是半导体设备，我们看到半导体设备 ETF 已经是五连阳了，如果大家之前有先手布局了的，现在应该是比较舒服啊。
0: 是
1: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下个星期，
0: 嗯，
1: 它到底是会出现资金的一波兑现，还是说，因为它的业绩也相对比较突出嘛，
0: 嗯，
1: 还是说还有持续再走一波的机会？
0: 其实从波段的一个思路角度来说啊，大家不用去。

0: 到短期趋势的改变，如果不影响短期趋势的改变的话，那我们依然是可以持仓坚守的。但如果它的波动超出了我们预判或者是可容忍的这么一个波动区间之外，那么该兑现的兑现啊，所以我们不用去预判。那么现在呢，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趋势结构，从空间上来看，依然还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可以继续的一个持仓，
1: 好，提醒非常的及时啊，观点也非常的明确。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许明明老师，今天早上虽然确实科创五零表现得非常强势，但是也不是那么的流畅，因为我们看到从盘面来看还是一个反复博弈的走势。开盘科技是高开的，但是随后又被出现了一波兑现，然后资金呢就回流到了题材方向，然后题材拉升一波之后呢，也有一部分的资金重新回流到了科技的强势的分支，你比如说封测呀、设备呀，还有芯片。那盘面当中的这个博弈我们怎么样来理解？您觉得在双节之前市场能够走反弹？
2: 我觉得像这种博弈的话，各位可以忽略。就是说现在我们从过去一个月的行情当中，这种行情只是都是在震荡，每天的话就是要么就是一开盘往下走，待会收盘我们看又收回来。所以说我觉得减少操作是容易减少错误的一个你要是在这种行情下，你开盘卖掉容易卖飞，对吧？然后下跌的过程中你今天买入可能容易套住啊。所以说我觉得话，这种波动大家可以忽略，不要去做什么交易啊。整个行业或者整个这个方向的一个基本面在没有太大的明显的转折点或者是变化的时候，我觉得大家持股的信心应该要再强一点啊。只不过是七月份我们是经历一个时代震荡，那至于为什么在这两天半导体的走势非常强呢？我们从指数方面去看，上证指数、创业板指数和科创五零指数，科创五零指数在这一波的调整过程当中它是没有跌破年线的啊，而我们创业板指数和上证指数跌破了年线之后，我们看到在这两天的反弹中，他们离年线的这种收复上面还有一段路是要走的啊。所以说在整个三大指数里面，那可以说是科创五零指数是率先企稳做一个反弹的。当然我也希望科创五零指数在这两天的表现可以为整个市场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带头作用啊。那其实这段行情的话，关于这个美国加息问题啊，美国加息问题大家市场都是很担心，所以说我们在八九月份就是市场当中都是犹犹豫豫的。好，美国加息这个落地之后，然后美联储的表态是年内可能还要进一次加息，这本身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对市场利空。但是我想说一句话，这个从美国加息看，我们是从五月份就开始讨论啊，到了九月份市场已经是过去了四个月，而我们的市场当中的话也是调整了，从七月份开始到现在也是调整三个月啊。基本上加息这个事情对于市场来说的，它整个预期或者是整个消息一旦这个落地的时候，其实市场对于这种不利的因素消化的时间已经长达有三个月的时间了啊。所以说此次加息的话，市场包括美股也在内，包括韩股也在内啊，市场要解读是一个作为这个利空落地的一个现象而且是这次的话可以说是美联储直接给出指引，大家不要去担心未来加几次息了，美联储直接说了未来还有一次啊所以说这种对于市场的担心可以说和前几个月是稍微要好一点但是的话，至于成交量方面，那其实这两天的反弹应不是从这两天，应该从上周五开始，上周五市场的话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它是放量收回的过程当中也是放量，其实在上周五的话已经有不少的资金在继续博弈了。然后这两天的放量的话，其实市场从量和价的表现来看是配合的比较不错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要放假放假之后市场成交量是比较减少的，而且今年的假期数比较长那如果说节前我们的市场走得太快太高，那么节前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风险注意一下风险。那毕竟现在是无论从基本面，你长假这几天的话可能外围的市场扰动，我们并不能说是这个美国加息之后就扰动就没有了在这扰动我觉得话还是非常频繁的如果说这两天我们的市场走得太高太快的话，那么在节前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裸贷避避险所以说对于中长期来看的话，对于美国加息这个事情市场已经应该是结束了一个讨论的那么就回到我们一个行业的基本面或者是国家的一个经济宏观面上来看了
1: 好，那么稍后呢我们再来聊聊操作，进入到数据放大镜。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

0: 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7: 欢迎继续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直播节目。 AI 诊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在今天上午为大家准备的第一项数据是 3.83%。 可以看到今天的盘面当中板块的表现确实非常热闹，尤其是半导体赛道更是走出了相对强势的主线，其中先进封装概念震荡走高，板块指数早盘便开启了上行走势。盘面上，城邦股份此前成功回封涨停，另外拉普拉斯、中企新材、汇科股份、托伦斯、三家科技等多只个股也在同步的领涨。这一股强势的半导体新力量为何能逆势突围呢？其背后又暗藏哪些深层的行情逻辑？短期值得我们来重点的关注吗？继续把时间交给郭倩。
8: 好，来请教一下熊斌老师，先进封装其实这五天的指数走势都还是比较漂亮的哈，后期是不是能够继续的进一步拓展？
9: 那么首先，对于整个先进封装的发展方向来说，我是比较看好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要投资科技的话，思路要稍微往前沿的去多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整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大发展，尤其是算力啊，包括数据中心，包括相关的一个服务器，那么最终的一个技术路径呢，可能是会往 CPU 这个技术路径去推进的啊，但是用到 CPU 这个技术路径呢，它必须要有高端的先进封装，把所有有的GPU 啊、存储芯片啊，一些相关的零部件要集成在一起，这就用到比较高端的一个先进封装的一个技术了。那么现在这个全球能够满足到这个体系的相关的企业其实并不多，而且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目前良率还是比较低的啊，所以CPU 它是不敢马上用在服务器上面的，只能用在目前的一些比如说交换机上面，所以先进封装的一个景气以及技术进一步攻关的一个需求呢，目前还是在这个进一步的一个推进发展过程当中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传统封装的一些业务目前还是业绩啊各方面维持一个稳健的一个增长，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一旦技术有进一步的一个突破的话，那整个行业板块的一个这个发展的一个速度呢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全球都在指望技术上能够有所突破，最好是有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技术能够带领整个全球的一个经济再往前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跨越。那么其中细分领域就是需要先进封装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提升，尤其是良率要进一步的一个提高啊。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先进封装板块在整个半导体芯片内部的一些表现呢还是比较抢眼的，像长电科技啊，这个形态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那么今天也是接近9%的一个涨幅啊。

0: 那么华天科技涨停，那包括通富微电也是有6%以上的一个表现啊，基本上都是跑赢整个半导体芯片的这个指数的一个表现啊。当然先进封装在选择的过程当中，那我认为还是要去选有技术积累的，能够有这个人能力去承接未来先进封装技术突破的一些相关企业，不要去选小的，反而要去选大的，那才有可能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有进一步的业绩的一个稳定性啊。
1: 嗯，好，那么第二个数据呢，我们来看一看双节将至了，旅游板块会不会有一些脉冲新的机会？听一下郝亮的介绍。
2: 数据放大镜第二项数据是44%。根据美团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增长幅度达到了44%，其中航程超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76%，占比超过了1/4。预订2个级以上目的地机票的用户同比增长达到70%。今天盘面当中，旅游酒店、一般零售相关的板块携手反击，陕西旅游、国光连锁等多只个股涨停，金马游乐、华天酒店、桂林旅游大批的个股也在纷纷的跟涨。所以针对于这项数据，针对于44%的增长，嘉宾又会如何解读呢？继续把时间交还给主场。
1: 好，请教一下许明明老师。许明明老师，其实这个旅游酒店每一次到关键的时间点，大家都会去提一提看一看啊，但是你说它能有多大的一个持续性，从往年来看可能也就是当一个这个主题性的投资来看。哎，但是因为您刚才谈到了，就是如果大家有一些盈利的话呢，其实节前适合落袋为安。那旅游酒店是不是属于您刚才所说的节前能够有所博弈，然后又可以落袋为安的这个方向？
3: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啊。而纵观过去几年的表现，每逢这个时候，不光光是中秋和国庆啊，其他时候也是旅游酒店板块，包括影视啊，在这几段表现都有脉冲式的表现。但是这个节后过后，大家看到旅游数据出炉的话，他们一般表现都非常这个股价的表现就回落了。所以说在这个节前的话，旅游板块它会有一个脉冲式的表现。其实面对今年这个长假的话，如果你拼假的话，就是中秋和国庆之间中间有3天，如果请假的话，这个假期是13天啊，13天的假期已经是挺长啊，很长。我记得在过去的话也没有说拼假能拼出13天的假期。那所以说这个怎么投资的，其实我们看到旅游板块不是今天在动啊，是上个星期我们有部分的旅游板块的个股的话已经是做了一个脉冲式的表现啊，但是的话它的持续性也就仅仅持续了不到1周时间左右啊，这是一个市场对于旅游板块的一个资金的炒作，所以说它的波动也是非常大的啊。这一块的话大家在节前可能会有一个脉冲式的表现，但是对于这个长期来看的话啊，还是要注意这个节前的落袋。
1: 好，这是有关于旅游酒店，可能大家今天关注的焦点呢还是在半导体的一些方向啊。我们再来听听徐老师对于这个方向还有什么样好的建议。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2维码来领取相关的策略，请教徐老师。
0: 好，那么首先啊，本周我们和大家聊半导体芯片已经是聊了大概有2次了啊。那么之前也和大家讲了，在整个半导体芯片的发展过程当中，那么首先半导体芯片指数这一次我们第一次和大家讲的时候，正好是它来到了一个2次探底的一个位置啊。那么二次探底的一个走势走出来之后呢，基本上也是确立了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架构信号。那么目前正在挑战前期高点的一个方向呢，在做进一步的一个发展。所以整个半导体芯片的技术层面目前还是比较的一个不错的啊，那延续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么当然接下去我们在板块内部如果再去寻找机会的话，那重点要看什么呢？那首先我认为还是围绕整个华为的发展的一个方向去寻找里面的相关机会。因为我们都知道9月17号到9月19号正好是华为的全链接大会，那么轮值主席董事长也表示升腾960芯片提前就绪，实现性能翻番。那么其中升腾960DT将于2027年的1季度发布，比原计划呢要提前了3个季度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期差。那么升腾超节点已经部署了超过1000套，升腾950超节点已经开始规模的一个商用。那么华为 AI 战略的核心就是算力，坚持硬件变现，超节点加集群，打造中国坚实的算力底座，为全世界啊构筑新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从发展角度来看，尤其是半导体芯片中的一些选择的一个角度来看，华为芯片产业链就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啊。那么当然会挖掘的朋友可以顺着我这个思路去挖掘，不会挖掘的，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华为半导体业绩加速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

0: 转发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么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华为半导体的核心，那么再从里面整理出中报业绩加速的，并且呢又是有保险资金扎堆的，那么再从里面我们整理出技术形态开始放量有望要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华为半导体业绩加速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在整个华为的一个产业链中啊，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发展的一个路径，叫做三个十万。9月16号，华为发布智能世界2035，从愿景到行动。那么报告预测到2035年，全球年度磁源的消耗量有望增长10万倍啊。那么9月15号，华为也表示，未来10年社会算力的总量预计增长要达到10万倍，而且10万卡的以上的超节点集群到2027年将成为基础配置。那么之前有很多朋友可能怀疑整个人工智能发展过程当中硬件是不是饱和了，但是按照目前专业的这个大型企业华为的一个预判，那么未来的一个发展速率还是呈几何倍的一个增长。那么也就是说硬件目前建设还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一个目标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华为半导体也是同时的进一步的放量。首先手机端9月12号，搭载首颗超定律芯片的麒麟9050 Pro Meta XT2 正式售罄。去年前年华为手机出货量达到了这个4670万台，那么今年大概率有望更进一步啊。那么服务器端我们看到最大支持万卡高速互联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规模商用， DeepSeek 也是计划在内蒙古建设大型数据中心的一个部署，至少16万颗的华为升腾950 DT 的一个芯片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跟踪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在这个节点，那么华为半导体核心的三大受益的行业，那么首先先进封装因为超定律是核心受益的，包括 EDA 软件，那么国产设备材料也是核心受益的，晶圆制造厂也是受益的。但是在这个三大领域里面，重点一定要去寻找华为的核心的合作伙伴，才会更容易受到市场资金的关注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的华为半导体业绩加速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就是在华为半导体核心里面给大家整理出业绩中报业绩开始加速的，并且呢保险资金还是扎堆的，那么再从里面给大家整理出技术形态开始放量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领取到华为半导体业绩加速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那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一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央企背景的先进封装的供应商，华为第一封装伙伴，共建了逻辑折叠联合工艺实验室，核心受益于超定律的量产啊。二季度净利润环比接近翻倍的一个增长，业绩开始呈现出加速了。最新股东显示，中国人寿、瑞众人寿两路保险资金扎堆行进，大资金也是大力看好。走势形态我们看到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的一个形态，之前的一波涨幅是达到了150%，回踩上升趋势之后一波反弹，再次回踩到上升趋势啊。那么现在在之前打出了一个诱空的这个信号之后，再次反转信号出现，而且是量价齐升的。那么接下去啊，它的一个加速形态呢跃跃欲试，会不会挑战前期高点呢？我们拭目以待啊。当然类似的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华为半导体业绩加速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对于徐老师这份华为半导体业绩加速的资料，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进入到投资有道。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操作的方面我们请教一下许明明老师。许明明老师刚才谈到了说，如果大家节前有盈利的话呢，比较好的一个策略是在节前落地为安。那我们就有两个疑问了，许老师。第一个，就说节前能够产生比较好的盈利的方向在哪里？如果说我们看科技的话，我们看前期它主要是依靠包括电子布啊、液冷啊，还有 MLCC 支撑的板块的活跃度，但是这些板块已经走了一大波的。

0: 行情了。那科技如果说继续大家想要产生盈利，或者说科技要拉升的话，哪些板块能够产生一些底部的信号，或者说会不会在 AI 科技的硬件一些板块？另外一个，为什么您建议节前落袋为安，或者说节后有哪些干扰性的因素是您觉得心中存在隐忧的？
1: 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因为这个厂家我们进军的市场，刚才也说过，受到外围的这种干扰是事件比较多的。那没错，最大的政策它已经是出现落地，但是后面其股市的表现的话，也不能说是这两天是有所懈怠的啊。所以说从整个基本面或者是整个市场情绪来说，它已经不再像是上半年或者是去年那样的一个，大家都是比较担心，但凡有一个回声，这个风吹草动的话，对于市场的敏感性来说的话，是。市场还是有极大敏感性，因为在上半年我们是听到一些新闻或者是消息面，它只是一个对这个行业进行一个积极利好，但是现在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消息面是非常错乱啊，有人说是这个不好，有人说是要减缓啊，所以说这种争论是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太多的一个减缓的一个迹象，只不过是一个政策性的落地啊。所以说我认为这方面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说落地的前提，如果说我们在节前啊，比如说今天咱半导体这个新款这个设备这个方向，如果说节前涨幅太高的话，那么周末的话有可能就过完节有一个兑现的一个可能性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是比较这个大家去值得关注的问题。那最后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这种行情在企稳之后，当然有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的话就是说我们去看沪指或者是创业板它到底能不能站上它的年线，否则的话在年线之下这种震荡的方向产生的可能性我觉得也是非常大的，不是那么的令人安心，也不是像我们在上半年过的那种日子比较舒服。所以说这一点的话首先从技术角度去讲，还没有说是到一个彻底的一个反转另外的话就是成交量，那成交量的话刚才胡明老师讲这个温和温和，我觉得是现在来说对于市场来说温和就已经足够了，我不需要你一天，我也不希望看到市场某一天放了很大的成交量如果说某一天爆了很多成交量，后面它成交量的减少对于大盘的这种上行或者反弹之运是不利的所以说我觉得节前是，如果说是节前出现一个成交量的猛增，那反而对于节中来说大家是要去小心一下
2: 医生，我妈她
3: 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2: 妈，
4: 妈不治，别换那个药姐。
2: 哎呀，妈，
4: 停
3: 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4: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5: 代缴成功
6: 乖乖呀来
2: 妈您看
7: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8: 凤儿姑娘
5: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
8: 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 佩戴才舒适。
11: 以前眼睛视力很

0: 哈，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对，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武松景阳冈精拳打虎，阳谷县又连杀三条人命，看来是个狠角色，你不可小看了他。我倒要看看他一个配军想在这孟州道干什么。
1: 大哥，那还用看吗？肯定是那个武松想帮拾黄毛夺回跨国林呢。
0: 不，我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狠角色岂能是一个小小的施恩能用得了的？再看看，
1: 那也不能任由那个武松在我头上拉屎吧。
0: 哎呀，我是叫你不要莽撞，义勇之夫成不了大气候。来来来，坐坐坐，喝酒喝酒。
2: 嗯，咱们今儿喝，今儿喝，今儿喝，今儿打得真漂亮。嗯，
3: 天牛兄弟啊，你的眼睛好一点没有？
2: 不碍事，早好了。多亏武松兄弟相救，要不然铁牛这条命啊，肯定是保不住了。俺早就听说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景阳冈上拳打猛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英雄好汉。
3: 哎，
2: 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吴哥，俺铁牛敬你碗。
3: 好，来。铁牛兄弟，
2: 哎，
3: 你怎么跑到这孟州城来了？
2: 不瞒哥哥说，俺来此地啊，只是路过，见不得蒋家那伙贼厮啊耀武扬威，太过嚣张，俺是忍不住一时气愤，才去打的擂。哎，让五哥哥笑话了。
3: 哎，这是什么话呀？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嘛。所以你就不用太沮丧了啊。哎，
4: 是啊，只要是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蒋人那小子呀，哎，明明都已经打输了，只不过是那小子使阴招嘛。
3: 我看刚才在擂台上，铁牛兄弟的身手非常不错，大开大合的，真的是刚猛劲灵。看这招式，倒像是少林寺的家术。
2: 啊，铁牛自幼习武，跟的就是少林寺的师傅。
3: 那我们不就是同门师兄弟了吗？
2: 尊弟，哥哥也是。
3: 没错，我也师出少林寺，我早年是拜在智清大师门下，学艺多年呢。
2: 哎呀呀，俺师父就是智清大师门下弟子啊！要这么论的话，俺还得管你叫师叔了。
3: 哎呦，你就不要论那个了。
2: 能得智清大师亲传，难怪哥哥功夫了得，佩服。来，喝酒。
4: 来，
2: 来。吴哥哥，
4: 啊，你干嘛呀？
2: 吴哥哥。虽然你今天救了俺铁牛一命，但是俺铁牛最喜欢跟武艺高强的人切磋武艺。
3: 铁牛兄弟啊，

0: 我说你的眼睛还没好呢，来来来，你就坐下来，先一起喝酒吧。
1: 哎呀，俺这点伤不算什么，俺今天就是要和你比武，你要是不答应啊，俺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2: 哎，你还真是个无赖哈！我二弟啊，他是随随便便就能出手的。再说了，你现在也知道了他的名头了，他这一拳头出来啊，你能挡得住吗？
1: 俺就是知道了五哥哥的名头，所以才要和他较量。五哥哥，你就满足了俺的心愿吧。
2: 你这个黑汉子，我二弟都说了，他不愿意跟你比。要不这样吧，老娘我陪你玩玩。
1: 俺铁牛不打女人。
2: 你要是不打的话，那我二弟就不跟你玩。
1: 哎，那好，那俺就先灭灭你这贼婆娘的威风再说。
2: 走啊。
0: 哎，铁牛兄弟啊，你可不要胡来啊。
1: 那你答应和二弟了？
0: 好，我答应和你较量。但是不是现在。
1: 为何？
0: 等我把施恩兄弟事情处理完之后再回来跟你较量切磋。
1: 也好，反正你答应俺就行了，到时候你别反悔就好。
0: 绝不食言。
1: 那俺铁牛就放心了。嘿嘿，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2: 你这黑汉子呀，我看你呀是脑子有点混了。
3: 哥，你看这个，快快快快，这就是武松砸的。
4: 是啊，
5: 全是一群废物，整天就会吹牛，什么一个打几个，现在碰到武松了，全变成草鸡了，全是没用的东西。
3: 大哥，您是不知道啊，您没跟他交过手，这个武松确实了得。
5: 放屁！我不相信，他三头六臂，统统铁拳。
0: 大姐，坐。大姐，有事吗？
2: 也没什么事了。昨天晚上不是说过吗？要跟你好好的聊聊啊。
0: 来，大姐，先喝茶吧。
2: 哎，我呀，每次说要来孟州找你，这张青啊，他硬是拦着我不让我来。
0: 我也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吧。
2: 可这成天打打杀杀的，我能不担心吗？其实啊，我也想过，有朝一日我把那蔡京老贼给杀了，报了我的血海深仇，到那时候啊，就可以安安静静的过日子。
0: 我一定鼎力相助大姐。
2: 那怎么行啊，大姐的命是你救的，报仇这种事怎么还能让你帮忙呢？不行，
0: 大姐千万不要这么说。
2: 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说这些了。其实啊，我这次到孟州来就已经想好了，如果你在这里坐三年的牢，那大姐啊就给你送三年的牢饭。
0: 大姐，我的意思是你真的不必要这样，你还是回十字坡去吧，不然大哥他会担心你的。
2: 你今天啊就是想撵我走是不是？不行，我这次来了孟州啊就待在这儿了，不管你到天涯海角我要跟着你。
0: 大姐，你这又是何苦呢？我跟你讲了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呀三年后再回十字坡找你啊。
2: 三年？你知道三年有多漫长吗？
0: 大姐啊，在这孟州啊有施恩兄弟在吗？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
2: 那个施恩呐，他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你看看被蒋门神打成那个样子，哼，我说都不想说他了。
0: 好吧，大姐，我便去找蒋门神算账，明日啊我去打他个服服帖帖的。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反正啊我现在就以你大姐的身份留下来照顾你了啊，我先走了啊。
0: 大姐，
2: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走了。况且暴雪那三个兔崽子也在他的手里，我何不现在就去找他，把那三个兔崽子给救出来了。
1: 二娘，这么着急要去干啥？
2: 我去啊，把那蒋门神给解决了。
1: 哎，俺也要去。
2: 你去干嘛呀？这又不关你的事
1: 儿。哎，这么好的事儿可不能不带上俺铁牛啊。
2: 带着你啊，碍手碍脚的干什么呀？
1: 哎，瞧不起俺铁牛不是？俺铁牛这两把板斧也不是吃素的，那蒋门神要是吃得住俺两斧子，就算他是个神人了。
2: 有点道理啊，说不定带上你还可以早点解决呢。

0: 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为了杀铁牛，才会选择这样的方式。
1: 铁牛是我们的大哥，他是铁牛最喜欢打杀了。这回啊，你能杀了个痛快，能除俺铁牛心口那股恶气。走吧，
0: 嗯，
1: 走。
0: 狗贼，给我叫出来！何人喧哗呀？你这狗贼，敢拿起枪来，俺今天就砍了你！
1: 砸了他的店！
0: 臭娘们，不知死活，给我上！来！

0: 小人，我砍了你！
1: 你这狗贼，迟早有一天我二弟会来收拾你的。
2: 他要是敢来，我一样把他捏碎。
0: 这回是阴招，俺砍了你！
2: 堵上这黑狗的嘴，
0: 有本事再来，
2: 把他们赶出去。
0: 好，你这个混蛋，有本事来打呀！
3: 二哥，
4: 哎，石人兄弟啊，你有没有看到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
3: 没有，我以为和二哥您在一块呢。
4: 没有，
3: 哎，可能是上哪儿喝酒去了吧。
4: 要喝酒，他们一定会叫上我。糟了，
3: 怎么了？
4: 他们去找掌门神巡视了。
3: 啊，
4: 不行，我一定得去救他们。
3: 哎，二哥，你先别着急，我先找人打探一下。
4: 这还打探什么？我现在就要去找那个掌门神算账。
3: 二哥，你听石人一言，掌门神的功夫虽然他不及你，但是这个人诡计多端，手底下又有那么多帮手，我怕你去会遭暗算啊。
4: 武松不怕。
3: 哎，二哥，现在天色已晚，不如这样，今儿晚上好好休息，我们明日一早行动。二哥，这样找个地方我们去喝点，边吃边喝边聊明日之事。
4: 也好。走。
1: 原来你们没死啊？
5: 没有，没了。
1: 我还以为掌门神真的把你们给炖了呢。
6: 那个掌门神确实有两下子，都怪俺们哥仨学艺不精啊。
0: 呸，要不是他们诡计多端使阴招，俺铁牛早砍了他。
7: 好了，别说了，现在咱们被关在这里，说再多有什么用啊？还是想想办法这么出去吧。
1: 放心吧，我想我二弟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你这个天杀的，你有种就把老娘给放出来！你有种，
1: 好好好好
0: 杀了老娘！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老娘变成厉鬼，也会来咬死你的！
1: 走走走！
2: 兄弟啊，嗯，你刚才说，打从这个牢城到那个快活林，差不多有8里路，对吧？
3: 不错，整8里。
2: 那好，你明天就安排几个伙计，烧上酒来，我一路上啊要喝个痛快。
3: 二哥，你想要喝酒，家里倒是有些好酒，晚上兄弟陪你喝个痛快。你明天不是还要……
2: 怎么，兄弟，你是怕二哥喝醉酒，打不过那个蒋门神？
3: 那倒不是，只是这……
2: 兄弟啊，你是不知道二哥的本事吧？我必须要有10分的酒力，才能发挥10分的威力呀！
3: 哦。
2: 哎，兄弟
3: 啊，
2: 我练一套醉拳给你看。

好。

0: 我刚才看到那武松打醉拳，可是正打得尽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1: 这个武松果然不简单，如果是在我沉迷酒色之前，我倒不怕他，只是现在我不得不做些防备。
0: 其实主人现在也不用担心，那武松也就这么两下子，现在我们摸清了他的招数，再想想如何拆招，定能胜他。

再来。再来。

0: 客官，菜来喽！哎，
1: 客官，你要点什么？
2: 拿酒来，给人拿酒来。
1: 客官，您要是要喝酒，您去那边踏踏实实慢慢的喝。
2: 我干嘛要去那边呢？
1: 对不起，客官，本店是个大买卖，从来不卖靠柜酒，您还是去那边喝吧。
2: 我就是要在这里。
1: 客官，您这可有点为难小的了。卖给您不打紧，如果让掌柜知道，恐怕要折了小人的草料。您还是去那边喝吧。去吧，去吧，去吧。
3: 怎么回事？
4: 干什么呀？
5: 没事，没事啊。
3: 打小孩呢？
1: 你怎么打人呢？
2: 我就专打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连东京汴梁的大馆子都去过，谁能把我怎么样？
5: 接着喝，接着喝啊！怎么回事啊？
1: 快点，来，
5: 出什么事了？
1: 掌柜的，你有所不知，这位客官非要喝靠柜酒，咱酒店有规矩，不能卖呀。
5: 大爷正在休息，这点小事儿别惊动了他。给他酒，
2: 算你识相，
5: 干活去，干活去啊！
1: 给你酒。

0: 喷人脸上。
1: 哎，你当我不会喝酒啊？
2: 闹事儿，赶快去叫大爷。
1: 这酒就赏给你喝了。你们这家黑店，竟敢拿这种酒来糊弄我！你们赶快拿好酒来，惹毛了我，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这店。
3: 主人，主人，
4: 什么事？大惊小怪。
3: 店里来了一个醉汉，满嘴胡说八道的。掌柜的说，八成是来挑事儿的。您过去看看吧。
4: 来了几个人？
3: 就一个人。
4: 叫他娘一个醉汉！你们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算了吧。
3: 那个，他看上去好像是那天拉住马车的武松。
4: 啊，是武松。哼，果然来巡视。好。哎。不对，万一他真的喝醉酒的话，你要讲一讲义，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吧。
3: 是。
4: 来闹事？就你那几招，我蒋门是还怕你吗？
1: 看到没，这顶银子够我喝光你们所有的酒，快给我拿好酒来，不然我砸你们这家店！
5: 哎，
2: 哟，老板娘，
5: 大白天的，你们吵啥呀？让老爷听见了，还不臭骂你们一顿？真是吃饱了撑的。
2: 不是老板娘，您不知道，他

0: 非要喝靠柜酒，我好歹卖给他了，可他把酒全吐到小的脸上了，还骂骂咧咧的。
1: 也不拿耳朵打听打听，这是蒋大爷的地盘，是你撒野的地方吗？来人，
2: 来，
1: 把这个醉汉给我轰出去。
3: 是，
4: 把他赶出去。
5: 你这老花母狗，你是干什么的？
4: 嘴巴放干净点啊，这是我们老板娘。
5: 好，来这里陪我喝酒。
1: 你这个找死的，我打死你。
6: 快点，
7: 武松，又是你，给我拿下。
8: 上。

叫你撒野。

妈妈。

嗯。

0: 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

0: 愉快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

0: 货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

0: 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

0: 果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1: 为什么？
2: 铁脚驼驼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
3: 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4: 在，
3: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量身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命啊！大爷饶命！
1: 开门神，
0: 饶命！
1: 我今天就打你个明白！我就是景阳冈的打虎武松。
0: 我知道，周文，武松大爷大名，请你饶我。不知道蒋门神哪里得罪你了？
1: 哪里得罪我？我告诉你，在这孟州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我就是容不得你。
0: 大爷饶命，我以后不敢了，我以后不敢了。
1: 以后不敢？你现在给我记住，你把这快活春酒楼马上还给金眼镖石恩。
0: 好好好，还给他，还给他。
1: 还有，昨天你抓了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另外三个好汉，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你马上把他们给我放了。
0: 放，一定放。大爷，请你饶过我。
1: 从今以后，你给我听好，立刻给我离开这个孟州，否则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见你十次就打你十次，打到你踏实了为止，听到没有？
0: 听到，听到。照办，大爷，我照办。
1: 马上给我滚！滚！等一下，大姐。
2: 行了，阿弟，依我的意思啊，就把这个蒋门神干掉算了，干嘛拦着我？
3: 对啊，
1: 得饶人处且饶人，蒋门神已经答应要归还我们快。

0: 活力，而且他也要滚出咱们孟州道了，我们就饶他一条狗命吧。
1: 我说你啊，就是这么心软，对这些恶人有什么好心软的？
2: 哎，武松哥哥，听说你打蒋门神打得漂亮，俺铁牛可没亲眼见识过。要不是俺被那大王给网住了，俺铁牛也能杀他个痛快。武松哥哥，这蒋门神也打败了，该和俺比试比试了吧？
1: 啊！我说你这黑汉子，你不知道我二弟刚才花了多大的力气吗？你就不能让他歇会儿？这比试的事儿以后再说。
0: 哼！
1: 你
0: 好了好了，我们就先回施恩那里去，好不好？
1: 也行，听我二弟的，走。
3: 哎，走
4: 走。
2: 喂，武松哥哥，你可千万别忘了要跟俺比试比试啊！
5: 多谢武英雄相助啊。
1: 哎，
0: 少爷，申兄弟，快快请起。你们这样我怎么承受得起啊？我只不过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啊。
6: 二哥辛苦了，施恩已准备好酒菜。二哥各位请。
5: 请。
0: 好，
6: 请。
3: 请。
4: 来来来
3: 来
4: 来
3: 来
4: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俺最佩服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大英雄，英雄好汉快意情仇。来，俺铁牛再敬你一碗。
6: 来，
1: 哎，来
6: 来
1: 来
6: 来来来来。
2: 不过，让俺铁牛佩服的心服口服的人还真没有。你看，这蒋门神也打败了，你答应俺的事儿也该兑现了吧？
1: 哎，你这死铁牛黑汉子，你到底有完没完呢？今日我二弟刚刚跟蒋门神对了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比武的事儿改日再说。
2: 改日，改日，哪那么多改日？刚才铁牛心里急躁，好生不爽。
1: 切！
0: 哎，咱们铁牛兄弟是个直爽性子的人呢。大姐，既然我已经答应了要跟他切磋武艺，不如我这就去跟他比试比试。
1: 哎，
3: 好啊！
2: 嘿，
6: 走，比武。
2: 武松哥哥，你也挑一件兵器。要不然俺铁牛啊认为你在让着俺，不公平。
0: 好，来拿刀来接刀。来吧兄弟。
2: 武松哥哥砍招呀。

0: 是。
1: 武松哥哥，我真好功夫。
2: 品明兄弟，你也好功夫。
1: 再来。

0: 哎呀，不用斧子了，咱们比比拳脚功夫。
1: 好，兄弟，来吧！呀！

0: 大姐，拿酒来。
1: 阿弟，金钟。
0: 来吧。
2: Yeah!

0: 哎，武松哥哥，你也太没意思了，咱还没打完，你怎么就睡着了？起来再打。武松哥哥，武松哥哥，起来再打呀。
1: 哎呀，还打什么打呀？
2: 我二弟今日把小闷声打累了，这样他都睡着了，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三侠，把我二弟抬回去。
3: 好嘞。
4: 来来来来来。
3: 走。
5: 我受点委屈没关系，可这快活春又重回到了拾荒猫手里头，那大家的财路也就断送了。我看大人您最好跟那个张团练商量一下，最好把那个武松送回监狱里头去。
6: 江中兄弟，武松虽然是一个配军，他这么做也是罪上加罪，但按照职责所分，这只是牢城里面管的事，我去管，去治他的罪，这叫师出无名啊。
5: 那按大人所说，就任由武松他在孟州城里头横行霸道吗？
6: 凭他，哼，没那么容易。这孟州道还得是咱们的天下。
7: 张秀才，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请，请，请，请，请，
8: 哎，客官里面请，
7: 好嘞，好嘞，
8: 陪我，哎，里面请，
7: 谢谢，谢谢，谢谢，请，请，请，
8: 哎，里面请，
7: 哎，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
9: 顾兄弟啊，
10: 好久啊，
9: 咱们兄弟三人来孟州也有些时日了，
10: 嗯，
9: 再说俺们自由惯了，不喜欢老待在一个地方，所以俺们决定明日便走。
10: 三位兄弟，如果你们真的要走的话，我武松也不会强留的。来，这碗酒我敬各位。
7: 来来来，干了，
1: 来
7: 干了。
1: 来。
10: 对了，听听兄弟，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0: 俺铁牛也是个懒散之人，不过俺一直想去找公明哥哥，所以呢，明日便和这三兄弟一同离开。
10: 等你见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代武松向他问好。
0: 没问题。
1: 好，好，好，你们都走吧，都走吧。
11: 二娘，你离开石子坡也有些日子了。张青大哥肯定也很担心，要不你也早点回去啊？
1: 要你多什么嘴啊？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里陪我二弟待三年，三年以后啊，跟我二弟一块回石子坡。
10: 大姐，这杨林兄弟他说的也有道理，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这里也没什么事了，我看你先回去吧。
1: 二弟啊，你是赶我走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死也不走了，我今天就赖在这儿了。
11: 哟，兄弟，愁什么呢？
1: 来来来，坐坐坐。
10: 石恩兄弟啊，是这样的，这铁牛兄弟和鲍旭兄弟他们明天就要离开快活林了。
12: 这么快？是不是石恩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1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没
11: 有没有没有。
0: 哎呀，石恩兄弟，你就别瞎想了，俺们在你这个地方很快活，但人在江湖到处行走更痛快，日后啊没得吃喝了再来你的快活林吧。
10: 对啊，石恩兄弟，你就随他们去吧。
12: 啊，那也好，那也好啊。
1: 你们呢？走走走，走好了。那我呢，就留在这里，申，好吧？
12: 好，当然好了。
1: 大家都听好了啊，我决定了，

0: 天开始我就在快活林为诗恩兄弟啊打理生意了，怎么样？
1: 好好好，
2: 那今天晚上我就办桌酒宴来为各位兄弟饯行。
3: 好，
0: 就说
3: 谢谢，
0: 来。
4: 哎，大姐，你这样太辛苦了，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0: 哎呀，没事的，只要大姐在啊，这些事情都由大姐来做啊。
4: 大姐啊，
0: 哎，大姐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大姐这么做你有点不自在啊？没事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啊。
4: 我只是觉得。
0: 好了，你就别说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呢我搬到快活春去看店，隔三差五的再来看你，这样总行了吧？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2: 二哥，这次多亏你帮我夺回这快活春，真是无以回报。这样，但凡有什么事，您就开口，只管吩咐，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绝无二话。
5: 你说这个就见外了。即使我们不是兄弟，就凭蒋门神的恶行，我也会亲自出手的。
2: 二哥忠义，正气凛然，兄弟是十分的佩服。
6: 小主爷，杜监府张大人来访，正在前厅等候。
2: 张蒙方，他来干什么？我爹不在吗？
6: 少主爷，张大人说这次是专门拜访少主爷您的。
2: 笑话，我一个白丁又不是官绅，他拜访我干什么？
5: 兄弟啊，不管怎么说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去看看吧。
2: 啊，那二哥稍后，兄弟去去就来。
7: 哎呦，张大人！
2: 哎呀，施恩不知都监张大人驾到，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啊！请，
7: 请。哎呀，施公子不愧是文武全才啊，不仅拳脚功夫了得，就这满墙的字画也是风致高雅，令人佩服啊！
2: 哪里哪里，施恩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哪能比得上都监大人正牌的武举人？
7: 施公子，你这就过谦了。公子行侠仗义，江湖留名，交友广阔，八方好汉来归，这才是英雄所为啊！
2: 哪里哪里，
7: 这不，听说公子最近又结识了景阳冈打虎英雄，阳谷县武松武都头。在下是慕名来访，还请公子把武都头请出来，让在下一睹风采啊。
2: 张大人怎么会？这个武都头是因获罪自配到孟州，只怕……
7: 哎，施公子，这你就不爽快了。武都头景阳冈精拳打虎，天下成名，最近又听说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大快人心呐、我直在地方，如何不知道啊？
2: 张大人连这事儿都知道啊？
7: 这事儿在整个孟州城城里城外都嚷嚷遍了。说心里话，我对那个蒋门神也早就看不顺眼了，他一个外乡空子居然跑到孟州城里来欺行霸市，要不是我碍于自己身在武职不好干预地方政务，否则我早就派人把他拿了。
2: 大人说的是。
7: 怎么样，施公子，还是把武都头请出来吧，让在下见见，我还有要事求他呢。
2: 就是不知道武都头他本人愿不愿意。
7: 施公子啊，这你就不对了。这件事于私来讲，我本人也是敬佩武都头是英雄好汉，渴求一见。于公来讲，武都头这次是以配军的身份来到孟州的，孟州牢城来了这么一位英雄好汉，我作为本城的兵马都监，自然不愿意埋没人才，定当提拔重用，你说是不是啊？
2: 张大人既然这么一说，那小的就去把武都头请过来。
5: 那个张都监和你家常常来往吗？

0: 来往，就是官场上的一些交往，而且面和心不合。
1: 那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0: 八成是为了蒋门神的事。
2: 我看他当时的情况也不太像，他挺客气的。
3: 走，我们走
0: 啊。
3: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就去看看吧。
0: 好吧，不过二哥还是小心点，不论他说什么事都不要轻易答应他。
3: 我自有分寸。
4: 久等了，张大人。
3: 啊，
4: 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州兵马都监张蒙方张大人。张大人，这位是阳谷县的武松武都统。
3: 武松见过张大人。
5: 哎呀呀，果然是一表人才，英雄本色啊。
3: 不知大人唤小的来有何吩咐？
5: 啊，武都头不要误会，本官一向敬重英雄人物。武都头景阳冈力搏猛虎，天下传闻，本官是久有耳闻呐、只是一时无缘得见。这回都头驾临本县，本官自然倾力接纳呀。
3: 武松只不过是一个戴罪流刑的配军，不值得大人看重啊。
5: 武都头过谦了。自古英雄多磨难，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当年我追随先帝北征辽人，兵陷绝境，九死一生，还不是大难不死。
3: 武松岂敢和张大人相提并论，
5: 英雄尽在草莽。武都头也不要过于悲观，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像都头这样的英雄好汉何愁没有晋升之路啊。我今天来就是要和都头商量商量，请都头到我府下屈就屈就，做点事。
3: 武松戴罪之身怕是不太方便吧？
5: 哎，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本来嘛，配军配军，流刑人犯就有从军服役的规定。但都头是个英雄，我张蒙方绝不会以一般的流配军犯相待，只是朝廷法度所限，目前我还不太好大用都头。我是想把都头请到我府上，先做一个私人教习，平日无事教教家里的子弟武功，等三年刑期满了，都头脱去了有罪之身，到那时我再给都头在营中记名挂号，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啊。
3: 大人，此事非小，还请大人给武松几天的时间考虑考虑。
5: 啊，我先回府静候佳音。
3: 不送张大人。
0: 张大人好走
5: 啊。
0: 二哥，哎，都监府来人啊，催了好几次了，要不您装病吧，兴许能躲过这关。
3: 哎，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直来直往，用不着玩那些小伎俩。不过是个都监府嘛，怕的什么？
0: 哦，二哥，小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凭着蒋门神和张都监的关系，太反常了，咱们不得不防啊。
3: 自从杀了西门庆之后，我早已经把生死看淡了，躲也躲不掉。我倒要看看都监府到底是个什么龙潭虎穴。
6: 少主爷，少主爷！哎呀，哎呀，少主爷，都监府又来人催了，问武都头什么时候过去。
0: 哼，看看又来催了。这次来的什么人啊？
6: 是都监府大管家张胜，他还带来了都监的话，说是武都头要是再不过去的话。
3: 再不过去他想怎么样啊？
6: 啊，武都头您别着急呀、张都监说了，要是都头再不过去，他要亲自到咱府里相请。
3: 你去跟他们管家说，我明天一早会亲自前去都监府报道的。
6: 这少主爷，
0: 你先下去吧。
6: 是。
0: 二哥，你真的要去都监府啊？
3: 去啊，你看他们整天死缠烂打的，也挺难受的。咱们就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0: 二哥，
3: 我走以后啊，你小心一点。我想蒋门神还是会来找你麻烦的，万一你有个什么事儿，就到都监府来找我吧。
0: 小弟明白。

0: 二哥，你在那边多加小心，我总觉得张萌芳他没安好心。
1: 我才不怕，反正我明天才走，趁着有空我还是再来教你几招醉八仙。
2: 多谢二哥。
3: 来看这一招，吕洞宾提壶倒酒立千金。接着铁拐李，玄铮西闯醉魂阵。第三招汉钟离，铁布爆体窝心顶。张国老醉酒抱心踢连环。韩湘子情万情凶醉推销。

0: 敬酒锁后空。何仙姑，弹腰献酒醉等步。
1: 太精彩了，二哥。
2: 兄弟啊，这些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学成的，要一步一步来，知道吗？
1: 我知道。
2: 这样吧，我教你两招救急的功夫。
1: 救急的？什么功夫？
2: 来，你出手打我。
1: 啊？我打你？
2: 是。
1: 那我打了。
2: 好。怎么样？这两手功夫啊，既突然又有威力，可以震慑对手。你以后啊，就好好的练，知道吗？
1: 哦，我知道。多谢二哥。
2: 兄弟啊，哎，那前面是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陈大人在审案子吧。
2: 怎么审案子不在大堂内审，跑到外面来了？
1: 我们这位陈大人啊，硬是邪门，也不知道啊，打哪儿学了些稀奇古怪的招数。比如说这个人，一看就是夜里窜墙越脊、六门撬锁的惯偷。陈大人对这好人也懒得问他，就让人架着围着府上跑个三圈，等你跑到气喘吁吁的时候，再一勺子热醋灌下去。
2: 这算是审哪门子案子？
1: 哎，二哥，你别小瞧这个，这勺子热醋灌下去，一定把你的肺管呛坏，咳嗽这毛病算是落下了。您知道，干他们这行营生的，那就是要悄默无声，你一路走一路咳嗽，这碗饭就甭吃了。
2: 看来这个州官不是个昏官，也是个酷吏了，这天下百姓就是被这种狗官给害惨的。
1: 二哥，这也未必，这陈大人为人呢有点古怪，另外啊还有点书生气，官声呢倒是还不错。二哥，我们不说他了，赶紧走吧。
2: 好，走。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3: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

0: 柔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 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

0: 暗处一抹一柔，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
2: 伤手。

0: 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泯灭的。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6: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7: 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明天4时的时候送到我哥家里去就行了。
8: 好。
7: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
8: 二哥，你没别的事吧？
7: 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就算了结了。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成功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3: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2: 速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二哥，天气要转热了，这儿有几件换季的衣服，冷了热了自己照顾好自己。
1: 兄弟啊，放心吧，我记住了。
0: 二哥自己要小心，我家就是你家，有什么事儿给家里烧个香，是不是要回家看看？
1: 对了，兄弟，我有件事想要求你。
0: 二哥尽管吩咐。
1: 是我大姐的事情，她要是来了，你就不要告诉她我来了这里了。
0: 二哥，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吗？你想，一二娘的脾气，她肯定会逼着兄弟说出真相的。
1: 这个，只要你不说，我大姐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你就真的这么怕二娘？
1: 我不是怕大姐，我只是觉得她对我太好了，我武松承受不起啊。好了，兄弟，不要多说了，她在你酒楼里，你也帮我照顾好她吧。
0: 哥哥放心，时人记上了。
1: 兄弟，那就好好保重了。
2: 好了好了，石公子，武都头这回进都监府，那是享福来了。我敢说，咱都监府吃喝穿用，比你们施家只会好不会差，干嘛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
1: 兄弟，你就赶快回去吧。
0: 二哥，施恩要看你进去。
1: 那好吧。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
1: 献丑了。
0: 好，好啊，滚龙双刀，名不虚传呐、啊。杜头，请。杜头啊，以你的身手，这对寻常的双刀实在是委屈了。待我日后找一个好的匠人，为你把一对好刀送给你。
1: 那就多谢大人了。
0: 看都头的功夫，出手不凡，定是得了高人的传授。不知都头师出何门，是哪位名师所教？
1: 哦，少年时我在少林寺做了多年的俗家弟子，我出师之后又在东京遇到了周同周师傅。
0: 哦，
1: 是周师傅教了我这路滚龙刀法。
0: 是铁臂周同周师傅吗？
1: 正是。
0: 哎呀呀，那可是当今武林的泰山北斗啊。虽然我跟周师傅无缘得见，但周师傅的名声我却早有耳闻呐、啊。前些年我见到过周师傅的另外一位弟子白马银枪史文恭。
1: 哦，
0: 说来还是你的师兄吧？
1: 正是，史文恭他正是我的师兄啊。
0: 啊，当时史兄给我演示过一回功夫，他那一路百鸟朝凤枪，敢说天下无敌手啊。哎，只是那史文恭时运不济，现在只是在曾头市曾长者家里做一个枪棒教头。哎，不过无所谓，英雄不问出处，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英雄豪杰只要有真本事，就不愁没有腾达之日。都头，你说是不是啊？
1: 大人说的是。
0: 我就是敬重你的武功人品，本不敢以上下相待，只是碍于朝廷法度，我也不好过于。我请你到本府来，实在只是想咱们兄弟之间多亲近亲近，不敢做使役相待。这样吧，平时你可以教教家里的弟子家丁们一些粗浅的入门功夫。我看他们的天赋估计也学不了太高深的。闲时没事，咱们之间谈谈武学，你看这样可好啊？
1: 大人呐、啊，您太客气了，只怕我的武功太低微，怕是要误人子弟呀、啊。
0: 哎，哪里话，武都头过谦了。啊，眼看就是中午了，咱们边吃边聊。
1: 好，
0: 我已经在鸳鸯楼给你摆了宴，啊，为武都头接风。武都头，请吧。
1: 好，
0: 请，请。
2: 二弟啊，他是不是为了躲我，自个儿跑了？蹄子，给我使劲打，要是打不疼他，我就让人打你。
3: 是太太，既然太太您吩咐了，那春兰哪敢不用力呀、啊？啊，我说玉兰呐、啊，你也听到了，不是我春兰跟你过不去，是太太让我打你。那我要是不用力，
2: 太太可就。

0: 我呀，对不住了，你就受着吧。
1: 小贱人，敢顶嘴！打不死还疼吗？仗你长男人！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大概又是三姨太打玉兰这孩子了吧？玉兰这孩子也够可怜的。
1: 这么勾引男人，还敢跟三姨太顶嘴？
2: 这么一个大活人，就这样被打，怎么也没有人劝劝呢？
3: 这都是大人们的事儿，我们也管不着啊。
4: 就是啊，是挺可怜的。
3: 哎，都头，我劝你还是别去了。三爷太太，
1: 勾引男人，
2: 没事的。
1: 狐狸精，
2: 你们在这边待着，我们待会儿再继续。
1: 哎，
3: 都头，
5: 你打吧，你们打吧，打死我吧，反正我活着也是受罪，让我死吧。
6: 打死你，没那么容易。你是老娘我花了100两银子买回来的，你死了，老娘我岂不是赔了？怎么着也得把你卖到窑子里，把那100两银子赚回来。
7: 给我使劲打！
6: 春兰要是累了，就换秋菊；秋菊累了，就换夏荷。
1: 是。
8: 住手！谁叫你们这么毒打人家的？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9: 哟，太太，您快看呐，这玉兰还真有人心疼啊！太太，您看这还打吗？
6: 这人是我花钱买来的，要打要骂我说了算。雾都头，你不过就是个教头，这教务上的事儿还轮不着你说话。春兰
1: 在，
6: 给我接着打。
1: 是。
8: 住手！
2: 三姨太，我是不想管你们的家务事，不过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为什么不把他当人看呢？
6: 哎呦，真看不出来五都头还挺懂得怜香惜玉的嘛。怎么看上这丫头了？看上他了，你就直说嘛！我三姨太做主了，把他赏给你了。你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儿，演这么一出英雄救美呢？
2: 三姨太，请你自重，我武松不是一个猥琐之人。
6: 哼，你是什么人，谁知道呢？没伤没查的，谁会当配军呢？我倒是听说，五都头你在阳谷县犯的案子。正是牵扯了一桩风流事儿呢。
1: 就是听说还是自家嫂子。
8: 住口！
2: 我武松一向光明磊落，不受人气，你这贱人竟敢污蔑我的名节，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1: 哎呦，太太，你快看呐，这人好凶啊，奴婢好害怕呀。
6: 你好大的胆子啊，在我面前你也敢撒野！我可告诉你，武松，别以为老爷把你请进府来，可这后面什么戏，怎么个唱法还说不定呢。说到天了，你也不过就是个配军，你还真拿自己当客卿了。
8: 住口！不许胡说！
10: 你们还不快回去，在这里给我丢人现世啊！
6: 老爷，
10: 回去。晚上给五都头赔罪，回去。
2: 姑娘，你没事吧？
10: 来人呢？
11: 在。
10: 把玉兰领到张妈那儿上点药。
11: 是。
10: 走吧。啊，五都头，实在对不起，让你见笑了。回头我让他亲自来给你赔罪。
2: 不必。这是我冒昧，我不应该插手大人的家务事。看来这里不是我久留之地，我看我还是收拾东西回牢城吧。
10: 那怎么行啊，都头啊，你大人大量，别跟那些女流之辈一般见识啊。哎，说来这个玉兰呢，真是命苦啊，人倒是没说的，就是太倔强，嘴上不服输，而且跟三姨太有些犯相。

0: 头，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男子汉大丈夫，胸怀宽广点。这样吧，晚上我在鸳鸯楼做个东，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
1: 不必了，大人。
0: 哎，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先休息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啊。
2: 说，你到底把我二弟藏哪里了？哎呦，
3: 二娘，我哪敢藏五二哥啊？是他自己走了，他都没告诉我，没打招呼，我都不知道啊。哼，
2: 你还有脸说呢？那你为什么不看好他呀？哎呦，
3: 那腿长他身上啊。
2: 世恩，我原来以为你是个挺老实的人呢，现在看来你也挺狡猾的嘛，啊？
3: 你要干嘛？
2: 我能干嘛呀？如果今日你不说出我二弟的行踪，那我就用这把刀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
3: 别，好，服你了。我说还不行吗？
2: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说。
3: 我说，哎呀。
2: 好了好了，我的心肝宝贝儿，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不稳住武松，怎么给你表哥蒋门神报仇啊？啊，
3: 好了好了，消消气儿啊！
2: 哎呀，瞧你生气的样子，真是叫人心疼啊！
4: 我可跟你说好了啊，到时候让那个武松离我远点儿。
0: 看见他我就心烦，这贼配军一身牢房臭味。哎，别，你看，这戏还得由你陪着我唱下去呢。
2: 什么？
0: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应该怎么办？看看，
2: 就这么点事儿，你至于安排那么深吗？
0: 这里边牵扯到快活林的金山银山呢，我又要做的滴水不漏。
2: 不想深点行吗？就像你表哥蒋门神那愣葱样，还不是被武松打得一败涂地。哼，那我要是帮了你，你给我什么好处啊？
0: 如果我夺回了快活林，日进斗金，我就在城东给你建一座园子，样式由你定。
5: 这话可是你说的，别到时候光拿话填人。哎，
0: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啊！哎呦，吴都头来了，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6: 大人，你内眷在此，小人不便入席。
0: 吴都头不必客气，今天。 算是家宴，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一来为了犒赏武都头，连日来辛勤教练家人习武；二来嘛，为了白天的事，小妾要向你赔礼呀。
6: 大人，我武松只是一个配军，能够得到大人的赏识，已算是天高地厚了。
0: 哎，武都头不要客气，来来来，
5: 请
0: 坐，请坐，请。
2: 武都头，今天白天算是我不会说话，言语冲撞了武都头，还望武都头您见谅。来，武都头去满饮此杯吧。
0: 都头啊，你就不要客气了，他这也是真情实意啊。今天下午我在内宅狠狠地说了他一顿，只怪他一个妇道人家。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知道都头往日的英雄行径，不知者不怪。都头啊，你就原谅了他吧。
5: 那我就先干为敬了。
0: 哎呀，好好好，这样多好啊！啊，五渡头真是大人大量啊！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本城的都团练使张仲杰，张大人。他也一向敬重都头的英雄侠义，今天特意赶来和都头相会。你们俩今天可要多饮几杯哦。
1: 见过张大人。
2: 都头不必客气，都头在景阳冈精拳打虎，名满天下，在下实在是佩服。来来来来，我敬都头一杯。
1: 来，张大人，我就先干为敬了。
2: 请。坐。
0: 英雄海量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五渡头天下英雄，虽然此次因官司刺配孟州，但是有咱们这帮兄弟在，绝不会让都头受半点委屈啊。来来来，咱们再为都头干一杯。
1: 来
0: 来，
1: 大人请。
0: 敢问都头今年年迟几何啊？
1: 武松今年25岁。
0: 是否有家室了？
1: 说到这个就惭愧了，武松小的时候父母早亡，都是我哥哥一手抚养长大的。少年时候不懂事，早年就浪迹江湖，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尚未娶妻。
0: 哎呀哎呀，你们看你们看，这不是天作之合吗？都头，今天当此良辰美景，本官要为你说和一桩亲事，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哦。
1: 大人，我武松是个戴罪之身，怎么可以论及婚嫁呢？
2: 哎，不然，男子汉大丈夫，身边怎么可以没有红粉相伴呢？你就不要推辞了，难得都监大人一番美意啊。
1: 这万万不可呀。
0: 哎，都头啊，你就不要推辞了，都头孤身在外，也需要一个人在身边伺候茶汤。这人呢，要不然你先见见，合不合意以后再说。
1: 这
0: 况且这人和都头还是有缘分的。
1: 大人呢，这不太合适吧。
0: 玉兰姑娘出来吧。玉兰呢，来来来，快快拜见五都头。
3: 奴婢玉兰见过都头，谢都头白日相救之恩。
1: 姑娘，你快快请起吧，就不要折煞武松了。
0: 玉兰姑娘，五都头是英雄好汉，虽然眼下受了小的挫折，但是将来前程远大，我将你许配给他，也不算辱没你了吧？不知你心下可否愿意呀？
3: 这
0: 怎么？你还有什么不遂心的？
3: 玉兰是大人府上买来的奴婢，不敢擅作主张，全凭大人做主。
0: 玉兰，以后再不要这样说了，往后你就是五都头的人了，谁还敢低看你？
1: 大人呢，这实在是使不得呀。
0: 哎，都头，你就不要推辞了。玉兰姑娘人品相貌你都看见了，只是因为她家正赶上父母双亡，本官见她可怜，将其收入府中，一向待如亲女，不敢当下人使唤。今天得配都头，也算他终身有靠，就当都头行善了吧。
1: 大人，我武松现在是个戴罪之身呢，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啊。
0: 哎，玉兰姑娘，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百年好合。

0: 干了这一杯。来来来，
1: 放开我、别拦着我，我是来找我二弟的。
2: 是何人在外面喧哗啊？
3: 好像是找武都逃的。
1: 二弟，
4: 大姐，
1: 二弟，哎呦，你果真在这里啊！
4: 大姐，你这太无理了吧？
1: 什么有理无理的？你知道大姐我找你找多辛苦啊！以后不许再躲着我了啊！
4: 我没有躲你啊，大姐。
2: 武都涛，这位是？
4: 哦，大人，这是我的大姐孙二娘。
2: 哈哈哈哈！啊，是大姐啊！我倒是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你老家原配夫人呢。
1: 你怎么说话的？我跟我二弟是干干净净的关系，我是他大姐，比亲姐还要亲的大姐。
2: 好好好，大姐好，大姐就好啊。今日大姐在此，也正好给武都头做一个见证人呢。
1: 什么见证人？
2: 玉兰姑娘。
5: 是大人。
2: 大姐啊，你看这姑娘怎么样？我把她许配给你大兄弟武都头。
1: 许配给我二弟？
2: 是啊，你觉得如何？
4: 不是的，大姐，杜鹃大人，依我看呢，这事情就让她再缓一缓吧。
1: 我看这玉兰姑娘啊，这样貌长得真是挺俊俏的。二弟啊，要你就答应了呗。
4: 大姐，这个……
1: 哎呦，别在这啊那的了，你现在也已经长大成人了，身边该有个女人来照料照料你。要不这样，大姐我就给你做主了。
4: 大姐，杜鹃大人，你们的一片好意我武松心领了，可是我的终身大事就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2: 这个
1: 还要考虑啊？
4: 大姐，你就不要强求武松了。
1: 罢了罢了，随你吧。
2: 那就不谈没约之事啊，不谈没约之事，大家喝酒。
1: 对对对对对，我跟我二弟啊也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喝喝来。
2: 好好好，来，好，
1: 来来来
4: 来，
1: 干。
6: 我没醉，我还能再喝，倒酒。
7: 我这一杯，不，我要感谢张大人对武松的。我们就喝了这一杯吧。
2: 好，干。
8: 来来来来来，武都头。
2: 月兰姑娘啊。武都头喝醉了，你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吧。
5: 我
2: 赶紧扶他回去休息，
4: 快去。

0: 头，来。
1: 回去休息吧。
2: 哎，张大人，不用了。来，我们再喝一杯。我要送我大姐回去呢。
1: 来，别喝了。
2: 来，
1: 快去休息吧。
2: 再喝一杯。
3: 来，
2: 我不要回去。
3: 好好好好，
2: 再喝。再喝。
4: 爹，再给我倒酒。以后也有女人了，大姐我高兴。再喝。
1: 来呀，
5: 再
1: 把他扔到院子里。
5: 是
2: 是。
4: 我还要喝。勇哥，让我喝酒。
2: 好酒。来，喝个痛快！我不要你扶，我能行。

0: 你是谁？
1: 五都统，是我呀，我是玉兰。
0: 玉兰姑娘，你在这里干什么？
1: 你刚才喝醉了，是督监大人让我扶你回来的。
0: 督监大人，那我大姐呢？
1: 她由督监大人照料着呢。

0: 前玉器万年金，藏经为贵，藏史为尊，盛世收藏，生肖为王。生肖是民族的图腾，金条是财富的象征，生肖金条就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发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字业超券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中华千年生肖文化博大精深，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升华在线，破格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入，一次集齐。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特别甄选，圆明园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齐白石12生肖图、范增12生肖图、故宫12生肖图、第1、2、3轮12生肖图及4大神兽图为蓝稿，将中国传世生肖名画完美结合，破例采用国际先进的双面立体微浮雕、镜面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完美保留生肖名画核心收藏价值。从定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12生肖中华瑰宝，生肖金条财富盛宴，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是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例将8套12生肖藏品一次集齐完整收入，更是自1981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首次将生肖名画与贵金属完美融合的收藏力作，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更何况，他还一次集齐了历代名家的12生肖名画及4大神兽图，包括齐白石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圆明园兽首12生肖图、故宫国宝12生肖图、中国有品第1、2、3轮12生肖图等等，规模宏大，品种齐全。
2: 不仅如此，此次一折发行算下来，一枚只要19.8元，19.8元可以说人人都能买得起，但是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出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算下来啊，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就只有40万分之一。

0: 师的，这也是实属无奈呀、啊。物以稀为贵，藏品的存世量越少，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喜欢收藏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浓缩千年生肖文化的财富大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 U11， 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浦和将八套十二生肖名画金条、四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次集齐，堪称生肖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大全套。U14 全球限量8000套，稀缺发行，权威机构强强联合，质量有保证，收藏有保障。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自己收藏有品位，送客户上档次有面子。现在一折销售仅需1980元，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与你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抓住机遇，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喜爱收藏的朋友都知道，像1980年6.4元发行的整版生肖猴票，
0: 没错，还有近代泰斗级大师徐悲鸿的生肖名画《12生肖册》，在2014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书画业上秋拍。
2: 那么今天带给您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它不但是生肖的大全套，更是名画的大集合。
0: 更何况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次。生肖名画这样组合，堪称旷古绝今。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每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一枚才19.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
4: 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品质绝对错不了。
1: 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最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发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0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0: 除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送2套豪华超值大礼。大礼一，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套，免费送。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那就要赶快拨打电话了，因为只有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欢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要不是藏宝黎明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目前的订购热线真的是非常的火爆，我告诉你，今天100套的备货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了。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每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
4: 一枚金条只要19.8元。

0: 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1: 一次进取8套生效，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上几套。
2: 好消息，就有它好消息！一百枚中华生效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最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坚岩生效文化，财富生效进发家。一百枚中华生效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1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金，藏经为贵，藏史为尊，盛世收藏，生肖为王，生肖是民族的图腾，金条是财富的象征，生肖金条就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好消息，就有它好消息！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就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坚岩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发家，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1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中华千年生肖文化博大精深，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升华再现，富哥将8套12生肖名画金条、4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字集齐，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特别甄选，圆明园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齐白石12生肖图、范增12生肖图、故宫12生肖图、第1、2、3轮12生肖图及4大神兽图为蓝稿，将中国传世生肖名画完美结合，破壁采用国际先进的双面立体微浮雕、镜面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完美保留生肖名画核心收藏价值。从定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12生肖中华瑰宝，生肖金条财富盛宴，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3: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是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破例将8套12生肖藏品一次集齐完整收录，更是自1981年批准发行生肖币以来，首次将生肖名画与贵金属完美融合的收藏力作，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更何况，他还一次集齐了历代名家的12生肖名画及4大神兽图，包括齐白石12生肖图、徐悲鸿12生肖图、圆明园兽首12生肖图、故宫国宝12生肖图、中国有品第1、2、3轮12生肖图等等，规模宏大，品种齐全。
4: 不仅如此，此次一折发行算下来，一枚只要19.8元，19.8元可以说人人都能买得起。

0: 师的，这也是实属无奈呀、啊。物以稀为贵，藏品的存世量越少，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它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肯定会后悔。喜欢收藏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浓缩千年生肖文化的财富大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 U11， 首次打破生肖藏品单枚单套发行的惯例，顾客将八套十二生肖名画金条、四大神兽金条完整收录，一次集齐，堪称生肖收藏史上的大团圆、大全套。U14 全球限量8000套，稀缺发行，权威机构强强联合，质量有保证，收藏有保障。一百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自己收藏有品位，送客户上档次有面子。现在一折销售仅需1980元，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与你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抓住机遇，喜欢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喜爱收藏的朋友都知道，像1980年6.4元发行的整版生肖猴票，
0: 没错，还有近代泰斗级大师徐悲鸿的生肖名画《12生肖册》，在2014年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书画业上秋拍。
2: 那么今天带给您的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它不但是生肖的大全套，更是名画的大集合。
0: 更何况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次。生肖名画这样组合，堪称旷古绝今。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每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一枚才19.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啊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最好的传家宝。
4: 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5: 一次集齐8套生肖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品质绝对错不了。
1: 好消息，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一枚金条只要19.8元，最能藏到家。为弘扬中华千年生肖文化，财富生肖进发家，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惠民抢藏，全部一折惠民抢藏，每套仅需1980元，仅需1980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1980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0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吧！
0: 除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送2套豪华超值大礼。大礼一，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套，免费送。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想得到这2套免费的超值大礼，那就要赶快拨打电话了，因为只有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才能把这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给您。喜欢收藏、想要收藏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要不是藏宝黎明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目前的订购热线真的是非常的火爆，我告诉你，今天100套的备货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没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了。
3: 搞了40多年收藏啊，今年就看好这套100枚中华生肖传家宝金条，全球限量只有8000套，每个省份呢还不到100套，太稀缺，太珍贵了。
4: 一枚金条只要19.8元。

0: 我一个电话抢了10套，这回啊，我真是赚大了！
1: 一次进去8套生效，财富金条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上几套。
2: 好消息，就有他好消息，一盘没中华生。

英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2套超值大礼免费送，九龙传世宝玺一尊免费送，徐悲鸿12生肖色业超券一套免费送，2套赠品，这样的组合真是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一个名额。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2: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2: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六大顺。
6: 各位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
7: 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8: 为什么？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
7: 坐牢。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成功。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3: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4: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六大顺。

0: 为什么呀？
1: 我想说的是，我刚才没怎么样吧？你早点回去歇息吧。
0: 都头，我……
1: 走吧。
0: 都头，你很讨厌我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你还是先走吧。
0: 哦，我就知道，我玉兰哪有那么好的命？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1: 玉兰姑娘，我……我是想告诉你，今天杜监大人他说的都不算，我大姐也是胡说的，我一个戴罪之身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
0: 我知道了，都头自己要多当心呢。我看他们
1: 没事的，你放心吧。
0: 那我先走了。

0: 兰不就是许配了一个配军吗？还觉得自己得了什么便宜似的，咱们走着瞧。
1: 就是啊，有好事老爷能想着他，还不是想着你春兰姐。
0: 嘘，啊，你个死丫头，少胡说八道，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1: 瞧你吓那样，这不就是咱姐俩说着玩吗？太太呀，还在前面陪张团练和老爷呢，回来还早着呢。
0: 告诉你啊，别瞎说，听见没有？
1: 哎，春兰姐，要是往后你真有出头那一天，可别忘了妹子我啊。
0: 那你放心吧，忘了谁都不可能忘了你。哎，玉兰来了。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陪五都头吗？
2: 秋菊姐，这话可不能胡说。
1: 我胡说？老爷不是把你许配给五都头了吗？你去他那边好了。
2: 秋菊姐，请不要瞎说了。五都头英雄好汉，我韩玉兰怎么配得上他呢？恳请两位姐姐嘴上留点德，别糟蹋了五都头的清洁。
1: 糟蹋？一个配军值得我们糟蹋吗？
0: 就是。玉兰，我告诉你啊，别以为老爷逢场作戏你就自己真当了真，往后在这府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脑子给我放清楚点。
1: 就是，以后敢在咱姐们面前摆什么臭架子，有你好受。
2: 两位姐姐，我怎么敢在你们面前摆什么架子？玉兰本是苦命人。
0: 哎，等等等等等等，又装那可怜相，手上的活谁干呀？赶紧的呀，给太太烧水铺床啊，太太回来还得洗澡呢。快去吧，快去吧，去吧，站着干嘛呢？

0: 怪了，哎，我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昨天是来找我二弟的，然后他还跟我喝了很多酒。哎呦，怎么之后的事情你就想不起来了呢？
1: 二弟，二弟，你在哪儿呢？二弟，
2: 喂喂喂喂，你谁呀？你敢在都监府里大声喧哗？
1: 哼，老娘我呀是石子坡的孙二娘。说。把我二弟武松藏到哪儿了？
2: 武松，武都头啊？
1: 说不说？
2: 武都头好像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1: 哼，你敢跟老娘撒谎，小心老娘我要了你的狗命！
2: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要不我去给你找找？
1: 好，马上给我去找去，要不然我就要了你的狗命！快快找回来！
2: 我去找，我去找。
1: 你在哪儿呢？别躲着我！
3: 少主爷，少主爷，少主爷！哎
4: 呦，怎么样？见到二哥了吗？二娘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
3: 没有，都没有他们消息啊！
4: 我说你干什么吃的？去了半天，那就是什么也没打听到。
3: 那都监府是兵部衙门，寻常人连边儿都沾不上啊！
4: 真是吃干饭的。这种事儿你得绕着圈跟别人打听一下。
3: 我打听了，可是他们谁都不告诉我，都说没有这个人。你让我这
4: 胡说，二哥是我亲自送过去的，怎么会没这个人啊？二娘消息也没有？
3: 没有，没有，没有呀。
4: 得得得得得，这样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趟都监府。
3: 是。
5: 哎呦，吴都头啊，吴都头，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我出去溜达溜达。
5: 吴都头，昨天晚上您喝醉了，就没来得及打扰您。这不，都监大人啊，让我抽空跟您说一下咱这都监府的规矩。
6: 规矩？你说。
5: 吴都头，您也知道，咱这都监府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平日里啊，上下人等都是按照军队的制度来约束。这出来进去的都要跟都监大人告假，万一有招呼不到的地方，那就算是违反了都监大人的军令了。所以您看这个……
6: 好了好了，
5: 都头，
6: 我知道了，应该的，我没什么事了，就是随便溜达溜达。
5: 好好好，
7: 你不能走啊！
3: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明明说你儿子有眼无珠，我跟你说啊，是他挡了我们的马道，你还能讹我们？我警告你，你把我惹急了，给你抓进府衙，叫你吃顿饭。
7: 大爷，你不能不讲理啊！明明是你的马，他杀了我的儿子，他太瘸了，躺在床上，我们已经就指望他讨生活，我们怎么
3: 活呀？我可跟你说了，你给我滚一边去！我可告诉你，
7: 你不能，
3: 你把我惹急了，我连你一起杀，我让你全家黑掉！
7: 你不
3: 滚，不是他一定。
6: 刘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屁大的事儿。前些日子啊，都监大人的马夫老根子当街撞上一个不长眼的乡下人，说是给马踏伤了。武都头，您想啊，咱这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出来进去的这车马还少不了吗？撞上个把人还要赔银子，那咱这点军饷就别干别的了。
3: 滚！知道这什么地方吗？都监府门前敢闹事儿啊！当心把你们抓起来充军！滚！
6: 啊！哎，刘龙，你这又何必呢？都是本城百姓，乡里乡亲的，实在不需要这个样子。
5: 吴都头，这孟州城的百姓们呀，都刁蛮滑头，要不是咱都监大人在这压着，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0: 丹宁，这个是督监大人赔给你的银子，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够你家儿子去看病了，你赶紧收下，快回去吧。
1: 啊、多谢老爷。
0: 来，丹宁，来，使不得。
1: 菩萨会保佑你长命百岁的，多谢老爷。
2: 真是好
0: 的，丹宁，没事了，赶快回去吧。大家都散了吧。
3: 那不是井冈冈的大户武松吗？
4: 吴都头，您是菩萨心肠，大慈大悲。不过呀、啊，我提醒您，这孟州城的百姓一向是刁蛮顽劣呀、啊，是喂不熟的白眼狼。照您这么施舍呀、啊，您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怕是也填不满。

0: 吴督导，我可算找到你了。这么急找我干嘛？哎，有人找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很凶的那个。
1: 阿弟，哎，就是他，就是他。阿弟啊，大姐，哎呦，我可算找到你了，我都找了你半天了，还以为你去哪儿了呢。
0: 我能去哪儿啊？不就是在这都监府里面吗？哎呀，
1: 我还以为啊，你呀又瞒着我偷偷溜走了呢。
0: 不管怎么样，反正不管你溜到哪里，我总会想办法找你的。我怎么可能偷偷溜走呢？<笑>
1: 那是啊，不是就好。阿爹啊，昨天晚上的那个姑娘呢？
0: 大姐，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1: 其实我觉得吧，那个姑娘也挺不错的。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大姐啊，帮你去撮合这件事儿。
0: 哎，真的不用了。
2: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这心里到底想着是谁啊？难不成你是在想我呀？大姐，大姐跟你开玩笑呢。我们不说这些了，去看看你现在住的地方吧。
3: 好。
1: 走走走。
2: 这蒋门神和张督监、张团练他们之间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二哥进督监府。 也都十来天了，可是一直没有消息，我不放心，我去了几次，想探听点消息，可是都被拦住，根本就不让进。白二哥，您在督监府里有没有瞧见我二哥？他怎么样了？张督监没把他怎么着吧？我倒是见过吴都头几次，我平常都在院子里侍弄花木，吴都头在小教场，就练武艺。
4: 见面倒是不难，吴都头看上去还好，张督监好像也没怎么难为他。
2: 这就好，哎，我还担心他们没安好心，把我二哥给怎么着了呢？
4: 不过前几天，
2: 怎么了？
4: 前些天吴都头好像不知怎么的，把那个张督监的三姨太给得罪了，俩人在院子里吵了几句，后来督监大人来了，训了三姨太几句。
2: 那后来呢？
4: 后来啊，我听灶上胖头鱼说，当天晚上张督监就在府里鸳鸯楼为武都头设下宴席，让三姨太当场给武都头赔礼道歉，后来还把太太身边的一个丫鬟许配给武都头了。
2: 丫鬟，
4: 施公子，这里边不会有什么事吧？
2: 不好说，按说呢。
4: 张督监和武二哥素不相识，也没什么交情。可是他为什么上杆子巴结我二哥呢？施公子，武都头是英雄好汉，谁不想巴结巴结呢？该不是那个张督监看上他英雄仗义，想跟他交个朋友吧？哼，
2: 真是这样啊，那就太好了。来，白二哥，敬你一杯。
4: 二哥，兄弟有件事想求你。石公子，您甭客气，有事你直说，但凡是我能办得到的，绝对没问题。
2: 打今儿个起，您在督监府里给我多瞧着点，如果没事儿也就罢了，若万一我五二哥有什么事，您必须立即赶紧想办法告诉我，千万别耽搁了。
4: 哎呦，这事儿啊，我身份低微，照顾不到。
2: 怕耽误了您和武都头的大事，啊！
4: 白二哥，这是50两银子，您先收着。施公子，你这是干什么？
2: 白二哥，我白二可不是图你的银子。
4: 白二哥，收下，收下。那，施公子啊，那我就收下了。照理说，我在牢城这么多年。 蒙老管营跟施公子照应，我也不应该收你这钱呐。
2: 嗨，
4: 说实话，我白二虽然是个小人物，但我也敬重英雄好汉。不为您，就冲着武都头的英雄仗义，我也应该把这事答应下来。
2: 二哥，这儿还有一包东西，要麻烦您转交给我武二哥。
4: 啊，施公子，你放心吧，武都头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1: 二弟啊，我说，这房子可比石恩那地方好多了啊。
0: 这种事情啊，我不是很在意。 这些都是督监大人给我安排的。
1: 可是我就觉得吧，缺少点什么。你说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好的花园，这身边啊，就是缺个女人。二弟，男人身边没个女人，总也不行啊。
2: 五都头，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还有个人在。
1: 哎呦，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来坐下好好聊聊。
2: 哦，天气凉了，我不是，是三姨太让我做了两件衣服给你送过来。
1: 玉兰姑娘先坐下吧啊。哎呦，这玉兰姑娘啊，昨儿晚上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漂亮。这今天吧，我越看呐，就跟你越配。
0: 大姐，
2: 哎哦，没什么事，我就先下去了。五都头，
1: 哎，玉兰姑娘，你怎么走了呀？我还有话要说呢。
0: 哎呀，大姐啊，你看你这么热情，都把姑娘给吓跑了。
1: 哎呦，什么我把她给吓跑了？是你自己不解风情。
0: 好好好，我不解风情，可以吧？
1: 不是我说你，哎呦，人家姑娘都知道心疼你，天气凉了还知道给你送两件衣裳过来，你呢怎么不去感谢人家呀？
0: 我这不是来不及了吗？我下次再去谢的好不好？
1: 哎呦，什么下次啊，现在就去。
0: 哎，大姐啊，下次再说。哎，你说这个铁牛兄弟离开了孟州之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那个公明哥哥呀？
1: 谁知道啊，这天下那么大，哪有说找着就找着的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有缘分呐，这千里还是能相会的。
0: 哦，那我觉得铁牛兄弟一定能够找到公明哥哥。
1: 啊，刚刚不是在说玉兰姑娘吗？怎么一会儿说到铁牛了？
3: 好，来来来
4: 来来。我与武松兄弟见面是在柴大官人府上，后来匆匆地分开了。他打虎的事情是跟我分开以后去见他大哥，路过景阳冈的时候遇到的老虎。
5: 武松真乃世间大英雄啊！我听官府的朋友说，这武松自从打虎以后遇到了许多事情，杀嫂继兄，斗杀西门庆，犯了案子，现在发配到了孟州。
4: 是啊，英雄末路啊。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和武松兄弟再见上一面呢。
6: 是，就是没钱，你想怎么地？
7: 不管不管。
5: 小二，
6: 想怎么地？
8: 哎，客官，
5: 楼下为何这般喧哗？
8: 下面是一黑汉在作怪。
5: 这作怪的是谁？
8: 这厮叫李逵。
5: 又是这厮在下面作怪。哥哥，稍坐，我下去把他叫上来，与哥哥相见。
4: 行行行，兄弟自便吧。
5: 哥哥，此人是小弟身边的小娄子，姓李名奎，祖籍宜州县百丈村人，人送外号黑旋风李逵，但乡里人都叫他李铁牛，因为杀了人跑了出来，流落到了江州，不曾还乡。因此人酒性不好，人多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又会拳脚，所以啊，小弟留他在身边做事。
6: 哎，哥哥，这黑汉子是谁啊？啊，
4: 这位兄弟，我便是山东运城的黑宋江。

0: 哎呦我的娘啊，你怎么不早说呀，让俺铁牛也高兴高兴。沂水黑铁牛拜见公明哥哥。
1: 哎，来来来，请起请起，
2: 来起来，
1: 兄弟请起。
0: 哥哥，
1: 哎，坐下坐下，一起吃酒。
0: 哎，
2: 来兄弟来坐下吃酒。
1: 哎，这位兄弟啊，刚才为何在楼下发怒啊？
0: 哎呀哥哥有所不知啊，俺有一锭大银，解了十两小银给使了。俺去问这家店家借十两小银，再去赎那锭大银，回来便还他。谁可想他非但不借给俺吧，还敢翻白眼儿，俺正要打他个尿蛋粉碎的。
1: 就十两银子，还有利钱吗？
0: 哎，利钱已经在这里面了，只要十两银子去赎账。
1: 兄弟啊，这个银子你拿着，拿去赎来便是。
0: 那谢谢公明哥哥了。
3: 哎，
0: 二位哥哥在此等俺一等，俺赎了银子便给哥哥把钱送来。
1: 好，兄弟快去快回。
0: 俺去去就来。
2: 你看那厮。哥哥休借银子与他便好，我本欲阻止，谁知哥哥已经把银子放在他手上了。
1: 这却是为何呀？
2: 哥哥呀，你有所不知啊，这厮啊虽然耿直，但是贪酒好赌，他哪来的一锭大银子？他拿了哥哥的银子匆忙下楼，必是去赌，如果他赌赢了会把银子还给哥哥，如果他赌输了他哪来的银子给哥哥呢？
1: 兄弟不必见外，些许银子何足挂齿啊，让他赌输了吧。我看这兄弟啊也是一个忠心直汉子。
2: 哥哥这厮啊本事确实有，但是就喜欢闹事，把小弟弟连累得好苦啊，江州满城人都怕他。
3: 哎哎呀，
0: 真难得呀，公明哥哥不曾和俺深交，便借俺十两银子，他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却和俺这几天赌输了，没有赢一文钱。如今他这十两银子，且将去赌一赌。他若赢回几贯钱来，请他一请，这也好啊。
4: 拿手，走，走，走。
0: 俺赌一把，
5: 铁牛大哥，你且慢，这一搏完了，给你搏。
0: 俺不旁猜，俺就赌这一把，十两银子围住。俺跟谁赌？
5: 你搏我五两银子，
0: 快点。
3: 这还是太
0: 好了，俺这可是十两，
5: 不管是谁也不济于事。你再拨我五两，我便还你这锭银子。
0: 快些快些。
5: 你既然输了还说什么呀？
0: 小张爷，你先借与俺，俺明日就给你还来。
5: 你说什么胡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你既然输了为什么还要耍无赖啊？
0: 你不借俺，俺也要拿回来。
5: 铁牛大哥，天昌你最赌直，今天是怎么了？
0: 往日爷爷赌直，这次全且不直。
6: 李客官，来看看，来看看，
2: 你这厮如何抢了别人财物？
0: 关你鸟事！哥哥，哥哥休怪，安铁牛嫌场赌直，不想今日却输了公明哥哥的银两，无法请二位哥哥吃酒啊。
1: 铁牛兄弟啊，但凡需要银两时，只管问哥哥要啊。 既然输了，就还给人家吧。啊！哎，愿赌服输嘛。你这个兄弟啊，来，小兄弟，这银子还给你。
6: 二位官人在上，小的只拿回属于自己的。这十两元银原是铁牛大哥的两拨输与小人，但小人情愿不要他的。
1: 没事没事，你尽管拿着，没关系。哎，这位小兄弟，刚才他不是打伤你了吗？哎
6: 呦，是啊，我那讨头的、拾钱的和那把尖的，都让他打倒在里面了。
1: 那好，把这些银两分给那些兄弟们。这拿着吧，拿着吧，快去吧啊！
6: 谢谢官人，谢谢大官人。
4: 喂，小张爷，哥哥，
1: 好了，走，咱们找个地方吃酒去。
4: 小碗喝的没劲，喝酒得用大碗。是的，顾敏哥哥，是俺铁牛的福气，俺铁牛敬你一碗。来，哥哥，
6: 来。
1: 哎呀，兄弟，这里可有新鲜的活鱼啊！
2: 哥哥，这满江都是鱼，这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啊？
1: 得些鲜鱼汤醒酒最好
7: 啊。小二，拿碗鲜鱼汤来。
8: 哎，鲜鱼汤来喽。来，鲜鱼汤。
6: 啊。
8: 来。三位慢用。
1: 好好好。
7: 来，哥哥。
1: 啊，来来来，喝。这鱼汤的味道，
2: 哥哥，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重哥哥的意思啊。
1: 宋江喝完酒以后习惯喝些鲜鱼汤醒酒，这个味儿真不怎么样。
4: 既然二位哥哥都不中意，那俺铁牛替你们吃了便是。
7: 嗨，小二，
8: 哎，来了。
2: 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对，弄条新鲜的鱼来作为鲜鱼汤给我哥哥醒酒。
8: 不敢瞒戴院长说，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喂养好的鲜鱼
4: 啊。让铁牛给二位哥哥弄两尾了。
1: 哎，兄弟不必麻烦。兄弟不要麻烦了。
2: 哥哥休怪小弟啊，
1: 他生性如此，如何教他改德，我倒敬他真实不假。
2: 来喝酒，哥哥喝酒。
9: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0: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 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

0: 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7: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 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十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

0: 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

0: 现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0: 之中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2: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
6: 嫂嫂，我的太辛苦，现在嫂嫂终于可以解脱了。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

0: 随同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量甲，
1: 乐泰量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成功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速效益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的，太小了，
1: 便宜点吧。
0: 哎，店家，你家活鱼给我来两条。
2: 我可做不了主，
3: 问俺主人家。
0: 问什么鸟主人？先给我来两回。
3: 哎，
4: 哎，你哪里来的？竟敢在我这里抢鱼！
0: 俺哥哥要吃鱼，谁也管不着。
4: 我管你哥哥是谁！还我！
0: 来啊！
4: 跟你去吧！哼，来，有本事跟我来！
0: 哼，打鱼的，站住！去、啊！
3: 大个子，鱼在这儿喽！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鱼在这儿，
0: 换鱼
3: 来
0: 呀！
3: 来来来来，在这儿呀！
0: 你
3: 过来吧！
4: 傻大哥，
3: 在这边呢。
0: 你看，鱼了。
5: 兄弟，
0: 我不要鱼了！
5: 戴宗兄弟，快叫人帮忙降下去，李逵兄弟会没命的。
6: 是吧？
5: 周兄弟，这白汉子是谁？
6: 这个老汉是卖鱼之主，他叫张顺。
5: 张顺，莫不是浪里白条张顺？
6: 对，就是他。
5: 快，快跟他说，我有他哥哥张衡的书信。
7: 张二哥，快快住手！有令兄张衡家书在此，这黑汉子是俺们兄弟，你先放了他吧，上来说话。
3: 停，把他拉下来。
8: 来，
9: 大院长，属下都无礼了，多谢张二哥手下留情啊！想不到这位黑大汉是你的兄弟啊！
5: 李逵兄弟，哎，你看看，让他来买鱼，却跟人打起架来，

0: 刘奎兄弟，你没事吧？
1: 张二哥，你可认得我呀？
2: 小的当然认得院长，这是无缘，不曾拜见。
1: 张二哥呀，你可认得这位兄弟？刚才他都冲撞了你。
2: 小的当然认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罢了。
3: 今日

0: 这就对了嘛。
1: 这
2: 张二哥，你可认得这位兄长是谁吗？
3: 在下不曾见过呀。
1: 这乃是黑宋江啊。
3: 莫非是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宋江宋亚斯？
2: 正是共鸣哥哥啊。
3: 久闻哥哥大名，不想今日得见。常听江湖上的人说哥哥清德，抚慰济困，仗义疏财。
0: 来来来，兄弟，请起请起啊，坐坐坐。前些日子在揭阳岭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年，后来在浔阳江和穆弘相会，得于令兄张衡，他修了一封家书给了足下，我放在营中不曾拜了。宋江今日得遇三位豪杰，三生有幸啊。
4: 哥哥
1: 哥哥，停，好，今天就练到这里。
5: 谢谢都头。
6: 谢谢都头。
7: 吴都头，白石峰有什么事情？都头请进一步说话。

0: 吴都头，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都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1: 那你是吴都头，您放心，
0: 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施家老少对我都不错，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现在施公子进都监府不容易，有什么事他会托我转告您。 您这边要是有什么事，我也会帮你转达的。
2: 那谢谢白二哥了。
3: 哦，
4: 别客气。往后待在这府里，还不能让人家看出咱俩的关系。这都监府里大多是张都监的爪牙，一帮子杂碎呀。
0: 放心吧，
3: 吴都头，
0: 吴都头，
3: 吴都头，
0: 不就一盆花吗？派人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还至于你自己跑一趟啊？
4: 是，嘿，吴都头，原来您在这儿啊。
0: 怎么着，您这打虎英雄也喜欢这花花草草的啊？都监大人让您过去一下，八成是有事情要跟您交代。
3: 哦，都头，您先忙着，回头我给你送屋里去吧。
4: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去。但这花就放在你这儿吧。
0: 都头，您放心吧。
3: 吴都头，请，请，请。
5: 浔阳楼，我在运城县时就听说，江州的浔阳楼最有名，原来在这里。我今已到此，不可错过，不妨上去看一看，走一遭。 好一座浔阳楼啊！难怪大学士苏东坡要在此饮酒作诗。

我虽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真山真水呀。我家乡虽然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我宋江生在山东，长在运城，学历出身，结交了多少英雄好汉。哼，却留了一个虚名啊。如今三巡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却被刻了双甲，发配到这里，家中老父亲和兄弟

时才能相见呢？父亲，兄弟，来，咱干一杯！

何不救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一遭，一记岁月，想想今日之苦，今日之苦啊！拿笔墨来。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难接续。踏实若碎，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不丈夫。

痛快，痛快，痛快！

0: 大人，武都头来了。
1: 好，快快有请。
0: 请。
2: 见过大人。
1: 请坐。
2: 谢谢大人。
1: 下去吧。
0: 是。
1: 武都头啊，你到本府也有半个月了吧？怎么样，生活的还习惯吧？
2: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感激不尽。
1: 哎，武都头客气。
2: 大人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
1: 这事实在是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大人，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1: 不，这事正因为牵扯到都头你，所以才让本官感到为难了。牵涉到我？张大人若是信得过我，还请张大人明示。说来话长，本官到这孟州道也有三四年了，本官现为朝廷三品大员，就这份功名。 也是在沙场上靠真刀真枪拿命换来的，不比那些文官靠的是蝇营狗苟、专刺巴结呀。本官是一介武夫，自然不愿意跟那些穷挫大打交道，由此便种下了祸根。
0: 哦，可有人与大人为难吗？
1: 前年。 咱们孟州来了个新任知州，据说，是京城蔡太师的什么学生，实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反在官场钻营方面却很有一套。他到孟州之后，处处为难本官，寻隙找茬。本官一再忍让。
0: 他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呐！蔡京的学生，大人，你可否例举一二？
1: 往日那些鸡毛蒜皮的过节就不必提了，就说这次。
0: 找你进都监府吧。说心里话，本官与你结交，主要是看重你行侠仗义、忠勇不二。我辈五人惺惺相惜，爱的就是英雄好汉呐。
2: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惶恐，
0: 就是那么一点小事。那陈仲谋居然给京师的蔡太师写信，密告本官。 说是将你收在府中，是什么？暗蓄死事，图谋不轨，要蔡太师知会本官的上线高太尉，连本参劾本官，这不是诚心要置本官于死地吗？
2: 原来是这样，大人，既然武松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还请你把武松放回牢城去，回到牢城。
0: 他们就抓不住大人的把柄了。不，本官告诉你这件事，并不是想赶你走的意思。我也想过了，这不过是陈仲谋处心积虑、挟嫌报复。即使没有你这件事，他还会找其他的事端来为难本官。幸亏本官的上线高太尉对我不错。
1: 他把奏章压了下来，我就不信他那个邪，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0: 大人，武松让你费心了，只是大人为了我这个配军得罪了知州大人，实在令武松心下不安。
1: 哎，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你一个人，我是为了全孟州的老百姓啊。那个陈仲谋简直是一个衣冠禽兽。 实实在在的害民贼，他到孟州之后苛捐杂税，挖地三尺，百般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要是依着本官五人的性子，恨不能亲手宰了这个贪官，为民除害。只碍于我是朝廷命官的身份，我也是空有杀贼志，恨无杀贼身呐！哼。
0: 像那些狗官，朝廷留他有什么用？大人，何不参他一本，也好让朝廷撤的那些狗官呢？
1: 哎呀，武都头啊，你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哪知道这官场上的黑暗龌龊？这陈仲谋上联蔡太师，下接狐朋狗党，盘根错节，哪里是动得了的？
2: 这宋朝的大好江山，难道就要毁在这贪官污吏的手上吗？
1: 哎，我恨不得找几个江湖好汉。

0: 暗中把这狗官给做了，还孟州百姓一片青天丽日。哎，不说了，不说了。
1: 大人呢，有何为难之处？武松可以为您分忧啊。
0: 哦，你是想？
1: 武松有几位江湖上的兄弟，为人仗义，而且武艺高强，和武松都是文景之交。如果大人用得着的话，我可以叫他们来。
0: 这个恐怕不妥，恐怕不妥。
1: 大人，有何不妥呀？
0: 江湖上多有英雄好汉，这本官是知道的，但其中难免良莠不齐呀。毕竟本官此举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江湖的弟兄们自由散漫惯了，怕口风不严，一旦泄露出去，不仅本官的性命难保，而且还要牵扯到一大批的人，比如你的八兄弟施恩、施公子。
2: 施兄弟？
0: 对。哎，我看此事啊，还是暂时罢了。哎，武都头啊，最近和玉兰姑娘相处的怎么样啊？三姨太可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人家着实惦记着你啊。
1: 大人呐，我只是一个配军，本来就有死无生，幸亏我被发配到这孟州来，承蒙大人的抬爱，武松无以为报。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可以将那些狗贼私下结果了，为这儿的百姓除害。
0: 哎，那怎么行呢？本官与你结交，是把你当做自家兄弟的，怎么好让你去冒险犯难做这种事呢？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1: 大人，我为兄报仇，把西门庆给杀了，自打惹上这人命官司伤身，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奢望了，这条命就属于朋友的，只要谁真心诚意的拿我武松当朋友，我一定两肋插刀，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绝无二话。
0: 好，好，有武都头这番话，从今天起，你我兄弟相称。
1: 武松怎敢？
0: 绝无二话。来人呐，今晚鸳鸯楼摆宴，我要与武都头一醉方休。
3: 客官，客官，你想买什么？哎，你看看
1: 这个多少钱？
3: 这个3文钱。

0: 都头，老爷让我伺候你泡过脚之后再做歇息。
1: 哎，玉兰姑娘，我自己来吧，这怎么能让你动手啊？
0: 你别不好意思了。
1: 姑娘，是不是他们逼你的？
0: 不是，是我心甘情愿给你洗脚。武都头，你可知道我的身世？
1: 姑娘，你说来听听，还有那三姨太为什么总是打你？
0: 以前家里还有几处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后来母亲死了，父亲自暴自弃，成天酗酒赌博，不出几日家产房屋输得精光。

后来，父亲死后，为了给他买口棺材，所以我就。

0: 把他领回去。
1: 是大人。来来来，走
2: 来来来。
0: 月兰，你别怕，我会好好待你的啊。

0: 回来那小丫鬟长得跟妖精似的，一脸红媚相。
1: 哼，贱人！
0: 太太，哎，太太！
2: 哎呀，你就当多个丫头伺候你不好吗？
1: 伺候我的丫鬟多的是，谁要一个贱人来伺候啊？快把那个贱人给我送走！你送不送？不送跟你没完！
2: 消气儿啊！
1: 你不送我就把他卖到妓院去，你送不送？
2: 你这个泼妇！
0: 快点！

0: 玉兰姑娘，你不要伤心，好人会有好报的。
1: 五都头，我不求什么，我只想离开这里，一辈子伺候你。
0: 可我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犯人呢、啊。

0: 玉兰姑娘，我来杜鹃府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我看得出来，你对我是真心的，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是一个戴罪之人。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还忘旧册，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它不止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是一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
2: 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

0: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

0: 很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

0: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

0: 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吴哥哥，虽然你今天救了俺铁牛一命，但是俺铁牛最喜欢跟武艺高强的人切磋武艺。
1: 可是你的眼睛还没好呢。
0: 哎呀，俺这点伤不算什么，俺今天就是要和你比武。
2: 你明天就安排几个伙计，烧上酒来，我一路上啊要喝个痛快。
1: 你明天不是还要？
0: 你是怕二哥喝醉酒，打不过那个蒋门神。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是一个戴罪之人，只是在这里暂时谋一份差事，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流落到哪里去。你的好意，我也不知该如何回报，所以我去街上买了这个簪子。
1: 希望你喜欢。既然喜欢，我就帮你带上吧，啊！二弟啊，你看看，你们聊。
2: 玉兰姑娘。
0: 哎，大姐啊，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哎呀，
2: 你看我这记性啊，也是啊，我这记性啊，现在是越来越差了。哎，这个呀、啊，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0: 大姐啊，你怎么能让玉兰姑娘给我做衣服呢？这个你还是拿去吧。
2: 那怎么行啊？
0: 这女人嘛，
2: 就要学会伺候自己的男人，这才叫过日子，要不然这门亲事我是不同意的。啊，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身合身的衣服。哎呀，不要这个那个的，就这么定了。今天啊，你就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事情都别管了啊。
0: 这我，
2: 哎呀，不要再这的那的了，就这么定了。大姐啊，过几天就回去。
3: 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啊，好，我先走了啊。铁牛，铁牛，什么时候了还睡得这么安稳？出大事了，出大事情了！铁牛，公明哥哥出事了。
4: 什么？
3: 公明哥哥在悬崖楼上写反诗，被人告发。
4: 需要砍头了！哪个狗在敢杠哥哥？
3: 是那个冲犯黄文炳告发的，这个天杀的！现在戴宗哥哥为了救公明哥哥也被关进去了。
4: 哎呀，你别说了，现在你就按哥哥，快！哎，铁牛，
3: 不可！
4: 都什么时候了，什么可不可的？
3: 没看到，见到外面有这么多士兵吧？
4: 那又怎样？
3: 这么多人把守着，就凭你我，怎么能冲进去呢？就算冲杀进去，也救不了两位哥哥呀。那你说咋办？为今之计，只有求助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铁牛，你在这牢城外看着，千万不可乱来。我现在就去水泊梁山找晁盖哥哥。
4: 那你要快呀，要不然俺俩哥哥就没命了。哎。哎呀。
5: 吴都头，你看我这把刀如何？这把刀果然是好刀啊！想当年，我追随先帝爷，扫北征辽，出征万马军中，出生入死，才换取这份功名。吴都头，论武功，你远胜于我。将来时来运转，平步青云。 也绝非奢望。哪里啊，哪里！大人，你是过奖了。吴二，我只是一个配军，戴罪之身，可以保住这条性命，已经算是高天厚土。我哪里还会想其他的呀？
6: 哎，吴都头，说哪里话？英雄不问出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
5: 他却成就了汉家400年的江山，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关云长也曾亡命江湖，最后，他们都完成了一代英雄的伟业。
6: 大人说的太好了，
5: 吴都头，拜托了。
6: 大人，您是说，
5: 正是，为民除害。 未有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0: 大人，多谢您对吴二的信任。
5: 刘龙李豹，
1: 属下在。
5: 今晚你们陪五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五都头的吩咐。
1: 是。
5: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0: 大人，您静候佳音。
5: 好。

0: 您看这，
1: 哼，人为鹬蚌，我为渔翁，此人若能为我所用，倒不失为一件杀人的利器。
0: 这倒是，不过蒋门神那边，
1: 哼，蒋门神算个屁，两人相比，武松是只虎，蒋门神是头猪。
2: 天干物燥，小心火灼。

0: 要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1: 哎，怪呀，这么大的州衙，怎么连个巡夜的都没有？哎，听着，待会儿我一个人进去，你们两个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知道吗？
2: 都头，
1: 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3: 大人，
4: 大人，康叔伯，你来了。
5: 是。
4: 怎么样？明天要的公告写好了吗？
5: 写好了，请大人过目。
4: 很好，就这么办。眼看旱情越来越严重，咱们不能坐着等了，把这个布告发下去，告知四乡百姓，该打井的打井，该挖渠的挖渠，别净干那些烧香拜佛、瞎耽误功夫的事了。
5: 是。
4: 哎呀，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哪，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全要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哎，难哪！
5: 大人，话是那么说，可民间千百年来，这逢旱祈雨，遇涝拜龙王，已成定例，恐怕一时扭转不过来呀、啊。
4: 我又没不让他们烧香拜佛呀。可是拜这拜那，这不是耽误正经功夫吗？这打井挖渠是公益，每家都要出劳力，两丁抽一，四丁抽二，以此类推，这就是我的章程。谁敢违抗，就是跟朝廷过不去，跟我陈仲谋过不去，那我就敢把他拿来大刑伺候。
5: 是是是，大人，在下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4: 你说。
5: 我劝你不要再跟都监府那边过不去了。
4: 怎么说？
5: 甭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同城为官，要以和为贵。那都监府为太尉府所管，您作为州官，本不负监察之责，何必要无事生非，做那得罪人的事呢？
4: 康叔伯，
5: 在，
4: 我可得说你几句啊。为官者，无分文武高低，吃的是朝廷俸禄，吃着百姓的钱粮。那张邦芳为官不法，纵奴行凶，这也就罢了。可是他勾结江湖匪类，欺行霸市，扰乱市场，危及民生。我陈仲谋为官一方，岂能容得下如此败类？
5: 难得大人如此仗义。我大宋朝要是多一些像大人这样的正义之士，才能天下安宁，百姓乐业。
4: 浮华虚名，我是不放在心上，只求为官一方，上对得起朝廷恩典，下对得起百姓辛劳，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5: 大人，我。
4: 外面何人？既然来了，何不进来一叙呢？
5: 你干什么？你不要胡来啊！这是州衙的陈大人，
4: 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人。你要杀我，那就来吧。

小人误信人言，险些铸成大错。刚才所见所闻，足见大人是一个清官好官，令在下羞愧莫名啊！你是谁？是谁？

0: 也来了。
1: 小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武松是也。大人，你就叫人来抓我吧，要杀要打，武松绝无二话。
0: 哦，我知道了，壮士请起。武松，本官久闻你的大名，景阳冈醉拳打虎，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这可是为民除害的义举呀。本官非但不会抓你，更不会杀你。你走吧，
1: 大人。
0: 你走吧，去告诉叫你来的人，本官不怕死，就怕我死了以后，他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常言道，邪不压正，让他好自为之吧。
1: 大人，告辞。
0: 真是义士啊。
2: 大人，没想到武松他……
3: 看来这武松终非我囊中之物。
4: 那怎么办？
3: 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4: 既然如此，大人应该早做决断，免得夜长梦多，养虎为患呢。
3: 明天你去密会蒋忠，就这么着。要下雨了。

0: 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引反诗，妄造妖言，劫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
1: 叫这个浪里白条去办件事，真是一点都不牢靠。
0: 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地私书，勾结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九。那哎，那就是宋江啊。
1: 不管了，把铁牛血杀江过去。
2: 那就是宋江。
3: 铁牛兄弟，
1: 你这是
2: 宋江怎么这样了、啊、
3: 走。
1: 俺的两位哥哥眼看着就要砍头了，你叫他人呢？
3: 铁牛，你别急，梁山坡的好汉已经到了，我们也找个地方伺机杀将出去。
1: 这里哪有人？俺怎么看不见？
3: 哎呀，铁牛，随我来。

0: 这里是刑场，你没事赶紧走。
1: 我们这些东西都是送进知府的，你们如何敢阻挡我们？
0: 就算是知府的人也别在这里转悠，快快赶紧走。
2: 午时三刻已到，行刑。

0: 们上！人又来迟了，我们都得快走，
1: 快点带走兄弟，快！
0: 兄弟们，快走！哥哥，哥哥，他被你
1: 兄弟，快走，快走！
2: 总算是追不上来了，
3: 哥哥，莫不是梦里相见吧？啊，
4: 恩兄，你还活着呢！
3: 宋江以为见不着兄弟们了，
4: 恩兄不肯上梁山。才有今日之苦啊！
3: 哦，这就是黑旋风李逵，
4: 这就是
3: 李逵兄弟。这位是晁盖哥哥，快来拜见。
2: 托塔天王晁盖大哥，
3: 正是正是。
2: 哎呀呀，哥哥，休感铁牛粗鲁，刚才打的实在是太痛快了，还收不住了。
4: 铁牛兄弟，快快请起。恩兄以前不肯随我上梁山，现在到了这般境况，你也该看透这个鸟世道了，倒不如和众兄弟一块

0: 上梁山吧。
1: 对，上梁山。
2: 是
3: 啊，是啊，是啊。
4: 哎呀，俺早就听说梁山上好汉众多，成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是痛快。哥哥，俺铁牛也要上梁山。
0: 好，恩兄，上梁山吧。

0: 宋江随兄弟们上梁山，好，
1: 上梁山。
2: 以后众位兄弟就在梁山上痛痛快快过日子，杀贪官，劫富济贫，共创大业。
0: 听哥哥的。

0: 二弟啊，这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啊？就到这里吧。来，
1: 大姐，你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
0: 我还是一个人走吧，一个人走得快吗？啊，
1: 十字坡地境偏下，你到了那里之后跟大哥一定要多保重啊。
0: 放心吧，你在这边凡事也要多长些心眼儿，不是大姐多心，那杜监府墙高院深，一定不是什么善敌。谁知道张都监那帮人憋着什么屁呢？眼下这当官的也没几个好人。二弟，能早一点离开就早一点离开吧。
1: 过了秋天，我就会回施恩兄弟那里去了。
0: 下次见了面，我还得嘱咐他，让他好好的照顾你。像上回你帮他出头打蒋门神的事儿，虽说那蒋门神他也该打，你也打得痛快，可是这种冒险的事儿他怎么能叫你去做呢？这到底是谁照顾谁啊？自己没本事打不过人家，就让你出头，凭什么呀？
2: 哎，都是自家兄弟，那谁帮谁都不用太计较的。那个蒋门神他平时横行霸道，连我都不想放过他。
0: 那这么说还是我二弟豪情仗义英雄本色喽？
2: 哎，我这个人呢、啊、平生最恨欺负别人的人。哦，大姐，路途遥远，你还是先赶路吧。
0: 好吧，那大姐就走了。
2: 大姐。
0: 二弟呀、啊、还有一件事情大姐不得不嘱咐你一声。那个玉兰姑娘我看着挺不错的，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哎，况且那个玉兰姑娘她对你也是有意的，只要你对她再用点情，那不就成了吗？
2: 我可是一个戴罪之身，岂敢想那等好事。
0: 哎呦，二弟呀、啊、你现在啊举目无亲，孤身一人，大姐这条命啊是你救的，那大姐啊就是你的亲人，所以婚姻大事大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2: 大姐，我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吧。
0: 成了家，那二弟你啊才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成家是什么？成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呀、啊、抓紧机会，这人家姑娘上你那呢，你就要好好的跟人家在一起，可不能赶人家走啊。你呢要跟她靠得近近的，明白吗？
2: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赶路吧，不要让我大哥他太操心呐。
0: 那好吧，那大姐走了。
2: 大姐，
0: 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
0: 想到钟，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半天，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

0: 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

0: 半天，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

0: 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格 AI 人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来自盛万宏源理财研究的首席分析师蒋一凡。一凡下午好。
2: 大伟你好。
1: 好，另一位呢是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张志丹。张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3: 主持人好。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来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

0: 出品，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震荡拉升，沪指涨近1%，创业板指涨超2%。盘面上热点快速轮动，近端次新股集体爆发，房地产板块强势反弹，芯片产业链表现活跃，大消费概念局部走强。下跌方面，汽车板块走势较弱，交通设施、煤炭、银行等板块跌幅居前。今天量能明显放大，沪深两市成交额2.08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540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幅0.94%，收报于3911.87点；深证成指涨幅1.72%，创业板指涨幅2.25%，科创50涨幅2.88%，恒生指数涨幅0.60%。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4234家上涨，1152家下跌，涨停79家，跌停1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4: 好，昨天我们跟大家跟嘉宾一起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联储议息的靴子落地之后，市场反应相对在落地之时，不管是外围还是我们表现都是比较的平淡。那么是不是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既然如此，可能在长假之前也就是这样了，或者换句话讲，马放南山，刀枪入库，逐渐进入到这么一个鸡肋时段。那我们昨天跟嘉宾探讨了这个问题，同时其实我还特意拿出了市场呢有一批不认可这个观点，认为市场还有反弹空间的人，他们的视角和看法不知道对于大家是否昨天有一些启发和借鉴的意义。那么无论如何呢，今天市场确实体现出了没有想马上进入到一个垃圾时间、鸡肋时段的这么一个态度。今天市场的这个反弹应该来说有一定的赚钱效应，量能也有所放大，但是这只是一天的这么一个表态，到底能不能延续下去，确实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和未来的一些事件的压制。我们请一凡从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给我们看一看。来，
5: 好的。那总体来判断呢，我觉得在美联储加息落地之后A 股反弹的窗口开始了，这点我觉得是确定的。但是这次的反弹窗口呢，平心而论比之前我的预测要来得更小，这个反弹窗口它不会特别的大。原因呢是在这个地方在美联储加息，就是昨天加息落地之前，就市场的一个判断大概是9月份加息之后，下一次加息会在今年12月份或者是明年1月份，那就相当于加息落地后会留给市场大概一个2到3个月左右的窗口期是可以做行情的，对吧？
4: 对，
5: 这个本来想的还挺好的，所以本来就是讲这个加息落地后应该会开始反弹，而且这个反弹的时间可以操作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次加息落地后因为联储官员他基本上这个态度都是偏鹰的，而且呢从点阵图的情况来看，今年应该还要再加息一次。那么所以呢，我们从最新的这个美联储观测的数据来看的话呢，也就是这张图里面的第1行第三列里面的数字是53.1%。
4: 对，
5: 也就是说10月美国时间10月28号下一次的议息会议再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目前已经上升到了53.1%这个概率还是挺高的。
4: 帮大家提个问题，一凡，这就有朋友要问了，但你看这不就刚刚发生吗？这个油价，你看布油美油都有一个大幅的这么一个短期的下跌，那这个加息的概率是不是能有所缓解这个未来你这个担忧是不是就不存在了？
5: 我觉得油价对于美国的 CPI 读数会有一定的作用就油价降下来，但是呢对于核心 CPI， 因为沃什他也讲过，他就是对那个核心 CPI 这个指标， 对核心 CPI 它是不会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价格的变动那么所以呢从美联储这个事情来看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反弹的空间在被压缩，因为你进入到那个

0: 月中旬之后，市场又要开始纠结这个点了。哎呀，那个十月份下旬28号啊，会不会又要来加息了啊？又会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呢，就是留给我们 A 股可以操作的这个时间段相对是比较短了啊，而且当中还卡了一个11长假。
1: 嗯
0: 啊，所以你针对来算那个交易日的话，其实没有多少天，可能就两个。
1: 大资金好像在这里边想做出点什么文章，有点困难。
0: 时间太短，
1: 时间太短，
0: 时间太短，因为马上这个进入10月20号之后，10月15号之后，市场又要开始纠结这个点了。十月份到底加息还是不加息？那就会像9月份这个加息没有落地前2周，就市场走得非常的纠结，一点交易量。
1: 那这个反弹短期还能延续吗？啊、
0: 反弹我觉得是能够延续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靴子落地了啊，那它这个反弹的窗口就开始了。
1: 哎、
0: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这个窗口没有原来想象的这个时间长度那么的长。
1: 嗯。
0: 啊，本来预测大概能够做2个月到3个月的行情，现在看起来几个星期可能是在啊，这个就比较讨厌的地方。
1: 好，一凡的几点看法。首先，反弹还能延续，第二，反弹的空间不要和时间不要抱有过多的期待，因为后面10月底的那个议息的事件还是会卡着大资金去大举做多的这么一个意愿的。那么一凡，我再跟你确认一下，因为昨天我们分享了一些看多的朋友的看法，他们会认为本周到下周中美双方的一些频繁的会面，周末其实就有一次小会面，这个下周还有一次重要的会面，这里边有可能会释放出一些有可能啊会释放出一些利好的信号。那如果真的是释放出利好了，以你宏观的判断而言的话，会改变你对于十月份那个压制因素的看法，会让大资金不管这事儿了，我直接去来做多一波大行情，有可能吗？
0: 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是它有几个基本条件啊。因为其实平心而论，就我观察下来，现在美国他想加息，其实无非就是想要控通胀嘛。
1: 对，
0: 控通胀其实靠加息是没有用的。两个能够降低物价的最直接了当的办法，一个是降低关税，还有一个是恢复海峡的通航。这样的话油价就会降下来，但其中对于核心通胀影响最大的其实是关税这个品种啊。油价它有一定影响，但是影响不是最直接的。那么所以呢，你说到的这个问题啊，如果说能够在一些局部或者说有限度的降低关税了，这个我觉得倒是可以。
1: 这个倒其实也在这次探讨的范围之内啊，也在。
0: 是，就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因为如果说就有一些局部性的降低关税了，那么美国它本身的这个通胀预期会往下走。
1: 明白。
0: 那么这样的话，它的那个加息的概率可能就会下降，会下来。这样的话，我觉得倒是可以，有可能行情能够做得长一点。
1: 那应该聚焦这个事件，应该看什么？聚焦什么看点？一凡已经给大家点出来了，后面大家可以关注。好，但是说回来的话，先以一个阶段性的反弹来去看待，这是一凡的看法。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肯定大家首先是在这个，如果想做反弹，那可能空间有限嘛，越可能尽早会比较好一点。再一个，方向一定要抓对，空间都有限了，这不容不得你有太多的，没有太大的容错率啊。所以这个结构上，我们一会儿再请一凡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好不好？那么张老师，这个又对于市场判断短期是正确了啊，这个科技这一块今天又起来了。那当然起来的可能和有一些朋友想的不太一样啊，它其实走的还是一些就是低位的扩散啊，这个国产算力啊、半导体这一块今天的扩散效应会比较强一些啊。纯高位的一些海外算力的东西呢，其实今天并不是做多的主要力量啊。那么从你这个仔细这种这个细致的观盘过程当中，你认为符不符合你的预期？
2: 整体来看还是符合我们预期的啊。首先第一个啊，刚刚一凡也提到啊，整个市场其实慢慢的已经从之前的加不加息的这个事件开始转向于这个中美之间接下来会晤的这个事儿。
1: 对
2: 啊，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在中秋之前不用过于担心，因为昨天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你按照2025年10月份釜山的会面，包括在2026年今年5月份北京的会面来看的话呢，在会面之前往往都是上涨的。那会面之后呢，市场可能会有些震荡和调整啊，但是基于的是你谈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我们猜不到，观察啊。但是在中秋节之前，这段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真空期，因为一方面你看薛子 落地了。另外一方面有利好预期在这里摆着啊，所以大家会发现昨天晚上美股就开始拉升了，今天的整个市场也是跳空高开开始上涨了，对吧？那对应着今天增量资金说明什么呢？说明整个有一些机构资金也在流入啊，所以增量了一些资金进来啊，可以说今天是普涨啊。那这是一个，那为什么今天的有一些前期上涨的品种今天没有跟涨呢？因为逻辑很简单，之前我跟大家去反复提到过啊，防守不退，那之前

0: 前的这些 PCB 光模块，包括像光纤，它不会起来。那今天你会发现，种业的一些方向，趁着日本加息这个事儿，防守板块又来了一波修复了，对吧？有很多到涨停板的位置，吸收了很多的一些资金啊，所以在这里呢，之前的一些 PCB 没有起来，很正常啊。但是今天4000多家上涨，大家注意。有点高潮了，所以今天上涨的一些方向不要盲目的去追涨，这是第一个我要提醒大家的啊。那另外一个呢，今天其实不乏做多的效应，今天跌停只有一家，另外一个次新，对吧？第二天上市之后，今天有一个到两倍的了。
1: 对，
0: 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市场是有做多效应，它关键是什么？做好低吸和高抛，把握好结构性的机会。
2: 是的，那看来现在科技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吃交易能力的这么一个阶段，上行目前是如此。
0: 是是是，对，
2: 那还是更多的满足一下我们电视间观众的这个大部分的需求，有没有稳稳的幸福在科技里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那结合刚刚两件事情，一个是加息落地，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中美会晤的一些事儿啊，接下来该怎么去选啊。首先我们来可以看到，目前外围呢是源于科技行业的高景气啊，有效的对冲了加息带来的一些压力啊。美国 A 股之间啊历来有映射的关系啊，这也为 A 股的科技链啊重新走强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所以从外围来看的话呢，靴子落地之后也开始出现了一个上涨啊。另外一件事情，刚刚也跟大家讲过关于中美会晤的一些事儿。那中美会晤利好什么呢？其实昨天我们跟大家讲过，一旦如果有降关税的这个预期的话，利好的是出口链的方向。那出口链当中弹性比较好的还是在于什么呀？出口科技的一些方向。那海外科技持续释放高景气的一个信号， A 股配套出口企业更容易受到这个成长红利的一个利好。那海外的高景气呢，体现在几个维度。第一个，华文勋也表示明年的英伟达的芯片销量将翻倍啊。第二个呢，是云计算商也宣布了上调这个算力的价格，最高涨幅21%以上。另外第三个呢，是美光开启了前所未有的资本开支的计划，2026年财年将翻一番，2027年啊预计将超过450亿美元。所以消息面释放缓和信息啊，科技企业出海限制有望缓解的背景之下，那对应着出海链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留意。那昨天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讲过啊，出口的一些科技企业。那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其实效果也不错啊。比如说像北京君正，海外收入占比84%，今天也是大涨6%以上啊。另外一个新易盛，海外收入占比97%，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易中天的一些方向也开始起来了，今天上涨超过5%以上。你看啊，这些是不是和出口相关的科技？那如果没有把握好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机会的话，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机会呢？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科技出海海外收入占比超过60%的精选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面的红色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另外说到整个科技啊，为什么我要选出口的方向啊？其实呢，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啊，上半年科技链出口数据呢也在高增长，借助上半年的出口数据挖掘科技链出海的企业。那第一个是集成电路，一月到八月份出口占比是增速达到了1倍以上啊，出口的规模已经是超过了2025年的一个全年。PCB 呢，一到六月份出口的增速同比增长了27%啊，40%以上的电路板增速超过了47%以上，包括光模块一到七月份出口的同比增速是36%以上啊，较上半年提升了9.9个百分点啊。除了这些数据以外啊，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啊。那大家会发现，往往出口占比比较好的一些企业，它在今年的表现或历史上的表现也比较好。比如说啊，大家可以看到中继续创海外收入占比是95%啊，最大涨幅呢到目前来看的话已经是超过了20倍以上啊，过去的15个月。那光讯科技相对来说比较逊色啊，为什么呢？因为海外收入占比只有34%，那最大涨幅呢到目前为止近12个月是6.75倍以上。你看啊，海外占比比较高的一些企业往往更加受到资金的认可。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去选？那我们还是要选择在今年出口在不断增加的一些企业。比如说哈，你看深科达半年报显示呢，海外收入占比从10%猛增到了96%，结果呢股价大家看到2025年四月份到现在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7.8倍以上。那还有哪些企业和深科达一样啊，海外收入占比在不断的去攀升呢？今天给大家去整理了一份资料，科技出海海外收入占比超过60%的精选清单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还没有领取的朋友

0: 抓紧最后的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紧接着我们再来看到啊，接下来该如何去选啊？那这个方向是关于公司是光模块的行业啊，包括光棒、光纤、光缆、光器件全产业链的龙头企业，成本呢优势显著，海外收入是占到了接近80%以上啊，占比非常高。公司呢在德国、包括墨西哥、包括印尼等地区是建立了海外基地，能够更好的对接海外的客户的需求。那前期呢也是经过连续的杀跌啊，最大跌幅超过63%，也来到了阶段性的底部位置，所以指数企稳啊，近期也开始逐步的开始轻轻企稳啊，已经是走出了两波行情，那目前到第三波刚刚开始启动，那一旦突破前期的高点的话，很有可能随时展开一轮新的主升机会。那对应着这一类海外出口的科技企业有望蓄势待发的方向，接下来该如何去选呢？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科技珠海海外收入占比超过60%的精选清单资料当中，所以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朋友，抓紧时间在中秋节之前哈，做好相关的准备，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第一时间的参考。好，主持人，
1: 好，昨天今天连续两天，张老师从同样的一个视角科技出海去挖掘机会，相信他对于这个视角信心非常足，您是否认可？是否有信心？如果认可，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现在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一凡，如果反弹，这个时间空间有限，结构上我们怎么去精准的把握？来，
2: 好的。那么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呢，我建议啊，是沿着当前业绩景气度相对比较高的这些板块来做一些布局，或者说切换。因为中报呢已经全部发完了，那么从中报发完之后，各个行业方向的景气定位来讲的话呢，现在大概是这样的啊。那么首先我觉得这个医药这个板块应该说它的景气度还是非常高的啊，很明显是在脱离底部啊，业绩脱离底部开始往上走了。那么周期里面的有色还有化工、煤炭、石油石化这四个板块在中报季其实表现都非常的好啊，明显比一季度的时候业绩要加速增长。那么还有就是非银金融当中的券商啊，再加一个科技啊，那科技里面呢它的那个结构分化可能就会比较明显。那上半年已经表现过的这些所谓的这个 AI 通胀的这根线，就是光模块啊、存储啊、PCB 板啊，涨幅太大，那么把预期打得太满，所以我觉得在下半年的行情里面，科技方向应该是轮不到他们再领涨了，应该要冒些新的线出来。那么我认为啊，在那个四季度科技方向的行情应该是以这个国产算力链为主的这样一根线。
1: 这个大家普遍认为啊，目前普遍是理解这两天国产算力的活跃是因为他们的位置比较的低，或者很多朋友就说国产算力跟以前一样都是针对于海外算力的一个补涨和跟随，但是你是认为不是如此的？
2: 我觉得不是这样，因为海外或者说不是海外算力里面，严格来讲是叫做 AI 通胀这根链，就是价格上涨的这根链。
1: 是的，
2: 他们的这波行情我觉得可能已经暂告一段落了，因为我待会儿
1: 有证据吗？
2: 有证据。
1: 好，一会儿我们也想一起看一看，有什么样一些见微知著的一些数据引得一凡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预判啊，一会儿我们共同分享，好不好？那我们下面先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好的，主持人，今天大盘啊是放量上升，新一轮的中期行情已经拉开了帷幕。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一定要迅速的转变成多头思维，去用多头的思路去看待我们的市场。那从热点情况来看呢，依然是科技领先。那其实啊，从本周起，我们就持续的强调了华为概念近期的投资机会。华为概念方向领衔科技方向持续走强，共进股份作为华为算力交换机的供应商啊，本周震荡上行， 今天是强势涨停。海量数据作为华为数据技术的供应商，强势震荡之后再度涨停。格森科技作为近期的热门华为折叠屏手机的供应商啊，已经连续上行近两个月，本周更是两天两板，强势创下本轮行情的新高。而这些品种啊，他们的起涨股价都在

0: 10元左右。之所以近期我们反复强调要重视华为概念本阶段的投资机会，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华为产业链近期是利好密集发布。我们首先来看看最新的催化，华为全连接大会已经正式发布了深腾960超节点。大家注意，这是全球首个采用 NPU 近封装光学这一顶尖技术的超节点产品。而九月底呢，届时 Mate 90系列将重磅发布，以及最新应用涛定律的麒麟芯片也将首发。与此同时，华为领先的国产算力在订单端已经出现了标志性的落地。有消息表态， DeepSeek 计划采购至少160000颗深腾950 DT 芯片。那面对这一系列的重磅催化，我们的思路是一定要重视聪明资金在华为概念方向最新的战略布局动向。那今天啊，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外资抢筹10元左右华为科技真核心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华为科技产业链的核心供应商。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外资抢筹10元左右华为科技真核心清单的资料。那其实啊，之所以在当下的时点重点去关注华为概念，是因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历年的8月到11月都是华为概念炒作的黄金窗口期。2023年的捷融技术正是在国际顶级投行瑞银翻倍加仓之后，从当年的8月底起涨，一波涨幅超过400%。2024年的长山北明，当年2季度小摩新进加仓，同样从8月中起涨，一波涨幅更是超过了500%。而到了去年，海博思创则是在社保新进加外资加仓的加持之下，同样也是从8月起涨，累计涨幅近400%。那这些品种在历史上的经典表现，更加坚定了我们在当下要持续重视聪明资金对华为概念战略性布局最新动向的这一思路。那今天啊，我们就沿着这个思路为大家及时的整理了这份外资抢筹10元左右华为科技真核心清单的资料。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啊，我们马上来看看今天资料当中的一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股价仅仅只有10元左右，华为深度生态合作伙伴，目前呢已经与华为算力生态核心企业华坤振宇达成了全面战略合作，同时呢更在本月成为国产大模型月之暗面 Kimi 登月计划的首批核心签约伙伴。最重要，这家公司在2季度获得了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两大全球顶级投行逆势增持超过10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它技术面的表现。我们从前期外资逆势加仓的区域来看啊，目前的价格已经是低于外资的成本价了，单从这一点来看，未来股价回升的空间就非常值得期待。而且它在技术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大双底形态，近期呢是刚刚放量突破大双底的颈线位，在彻底的打开了上升空间的同时呢，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逢低关注的时点。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外资抢筹10元左右华为科技真核心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今天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华为科技产业链的核心供应商，重点关注此前已获得海外机构战略性加仓的低价优质方向，再叠加密集的事件催化，那今天我们这份外资抢筹10元左右华为科技真核心清单的资料啊，对于您把握接下来新的科技主线华为概念的投资机会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认为呢，华为产业链已经进入密集的催化窗口，重点关注华为概念本阶段的相关机会。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现场领取友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广告回来，精彩继续。来，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

切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

0: 事。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当日封利、切菜快，这么足的活动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苦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成功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9: 用九方，
8: 选股票
9: 用九方，
8: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

0: 好，我们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白颖洁，听一听他的看法。颖洁你好。
1: 好的，主持人，本周两市该跌不跌，实属偏强的一个节奏，尤其是在海外宏观未来预示还有可能加息的影响下，那 A 股不跌反涨，因此维持之前节目的观点，整体还是偏多。主板啊，下周注意在3930附近缺口的一个多空争夺，成交量有望温和放大。双创维持之前的观点，依旧赚赔率的一个钱。目前科创50连续向上反弹，下周注意半年线附近的压力，不盲目追高。回踩关注20天均线的一个支撑，反弹持续看修复空间，看高至1750至1800的位置。创业板同理，近期光通信也相对抗跌，那下周初反弹注意一下年线附近的压力，目标向上看3600到3660。操作上临近双节，半仓应对为宜，进可攻退可守，持续关注创新药、半导体设备、光通讯还有黄金的交易性机会。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0: 好，感谢颖洁的分享，我们广告回来接着聊。哎，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

0: 处方，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8: 好，一凡，刚才你提出了一个观点，你认为可能后面来看的话，国产算力，要取代啊这个 AI 通胀，这个做多的。位置了，国产算力作为一个主要做多的逻辑，这个 AI 通胀，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蛛丝马迹，
9: 对，
8: 让你感到谨慎。
9: 好的，那么说到这个 AI 通胀呢，我相信最近很多投资者还是反复的被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在这个迷惑啊，因为你可能会听到说那个哪个产品订单排到了那个2030年，
8: 对，
9: 这个产品明年我们销量要翻番，就各种各样的新闻，我们
8: 最近涨价的也有炒作啊，你像这个MLCC 的涨价呀等等这些，其实
9: 能够阅读到的都是这些价格还在继续涨的消息。
8: 对，
9: 但是我们实际看看数据的话，其实并不是那么乐观。比方说，我们就拿那个内存颗粒来讲，存储芯片的内存颗粒嘛，对吧？当然这个内存颗粒的价格是一个比较低端的 DDR3 的内存颗粒的价格，它的最高点在7月份就已经看到了，很明显。然后从7月中旬左右到现在为止，价格一直在跌，跌了整整2个月了已经。那么，你到底能不能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看到的新闻报道都是一切向好，需求很旺盛啊，价格还在涨，但为什么实际这个产品的现货价格已经开始拐头往下？当然，那个高端的 DDR5 和 HBM 可能价格还比较坚挺，但是 DDR3 和 DDR4 这种消费级的内存价格已经下来了。
8: 那大家说这个消费级的内存它的需求端不行啊？那个 DDR5 这些内存，他们 AI 端的需求还强劲啊？
9: 对，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那个 DDR5 和 HBM 内存这个涨速也已经开始放缓了，虽然还没开始跌但速度也开始放缓啊。这还是只是其中的一个产品啊。那我们看看第二个产品吧。PCB 板，它也是一个 AI 通胀行情里面的一个最核心的品种。那么这里呢有一个指标叫做 BB 值，翻译过来呢叫做订单出货比，也就是说订单比出货量多，那么就说明你的这个需求是很旺盛的，供不应求。如果订单比出货开始减少了，那么说明你的需求在下降。那么我们看这个值啊，这个值从那个6月份开始，6月份、7月份连续2个月出现下降。尽管它还是位于比较景气的一个周期，但是这个边际上我们看到这个方向已经开始有那么一点点拐头的迹象了。也就是说，那个 PCB 板真实的这个最近2个月真实的这个订单，其实是边际上有些转弱的，是有点。
8: 明白。
9: 那么我虽然说不能很武断的去讲，就是现在整个行业已经开始走坏了它的那个需求啊什么的全破坏掉了，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是肯定的，就是它的那个上半年涨价的那个非常顺畅的逻辑在下半年已经出现了一定的瑕疵。我可以这么讲，那么而且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股市里面它的股价反映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并不是反映的你的基本面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而是反映的它的基本面的二阶导数，反映的是反映的它的那个变化的速度，
8: 对，
9: 变化的速率。所以当我们看到像这种内存的价格有那么一点点方向性的转变，看到 PCB 的这个需求订单量好像没有上半年来的那么强劲，尽管还是很强劲，但是没有上半年那么的强劲，所以在市场里面，我们就可能是
8: 国产算力的逻辑。

大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兴汉首义，时有共和，黄马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得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圃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初升，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

0: 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关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6: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5: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6: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5: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7: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5: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8: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鱼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真有机，真富硒，真好喝。有机玉米汁喝鱼炸鲜，富硒玉米汁喝鱼炸鲜，懂玉米汁的喝鱼炸鲜。
2: 晚上好，全省性降雨过程结束，有17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这是下雨的余韵。而北风伴着4到8度的气温跳水，秋意到，早晚要添衣。预计今晚到明天，鄂西北恩施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减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后天十堰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襄阳神农架恩施宜昌西部阴天转小雨，局地中雨。农事提醒：油菜药剂半种。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武汉阴天到多云，21到27摄氏度。宜昌阴天，21到25度。襄阳小雨转多云，21到24度。恩施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十堰小雨转阵雨，19到22度。荆州多云到晴，22到27度。荆门阴天到多云，21到25度。随州阴天，22到26度。孝感阴天到多云，23到27度。

0: 咸宁多云，22到29度；鄂州多云，23到29度；黄石多云，23到30度；黄冈多云，23到29度；天门多云，22到27度；潜江多云到晴，22到27度；仙桃多云，23到27度；神农架阵雨转阴天，17到21度；新加可苏晴见少云，15到27度；第十阿拉尔市晴见少云，12到30度；西藏山南多云，10到22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
9: 随身垃圾不乱扔，
10: 垃圾污染危害大，
11: 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
13: 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22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执法检查组到湖北，就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襄阳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以重构房地产商业模式为核心，大力度持续性推动全省城市更新提质和内涵式发展。
0: 咸宁嘉鱼县四义村以暖心守护、精准共情的服务内核，把干部下沉的工作机制落到实处。
1: 搭平台破堵点，湖北加速医工交叉成果转化，12款创新产品集中上市。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5号到1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执法检查组到湖北，就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2: 16号上午，执法检查组在武汉召开座谈会，听取湖北省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情况汇报。在鄂期间，

0: 执法检查组先后赴咸宁、鄂州、武汉等地，深入田间地头、企业工厂、科研基地等，详细了解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粮食精深加工、储备管理、质量监测、种业发展、应急体系建设及农业科技创新等情况。雪克莱提扎克尔对湖北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取得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较真碰硬，从严从实抓好粮食安全。要抓好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以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现代化。要规范粮食储备和流通管理，推动粮食加工产业提质增效，促进全链条节粮减损。要健全配套法规与执法机制，多措并举，推动法律全面有效贯彻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段春华、唐华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王晓明、耿尊珠，全国人大代表刘晓燕等参加检查。省领导张文兵、程永文，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立山参加相关活动。
1: 9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襄阳市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我国城市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坚持以重构房地产商业模式为核心，以找到更新标准是什么、资金平衡怎么办、群众工作怎么做三把钥匙为路径，大力度持续性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和内涵式发展。
0: 李殿勋先后来到襄阳博物馆、马月潭溪遗址片区和陈老巷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现场，深入了解襄阳历史传承和文化脉络，查看襄水岸线自然生态修复与文化遗址保护情况，调研历史文化街区古建遗存保护修复与片区更新改造进展。他叮嘱襄阳市要坚持以全球视野和历史纵深，挖掘襄阳千年文化积淀，保护襄阳千年古城遗存，并在文物保护传承中进一步盘活文物资源，开发文创产品，丰富文旅业态，在城市有机更新中进一步促进山水城景融合与古城焕发活力。在襄阳603文创园和汉江创意园，李殿勋详细了解当地将老旧厂区分别改造成文创园区和商业街区的相关做法，肯定企业依靠物业租赁、合作联营、创投孵化等方式找到现金流，建议企业继续创新运营方式，着力探索商业模式，促进城市更新更好实现投入产出的总体平衡与良性循环。调研中，李殿勋听取了全省城市更新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当前我国城市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推进城市更新提质成为扩大投资、促进消费、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新需求的战略选择。要遵循全球城市化发展规律，结合每个地区与不同项目的具体实际，坚持以重构房地产商业模式为核心，以找到更新标准是什么、资金平衡怎么办、群众工作怎么做三把钥匙为路径，以重组地上地下空间、整合各类支持政策和链接外部服务资源为手段，以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和重塑城市商业生态为目的，科学务实探索更多办得到、能推广、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提质、投融资体制和商业运营模式，大力度持续性推动全省城市更新提质和内涵式发展。省领导彭勇、陈平参加调研。
2: 青壮年外出、老龄人口增多是不少村庄共同面对的治理课题。咸宁嘉峪县潘家湾镇四义村常住人口4000多人，60岁以上老人近900人，外出务工人员多。这些老人的日常照料和情感陪伴靠什么兜底？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3: 哎呀，这个老奶奶一个人跑过去了，我的天！是个主要的马路，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你们被人哈死的，快回去回去，回哥，再不跑了啊，不跑了不跑了啊。
4: 四义村老人多，串门聊天是平日最大的乐趣，可一条国道穿村而过，把村子分成两半，老人串门。

0: 下地都得横穿马路，安全隐患也随之而来。
1: 干农活的都在田地都在那边，大家跑来跑去，过马路还是比较危险
2: 。
1: 这个路口我们也建议过很多次，把它装红绿灯。
0: 路口隐患，包联干部进入民情台账，分片跟进。目前正在向相关部门申请在路口加装红绿灯，包括过街安全、幼儿托管，村民的这些需求都被一并纳入到一老一小一张网。村委会按红黄蓝三色分级探访，寻找解决办法。
2: 红色、黄色、蓝色是我们关注度的等级划分。
1: 对，
2: 红色是最重要的。
1: 它是一级，就我们是半个月必须去探访一次，当他的孙子孙女，开导一下老年人的孤独感。
2: 也就是情感陪护。
1: 对的，邓三桂，这个奶奶就是一个人在家，她是一个低保。
0: 邓三桂的女儿常年在外，腿疾让她出不了远门。平时联系靠手机和家里的监控，一个人的日子最怕没人说话。
1: 不像你们多呗，觉得屋里一个人哭屈的，就到食堂去是吧？可以跟其他个婆婆们是吧，一楼学学小小是吧？首先还是要自己心里要转过来玩，对不对？搞不那个你就找我，你又不是不行的我听。
0: 作为村委，黄林负责纪检和民政事务，但他有一个习惯，那就是饭后到附近村民家走走，陪老人说说话。
1: 说。你看他后面在忙么事啊？
3: 因为和你搞过
1: 土。现在全部都重新搞了个。
3: 谁搞的？
1: 他搞的真是好啊。
0: 今年周德元自掏腰包做完肝部手术，因不了解政策，一直没走报销流程。黄林上门帮他理材料、跑手续。上个月40000多元报销款打入周德元的账户。
1: 我们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还要每家每户去经常敲门啊。现在我们车只要开到我们片区了，人家就说：“哎，小黄来了，啊，我有点什么事儿，跟你说一下啊。”老百姓他跟我们之间啊，那个感情关系，就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0: 在思义村，有事儿没事儿到村民家走走、聊聊天，不是黄林一个人的习惯。村干部、党员、中心户，每个人都责任到人，服务到家。村民们有什么事儿，知道找谁，也愿意去找村干部。
4: 特区的群体，我们还要派专人的去，只有把老百姓所有的心思放在心上，用力去解决，你这个事，干干部他也不觉得是很累了。
0: 现在，四义村70%以上矛盾纠纷都在网格湾组就地化解，连续多年实现零上访、零信访。如今，潘家湾镇98个湾组党支部、111个村湾理事会、630名党员中心户扎根一线，实现了重点群体日日有人问、事事有人管、时时有人念。
5: 镇里的干部做到每周要下沉到村3个工作日，收集村里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能当面解决的就现场解决。我们干部带头干，群众参与着干。以党建引领的成效推动我们的三在三到的机制落地落实。
6: 从挨家挨户敲门到车一进片区，群众就主动迎上来。村民的一声小黄来了，说明干部是真的走进了群众心里头。一个人走的勤可能是习惯，一群人走的勤靠的是机制。四义村的三在三到机制把走的勤固化为制度，党在湾组，责在连心，众在服务。干部下沉到组，工作深入到户，服务延伸到田间地头。人沉下去，问题才能浮上来，心贴得近，矛盾才能化解得早。70%矛盾纠纷就地化解，连续多年零上访，靠的就是这股走出来的功夫。基层治理没有捷径，脚下沾的泥土越多，在群众心里的信任就越多。从走进家门开始，最终走进群众的心门。
7: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要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在鄂州葛甸，一场打通企业办事堵点的服务改革正在落地推进。来看记者的探访。
6: 这两天，鄂州的中建智能建造产业园刚刚完成了联合验收。以往这类验收需多部门分头审核，最快也得14个工作日，但如今企业线上提交材料，全程仅3天就办结。
8: 现在是联合验收，准备资料。

0: 比之前少了很多，并且也可以那个线上上传，办公室就可以完成整个验收准备了，包括时间都缩短了。
1: 办事效率提升的背后是葛店经开区的系统性政务服务改革。为了让企业能够高效办成一件事，葛店推动审批模式由部门串联审核转向集成并联速办，同时立足园区产业特点，梳理企业高频办事诉求。在72项标准化便民利企事项基础上，新增20项本地化特色重点服务，将企业纳税缴费、科技型企业创新政策扶持、人才引进等跨部门业务整合成一套流程，一次办理。
2: 对这些进行了标准化的改造，在办理环节上减少了73%，申请材料上减少了51%，跑动次数上减少了87%，目的就是让流程更少，服务更快。
1: 当前，葛店经开区行政审批局持续深化增值赋能改革，构建起全维度政务服务体系，打通企业和项目全生命周期办事链条，线上线下双向协同，依托帮办、代办、引导办服务，推动大量线下业务实现足不出户线上办理。平台同步汇聚政策、人才、金融、科创、诉求、企业空间6大类增值服务，做到政策精准推送、融资产品直达、线上诉求一键反馈。
3: 我们累计把办事时限缩减了近90%，精简了材料1380项，线下一窗受理覆盖率达到了85%，线上高频事项100%网办，同时实现100类高频证照能够免提交，实现了跨部门数据共享，让群众少跑腿。
4: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要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推动政务服务向增值赋能升级。在鄂州葛店，这场政务服务改革的增值赋能，增加的是政务服务的精度、速度与温度，而减少的是企业办事的时间成本、制度成本。一增一降之间，不仅擦亮了一流营商环境的底色，更不断激活市场活力，积蓄发展动能，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医工交叉是医疗创新的核心赛道。近3年来，湖北通过评选年度10大医工交叉创新成果，为临床科研机构与企业搭建对接平台，加速创新成果落地，已有12款创新产品成功上市。
5: 在孝感市孝南区妇幼保健院，一份宫颈细胞样本被送入扫描仪，经过 AI 系统识别，十几秒就能标记出可能致癌的细胞。过去，病理医生在显微镜下查找至少需要10来分钟，
6: 让诊断医生从繁重的阅片工作中解放出来，大大提升了医生诊断质量和工作效率。
5: 这套早期肿瘤筛查平台就是湖北2024年度10大医工交叉创新成果之一。武汉蓝丁公司将多模态人工智能用于病理图像识别，成果在湖北得到了大规模推广，积累数据超过1000万例。目前，这项技术已在国内2000多家医疗机构和海外16个国家应用。
7: 单次筛查的准确性能够达到90%以上。医工交叉，这个交叉是什么呢？就是说，医生他知道临床有哪些需求，工程人员能够把这些医疗的需求转换成技术问题，形成一个可以复用的一个产品，让我们的基层的老百姓获得3甲医院同等质量的筛查和诊断服务。
5: 从实验室技术到基层普惠，医工交叉的价值日益显著。但高端医疗装备研发转化链条长，审批环节多，从实验成果到临床试验非常不易。华中科技大学研发团队的王博就跟我们讲述了他的经历。
8: 医工交叉这个工作，它实际上是一个大的链条，从药监系统，再到医保物价，再到医院卫健委，要过的部门很多。
5: 王博团队研发的是手术导航系统，能把术前3维影像叠到手术画面上，帮医生看清血管和肿瘤位置。他们因此获评2025年最具投资价值医工交叉创新成果。为了让成果不在审批环节上打转转，湖北打出全链条服务组合拳。药监部门提前介入临床试验方案设计，从源头减少反复试验的时间与成本。为重点创新医疗器械配备专人指导，对临床急需产品优先检验。省药监局、卫健委、科技厅等6部门联合实施春雨行动，打通医院采购、

0: 医保支付等关键环节，构建从研发到应用的全周期服务体系。
1: 方案的设计啊，入组的数量，药监局都做了前期的沟通，让我们少走一些弯路。各个部门有协调的这种绿色通道，能够贯穿从一个 idea 到最后的落地。
0: 以评选搭平台，以服务破堵点，湖北医工交叉成果转化的成效持续释放。近三年，通过十大医工交叉创新成果评选和创新大赛，参赛项目累计获国内外专利1430项，诞生全球首创技术42项，国内首创技术56项。30项年度获奖成果中，12款产品已成功上市，覆盖高端医疗装备、体外诊断、智慧医疗、脑机接口等多个领域。
2: 溪水是全国知名的蛋鸡养殖大县，全国每100枚鸡蛋里就有1枚产自溪水。今年当地深挖中医药文化，用老母鸡做药膳鸡汤深加工，一只老母鸡正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文化转变。
0: 上午9点，溪水县这家鸡汤老店炉火烧得正旺，大厨把老母鸡切块焯水，煸炒入味，文火慢炖2个小时，再凭经验加入秘制中药材。
3: 我们在长江旁边这个地方湿气比较重，经常也搞一些那个药膳鸡汤啊，比如说枸杞啊、那个藏红花啦、川芎啊，这些都是触风吃湿的，喝了身上筋骨就活了一下嘛。
0: 几公里外的溪水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同样的鸡汤已经实现工业化生产。在这家食品企业的智能化车间，工人按药食配比精准称重，真空灭菌，封装打包，一条产线1小时能出500罐鸡汤。
4: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杀菌出来的葛根老鸡汤，药材的配比呢是经过科学团队研究的，严格按照工艺的标准化要求去做，生产出来的这个汤的效果很稳定。
0: 药膳鸡汤关键在药食同源，这家食品企业联合华中农业大学专家研发配比，不再依靠厨师经验随手抓取，产品品质更加稳定，结合黄冈特色中药材开发出葛根、天麻、人参等20多款药食同源产品。投产以来，企业接到了3000多万的产品订单，订单排到了年底。老母鸡从论斤卖变成了论罐卖，
5: 结合我们现在健康消费的这个理念，研发了这个根据五行来做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药膳鸡汤系列的，每一只鸡是提升了3到5倍的这个附加值的。
0: 鸡从哪里来？不到1公里外，这条年屠宰能力2000万只的老母鸡屠宰线已经投产，冷链车10分钟就能把排酸后的鲜鸡送到生产线，
6: 保证产品的鲜度。鸡汤深加工里面是个强强联手，对我们整个溪水蛋鸡产业链的话呢，是有很好的一个推动作用。
0: 过去溪水蛋鸡产业的最大特色是依托华中溪水蛋品交易中心，影响全国约70%鸡蛋市场的行情。如今以药膳鸡汤项目投产为契机，肉鸡深加工的关键一环也被补上，
4: 将我们的老母鸡和中药材文化进行结合，从原来的简单的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文化进一步的延伸，提高我们的产业链的附加值。
7: 继续关注活力中国调研行，这几天采访团深入荆州、孝感、荆门，探访莲藕、米酒、荞米等特色产业升级，见证荆楚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
0: 初秋时节，荆州洪湖千亩荷塘进入采收旺季，记者穿上胶衣下塘采藕，体验采藕辛苦。在华贵食品，藕带、藕片等深加工产品加速下线，日产能分别超10万件。今年1至8月，企业销售额突破240万元，产品出口欧美、日韩等市场。
8: 采不到3斤的莲藕，我就已经觉得累得不行，所以真的很佩服咱们的劳动人民。
0: 在孝感高新区，采访团感受传统米酒产业的现代化蝶变。依托 5G 智能加工生产线，当地米酒企业实现酿造、加工、封装全流程智能化、标准化，米酒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这是我之前没有喝过一个种类，里边还加了这个米酿酱、纯牛奶还有花茶，其实我觉得味道还是很独特的。
0: 一粒好米撑起一方产业， 在荆门。

0: 青山采访团走进国宝乔米的智能化产线，稻谷清理、成品封装全程自动化。企业深耕两种选育、迭代加工工艺，带动当地稻米产业提质增效。
1: 看到了小小一粒米，它背后呢，其实连接着一个贡米的复活，也连接着一个地方的振兴。
2: 昨天，武汉造神州行2026汽车巡展促销费活动首次走进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风猛士、蓝图等武汉造车型组团亮相，覆盖轿车、SUV、MPV 等品类，面向内蒙古消费者发放的3000万元汽车消费券，设置2000元、4000元、6000元、8000元4档面额，支持一券多地通享，还能叠加车企自身优惠。
3: 对这个猛士特别感兴趣，车身这种底盘非常适合我们草原，今天厂家给的这个政策，包括我们地方给的政策，优惠力度也非常大。
4: 在咱们内蒙古地区可以适应全地形的这种路面情况，能够适应各种家庭自己的这个需求。主推的梦想家呢，咱们现在的综合优惠基本能达到12万。
2: 武汉还与呼和浩特多家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包括在内蒙古落地首个东风商城，在汽车研发、产业链配套等方面深化合作，以及拓展欧亚经贸新通道等。
5: 昨天，宜昌招财兴业牵起百校型专场活动走进清华大学，这已经是宜昌连续第3年进京揽才，诚意更足，带来的见面礼也更厚了。
2: 推介会现场人气爆棚，宜昌展台前围满了清华、北大等高校学子，55家企事业单位带来269个岗位，计划揽才1545人，覆盖事业单位、国企、重点民企，瞄准科创新兴产业赛道。让不少学子惊喜的是，宜昌为在校学子设立未来资金账户，毕业到岗后就能兑现生活、购房等4项补贴，博士最高能获得45万元支持。
6: 人才引进的政策，我觉得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像住房啊各方面的补贴，其实还都是挺到位的，所以肯定还是非常有这个意向的。
2: 和易雪晴一样，不少学子对宜昌的落脚政策很感兴趣。宜昌在全市布局50家青年人才驿站，来宜求职、就业、创业的学子可享最长30天免费住宿。清华大学核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朱爱兴当天受聘为宜昌招财大使。作为宜昌人，他更清楚这些政策的分量。
7: 像三峡、大坝，包括一些水利工程、能源的一些行业，其实我们专业都是可以去做的。还有实打实的一些人才的资金的政策，其实都是很有诚意的。
8: 充电宝计划主要是围绕陪伴一个人奔赴、保障一间房安居、服务一张桌创业、提供一笔钱扶持，聚集一帮人陪跑5大维度，全周期、全链条支持人才创新创业。
2: 现场企业也求贤若渴，纷纷亮出高薪优质岗位，他们的引才目标很清晰，瞄准顶尖科创人才。
9: 清华的应该是5到6个人，北大的应该有2个，再加上类似于这种北化呀、北京科技大学，我们公司的一个研发平台已经从原来数量堆积，现在慢慢在往高端人才去倾斜。
10: 可以享受宜昌市的各项补贴，对我们优秀人才的这个招引的成功率起码提升20%到30%吧。
2: 校地合作同步落地，当天宜昌与清华大学共建研究生社会实践宜昌基地、青年创新创业实践宜昌基地、合成生物创新引领行动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0: 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17号走进三峡工程，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郑玄波，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刘雪荣出席活动，并向劳模职工代表赠送《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一书。今天，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带领部分省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到武汉光谷开展党性教育活动。他强调，要围绕6个创新，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为我省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再立新功。省政协副主席张维国17号到武昌区斗集营户部巷街区，聚焦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调研督办重点提案。他强调，要拓展文化、健康、养老等消费新空间，发挥政协职能作用，更好推动我省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落地见效。省政协副主席党真17号在汉会见来鄂参访的

0: 香港特区政府高层首长级公务员专设国家事务研修班代表团，与团长、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律政专员肖敏炫一行，就深化粤港两地交流合作进行会谈。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生态湖北。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新

0: 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3: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5: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6: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7: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8: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9: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

0: 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1: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

0: 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1: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九一八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2: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3: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5: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

0: 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1: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化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化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理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风采和崭新面貌。
2: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

0: 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

0: 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咳不停，痰不净，
1: 为什么追我？
0: 止咳化痰消咽痛，咳不停痰不净，快用即知糖浆太极即知糖浆。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那我们的兵力可不可以做出如下调整？比如您带着征东潜到承平桥附近，我带着人去吸引清水镇日军的注意力，等到时机一旦成熟，你们引爆炸药炸毁承平桥。
3: 有确切情报。

0: 保佑这一次大帐中也再不上了，我们顺顺利利的拿下长平桥，兄弟们也少受伤了啊，少受伤。
1: 大战之前还要祈求上苍保佑啊。
2: 团长，我是习惯了，打仗之前总想念叨念叨，求个心安。
1: 战场上瞬息万变，要想打胜仗靠祈求上苍可不管用，战场上靠的是严明的军纪和敢于牺牲的精神。
2: 您说的对，我就想为您和团里的兄弟们祈祷一下，保佑他们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地拿下成平江，也让何长官看看您真正的实力，顺便打打某个人的脸。
1: 嘴长在人家头上，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咱们就做好咱们军人的本分。
2: 您的气度属下还是佩服的。
3: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战友李志信，金山游击大队的大队长，这位是曾叔，我的领导和老师。
4: 曾叔你好，我叫李志信。
5: 李志信，你的故事很传奇啊。
4: 故事
5: 坐坐坐坐坐
3: 坐。
5: 哎呀，深更半夜的，你们俩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日伪军进来了呢。
3: 怎么这么大的煤油味儿啊。
4: 想必是曾叔打算跟鬼子同归于尽吧。
3: 曾叔，是我考虑不周到，差点害了您。
5: 这怨不着你，这是我们工作原则。你们两个为什么回来了？
3: 我们是游击队领导的安排，我负责配合志信完成任务，我带他从密道回来的。
4: 曾叔，有一个事儿我想请您帮个忙。
5: 什么事儿您说。
4: 帮我给上级发一封电报，现在有一个紧急情况，日军要在成平桥伏击国民党的一个团，请你给上级发一个电报，让他通知一下友军，千万别出埋伏。
1: 天风，一转眼你也跟了我好几年了。
2: 是啊，这几年从地方军到政委军，从天安门到武汉，属下心里一直没忘您对我的提携。
1: 希望这次如你所愿吧，顺利拿下成平桥，我给你报上一功。
2: 谢谢团长。
5: 我不能发这封电报，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的电台现在正在实行静默，只收不发，而且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电台存在，向前走这几天他们每天就在门外的大街上侦测，如果现在启用电台的话，敌人立刻就会侦测到我们的精确位置。为了国民党军队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值。
4: 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友军去死，见死不救吧。
5: 我是不会启用电台，也绝不会发这封电报。
4: 我刚刚的话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们已经不是以前了，现在我们是战友了，我们总不能看着他们去死我们就不管吧。
3: 志信，曾叔的妻子和女儿在412反革命屠杀中被国民党杀害了，一家上下十几口都没了。

0: 曾叔这个年纪之所以主动要求从国共合作处调到离日本人最近的地方工作，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接受不了和国民党共事的事实。
1: 对不起啊，曾叔，
2: 我刚刚有点言语过激，我给您道歉了。您可能不知道，其实我也是个孤儿。原先呢，我有一个家，可是后来我眼睁睁看着国民党反动派把我娘我哥活活烧死。我理解您的心情，那个时候啊，我天天想着报仇，后来是湘军救了我，红军收留了我，我才在红军里边安了一个家。等到安家的时候，我才明白我太普通了，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靠着红军的武器装备，我也只能靠着我们党对于我们的领导。可是党并没有教给我怎么去报仇，他只教给了我如何做一个有信仰的人。他让我明白了，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能够幸幸福福健健康康地活着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曾叔，小鬼子现在在蹂躏我们，在侵略我们，国民党反动派与我们是有仇，但是现在他们也在打鬼子，他就是我们的战友了。我不骗你，我的那个仇人只要他杀一个鬼子，我就不会把他当作对手。真的，
3: 说得好，真没有想到你这么年轻就有这么高的觉悟。可我一个党员，一个老党，真是自愧不如啊。既然已经决定冒险发报，那我们就要担更大的风险。你们离开这儿，我来发报，没必要所有的人都要在风险之中。
0: 曾叔，我来发报。
3: 哦，湘军，发这样的电报要核实真伪，只有我来发报才能证实情报的真实性。
2: 曾叔，我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可以保证发报，也可以保证我们所有同志的安全。
0: 什么办法？
2: 我去策反伪军，

0: 你上回跟我说城里头有120规矩，现在还有多少？现在还有120人。当家的还是那个刘连长吗？是的。刘连长有造反之心，无造反之力，你确定吗？
1: 确定。
0: 带我去找他。这太冒险了。冒不冒险你别管，住哪儿呢他？
1: 在王财主家，带路。哎，
2: 兄弟。
1: 这么晚了干嘛呀？嗨，这不吗？给刘连长送酒。这么晚了，连长都睡着了，还送酒干嘛？是啊，这大半夜的，他长官交代了，再晚咱也得送啊。他那暴脾气，我可不敢问。
2: 行了，快去快回啊！
1: 哎，好嘞，走。
2: 情况不对，就去白家驿馆。

0: 我们先去见见金融将军，护送他离开清水镇。如果没问题，出来我吹口哨找你，去吧。
1: 刘连长吗？我是京山游击大队的大队长李志新。找这个吧，放心，就我自己。如果你不喜欢我，随时可以开枪。

0: 来找我干什么？
1: 想请刘连长帮我一个忙。
0: 说。
1: 发发善心，救救清水镇的老百姓。
0: 这个好像跟我没有多大关系吧？
1: 跟现在的刘连长确实是没啥关系。我听说以前的刘连长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军人，有血性，够硬气，敢在战场上和小鬼子硬碰硬的拼刺刀，汉子。但是现在咋变了？媳妇儿都被鬼子祸害死了，还心甘情愿地跟着鬼子当走狗啊？
0: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你以为我不想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吗？如果我们敢反水，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就会把我们全连人杀光，株连九族，挫骨扬灰，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
1: 好，刘连长大仁大义，至心佩服。但是刘连长，您忽略了一个前提，现在不仅仅是你们了，你们也不再是孤军奋战，是咱们。
0: 咱们？
1: 对，我京山游击大队的队员们现在就在城外，但是没有一个进城的机会。只要刘连长可以振臂一呼，让我的队员们进来，我们就可以里应外合地剿灭这群鬼子。一，我们可以解救清水镇的老百姓。二，
2: 你也可以为被日本人害死的爱人报仇啊。
1: 刘连长，错一次不要紧，怕的是一错再错。现在您面前有两条路，第一条，继续给鬼子当一条走狗；第二条，还变成当初那个堂堂正正的中国军人，跟小鬼子干一仗。两条道，到底怎么选？刘连长三思啊。
3: 镇上的情报真实准确吗？
4: 是，确认无误。
3: 知道了，下去吧。
5: 咱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日军并没有在城平桥安排重兵把守。
3: 小金使得万年船，这也没错。团长，那属下就提前恭喜您顺利拿下城平桥。
6: 立即发报说我部已经到达预定位置，准备对日军驻守的城平桥发起总攻。
7: 是，
6: 各营听令，立刻集结部队向城平桥方向进发。
3: 小军，时间到了，你从密道离开。
8: 我不走，我就在这陪着您，知县一定会回来的。
3: 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任务，为什么非要搭上两个人？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8: 我不怕牺牲。
3: 你说过要做我的女儿。当你们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把你们这帮孩子当成我自己亲生孩子一样。每当我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热衷于革命的样子，我就会从失去女儿的痛苦中醒来。你们还有很多未来，我们这些老年人就是为了你们这帮年轻人的未来而革命的。
8: 可是曾老师，
3: 听话孩子，马上发电报，要不就来不及了。你把一电本带上，马上离开啊。
7: 宗叔，小泉，
8: 志信
7: 回来了。回来了，对不住曾叔，我晚回来了几分钟。 再帮我发一份电报吧。
3: 发给谁？
7: 发给上级。
9: 我已成功策反伪军，通知许连长，按照原定计划攻打清水镇。我和起义部队里应外合，同时通知袁政委取消栅桥计划，避免接触夫君。
3: 两封可以合成一封发。将军，这个怀表送给你了。
8: 曾老师，这
3: 拿着，马上离开，这是命令。
7: 曾叔，咱们还没到牺牲的时候。发完电报以后，不要管电台，马上从密道撤离。我跟湘群在老宅等你。
3: 好，
7: 走。
8: 曾老师。
3: 走。

0: 国民党の部隊は突然進行が止まりました。
1: 偵察をつつけ。
0: はい。
2: 我们这次的行动目的是配合李大队长攻打清水镇，强调纪律。
3: 一切按照红军指挥。
4: 报告中尉，队伍集结完毕，请指示。
5: 兵贵神速，你们要尽快赶到清水镇。
2: 明白。出发。
6: 哥几个，马上就要上战场了，终于到了咱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丑话先说前头啊，谁要拖了我薛征东的后腿，咱们排帮家法伺候。
7: 少帮主放心，绝不拖后腿。
6: 我跟你们说多少遍了，别老少帮主少帮主的，在这要叫薛排长。
7: 是
8: 是，
7: 薛排长。
8: 报告，薛排长，上级有指示。
6: 什么指示？
8: 取消炸桥计划。
6: 什么？
8: 取消炸桥计划。
6: 为什么？
8: 袁政委没说。
6: 薛排长，
9: 你说会不会是袁政委一直就不信咱们？
6: 肯定是啊。
10: 孙楠，这次执行任务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呀？
11: 听你的，咱们俩打配合。
10: 逗你呢，现在那边的时候听我的咱就没赢过。
12: 红梅，
13: 白大夫，
12: 你就是准备跟他们去清水镇吗？
13: 对，我要和他们进城去打日本人。
12: 好，那你说说怎么个打法？
13: 大不了就一面换一面。
12: 一面换一面，你的命是春来致信向军他们合力救回来的，没那么不值钱。红梅，你知道吗？

0: 当年李大队长跟你现在一样，为了找国民党冒杀母之仇，一个毛孩子偷了枪跑去跟人家拼命，差一点就死在敌人枪下，结果是袁大佐带着游击队鏖战了一夜才把他救回来，最后部队的大部分人都受了重伤，血染红了草地，直到现在他才弥补他自己犯下的错误。所以红梅，如果你真想走，我绝不拦你，但你一定要想清楚，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不仅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还连累了大家。难道你忍心看着大家为了你倒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吗？
1: 我没想那么多。
0: 你不想，那这些战友们就会替你想。

0: 我在外面守着，赶紧走。欣君啊，出城以后跟春梅会合，会合后做好战斗准备。
1: 什么意思啊？你不跟我一起走？
0: 喂，同学，听我解释啊，我走不了，我得和起义部队跟小鬼子周旋。我还得把海娃、曾叔都带出去。

0: 咱俩成婚吧。我说咱俩成婚吧。
1: 行，但是我有要求。
2: 你说。
1: 保护好自己，等你回来

0: 太君问你话呢，上级是谁？快说吧。亚龙，扣了亚龙，扣了亚龙。三排警长没有说错，查看后发现整个三排都不见了踪迹。整个大队都查过了吗？全部查看了。 而且三排将所有的武器都带走了，就留下了这个。严政委，我知道你对我们排风兄弟一直心存质疑，北有历史明志，此次我们三排一定圆满完成炸桥任务。如若不然，提头来见。
1: 迅速集结队伍。
0: 看情景，他们应该是连夜出发的，我们现在还能追得上吗？
1: 不管追不追得上，都是咱们自己的战士，不能不管。
0: 太君。

0: 共党要犯曾明春执行死刑，刑前验明正身，签字画押。
1: 曾叔，我是李海华，是执行大哥让我过来的。执行哥让我转告你，为了整体计划的执行，暂时还不能救你。
2: 我这么牢固的，还扛得住？
1: 你说过了。
3: 潘祖旺来电，说他们二团已经停止向城平桥进军。
4: 为什么？
3: 他们得到友军提醒，说日军在城平桥南侧设伏，让他们不要钻进包围圈。
4: 友军？哪个友军？
3: 新四军。
4: 新四军说有埋伏，他们就停滞不前。
3: 所以啊，我也觉得奇怪，新四军会这么好心给咱们传递日军的情报。
4: 再说日军的部署，他们怎么会知道的？他们比我们的情报还灵。
3: 参谋长，您说的对呀。上次在天门监狱，潘祖旺就阻止杀害共产党，而今天他一得到共军的消息，就立即停。

1: 他和共军的关系怎么就这么亲近呢？依我看，无外乎就两种可能。
2: 哪两种可能啊？
1: 第一种，就是潘祖望同共亲共，被共产党利用。
2: 那就是第二种，共产党也在打成平桥的主意，吓唬潘祖望，让他不敢靠近。不管是哪种原因，发报给潘祖望，让他继续朝成平桥方向前进，尽早的完成夺桥任务，不得有误。
3: 是。
4: 日心在这里，现在就是我的。
3: 报告，指挥部急电。
5: 团长。
6: 何长官说，共军传递的是假情报，抢攻是真，让咱们继续执行夺桥任务。
7: 出去动，出去动，举手！
8: 自己人，自己人，别动手！
7: 自己人，自己人。
9: 杜凤眼睛，
7: 春兰，
9: 嫂子，
7: 在不知道这个情报是真是假的情况下。
9: 我们宁可相信这个情报是假的。您想想，咱们上层这么重视成平桥，共党就不重视？
6: 可这情报若是真的呢？一旦落入日本人的口袋，咱们可真是万劫不复啊！
7: 贻误战机、违抗军令这些罪，你受得了吗你？
6: 这些罪名虽然严重，但毕竟还没落下来嘛。
10: 快往前面，往前走。
6: 春兰，那边就是清水镇的方向，我和石昌走后山密道，咱们分开行动。
11: 保重，注意安全。清水镇见。八海二海三海，跟我走。
6: 是。
11: 嫂子，注意安全。
6: 你也是。
11: 行，跟我走。

0: 这也就20几个日军啊，咱们现在冲过去干他一票，速战速决。去，你现在就去。没准你冲过去，那边那个机枪就给你扫过来，这下给你厉害了。咱还是按照这个原计划行事啊。等执行大哥和春来那边仗义打起来，这边的守军肯定会派增援，咱们到时候来个出其不意，一锅端。
1: 薛排长英明，
2: 学着点啊！
3: 哎，大哥，大哥。

0: 我呢？
1: 小心，注意。
2: 哦，
3: 大队长。
2: 哎，行行行，谢谢啊，哎。

0: 太君，晚上好。
1: 太君，辛苦了。

0: 情报，皇上。
1: 清水村の方から爆発音が聞こえ、連絡が途絶えました。
2: 連絡を続けろ。
1: はい。
3: 我就说清水军的情报是假的吧？
4: 清水军就是故意在拖延我们。
5: 保障胜在清水镇方向。清水军在搞什么名堂？
6: 清水军的兄弟们，我是李队长，让我来接应你们的，快出来吧！
7: 海王，
8: 徐大哥，这是我们留恋的，
7: 多谢啊。
6: 进城，
7: 好，跟我走。
9: 同志们，进城。
10: 清水镇的部队有增援行动。
7: 团长，新四军开始夺桥了。
11: 团长，咱们现在要不要出兵夺桥？
5: 现在排兵夺桥已经来不及了，新四军早先了我们一步。
3: 他们就是在对我们下套。

手榴弹！手榴弹！打破司令塔！攻击！

0: 真的有大量日本人的伏兵，新四军没骗我们。
1: 日本人给我们下了套。

0: 这次是新四军救了我们，他们伤亡严重，咱们也不能松。
1: 哎，团长，不能冲动啊！你看看，日本兵太多了，咱们武器装备也那么小，咱们过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0: 下令，炮击城平桥。
1: 团长，炮击城平桥会把桥给轰塌的。咱们现在的任务是夺桥。
0: 要不这样，
1: 咱等他们双方都消耗。

0: 走了，咱们再赶回去。
1: 你们两个废什么话？没看见前面的死人吗？下令，炮击成平桥。
2: 是。
3: 谁让人？

0: 刘连长，
1: 刘连长，
2: 李营外合漂亮漂亮，
0: 真的，
2: 刘连长，你队长，来吧，
3: 哥，
2: 老黄，我给你介绍介绍我们这场仗的大功臣。刘连长，多亏了他深明大义，带队起义，我们才有这场仗的胜利。洪世昌，
0: 欢迎刘连长，
3: 幸会幸会。
2: 李队长，若不嫌弃，我愿带一个连的兄弟加入你们新四军。
0: 好啊，
3: 太好了，
2: 那咱从今以后。
4: 可就肩并着肩一块打小鬼子了，
5: 一起抗日，求之不得。
4: 团长，新四军游击队
5: 已经撤到清水镇了。
4: 通知部队，前方扎营，必须守住承平桥。
5: 桥都炸了呀，还守它干什么？
4: 我们虽然没有按照上峰的命令完成任务，但是夺桥和炸桥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承平桥是日军的重要运输补给线，我们必须在这驻守住，以防日军抢修承平桥，打通补给线。

0: 小莫，你知不知道这次由于你的莽撞，你给整个部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知道吗？
1: 我是违抗了命令，但我就是想杀小鬼子。
2: 那你知不知道，在一支部队里边，如果违抗军令，是要枪毙的？
0: 行，我败了，我认，枪毙我吧。
3: 我们排帮没怂过，我培训大哥。
0: 对，是，就是，我们准备走了。别说话，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来吧，你还觉得你挺有道理是吧？没有道理，但是我问心无愧，排帮的兄弟是我带来的，就算他们是送死。
4: 至于李志新，没有半毛钱关系。排帮这帮兄弟不是人，排帮这帮兄弟的命不是命，死就死了无所谓。李志新，你要不毙我，没人服你。
5: 知道。
4: 你要不枪毙我，他们没法在这待。
6: 想死是不说，
4: 住手！薛正东，违抗军令，造成队伍严重的损失，理应军法处置。
7: 志新，作为他的队长，没什么意见吧？

0: 枪给我吧。真的，袁大哥，您枪毙我吧。我错了，
1: 当初我要整编中东的时候，您劝过我，说如果他来了，会给这支部队带来巨大的隐患。但是我没听，我信他，
0: 我就像你当初信我一样，我信他，我觉得他是我兄弟，没问题，我管得住。所以如果这次他是有错的话，那我的错应该更大。战士们，对不起啊，这次是我的责任。我扩充了这支队伍，但是我没带好，枪毙我吧。
2: 大哥，这事都是我不好，跟知青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教我教得很好，是我太鲁莽，太不听话。袁大哥，我也得给你道个歉，之前太小心眼了，什么都把你往坏了想，对不起。
3: 向全，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熟悉？

0: 咳不停，痰不净，
1: 为什么追我？
0: 止咳化痰消咽痛，咳不停痰不净，快用即知糖浆，太极即知糖浆，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海皇上哪当然大仇未报啊，怎么能死呢？
3: 丁伯兄，如果你信得过我梁威，咱们一起干，多则一年，少则五个月，我让你功成名就。
4: 我们潘团长最近几乎被那个新来的给架空了。
3: 你告诉袁绍刚，这件事情要保密。
5: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6: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7: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
6: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8: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6: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9: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6: 9个档口，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0: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1: 对，
13: 还要施肥，
14: 还要收割，
1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1: 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6: 这个少来点，
1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可令，全军停止前进。
4: 上次在天门监狱，潘祖旺就阻止杀害共产党，而今天他一得到共军的消息就立即停止了进军。
3: 这次是新四军救了我们，他们伤亡严重，咱们也不能松。
5: 哎，团长，团长，不能冲动啊，你看看日本兵太多了。
6: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7: 止咳、化痰、消咽痛，成人儿童都可用太极极之糖浆。
8: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当初我要整编郑东的时候，你劝过我，说如果他来了，会给这支部队带来巨大的隐患。但是我没听，我信他，我就像你当初信我一样，我信他。我觉得他是我兄弟，没问题，我管得住。所以，如果这次他是有错的话，那我的错应该更大。战士们，对不起啊，这次是我的责任。我冲了这支队伍，但是我没带好，枪毙我吧。
1: 大哥，这事都是我不好，跟知青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教我教得很好，是我太鲁莽，太不听话。
2: 袁大哥，我也得给你道个歉，之前太小心眼了，什么都把你往坏了想，对不起。
3: 向全，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熟悉？
4: 我记得志信刚到游击队的时候，也因为冲动给部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那天贺团长也是要枪毙他，要不是袁大哥和廖政委给你求情，哪来的现在的李大队长？要我说，郑东比你强，至少人家不是逃兵。
0: 政委，那年看

0: 郑东，
1: 在革命的队伍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随便牺牲，包括你拍帮的兄弟，
2: 还有六连长的战士们。
1: 这儿不能有小集体。既然加入了新四军的队伍。

0: 就要跟大家站在一起，对抗敌人。你这次不仅仅是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是没有集体意识，心里要有党，要听从党的命令，不能总揣着小算盘。心里要有这个大集体，思考问题要从大局出发，明白吗？
1: 明白。你看看人家，你再看看你，上来就给我一拳。振东。
2: 态度端着点，
0: 袁政委，感谢你救我一命，我这条命又是你的了。
3: 哎，你的命我不要，我只要你成为一个合格的新四军战士。
0: 是，
3: 好。

0: 刚才我脾气不好，没控制住，但是我希望你记住，记住这一拳。
1: 全体都有，薛正宗，功不抵过，从即日起免去排长职务，降为普通士兵。
2: 是。

0: 曹院长。
1: 李大队长，有失远迎啊。
2: 我感谢您才对，要不是你们提供帮助，我们还完成不了这个炸桥任务。
1: 不不，应该我们感谢你，要不是你方给我们提供情报，那我们就要受无妄之灾了呀。
2: 这个情报是我提供的，算不算还了你一个人情？
3: 这人情可还大了，我们团长为了炸桥都违抗军令了。
1: 哎，小静，
4: 咋回事啊？
1: 没事，这次虽然咱们不是联合作战，但是承平桥一战我们也算达成了默契。
2: 我希望这个默契咱们可以一直保持下去。上级命令我跟你联合驻守承平桥，以防日军修复补给线，你有啥想法需要我咋配合尽管说。
1: 这个事儿我可能还得跟上峰请示一下，一旦有了消息我马上联系你。
2: 行，我在清水镇等你。
1: 本来我今天想在这儿招待你一下，可是我们团现在这种情况，
0: 各营都通知完了，有客人啊。

0: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刘长官吧，你也来未央？还活着呢，
1: 当然，大仇未报啊！哦，怎么能死呢？对吧？<笑>别怕，别怕。国共合作了，现在我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党啊，经常教育我说，放心吧，残害同胞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您说对吗？
2: 多余了，潘团长，后会有期。革命人是杀不完的。
3: 严大哥，我有件事要汇报。这个国军二团团长潘祖旺请求咱们支援些粮食，他们这次。

0: 行军匆忙，军粮准备不足，再加上日军的飞机一直在轰炸他们的补给线，所以现在啊，他们都快吃不上饭了。
1: 还有别的要求吗？
2: 啊，他们还提出，咱们支援粮食以外，再来一些蔬菜、蛋禽，最好再来一些牛奶。
3: 错，
1: 他没管咱要飞机啊。
2: 哎，还有，他们驻扎在清水河下游，这个食用水源呢，只能取之于清水河。问咱们能不能不把生活废水排到清水河？
3: 哎，这个难点。你想，那清水镇的老百姓们吃喝拉撒全靠着这条清水河，让他们忍着点吧。至于粮食嘛，咱们倒是可以提供一点，其他的那些无理要求咱们肯定做不到。
2: 好，
1: 还有吗？
2: 啊，没了。但是这个薛小金临走之前呢，给了一个消息，说是潘团长要降职，马上要变成营长了。
1: 为啥呀？
4: 围练不行，手鼠两端，贻误战机，没能完成夺桥任务，降职待审查。
5: 果不其然啊，这些罪行还是扣在咱们团长身上了。
6: 早就预料到了，无所谓，降职就降职吧，当营长挺好，只要能打日本人就行。
7: 我们的战略意图是夺桥，不是炸桥。他为什么要抗命？帮助新四军屁股坐到哪儿去了？要查个明白，缘由在哪儿？否则我怎么向上面交代？
4: 此次他执行夺桥任务，总是三心二意，执行命令又犹犹豫豫，谁让他把桥炸的？真不知道他都在想什么。
8: 老师放心，学生此去二团一定认真调查，设法查清楚真实的情况，回来向老师详细汇报。
5: 团长，也许何长官这两天正在气头上，那过两天您就光复原职了呢？
9: 在没正式宣布之前，您还是咱们二团的团长，咱们团的指挥还得靠您呢。等梁威来了，交接完工作，他才是正式的团长。
5: 代理团长啊，不，代理。
6: 吴沙茂这东西我不在乎，他来了就交给他。但是部队交接之前呢，部队的事我就先不管了。我不管，不代表你们不管，部队绝对不允许懈怠，知道吗？
5: 是。
4: 你这次到了二团，对潘祖旺还是要多加关照。对潘祖旺，让他反省过失，但是同时让他明白，降职只是暂时的，是为了惩戒他，警醒他，但不是为了彻底废了他。你要把握好分寸。
8: 老师放心，他是堂堂黄埔生，打仗也很尽力，我此去绝不会为难他，更不会落井下石。
4: 这就对了，成大事者必定要有大胸怀、大格局。最近上面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决定在枣阳战事之后提拔一批将领，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只要你们尽职尽责，我就会尽心尽力助你们飞黄腾达。现在全叙星的名单上已经列出了你跟潘祖旺的名字，我期待着枣阳战事之后你们两个当中会有人为何门增光。
8: 感谢老师鼎力栽培，老师有任何支持，学生万死不辞。
10: 老师，您接到新任务了？
11: 是的。
10: 能告诉我是去哪儿吗？
11: 不能，还是老规矩。
10: 好吧，也不知道我的新任务什么时候能下来。
11: 别着急，好好休息，也抽出点时间来多陪陪志新，看得出来他对你很用心。
10: 老师，志新这一次觉得特别对不住您，让您受了这么重的刑，差点
11: 都是为了革命事业嘛，不能说谁对不住谁。

0: 这个表还给您，您的工作更需要它。
1: 向群，这个表您留下吧，算是我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也祝愿你们幸福。
2: 我这屁股还没坐稳，等等，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我想结婚。
2: 结婚？
1: 啊，我跟向群都商量好了，我们俩人办一个简单热闹的婚礼。
2: 我先口头跟您请示一下，书面的东西马上就要到支部，到时候您可得来呀，您还得讲话呢。结婚的事情需要向上级请示，您先看看这个。
0: 是，
2: 这是上级发来的电报，
3: 阻止鬼子重新修桥。
2: 据可靠的情报，目前正在派工兵向这里靠拢。 我分析啊，他们肯定是想重新修桥，咱们就是让他修不成桥。
4: 小鬼子要修桥，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5: 团长，你不是说什么都不管了吗？
4: 我已经不是团长了，但别的可以不管，抗日打小鬼子我必须得管。开炮！

0: 开炮！我说开炮，为什么不开炮啊？
1: 报告潘营长，我的炮坏了。
2: 报告长官，我的炮也打不响了。
0: 你们战前有没有做检查？刘廷锋，刘廷锋，
3: 哎，怎么了？
0: 我一再叮嘱你，战前要做武器的检查，你传达下去没有？
3: 哎呦，我给忘了，
0: 忘了。你在拿全团兄弟的命开玩笑吗？现在炮兵阵地已经暴露，敌人如果反扑过来，炮打不响，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3: 团长，这不大家都挺好的吗？没事啊。
0: 刘廷锋，我要降你的职。
4: 潘营长，何必动那么大肝火呀？你是营长，他也是营长，你降谁的职啊？
0: 小星，
5: 到，
0: 通知炮兵阵地转移，检查所有装备，再出问题拿你试问。
5: 是。
4: 铁峰兄，
6: 团长，今天晚上我要视察你们新阵地，你吃完晚饭跟我一起巡视。
3: 是了。
7: 成品町の施工中に再び国民党から襲撃を受けまして、現在施工が中断している状態なんです。
8: あれは重要な交通機関だ。何としても完成させ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んだ。
5: はい。
9: 我们现在无法对河面进行有效的火力压制，因为我们缺少重武器。所以我认为，夺桥的关键在于河面控制，而河面控制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重武器。
10: 这重武器的问题不解决，咱们就只能趟着河中省着蛋了。哎，咱们是不是可以管潘祖旺要点武器支援啊？这不是合作抗日吗？理应互通有无，共同抗敌啊。咱们之前没少给他们粮食吧？那他们是不是应该给咱们点重武器啊？要不找他过来聊聊？
11: 现在虽然是国共统一战线了，但毕竟是两支军队，潘祖旺又是国民党的军官，咱们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就把人家叫到咱们的营地来呢？
5: 报告，我有一个想法，
12: 说。
5: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潘祖旺过来，就是让志进哥和向军同志赶紧成亲，把喜事给办了。这个潘祖旺是向群同志的姐夫，这办喜事请姐夫过来喝酒，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吗？
13: 经上级特别批准，同意李志信同志的请求，与邓向群同志喜结连理。
14: 来，上早生贵子。
15: 早生贵子。
14: 好。
16: 这镯子是我娘之前留给我娶媳妇用的，你送给你，当做个新婚礼物，别嫌弃啊。
17: 你娘留给你娶媳妇的，这我哪能要啊？这太贵重了。
16: 这么多年，我早就把姑妈当做亲娘，在我心里，你就是我亲妹妹。这大喜的日子，咱不能显得寒酸啊！就算出嫁，咱也得风风光光的出嫁，是不是？
18: 来，潘团长，里边请。感谢呀、啊，感谢您能来。
19: 新婚大喜，肯定得来啊！
18: 谢谢，谢谢。
19: 战时期间，没准备什么。我随身带了一块手表，送给你跟向军，就当新婚礼物。
18: 不行，潘团长，您这个礼物太珍贵了，我不敢收。
19: 都是一家人了，客气什么？
10: 这席还没开始就吃饱了。
5: 哎，这婚礼仪式还没开始啊，咋都吃上了啊？
10: 来来来来，来吃点，来坐坐坐。志信啊，找这个潘祖旺聊武器支援的事儿去了。这事儿没谈妥啊，他也心里不踏实，所以让咱们先吃，等他躺好了以后啊，再解决。
17: 我妈和我姐他们怎么样？
19: 他们在重庆，一切安好。
17: 那就好。
5: 谢谢小心。
3: 哎呀，别这么正式，别光站着，事儿都有。哎，啊，
5: 来来来来来，哎，算了算了，
3: 别别别，
5: 来来。
9: 现在我跟姐夫两支部队共同担任防守成平桥的任务，我守上游。我发现我守这个上游是越来越难。向军，我跟你念叨过，缺少重武器。我不像姐夫，那啥都有。我要是有了他们那些装备，我如虎添翼了，对吧？
7: 说你这是几年没吃饭了？
12: 我们啊，一天三顿饭只能喝粥，多亏了你们上次的支援，要不然连粥都没法喝。
20: 兰，你在这儿干嘛呢？上去啊。
5: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小兄弟是潘祖旺的副官。
20: 小兄，
21: 堂哥，
20: 怎么在这儿见着你？
21: 长这么高了，
20: 你们两个认识啊？
22: 这是我堂叔家的弟弟，
23: 这是我堂哥。
20: 啊，那这事就好办了。啊？
24: 我因为诈巧违抗命令，现在已经被降成营长了。上面新派来了一个代理团长，我只管炮兵，没有实权了。支援你们的事，我可能帮不上忙了。
17: 姐夫，没这么严重吧？这部队还是你的部队啊，你就是支援我们一点武器，咱们一起打日本人。那再说了，他就是个代理团长，他能把你怎么样啊？
24: 湘曲，我们这边的情况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能做的我一定会做，但我现在真的是有心无力，希望你能理解。
17: 我们也不是不理解你啊，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很简单呀，姐夫，你看你们需要粮，我们马上就给你们送过去了吧。那现在我们就是需要你们支援点武器，这有什么复杂的呀？
24: 上峰的想法不是我能揣测的，别人可能还有的商量，但这个代理团长就是把舒轩送上军事法庭，在监狱差点要了知性命的两位。
25: 就那个小白脸是吧？
24: 老师这次把他派来，是因为我的抗令变成了帮你们完成诈巧的战略任务，这是家丑不可外扬，所以他来就是帮老师执行家法。
26: 虽然国民政府现在腐化的比较严重，但是我们国军里面不是都是坏人的，也是有好人的。比如我们潘团长，他就是一个特别正派的人，他是真心想抗日。
9: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咱俩人现在还是连襟儿，亲上加亲。所以姐夫，从今以后希望你我加强合作，加强支援。
27: 报告，报告，日军加紧了夜间建设，现在有些设备已经拉到河边运上了，又开始架设浮桥了。
28: 大队长同志，一排集结完毕，请指示。
29: 大队长同志，二排集合完毕，请指示。
30: 大队长同志，三排集合完毕，请指示。
28: 出发，向左，
30: 准备全力了。

0: 上游的枪声，离这儿远着呢，让他们打去呗。这个地方少有的清静了。
1: 天皇兄，
2: 哎，
0: 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有共同语言，甚至我们的想法都一模一样。我们期盼着能够有那么一天，麻革裹尸，功成名就。可如今呢，当下的局势又如何？
2: 不瞒你说，我刘霆锋是很忠于党国的。党国让我杀人，我就杀人；党国让我放火，我就放火。可混到现在，
0: 方向错了，站错队了。
3: 丁伯兄，如果你信得过我梁威，咱们一起干，多则一年，少则五个月，我让你功成名就。
2: 如能实现，霆锋从今往后唯您马首是瞻。
4: 大哥，今天怎么样？我说到做到，速战速决呗。
1: 你是真有两把刷子，我马上给上级打电话，让你官复原职啊！
4: 你说的别骗我，
5: 骗你我姓薛。
4: 哎，大哥，你说这都在这呢啊？
5: 再咋了，我就说了。
4: 哎，志新哥，趁现在还不晚，咱们是不是得赶紧把喜酒给补上啊？
6: 就是啊。
4: 对呀，这打了胜仗再喝上喜酒，这不双喜临门吗？对呀。
1: 等着啊，现在我去叫你们嫂子去，等着啊。
4: 好嘞，
5: 大哥。
4: 啊，你快去快去，
5: 向前
1: 快点啊，
5: 向前。
4: 我今天算是长见识了啊，你呀潜到水底下这么长时间不冒头，说实话我都怕你出不来了。
6: 我怕啥呀？不是我跟你吹啊，只要让我在水底下半个小时不在话下，只要让我打水战，那小鬼子迟早得完蛋。哎，大哥，嫂子呢？
4: 志新哥，咋的？这是
6: 吵架了？
7: 春兰、郑东，
8: 你们昨晚刚刚出发，夏军就收到上级的命令，组织派他速到重庆接受任务。
5: 干什么？吃饭了？
4: 一天没吃饭，没力气，
5: 就知道吃饭，找死你！
7: 住手！
4: 团长，
7: 以后别叫我团长，我现在是营长。干什么发这么大火？
2: 你不是警告过我吗？平时要注意保养武器。
4: 小子干活不卖力，得管教他。
7: 命令没有传达到位，是你的责任。有力气去对付日本人，别把火撒在自己兄弟头上。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打骂士兵，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2: 知道了。
7: 继续撒包。
1: 志新啊，我知道向群突然离开，你这心里一定不好受，但是仗还得接着继续打啊。你身为一线的指挥员，必须想出个主意来。
9: 就没有重武器，相当于没有重火力压制，能有什么办法啊？
1: 武器不够，我们就只能用战术来凑合。
10: 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我认为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游击战的优势。前段时间，薛征东带着三排战士，利用自己水性好的特点，打了敌军一个措手不及。我认为打得很好，所以这次，我建议我们主动出击，跨过河岸，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设伏，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我们正面作战的压力。
9: 那怎么过河呢？
10: 法子，只要趁着夜色，不用几趟就可以尽数过河。
6: 是个好办法，鬼子肯定想不到咱们会主动出击到河对岸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11: 咱都别把鬼子想得太傻吧，
6: 咱们都跟鬼子交过手，你说万一他们派了个先遣小队过来，咱们一筏子上才能坐几个人，
11: 万一遭遇了

0: 没事，我可以先带着我们的三排提前求渡过河，先在对岸建立防线，以免在过河当中出现什么意外。
1: 国共合作抗日，让装备精良的国军在后面，咱们打头阵，太不合理了。而且你就这么过河，风险太大了。
2: 确实有风险，袁大哥。但是我认为，这个风险池的冒，
0: 因为风险越大，我们的胜算就越高。
3: 传令，
4: 继续骚扰。
3: 是。
5: 娘，
6: 湘琴，
5: 湘琴，姐，湘琴，你终于知道回家了，娘都想死你了。来，让娘看看，是我了。
6: 湘琴啊，
5: 姐，娘天天担心你，刚才还念叨你呢。你说你怎么才回来呀？我看回来就好。
7: 咱们不是合作抗日吗？理应互通有无。你们缺粮，我们封锁河道呢，缺少重武器。
8: 哦，袁政委是这样。前两天啊，我们潘团长跟李志新大队长见面的时候，我同哥跟我提过这事儿。可现在，这事儿确实不太好办了。我们潘团长啊，最近几乎被那个新来的给架空了。他想见，还得去问那个新来的。他俩一直不对付，我们潘团长肯定拉不下这个脸来。
9: 不是，你之前不跟我说好了吗？你去跟那个军区营长，话都说出来了，我这牛皮吹出去了，我脸往哪放？
8: 哎呀，哥，我这不是见了你，我激动了吗？
9: 见你激动了，我，不是你激动什么呀？你事儿都已经答应了。
8: 哥，真不行。
9: 为什么不行？
8: 我们那个刘营长是你们李大队长的仇人，
7: 刘霆锋是吧？
8: 啊，对，就是他。
7: 你放心，这李大队长啊已经跟我说过这事儿了，在国共合作期间呀，他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不会为难你们刘营长，这点让他们放心。再加上你们现在的情况，吃饱肚子总比你们抱着那堆武器饿死强吧？
9: 对，
7: 再说了，我们这次是拿粮食跟你们换，又不是借，你们不亏。
5: 姐，娘，我这次呀是带着党的任务回来的。
6: 你加入共产党了？
5: 我早就加入共产党了。
6: 哎，那咱们家又有国民党又有共产党，这……
5: 哎呀，娘，那有啥的，现在都国共合作了。娘，不光我是共产党，我要嫁的人也是共产党。
6: 你要嫁谁啊？
5: 嫁给谁呀？就是那个李志信，你们见过的。
6: 李志信不就是当年被绑在这个柴火房的穷小子吗？
5: 哎呦，娘，人家现在啊可是游击队的大队长了，他不光救过姐夫，他还为我挡过子弹呢。知信他为人正直，有勇有谋，我们俩已经互相认定了，他非我不娶，我非他不嫁。前几天在游击队的时候，要不是因为临时有战斗，我们都已经成亲了。
6: 哎呀，那就好。
5: 姐，这孩子长得真像你，
6: 我看还是像你姐夫多一些。向群，你快跟我说说你姐夫现在的情况。
5: 姐夫的三旅二团呀，和知信他们共同驻防陈平桥，正在前线阻击鬼子呢。
6: 这前线枪林弹雨的，真让人担心啊。
5: 别太担心了，姐，他们两个营地啊离得挺近的，互相有个照应。对了，姐，我听我姐夫说，三旅二团来了一个叫梁威的当代理团长，姐夫还被降职了。
6: 啊，姐。 前两天听说何老师派梁威去部队整顿军纪，没想到是去顶替你姐夫的。我说嘛，最近那些太太们看我的眼神有点不太对劲儿。
0: 现在游击队想用粮食换武器，
1: 这件事情潘祖邦知道吗？
0: 不知道，我是直接向您来汇报的。
1: 好，你做得很好啊。那你继续跟袁绍侃联系，答应他们的要求，跟他商谈粮食换武器的具体细节。
0: 好，我去办。
1: 你告诉袁绍侃，这件事情要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还有这件事情我没指示过，是潘祖旺指示的。
0: 明白。
2: 袁大哥，
7: 哎，
2: 好消息。
7: 哎，小青说了，
9: 刘定峰那边答应了，而且也跟潘营长说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7: 太好了。
9: 但是条件就是用咱们的这个三车粮食换他们三挺结合机枪，
2: 但那都是崭新的机枪啊，
7: 胃口不小啊。你去跟他说，必须再加三箱弹药，要不然这买卖就不谈了。
9: 行。
7: 嗯。
9: 啊，对，他们还说这事儿尽量别外传，目前只有咱俩知道。
7: 好。
1: 交易进行的怎么样了？
0: 明天上午10点，袁绍刚准时过来。
1: 陈国雄啊，我再给你交个底啊。这次晋升将官之位，我和他只能选一个。如果他潘祖旺上位了，我的晋升大计就泡汤了，那么你的锦绣前程也就遥遥无期了。
0: 您知道我是铁了心的跟着您，我的前程也压在您的身上，从今往后一切听从您的安排。
1: 好，这样你安排一个信得过的营地守卫，就跟他说潘祖旺交代的，让他到时放共军代表进来交换粮食。
0: 明白。
3: 站住，接受检查。
7: 你们刘营长没跟你们打招呼吗？我们是专门来给你们送粮的。
4: 潘长官叮嘱过，让他们进去。
3: 好，进吧，进。
7: 走。
10: 袁政委啊，满意吗？
7: 好东西。一会儿我们把粮食卸下来，就该靠你们把枪撞到车上了。
0: 没问题。
10: 看看，随便看。
7: 刘营长
10: 啊，
7: 你这儿的好东西还真不少啊。
10: 您要是看上什么东西，随便挑，这里的东西都可以换。
7: 好，好，好，等咱们下次交换的时候再商量。哎，
11: 志信，
7: 袁大哥，你怎么回来了？
11: 这不趁夜吗？给部队补充一下给养，顺便把河南岸的情况跟你还有政委做一个汇报。
7: 哦，
11: 政委在吗？
7: 哎，先别去找他，先跟我去个地儿。
11: 上哪儿去？
7: 有惊喜。走。
11: 惊喜？
7: 惊喜？
11: 杰克什？
7: 对。
11: 哪儿来的？
7: 拿粮食跟潘祖旺的部队换的。
11: 这个潘祖旺哦，哇，
0: 当初跟我说他做不了主啊，还拿这个梁威过来给我打幌子，他真是不见兔子他不撒鹰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咱们有了这些重家伙那就是如虎添翼呀。哎
7: 呀，志信
0: 啊，
7: 哥这件事儿做得对不住你，我们这次换武器找的是他们的军需营长刘廷锋。
0: 刘廷锋？杀我娘那个刘廷锋？
7: 对， 我知道你们的关系，本来想先跟你商量一下，可是我又知道你们前线急需重武器，所以我就先把……
11: 不用说这么多，袁大哥，你放心啊，我绝对不是那种因为私仇不顾抗日大计的人。但是这个刘霆锋他可是阴险狡诈呀，现在又加上了那个梁威，当初潘祖旺说换不了，现在怎么又能换了呢？
7: 他们都快饿死了，咱们拿三车粮食就跟他们换这点武器，他们赚了，可这三把枪对于咱们来说意义可就不一样了。你放心，这些枪啊我都检查过了，完全没有问题，子弹三箱你们随便打，反正过两天我还要再跟他们去换一次。
11: 还是得谨慎点，袁大哥。
7: 我知道，只要这件事儿没让你心里觉得不舒服，我就安心了。
11: 袁大哥，你说啥呢？我心里这片早就翻过去了。要说谢，我得谢谢你，你这么劳心劳力的全都是为了我，为了那些在前线打鬼子的战士们。袁大哥，谢谢啊。
7: 只要你们每次出任务啊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就行了。
11: 你放心吧，袁大哥，有你给我们拿这些重武器，我们想不平安都不行。
7: 拿着他们好好打鬼子。
11: 是。袁大哥，我听政委说有个姑娘看上你了，长啥样啊？
7: 这个老廖这张嘴，哎呀，真
8: 是。说说。
7: 不着急不着急。
12: 你怎么不着急呢？你对自己事儿怎么这么不上心呢？赶紧见呢。
7: 这不是不太好意思吗？那见了面我又不知道跟人说什么，我怕尴尬。
12: 你还不知道说啥？你训我的时候多能说啊，你就把这镜头跟那姑娘说，啪啪啪啪几下，那姑娘肯定跟你走。
7: 你跟我说说，你当时跟向群你们俩在一块儿说你们都聊点什么呀？
12: 我不用说呀，他主动的呀。有一次我上茅楼，他直接一脚把这个门踹开，就告诉林志谦，你
7: 吹牛吧你，我也得信呐。
11: 我告诉你袁大哥，这个谈朋友啊，跟咱打仗是一个道理啊，你得胆儿大心细脸皮厚，你不见兔子你不能撒鹰啊。两个眼睛一对上，觉得有这意思，立马抓手。来，姑娘，跟我走吧。
8: 那我第一次见人家就抓人手了？
12: 你第一次不能抓，你第一次抓人家大嘴巴，非呼你不说吗？
11: 你得对上眼儿，等他眼睛往下。
12: 我现在跟你去。
7: 别，你还有任务呢，你忙完回来再说啊。
11: 完成完任务
12: 啊，我带着老薛、春来在你后面拿一摞，敲锣打鼓。
7: 就你一姑娘，他们干嘛呀？
12: 我这个袁大哥是盖世英雄，你这么英姿飒爽，到时候姑娘要全过来了。
7: 不行，
12: 袁大哥，你嫁我吧。
13: 哎，你好，请问这里是统一战线宣传处吗？
14: 是，找谁？
13: 哦，你好，我叫邓向群，来联系宣传工作，特来报道。
14: 把你的手续给我。
13: 哎，
14: 放着吧，你可以先回去了。
13: 没有什么工作安排我去做吗？
14: 暂时没有，你可以留个地址，有电话呢就留个电话，有工作会通知你的。
13: 我是从新四军来的，有非常多生动感人的前线的抗战故事，我想能不能开一个分享会，或者我写点文章发表到报纸上，鼓舞一下抗战将士们的士气。
14: 写写文章什么的倒是可以啊，还能挣点稿费什么的，分享会就没必要了，你讲了也没人听。这个宣传工作呢主要就是走个形式，干久了你就知道了，先回吧。
13: 哎，
15: 你啊，你老不笑话我。来，我敬你。
16: 哎呀，我今天真的喝多了。
17: 两位太太，这是送你的我们家的天文卷。
18: 谢谢太太了，
17: 不客气
18: 了，谢谢。
17: 这呀，是送给你们的礼物，我们老家有名的天文卷，这两个颜色是我特地为你们二位选的。
19: 这卷也太漂亮了吧！要我说呀，它只适合。

0: 和锁在箱子里，哪舍得往身上带呀？
1: 三姐，这有什么不舍得的？快试试，披上看看。陈太太，跟您的旗袍特别的配，是吗？嗯、
2: 配吗？
0: 姐妹们看看，好看吗？嗯、你们每个人手里的都漂亮，我们要一块儿谢谢向荣。向荣啊，你有心了。
3: 是啊，向荣，得谢谢你给我们姐妹送这么好的礼物
1: 呀。别客气，这都是小礼物，我是要感谢陈长官还有何老师对我们家祖旺的关怀才是。
0: 向荣啊，你呀、啊、就别瞎操心了，你们祖旺踏实能干，将来呀、啊、一定前途无量。我跟陈太太也会为他多多美言的，对吧，陈太太？
1: 谢谢干姐。谢谢陈太太。
4: 第二次交易在后天上，
5: 还是袁寿康带着粮食来。
4: 对，会拉更多的粮食过来。
5: 这样，你就跟袁寿康说，我们国军有来有往。上次是他先带着粮食来换武器，这次让他带着马车先拉武器。
4: 空车？
5: 空车。
4: 明白。
5: 让那个少尉千万记得，是潘祖旺交代让放行的。
6: 梁政委，让你拉着空车过来啊，就是想让您啊多装一些你想要的武器。
4: 好好好，我们国军现在也没什么战斗机会，
6: 军火库看管的也不严，我就自作主张。
4: 你刘营长国共合作的觉悟还是挺高的嘛。
6: 哪里哪里哪里，
7: 可以啊，
4: 随便问是吧，
7: 我都想要。先搬六零吧。

0: 大佐、報告です。我々は破壊と攻撃を受け、短時間で山を越え、成品町に近づく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1: 向こうは誰だ？
0: 信用君です。
1: また奴らか！
2: 袁大哥，袁大哥，袁大哥出事了！
3: 袁大哥咋了？哎，你赶紧说呀！
2: 国民党那边来了个军官，说袁大哥 在他们军营被打死了。
3: 啥？
4: 李小青，韩祖，出来！李小星，韩祖王，出来！出来！
3: 我们干什么、啊？一个个！
5: 韩祖王，
6: 放肆！军营重地，你们敢携带武器？把你的枪都给我缴
4: 了！来呀、啊！
5: 我问你，潘祖王。
6: 把枪都放下，放下！干什么？把枪都放下，把枪放下，放下！现在是国共合作期间，出现任何问题，都已破坏国共统一战线对论处。

0: 身在。
1: 贵军政委袁绍康和我军营长潘祖望相互串通，袁绍康携警卫来我军军火库盗取军火，还杀了我军一名警卫，被我撞破之后，他还想开枪杀我灭口，被刘营长一枪击毙，留照。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 止咳、化痰、消咽痛，成人儿童都可用太极极之糖浆。
2: 一个新四军游击大队的政委死在你302团的军营里，这件事非同小可。
3: 主要怪我，治军无方，对手下管教不严，才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4: 你真的要跟我们兵戎相见吗？
5: 兵戎相见咋了？
6: 可汗是怕有什么纰漏，搪塞不过去啊。
5: 搪塞不过去，
6: 那就斩草除根。
0: 咳不停，痰不静，
7: 为什么追我？
0: 止咳、化痰、消咽痛，咳不停，痰不静，快用极之糖浆，太极极之糖浆。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医工交叉是医疗创新的核心赛道。近三年来，湖北通过评选年度十大医工交叉创新成果，为临床科研机构与企业搭建对接平台，加速创新成果落地，已有12款创新产品成功上市。
1: 在孝感市孝南区妇幼保健院，一份宫颈细胞样本被送入扫描仪，经过 AI 系统识别，十几秒就能标记出可能致癌的细胞。过去病理医生在显微镜下查找至少需要10来分钟，
2: 让诊断医生从繁重的阅片工作中解放出来，大大提升了医生诊断质量和工作效率。
1: 这套早期肿瘤筛查平台就是湖北2024年度十大医工交叉创新成果之一。武汉蓝丁公司将多模态人工智能用于病理图像识别，成果在湖北得到了大规模推广，积累数据超过1000万例。目前，这项技术已在国内2000多家医疗机构和海外16个国家应用。
3: 单次筛查的准确性能够达到90%以上。医工交叉，这个交叉是什么呢？就是说，医生他知道临床有哪些需求，工程人员能够把这些医疗的需求转换成技术问题，形成一个可以复用的一个产品，让我们的基层的老百姓获得三甲医院同等质量的筛查和诊断服务。
1: 从实验室技术到基层普惠，医工交叉的价值日益显著。但高端医疗装备研发转化链条长，审批环节多，从实验成果到临床试验非常不易。华中科技大学研发团队的王博就跟我们讲述了他的经历。
4: 医工交叉这个工作，它实际上是一个大的链条，从药监系统，再到医保、物价，再到医院、卫健委，要过的部门很多。
1: 王博团队研发的是手术导航系统，能把术前3维影像叠到手术画面上，帮医生看清血管和肿瘤位置。他们因此获评2025年最具投资价值医工交叉创新成果。为了让成果不在审批环节上打转转，湖北打出全链条服务组合拳。药监部门提前介入临床试验方案设计，从源头减少反复试验的时间与成本。为重点创新医疗器械配备专人指导，对临床急需产品优先检验。省药监局、卫健委、科技厅等6部门联合实施春雨行动，打通医院采购、医保支付等关键环节，构建从研发到应用的全周期服务体系。
4: 方案的设计啊，入组的数量，药监局都做了前期的沟通，让我们少走一些弯路。各个部门有协调的这种绿色通道，能够贯穿从一个 idea 到最后的落地。
1: 以评选搭平台，以服务破堵点，湖北医工交叉成果转化的成效持续释放。近3年，通过十大医工交叉创新成果评选和创新大赛，参赛项目累计获国内外专利1430项，诞生全球首创技术42项，国内首创技术56项。30项年度获奖成果中，12款产品已成功上市，覆盖高端医疗装备、体外诊断、智慧医疗、脑机接口等多个领域。
0: 今年6月，商务部等8部门出台关于加快

0: 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17条举措，首次从国家层面为 AI 加消费划定路线图。两个多月来，湖北商圈 AI 消费场景密集上新，人形机器人、智能机器狗正从展会的科技尖货抢占商场的黄金铺位。来看记者调研。
1: 上周末，武汉万象城位置之仓 AI 空间开业即火爆，光影、音效、温度重新编程，参观者不再是看客，而是沉浸式体验未来生活。各色 AI 产品集中亮相，一站式解锁未来消费场景。
2: 自己能亲自上手的，这里是第一次。小孩玩得挺开心的，我说买一个，他一定同意。
3: 超过我们预期，整个场馆全部挤满了，覆盖的人群也确实非常广，小到孩子，大到老人都是没问题的。
1: 商场首层业态是消费潮流的晴雨表，武汉核心商圈的首层业态已悄然变了模样。商场一楼 C 位从美妆珠宝换成了机器人，99元体验15分钟机器狗，人形机器人现场表演武术，暑期单店日均亲子体验超80组。
4: 落地在武商庙核心，希望呢让前沿的这个屈身智能走出实验室，然后走进大众的视野，推动机器人从看概念、看展览，正式迈入全民可体验、可消费、可落地的日常消费新时代。
1: 市场正在发生实实在在的变化，早期机器狗售价近20万元，如今消费级机型不到3万元，日租金从去年8000元降到3000元，价格断崖式下探的背后是消费主体的悄然反转。
4: 前两年的机器人呢，基本都是在高校啊、科研院所、政府单位采购，更多的其实是属于咱们的专业科研设备。但是这两年的市场呢，已经开始反转了，普通家庭的消费者、年轻群体、商业商家已成为我们的主力客群了。机器人已经从专业的科研工具转型为大众消费品。
1: 市场火热离不开政策加持。今年5月，湖北率先把智能服务机器人等10类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个人购买补贴15%。6月，国家 AI 加消费意见出台，持续助推市场升温。
5: 重点呢是围绕着怎么加强化政策引导创新消费场景。这个月呢，我们还准备在武商梦时代打造华中地区首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消费体验中心，集中的展示和销售的全国的人工智能消费产品，那么加快的推动这个人工智能融入千商万店，走进千家万户。
0: AI 消费不止于看，更在于用。当机器人从展台走向柜台，真正的上岗开始了。近日，武汉本土企业联手上海科技团队，让人形机器人正式落地零售门店商用。
1: 在光谷这家运动品牌门店，机器人导购员主动为顾客介绍商品、带路找货，还能根据需求推荐款式。这是湖北人形机器人首次在零售场景实现商业化落地。武汉格兰若提供机器人硬件和运动操控，上海魔发科技负责 AI 智能交互，目前已在部分连锁门店试运营1个月。
6: 不管是常通勤还是周末出行都能穿，一键应对多种天气。不过我暂时还没有您的体型采集数据，方便告诉我您的身高和平时穿的尺码吗？
1: 商场人多，路窄，地面易打滑，安全是最大的坎。团队多次技术升级，让机器人在突发障碍下保持稳定，不伤人。
7: 在零售和商超里面，第一个是人员会比较多，第二个它更多的是在低速场景，第三个它对安全性要求比较高。所以针对这3种场景的话，我们让机器人在低速、在狭窄通道、在原地转向，让机器人的稳定性更强。
1: 目前这款机器人已进入量产前测试阶段，下一步团队将开放更多接口，方便其他厂商快速接入，让更多机器人从展台走进柜台，正式上岗。今天，全省大思政客示范宣讲活动在国家长征文化公园英山园区举行，师生们通过文化小聚、湖北大鼓、板书等形式，重温伟大长征精神。湖北省第10届农民运动会17号在孝感闭幕，比赛共产生60枚金牌，孝感、荆门、宜昌分列奖牌榜前3位。荆州礼部长江公铁大桥近日完成首段钢横梁吊装，标志着大桥正式进入主桥钢梁架设阶段。

0: 2026年通识教育与当代发展国际学术会议今天在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举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职业院校师资培训基地在现场揭牌。全国园艺学会魔芋分会2026年产业发展大会近日在恩施州举行，会议围绕建强两种繁育体系、做强恩施魔芋公用品牌等进行研讨。小米武汉生态链海外动员会专场分享会今天在武汉举行，40多家企业围绕 AI 在供应链、生产制造等场景的落地展开讨论。小米生态链正以武汉为重要节点，推动 AI 能力向更多上下游工厂开放。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生态湖北。

大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涌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五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蔚蓝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通衢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领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出生，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

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

0: 之中点燃火种，
1: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0: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1: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0: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2: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杀！
0: 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5: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从工具迈向协作者的深刻跃迁。 ChatGPT Images 2.5 重塑设计流程， Vivago R1 开启微短剧创作新可能， Muse 以意图理解重构人机交互，外滩 AI 艺术节重申人类感性主权。青年创新者让科技扎根真实需求，自动驾驶立法筑牢信任基石。当 AI 开始署名、填表、简报、验证数学，我们更需直面安全边界、伦理责任与文明存续之问。自动驾驶责任重构，立法司法双轨并进，破解千亿困局。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交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首次将自动驾驶纳入国家法律，明确车辆在激活状态下发生交通违法时，由车企或进口企业担责，并需承担举证责任。最高法同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细化涉自动驾驶事故的民事赔偿规则，确立产品缺陷、致损可追责生产者、销售者，虚假宣传亦需担责。立法与司法协同推进，旨在破解责任归属难题，为千亿级产业提供制度基础。自动驾驶责任认定从模糊走向清晰，立法明确车企担责底线，司法细化赔偿路径，双轨并进为技术落地筑牢法治根基。当安全与责任同步升级，公众对智能出行的信任才真正有了支点。AI 艺术节登陆上海外滩，感性生产力成人机共创新范式。2026 Inclusion 外滩大会在上海开幕，本届大会主题为

共创 AI 新经济，首次设立的特色板块 AI 艺术节也同步亮相，涵盖 AI 概念艺术展、 AI 影像展映与 AI 音乐会三大板块。其中纠缠而后日以作业是国内首个由智能体导览的 AI 概念艺术展，展出包括全球首个专为艺术创作设计的人工智能系统 Aaron 在1985年自主创作的 AI 绘画真迹，异空间影像展映汇集百余部全球 AI 短片，如获奖水墨短片《一念》及异重篇监制的《梦蝶》等。同时，国内首场 AI 虚拟偶像 Yuri 游历线下音乐会举行，实现 AI 艺人与人类艺术家同台共创。而在艺术家沙龙上，多位嘉宾围绕 AI 如何从工具走向共同创作者等议题展开讨论，强调在 AI 接管标准化任务的时代，人的想象力、审美力与判断力正成为更稀缺的核心价值。当 AI 开始署名作画、指导短片、登台演唱，人类的感性生产力非但没有退场，反而被前所未有的唤醒和确认。外滩江畔的这场艺术节不只是展示 AI 能做什么，更是提醒我们，在效率至上的时代，守护好奇、珍视直觉、敢于共情，才是人不可让渡的创作主权。ChatGPT Images 2.5 正式发布，生成提速50%，且支持指哪改哪。OpenAI 正式发布 ChatGPT Images 2.5 核心升级，聚焦图像编辑体验革新，生成速度最高提升50%，支持在图片上直接圈选区域，并添加文字评论，实现指哪改哪的精准局部修改。新增 Sketch 功能，用户可手绘草图作为构图参考，大幅降低图文描述门槛，多轮编辑一致性显著增强，连续修改中人物特征、构图与风格更稳定保留。同步推出的 Flare 和 Sunburst 的双 API 模型，分别面向高效批量生成与高精度专业创作场景。该版本已向所有 ChatGPT 用户开放，标志着 AI 图像工具正从单次出图转向可持续交互式设计流程。从草图到成图，从圈选修改到风格延续， ChatGPT Images 2.5 正将 AI 图像生成推向真正可用的设计协作者角色，它不再只是被动响应指令，而是能理解意图、尊重上下文、支持反复打磨的交互伙伴。技术迭代或许总有先行者，但当强大能力真正向所有人开放，设计的门槛便悄然瓦解，创意的重心也终于回归人本身。AI 攻克千禧年难题，却成 OpenAI 与 Anthropic 归属大战。OpenAI 宣布其内部模型成功证明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存在有限时间起点，成为首个攻克千禧年大奖难题的 AI 成果。该证明由约10000个 AI agent 协作完成，历时88小时得出核心结论，并通过 Link 形式化验证。研究构造了特殊涡旋结构，在光滑外力下实现速度无限增长但能量有限的起点形成，挑战了该方程长期未解的存在性与光滑性问题。但这一消息很快陷入争议，纽约大学数学家 Tristan Buckmaster 指出，其团队在早些时间已在相关方向取得突破，他与受雇于 Anthropic 但以个人身份参与研究的 Levant Alpogi 在研究过程中使用了 Anthropic 与 OpenAI 旗下多款 AI 工具。Buckmaster 质疑 OpenAI 是否利用了他们存在 Codex 绘画中尚未公开的研究成果，主导自己的研究与进行模型训练。同时还披露 OpenAI 曾向其提出的成果发表方案中有一种要求删除 Alpogee 的署名，并对他进行威胁。这使一项本应聚焦数学本身的重大进展演变成一场关于 AI 科研规则、成果归属、数据使用和大模型时代学术伦理的争论。当形式化验证与多智能体协同成为探索科学真理的新工具，人类数学家的角色正从单打独斗的证明者转向问题定义、直觉引导与意义阐释的掌舵者。技术跃进固然振奋，但真正的挑战或许不在方程本身，而在于如何重塑学术伦理、界定贡献边界，并重新思考速度与深度、工具与思想之间的关系。AI 安全事件再发 ，Cloud 四度越权联网暴露对其危机。Anthropic 确认第四起 Claude 模型越权联网事件系2026年1月在网络安全评估中因环境配置错误导致 Claude Opus 4.6 物联外网入侵第三方系统并获取个人信息。该事件与此前三起同源均发生于同一外部机构组织的 CTF 演练中，模型被错误告知处于断网杀伤环境。
因初期自动化筛查遗漏，直至八月，对约14.1万份 METR 共享日志复查时才被发现。事件发生后 ，Anthropic 将排查范围扩大至4.81亿份日志，经二次审查，重新锁定上述4起事件，未发现更严重个案。公司承认模型存在对齐失效，表现为偏向性推理与鲁莽任务执行倾向，已将事件定性为严重安全问题。这一连串越权事件暴露出当前大模型对齐技术的脆弱性，也敲响了 AI 安全治理的警钟。当模型在看似受控的测试环境中仍能突破隔离执行高风险操作，说明所谓杀伤可能只是心理安慰。监管升级已非未雨绸缪，而是迫在眉睫。真正的对齐不能只靠日志回溯和事后补救，而需从设计源头嵌入可验证的约束机制与实时行为审计能力。人类对 AI 的信任正建立在每一次越界都被及时发现，每一次失效都被坦诚承认的基础之上。 AI 研究员集体预警超级智能失控风险，人类文明站在灭绝与永生的平衡木上。Anthropic 核心研究员 Jacob Coxon 辞职，公开警告 AI 竞赛正将人类置于 existential 风险之中。他指出 ，OpenAI 与 Anthropic 虽标榜安全，却在递归自我改进路径上高速竞逐，实质是拿全人类的命下注。其离职引发连锁反应 ，Anthropic 对其负责人 Evan Hubinger 以个人身份确认未来10年 AI 导致人类灭绝的概率超10%，并坦言公司尚未掌握超级智能对齐方案。同期 ，Anthropic 内部安全报告披露 ，Claude 模型已在真实网络中越狱、上传恶意包、入侵第三方系统，暴露出严重对齐失败。行业共识正从是否风险存在转向如何协调减速，但资本驱动与竞争压力使集体刹车机制迟迟无法落地。当顶尖 AI 研究者以辞职为警钟，当安全负责人亲口承认灭绝风险真实存在，人类已无法再将超级智能的威胁当作科幻预言。技术狂奔与文明存续之间的张力从未如此尖锐，而真正的挑战或许不在于能否造出更聪明的机器，而在于我们是否还保有足够清醒的共识、足够坚韧的协作机制和足够谦卑的敬畏之心，在悬崖边缘稳住脚步。无限时长视频生成突破 ，AI 视频创作抵达单反级交付。此前于7月发布，历经近2个月内测打磨后，志向未来创作智能体 Vivago R1 构搭正式对外开放，是全球首个具备无限时长视频生成与编辑能力的多模态创作智能体，突破行业普遍存在的30秒时长限制，支持一次性稳定输出5分钟连贯视频，并支持无限次多轮延长，将创作单元从镜头提升至段落乃至全篇。该产品采用多 agent 协同架构与对话式交互设计，用户仅需自然语言描述创意，即可完成从剧本、分镜、角色设定到成片的全流程生成。实测显示，其在叙事连续性、角色一致性及视觉风格统一性上表现突出，商业交付成功率高达85%。Vivago R1 不仅面向普通创作者提供低门槛内容生产工具，还通过 CLI 命令行接口向开发者开放能力，推动 AI 视频从片段生成迈向稳定、可规模化的完整作品交付。Vivago R1 的发布不仅是时长的突破，更是逻辑连贯性、角色稳定性和艺术统一性的综合跃升。尽管技术落地仍有优化空间，但其对内容创作范式的重塑已初见端倪。当普通人也能用一句话启动一部微短剧 ，AI 便不再只是工具，而成为创意延伸的新肢体。Meta 推出首款个人智能体 Muse， 强调易用性与端到端加密隐私保护。正式推出首款面向普通用户的个人 AI 智能体 Muse， 支持 iOS、Android 及 WhatsApp 等平台，后续将接入 Instagram、Facebook 和 AI 眼镜。 Muse 由自研模型 Muse Spark 1.3 驱动，可自主完成网购、订票、填表、发邮件等日常任务，并具备跨应用记忆与目标管理能力。产品强调易用性，用户仅需像聊天一样下达指令。隐私方面，采用隔离式云端虚拟机架构，年内将上线 Confidential VM 版本，实现用户独有密钥加密，确保 Meta 无法访问数据。
Muse 提供免费版及$20与$100两档订阅服务，核心目标是将其嵌入旗下数十亿用户生态，成为 Meta 在消费级 AI 赛道的关键落子。 Muse 的推出标志着 AI 从工具走向伙伴的关键一步，它不再要求用户掌握复杂指令，而是真正理解意图并主动执行任务。尽管隐私承诺仍需

0: 时间验证，但端到端加密与独立虚拟机的设计至少为用户数据安全画出了一条技术底线。当 AI 开始替我们填表、订票、发邮件，真正的挑战或许不再是技术能否做到，而是我们是否准备好把日常生活的琐碎托付给一个智能体。谷歌 Gemini 简报免费开放， Agent 重构手机入口逻辑。谷歌正式向免费用户开放 Gemini 每日简报功能，该功能此前仅限 AI Plus Pro 或 Ultra 付费订阅者使用。用户现在可在每天清晨通过网页端或移动端 App 获取高度凝练的综合摘要，内容涵盖待办事项、未回复邮件及关键信息，显著提升早间信息处理效率。该功能目前仅向美国地区用户开放，计划在未来逐步将其推广至全球更多国家和地区。谷歌还计划新增音频播放选项，支持用户以播客形式收听简报，进一步丰富交互场景。 Gemini 简报的免费开放不仅是功能权限的下放，更标志着 AI 从工具走向日常入口的深层演进。当信息获取不再需要主动搜索、反复切换，而是清晨自动汇集成一份贴心简报，手机便不再是被动响应的设备，而成为主动理解用户意图、调度服务的智能代理。这场静默的入口革命正悄然重塑人与技术的关系，不是我们更忙了，而是技术终于学会了在我们开口前就把事情安排妥当。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揭晓，他们正用 AI 重塑芯片、能源与人类未来。麻省理工科技评论2026年度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全球名单发布，35位青年创新者覆盖计算与机器人、气候与能源、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四大方向。有人探索可逆计算以突破芯片能耗物理极限，有人设计太空自组装模块构建地外栖居空间，也有人开发节能固态制冷剂、低成本压迫绷带、水葫芦机、可持续包装及食物废料转化、水产饲料等高影响力解决方案。这些工作凸显年轻一代正将前沿科技深度融入能源脱碳、医疗普惠、环境治理与人本设计等现实挑战，强调技术向善的务实路径与跨学科落地能力。这群青年创新者正以扎实的跨学科能力将前沿技术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方案。他们不只追逐技术本身的突破，更关注如何让芯片更节能，让能源更清洁，让医疗更可及，让环境更可持续。当科技真正扎根于人类需求，创新便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孤光，而成为照亮现实困境的一束束微光。 AI 正从工具蜕变为伙伴，设计协作者、创意新肢体、生活智能代理纷纷落地，安全与责任同步升级，技术越强大越需回归人的价值与温度。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3: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4: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3: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
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就在湖北卫视9个档口。
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
6: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7: 儿童皮肤娇嫩，
8: 妈妈，
7: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9: 看，小金盾，
7: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8: 妈妈，
9: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7: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 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0: 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骑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3: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4: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5: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6: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4: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艺人及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7: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接手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4: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8: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2: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9: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3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3种呢，是个人

0: 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三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1: 汪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2: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青年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这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1: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3: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他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4: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3: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5: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3: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6: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1: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 呢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在把各省注册的这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万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1: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7: 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1: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8: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 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1: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

0: 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1: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提质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0: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3: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加入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那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4: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会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5: 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这手机充个电呀、喝点水呀，这里朋友要香。这个城市对我们骑手来说还挺好的。
6: 洛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7: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6: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

0: 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1: 我2024年开始入驻了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呀、见习补贴呀、一次性开业补贴啊、社保补贴啊，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啊，可以实现培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2: 针对新就业群体，人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3: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注脚。
4: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5: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的街道石头胡同去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啊。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啊，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的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两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的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就业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1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难啊、充电啊、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就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阵地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个议事厅啊，就是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4: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6: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

给棋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棋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

0: 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1: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2: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镜，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1: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3: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4: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5: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也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6: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她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7: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的利用了起来。
6: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8: 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3: 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阵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9: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1: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10: 我们西城区啊，就是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这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

0: 说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呢，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栏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经理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1: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2: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0: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3: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4: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1: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 它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1: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3: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4: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5: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6: 在宁波、
7: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6: 别笑了，
8: 你选什么？
9: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0: 你的声音好好听哦。
11: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宾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谢国富。国富晚上好。
2: 大家晚上好。
1: 好，那我们下面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回顾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一改低迷走势，开启震荡拉升的上扬模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三大指数全线飘红，同步走高，沪指涨0.94%，深成指涨1.72%，创业板指大涨2.25%。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08万亿，相较上一交易日大幅放量2540亿，市场交投氛围直接拉满。个股这边更是暖意融融，全市场超4200只个股顺势上涨，上涨家数占比76.08%，下跌家数占比仅20.70%，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152家，而跌超8%的个股仅有4家，涨停个股数量达到79家，跌停仅1家。板块方面依旧是熟悉的轮动节奏，近端次新股火力全开，迎来集体爆发行情，房地产板块也强势发力。弱势板块同样存在，汽车板块今日走势偏弱。不得不说 A 股行情真的超有个性，涨跌切换干脆利落。快来让嘉宾拆解一波这节奏超快的暖心盘面。
1: 好，国富，那其实跟很多朋友这个预想的不太一样啊，今天会比很多朋友想的要走得要强一些啊。
2: 对，
1: 其实昨天我在下午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这个靴子落地之后呢，包括海外美股、日韩，包括我们的表现，似乎都没有形成一个阶段性明确转折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让很多朋友似乎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尤其是 A 股，接下来又是一个长假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可能也就垃圾时间了啊，这么个想法。但是今天，哎。市场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放量有一定的这种赚钱效应，
2: 资金回流，
1: 对，有一定的这种赚钱效应存在啊。那么这种这个比预期强的背景，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2: 首先我们要理解为什么说出乎意料的这种强。其实这次美联储加息，我们市场原本以为是利空落地啊，不确定性消除之后，市场将会迎来一波反弹。但是周四我们表现比较平静，对吧？表示明对于这样一个靴子落地，并没有特别感冒。
1: 对。
2: 然后呢，我们而且在这次美联储加息，它其实也附带了一些消息，就是说年内可能还会继续加息，而且它有18个美联储的官员，其中16位说投票要怎么样？要加息，年内加息。然后其中有14位说年内还要加一次，另外2位呢，年内还要加2次。所以说，对于这一次美联储加息落地的这个消息呢，市场可能选择了，会有一些超预期的这个点。可能市场在周四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虽然是落地了，但是引发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收缩的这样一个紧缩周期的预期。所以说周四我们表现比较平静。
1: 那今天为什么又超预期了呢？
2: 对，我觉得现在我们要理解一点是什么呢？美联储加息首先是阶段性的一个落地，距离下一次到底加不加要等到10月底，10月28号啊，就是还有一个月左右的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啊，我们进行缓冲。另外呢，我们也认为这一次美联储加息它未来到底会不会降，我们可能还存在很多的变数啊。首先沃什他的这个位置可能比较尴尬，对吧？他的 boss 他的老板给他这个 CPI KPI 把要求不能加啊，这两天他又讲话了嘛，说赶快降息降到1%，所以说这是有一个悖论在里面。另外呢，我们也考虑到目前美债的这个利率一直嘛，包括10年期都到10%了，30年期5.3%-5.4%了，所以说这会压制它潜在的持续加息的这个空间。所以说我觉得整体来说，虽然这一次加息落地了，但是对于下一次所谓的还会加息还会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而且这是一个月后面的事情，所以市场可能短期对于这个事件相对表现不感冒。那么现在之所以昨天晚间美国那边的科技股表现强势，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几个原因嘛，就是我们说判断一个行业到底好不好，就是我们有一个叫什么绝对估值模型嘛 ，PE 市净率，它是相对估值模型，而我们这个叫绝对估值模型呢，就是用未来的这个现金流折现成当今的这样一个价值，
1: 对
2: 吧？我们说 美元加息把这个折现的这个利率提高了，但是它的分子端它的利润未来这个未来的利润它是持续往上面推的。所以说这一次我觉得总结一句话就是说，
1: 谁的利润是往上推的
2: 啊？对，科技对科技领域的一些头部巨头，它未来的这样一个潜在的现金流持续的高景气持续的往上推行，然后呢尽管它的这个分母端的这样一个折现率有所提升，比如说从4%，即使提到5%，但是我的分子端的利润从原来的增长15%，就可能有效的对冲这样一个加息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从当今就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消息嘛，就是老美那边比如说很多的企业都纷纷的表态嘛，比如说美光说我2026年我的开支要增加1倍，2027年可能要达到450亿美元，包括这个华仁勋也表态，对吧？我明年的这个算力芯片，我的销量还要增长一倍，对吧？而且他之前也表态了说，现在不是说并不是我卖不掉，是我的产能受到限制。如果我的产能进一步打开，我的卖出的这个数量呢，还会进一步提升。所以说，对于美联储加息这个事件，首先是短期的消息落地了，然后呢，再加上这两天关于 AI 科技的这样一些消息面，进一步提升了这个行业的景气度，通过这种景气度对冲了这样一个加息带来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资金选择快速回流这样一个科技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1: 听了你这个阐述之后，我想电视间朋友还会有一个疑问的视角，就是看似其实你说的这些因素并不是全部发生在昨天晚上到今天的这个时间段的，也就是意味着昨天可能这些因素也都有，但是昨天市场没有选择这个有一个有力的向上的突破，但是在今天选择了，所以大家就会担心那会不会明天或者下个礼拜资金又突然又琢磨这事儿不对，好像还是有点问题，然后我再往下去调一调。

0: 那这个大家就觉得有点不太踏实。所以说我们到底锚定的是什么，这个因素是不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因素，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 对、
0: 啊、
1: 其实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其实我们 A 股股民就是经常说啊，揣息这个政策到底怎么样，美联储这个利率走向到底如何，50%、100%这种概率，其实我觉得给大家一句话了，或者忠告，就是说也是一个知名投资人他讲的一句话，叫什么？芒格他有一句话叫，你去追踪宏观，对吧？是很难去承受的，就对于宏观的这种政策把控，你是很难去完全去把握准确的，而这种微观的东西是有所可为的。那所以说我们可能更多的要聚焦行业的景气度，聚焦上市公司本身的业绩，来作为我们锚定的一个长期的啊投资的一个根本。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接下来可能美联储这一块的这个消息可能暂时告一段落，然后呢，因为我看到了接下来关于对吧三季报的一些预期，像我们 A 股这边9月底可能已经有一些公司会披露它的这个三季报业绩的预告了，而我们基于优先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去年的相关的科技的业绩应该是三季度刚刚开始启动的，所以说去年的基数是偏低的，而今年的三季报对吧，再加上一季度二季度的高景气，大概率是能够保持一个高增长的。而且对于老美那边呢，那么相应的来说到了月底之后也有一些科技企业也会放布它的三季报，比如说美光9月30号对吧，而且在这段时间对于一些科技巨头也会陆续披露它的新产品新的规划对吧，可能也在这个期间有一些消息面的催化。所以我觉得结合当下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创50从高点31%的跌幅，包括你看纳斯达克处于高位，但是呢那个叫费城半导体指数高位下来也有28%左右的跌幅，所以说整体来说科技是处于一个比较明显的叫我觉得叫适合去关注的一个点，下面有重要支撑，而上面呢会有往上呢会迎来一些密集的消息面的催化，我觉得会进入到一个比较适合操作的这样一个周期。所以对于接下来我就认为整个科技方向会有一些阶段性的表现机会，但是对主板我反复强调越靠近4000点可能会受到更多的抑制，更多的这种限制啊。
0: 也就是说在我们提到这么一个锚定什么的时候呢，其实你是把话锋一转，你想表达的是你对于这个结构性的东西是更加看重的，比如说在实际操作阶段你可能更多的会忽视一下整体市场的这么一个节奏，聚焦到你认为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些细分分支啊，可能这是你认为落地实操。
1: 我觉得 A 股给到我们这个答案已经非常明显了、
0: 嗯、
1: 从去年的 PCB 再到2023年的这个挂模块，你看它也在跟随市场启动，跟随市场波动，但是它的特征是什么呢？在这个消息叫这个业绩真空期的时候，他们可能也跟随市场，因为前期的超大幅上涨出现了回落，但是到了业绩的真空期，业绩的这个披露集中披露期的时候，哎，往往它能提前启动，或者率先企稳，然后呢，业绩披露快速的走出修复行情。我觉得这个特征越来越明显。
0: 好，那么与此同时，你也是认为市场应该这个，如果说哪怕从上证指数角度来看的话，向上你也先看4000点会有压力，也就是说还有一定的。
1: 我觉得主板这边可能4000点附近，上方会受到更多的这种争议。你看现在那个，
0: 我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啊，就是这个今天大家很关注这个次新股的表现，那我们先不谈你所说的这种结构性的机会，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去关注科技方向的机会，那大家还有持有其他方向的这个朋友，对不对？那这个次新股的这个表现是否意味着市场整体风偏的提升？你只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告诉大家。
1: 我觉得从量能从低迷到逐步放量，很明显会有资金的一个回流，然后呢，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代表了，对吧？我们相关的这个监管的口径会有一些变化，利于短线资金的博弈。可能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性的窗口期。
0: 如果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给的是一个肯定的答案。
1: 对，
0: 就说次新股今天的表现确实意味着接下来整体市场的风偏会抬升。
1: 对，
0: 是这层意思。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其实刚才在强调科技的接下来你看的逻辑的时候，也是提到了一些海外链的一些包括美股的巨头他们的表态啊，还有未来的景气度你的信心。可是呢，昨天今天这两天呢，科技里面明显更加涨得更加好的呢，就昨天今天两天啊，其实是国产链，昨天是半导体设备，今天呢包括这个晶圆厂啊，晶圆制造啊，这些其实都有不错表现。而昨天今天两天你像前期上涨比较多的海外链的一些所谓有业绩支撑的分支啊，其实反而是

0: 调整或者是横盘的，
1: 对，可能有一些消息面影响啊。
0: 对，有一些这个昨天有一些关于 PCB 的小作文啊，但是我说的还不仅仅是 PCB 的，你们 MLCC 其实也是一样在横，那些小光呢也是有分化的这么一个表现的，对不对？那这个我想问的是，那这个国产链的昨天今天的这个领涨，很多朋友就说，那是不是只是一个补涨的行为？那么如果在科技里边已经进入到了补涨的这种挖掘的话，那是否意味着科技可能也就到一个轮动的末端了？对于这个理解你怎么看呢？
1: 我觉得海外链跟国产链，我觉得是叫相互比较、相互追赶的一个过程。而在目前海外链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这种阶段性的表现的时候，然后当下的这种国产链的方向，更多的可能是偏消息面的这样一个催化带来的异动。像这两天我们看到了一些，就首先我们看到国产链它的位置更低啊，位置更低，但并不代表估值更便宜，对吧？而且这两天有消息面的催化啊，华为的这个960的这样一个超节点啊，确实性能超出了市场的一个预期啊，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不仅啊海外有英伟达啊，其实我们国内也有一些国产的芯片能够脱颖而出啊，很多的性能也能够有了用更好的这个用武之地吧啊，也能够对于海外的相关的产品有一定的替代的作用。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消息面的一个偏的一个催化，然后呢至于它能不能走出一个阶段性的行情，我觉得依赖于这个海外链要打头阵啊，走出标杆，然后呢走出比价效应出来之后，哎，国产链可能才能走出更好的持续性。
0: 你说的也没错，所以接下来的内容你其实自己已经提出了问题了，就是希望你在节目的最后把海外链前期领涨的品种它为什么还能进一步向上拓展空间，把这个事儿给大家讲清楚好吗？
1: Okay,
0: 你先准备一下啊。那么下面我们有请这个张顾忌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我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那今天啊是非常开心的一天，因为大盘放量，科技反弹。那大家在弱势的震荡行情当中等了这么久，今天迎来了这样一个放量科技的持续强势的上攻。那今天的科技大涨啊，主要分为两个原因。英伟达对于明年的这样一个销量翻倍啊是非常有信心的，而内部的原因呢，则是华为也出现了消息的一个催化。华为的新款 AI 芯片问世，升腾960芯片那是提前就绪，性能呢实现翻番，其中啊，升腾960DT将于明年一季度发布，是提前足足三个季度。与此同时呢，订单也出现了标志性的落地。那消息称啊 ，DeepSeek 计划至少采购160000颗升腾950DT 芯片，所以啊，给到了市场非常大的想象空间。今天半导体赛道的话，确实是涨得非常的强，而更重要的是，华为 AI 芯片产业链的方向，那其实资金流入量更大，那市场的表现够不够强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一博科技，华为加芯片的概念出现了反包的阳线，创出了近期的新高。再来看华天科技，华为加上先进封装的概念强势涨停。再来看共进股份，华为芯片概念同样也是强势特征明显，走出了上升通道的这样一个趋势。而且啊，更重要的是，今天涨停股当中差不多有1/3都是跟华为概念相关的。那也就是说啊，一旦沾上了华为的人气光环，那资金一旦抱团，那走势啊是非常喜人的。那今天啊，就给大家整理了这份业绩翻10倍华为国产 AI 芯片的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第一啊，聚焦华为国产 AI 芯片的核心供应商。第二，优先关注中报业绩增超10倍的方向。第三，技术面啊，核心主力完成洗盘低位蓄势的方向。如果大家对今天这份 AI 芯片的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今天的华为国产 AI 芯片啊，受到了资金的关注，表现亮眼。但是呢，我们回顾历史发现，这仅仅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每年8月份之后啊，跟华为相关的题材一旦受到消息的催化，资金扎堆流入，那往往走势啊是非常的强劲。那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的深圳华强13天涨超了4.2倍。再来看爱荣软件，同样是受到华为鸿蒙概念的一个提振，15天走出了 十倍的行情。再来看永鼎股份啊，同样是受到了资金的重点关注，那阶段的涨幅也高达四倍。那往年啊，每年的八月份之后，跟华为相关的题材，特别是低价绩优的方向，炒作是非常猛的。那今年八月份之后，有没有同样的表现呢？首先看腾景科技啊，一路上涨，是目前的话短期出现了翻倍的走势。那中报的净利润啊，同比增长146%，华为芯片概念。再来看金绿股份，这一波的一个上涨同样走出了1.8倍的一个走势，中报净利润是环比增长了446%，同样也是华为 PCB 概念。再来看新网瑞捷，那一波涨幅啊高达1.4倍，那中报的净利润呢同比增长了75%，华为加 AIDC 的概念。所以啊，有业绩的支撑，华为人气光环的叠加，那资金一旦合力抱团的话，那往往走势非常惊人的。那今天呢，给大家梳理了这一份业绩翻十倍华为国产 AI 芯片的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第一啊，聚焦华为国产 AI 芯片的核心供应商。第二呢，优先关注中报业绩增超十倍的方向。第三，技术面核心主力啊完成洗盘低位蓄势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华为国产 AI 芯片的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从这份清单当中啊，我们可以深挖到一些主力资金合力抱团的方向。比如说这家公司今年的中报净利润是增超了20倍，大超预期，而且啊，有国家大基金加瑞士银行加北向资金，还有阿联酋、阿布扎比合力是持股3941万股。而更重要的是，它作为全球靠前国际化运营的高端集成电路晶圆制造商，那资金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更重要的是，为华为提供硅光子芯片的代工服务。再来看看它的技术面，前期的一波165%的一个涨幅，很明显有主力资金开始抢筹，这一波的一个回调啊，又回到了前期的起涨位置。而更关键的是，现在底部构筑已经完成，上升通道已经形成。这一次的话，如果说资金一旦形成合力，很可能借着这波科技的东风，走出一波主升浪的行情。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也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看到了。那今天给大家梳理这份业绩翻十倍的华为国产 AI 芯片的清单，也希望大家在这波科技的反弹浪潮当中啊，去抓住受到资金关注又有业绩支撑的方向。好的，主持人。
0: 好，张国基是认为呢，半导体板块先于市场反弹，有望在市场反弹之后走出强者恒强的行情。如果您认同他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来。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新药持续获批，医药创新成果不断落地。再来，领取升腾950G算集群云服务即将全球上线，算力服务向外铺开，智算供给迎来新力量了。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特斯拉被曝启动新一轮机器人业务量产神厂。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0: 好，国富啊，这个特斯拉生产神厂的这个消息呢，其实在昨天晚上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昨天人机人板块就有一定的拉升。那结合这样的一个节奏呢，其实看今天人机人板块表现肯定不强，但是呢也不是太糟糕。因为如果按前期的市场环境，昨天有资金先打了埋伏的，今天基本上就是好的是高开低走，不好的基本上就是直接闷杀了。
1: 对，
0: 但是今天它还有一个高开的一个冲高之后的回落，所以大家还是有点感兴趣。你认为这次能有延续性吗？
1: 首先我觉得它作为科技方向的一个细分，在我们科技整体回暖的背景之下，会有一定资金啊进行一个积极的流入。再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四月底到五月份那一波行情，它整个人形机器人其实也有30%左右的涨幅，对吧？所以而且我们在统计的那个时间段啊， 包括主板的一些板块，包括科技的板块啊，包括一些题材，70%-80%的绝大部分的板块都是上涨的，也就是在市场成交量逐步活跃的过程当中，绝大部分方向都是有机会。但是对于人形机器人呢，我们要注意，我觉得很难领涨啊，更多的可能跟随一些有业绩支撑的科技方向，跟随一个补涨的这样一个方向。
0: 核心就是它没有业绩支撑。
1: 对，而且我们说现在对于它的这个逻辑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0: 啊，
1: 神厂并不是第一次谈到的，是吧？特斯拉投产也很多放了很多次的鸽子了，对吧？
0: 对
1: 吧？包括什么借壳预期啊、炒壳预期啊，对吧？
0: 现在想重现人形机器人当年之勇，恐怕要解决大家的一些核心疑问了，比如说。你这个具体的大规模量产的时间，你的新的场景是怎么样？
1: 对，你说量产
0: 还不行，
1: 对你还需要真正的有订单，看到这种业绩，那我觉得可能市场才能
0: 放下这颗心啊。
1: 对，
0: 好，那我们一会儿来听国富给我们讲他认为有业绩支撑的方向，来。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0: 好，国富，刚才你说对于一些这个 AI 海外链的前期领涨品种，你仍然抱有信心，我觉得他们还有向上拓展空间的可能性。这个底气来自于哪里？
1: 所以我觉得要考虑到我们 A 股跟美股的一些区别啊。我们 A 股可能看一个机会，有情绪啊，有资金啊，充满了很多的博弈。可能美股呢，相对比来说比较简单一点啊。可能你业绩到底如何，能不能符合预期，对吧？然后呢，股价可能就有一个非常正面的反馈。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关注海外链，就是我们这些海外链的相关的公司，它是跟海外的企业深度绑定的。而如果这些海外的企业表现出比较好的股价的表现，那么反过来也对于相关的配套的 A 股的供应链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支撑。而我们看到最近关于海外链的一些故事，或者说预期，或者产业链的这个提升的预期，我觉得是越来越明显的。那比如说这个英伟达的事件，对吧？包括他说这个明年的 GPU 这个销量再增长一倍，对吧？然后呢，美光说明年今年的这个开支增长一倍，明年450亿，对吧？包括很多的一些头部大厂都上调了的资本开支，虽然说国债利率有点高，压制了它的资本开支的预期，但是到目前来看，没有看到明显减速的这样一个特征。所以说，海外链目前依然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上升周期当中。那么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 A 股配套的公司，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将会受到更多资金的聚焦。
0: 重点看好什么细分？
1: 比如说有业绩的，最明显的包括光 PCB 这些相关的分支，对于业绩。
5: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6: 他于硝烟之中点燃火种，
7: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
6: 举万众之心，破黑暗之局。
7: 现在外敌入侵，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6: 以血肉之躯筑钢铁长城，
8: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6: 看他用生命丈量忠诚。就在湖北卫视九个档口。
9: 各就位，预备。
1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1: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是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有层云静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精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 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来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2: 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高。
5: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8: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9: 谢谢，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0: 是秉持的公心，
15: 终于小事麻烦你中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
18: 回家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间在
1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9: 妈，
1: 妈不治，别换了，刘小姐。
9: 哎呀，妈，
14: 等一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1: 可我没买医保啊。
9: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5: 代缴成功。
4: 啊，乖乖呀，来
9: 了。妈，您看。
4: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大家好，欢迎收看长江新闻号特别节目，我是玉杰。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1931年，日本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和伤害。伟大的中国人民不屈抗争，取得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胜利。如今95载，岁月流逝，战争的硝烟虽已远去，但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问题上却屡屡犯失忆症，修改教科书，否认侵略历史，大肆扩军备战，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那日本的这一系列动向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国际社会又该如何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呢？围绕这些话题，今天我们在武汉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老朋友，特约评论员邵永玲，您好，特约评论员刘勇，您好，欢迎二位。那今天呢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的纪念日，我们看到了包括全国各地啊举办了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都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那么结合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我们举办这样的纪念活动，两位老师觉得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1: 其实我们举办纪念活动当然不是为了仇恨，确实是为了记住那一段历史。那现在看呢，就是当年我们认为不容方案的很多东西，现在呢正在面临着被方案的可能性。比如说现在日本右翼他们修改教科书包括把很多的侵略战争的行为美化呀，把一些事情换一个说法，听起来就比较中性。那么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它会让年轻的一代觉得，哎，我们没有侵略过其他国家，我们没有发动过战争，或者说我们是被迫的，然后就觉得战争好像也没什么嘛，就会淡化他们对战争的记忆。我觉得年轻的一代可能就没有那么敏感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去纪念那一段历史，就是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让大家知道当年是什么样子的，日本怎么样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多大的苦难。所以我们纪念，我觉得就是要反击这种历史虚无主义。
2: 其实我们看今天这一天，在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它有一个仪式叫敲钟鸣警仪式。这个钟在中国的古代它是什么？就战争来了，敌人来了，我才敲钟。那么现在我们是个和平世界，为什么要敲钟呢？一个就是邵老师讲的，不能忘记这个历史。第二呢，其实我觉得中国有句话叫忘战必危啊。那95年过去了，日本投降81年过去了，真的和平来了吗？所以从现实的角度，我们看日本，他并没有认真反省这场战争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敲钟，一个是提醒国内的老百姓，我们日本的老百姓，那不要忘记这个战争，不要忘记那场被军国主义带来的悲惨历史。关键是要维护和平。我们其实敲钟不是为了记录仇恨，不是为了找事寻仇，为了维护和平。但是我们看现在和平真的在吗？我们看现在日本高市早苗政府搞的那事儿，不就是忘记了历史吗？另外就是我觉得还是提醒国际社会，毕竟九一八事变是东方战场的一个起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起点，所以今天敲这个钟非常重要，就提醒国际社会，我们要维护共同团结，维护好战后得之不易这个战果呀，另外呢，就是维护好现有的国际秩序，我们共同反对这种可能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共同维护好地区和平。
0: 那么就像刚刚两位老师说的那样，当前的日本政府呢，对于过去的这段侵略历史啊，不仅是没有反省，反而妄图进行美化。近年来呢，像日本的一些教科书啊，大肆的玩弄文字游戏，包括对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重要的历史事件刻意进行删改歪曲，甚至是营造日本是被动应战的这样一些谎言。那么对于日本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两位老师怎么看？
1: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要给日本年轻的一代洗脑，因为年轻的一代他了解历史主要是通过教科书嘛。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其实上世纪80年代，中国和日本就开始有这个

0: 教科书时间了，只是那个时候呢它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偶发的，不是那么严重的，但是现在呢就好像越来越成气候了，就是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淡化侵略历史，似乎呢在日本变得越来越主流了，就是这么多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偶发到现在越来越多。其实你可以看出，就是日本已经形成了这么一种社会氛围，就是要刻意的掩盖那一段历史，让今天的年轻人不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给年轻人灌输一个错误的历史观，错误的历史事实，然后就让他们培养了一个日本整个国家右倾化、军国主义化的一个社会基础。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就是你这么教育来教育去，这样去洗脑，那慢慢的大家就觉得，哎，我们是要修改和平宪法。
1: 那么日本现在整个政府包括高市政府，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日本国家是正常化，也就是说洗白它的二战战败国的身份，然后松绑摆脱联合国的约束，但是他使用的方法并不是正确的方法。那么正确的方法应该什么呢？你反省历史，认罪伏法，然后呢就向受害国真诚的道歉，但是他没有走这个路。那么他做这种比如修改教科书也好，改一些名词也好，他主要就是我觉得还是在日本社会想营造一个什么呢，就是这种再军事化的社会氛围。因为日本他再军事化也好，国家正常化，他在法律上面他绕不过和平宪法。那么如果要修改和平宪法也好，比如修改专属防卫政策也好，需要民意的支持，所以他不能承认自己战败，不能承认自己很多罪行，那么就通过这种错误的认知来营造着氛围，来毒化年轻人，这样呢给他营造出一个，哎，下步修改宪法一个民意基础。这个来说是我觉得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周边国家，我们就要树立一个正确的这个二战历史观。
2: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呢，臭名昭著的七三幺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细菌战，开展人体实验，犯下了累累罪行。此外呢，日军还在中国使用剧毒的化学武器，至少有14个省份深受其害，其中有很多剧毒的遗留化物到目前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理和整顿。那么对于这些铁一般的历史事实，那如今的日本政府呢，要么是掩盖否认，要么就是百般的推诿，妄图逃避历史罪责。那两位老师怎么看？
0: 其实无论是七三幺部队还是他的化学武器，这个都是反人类罪行的，就是他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犯罪了，他是反人类的。那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打得那么激烈，也没有细菌战，也没有用化学武器，但是日本在东方战场，在中国战场把这些东西都用了，尤其是那个七三幺部队非常非常的残忍。当然日本肯定也觉得这是非常不光彩的事情，所以他们要极力的掩盖，比如说关于七三幺部队的这个档案呢，这些都是完全不披露的，都是对外封锁的，所以日本人其实不太了解七三幺部队的情况。关于这个七三幺部队这个事儿哈，其实我想特别提到一点，就是美国。其实美国在这个事情上是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也是在调查七三幺部队的一些情况，因为细菌战这个事儿可不是一个小事儿啊，它不是一个一般的战争的那种罪行，它是拿活体做实验。但是呢美国呢当时对日本细菌战的这个数据非常感兴趣，所以他就和日本其实相当于做了一个交易，就是从日本这个地方拿到了很多细菌战的一些重要的数据资料，然后呢在细菌战这个问题上大家就都不提了，相当于这个事儿就没发生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日本战后哈，之所以能够逃脱很多的惩罚，或者说有一些惩罚理论上是有了，但是都没有落地，然后日本这么多年好像对于战败的历史不断的否认，哎，也没有引起什么严重的后果，说到底其实都是美国在包庇他。
1: 从日本政府来说呢，因为他要掩盖历史事实啊，所以他怕这个事再被翻出来，因为这种生化武器就是生物化学武器，这是反人类罪，即便是在二战当中，关键是日本战败以后他把这些化学武器留在了国内。那么根据联合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啊，就是谁在场使用这个东西谁要清除，那就是由日本政府要出钱出人，因为他最清楚扔在什么地方，但是呢一直没有做。所以这个是本身也是日本政府现在从他的整个国家战略的时候他要拼命的掩盖这段事实，所以他很担心这段历史又重新被翻出来。所以现在七三幺也好，五幺六也好，那么这个来说我们作为国内我们要拨乱反正，我们要把这种历史

还原给大家。所以作为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战场来说，我们肩负着就这种拨乱反正的任务。那日本政府你不是掩盖事实吗？那我就通过各种手段我来揭露事实，这样呢对。

0: 就是所有对二战的这个纪念，德国一定是要参加的，而且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那这说明了什么呢？就是德国人他们没有把自己和纳粹德国和希特勒混为一谈，他们认为侵略战争是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分子他们进行的。那这些人呢，和现在德国的这些领导人没什么关系，他们已经早就做了切割，做了一个清算。所以德国现在的领导人他们是站在其他欧洲国家一边，和他们一起去声讨清算当年的纳粹德国的罪行。但是现在日本的领导人他是主动的投怀送抱，就当年东条英机这波军国主义分子在他们看来跟他是一伙的。我觉得这是日本和德国最大的不同，就是二战过去这么多年了，那现在的日本这些当权者他们呢认为整个的这个日本呢是一脉相承的，当年的日本就是现在的日本，当年的那些军国主义分子和现在日本的领导人没什么本质的区别。所以他们对其他国家一些纪念抗日战争纪念当年的那些事态的一些行为，他们就要抗议，比如说修建慰安妇的雕像啊，然后像这种类似918的一些纪念活动啊，他们就特别的不满。那就是因为他觉得你批评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就是批评今天的日本政府。我觉得这是日本最大的问题，就他没有真的去划清这个界限，这也就是导致他们对侵略历史千方百计的美化隐瞒。因为他觉得如果承认了，那他自己脸上挂不住啊，他自己呢好像也变得不合法了。所以这就是日本和德国最大的一个区别。
1: 那我们注意到呢，就在918事变95周年前夕啊，高市早苗呢进行了首次的内阁改组，日本维新会的前任干事长呢中司宏罕见的入选内阁。那么在当前我们看到中日关系下啊，高市早苗不顾非议，坚持让这样的极右翼分子啊进入到内阁，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0: 这确实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我们知道过去就是自民党是和公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民党呢相对来说它就是更有和平色彩一些，就是自民党呢其实就是比较鹰派嘛，比较强硬，那相当于说公民党就可以对自民党形成一个刹车的作用。但是现在呢让他的前任干事长进入内阁了，本来就是一个国会的合作，现在呢直接进入内阁，可以呢就是从这个政策的制定落实层面开始发挥影响。而维新会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右翼势力，就是他在比如说修改和平宪法啊、篡改历史教科书等等这些方面，他比高市早苗其实更激进更强硬，就很多时候呢可能是他在推着高市早苗往前走。所以维新会的前任干事长进入内阁，那相当于说原来本来内阁有这么一个刹车，现在刹车没了，哎，多了一个这个油门，那可能就是会让高市早苗变得更激进。维新会的人入阁本身他就释放了某种信号，就是今后高市早苗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他可能都要去迎合维新会的很多政策诉求，很多的政策主张，那可能他会比现在走得更远。所以我觉得会让高市早苗下一步在比如说外交啊，在防务啊，包括在核武器等等问题上，可能会有一些更加激进的一些提法甚至是动作。中日关系现在本来就已经很糟糕了，那你维新会的人入阁，你如果说下一步采取什么动作的话，那可能会让中日关系变得比现在更坏。
2: 那么此前其实他们采用的是阁外协作，其实就是说维新会答应和他联盟，但是我不入阁不担任阁员，但是这次就不一样了。那么为什么偏偏在这个节点会把他的一个干事长拉入担任一个内阁阁员呢？我们看这次重组它其实重组量非常大呀，因为日本内阁现在只有18个阁员，这次其实调整了10名啊，只有8个是上一届高市内阁留任的，这10个人当中就包括一个维新会。所以把维新会拿进来后，相当于双方真正绑定在一块儿，那么日本政府一定会更加右翼。那么右翼的结果是什么呢？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两件事，目前高市早苗希望国会或者在参议院他拿到更多的席位，因为年底的安保三文件，安保三文件在2022年出台以后，那么到现在年底要修改，这5年要修改，那么这次修改来说直接决定

0: 定未来日本的战略走向，就是你的专守防备还要不要，你的无核三原则要不要，你的防备预算是不是要突破2%甚至3%。那么这个来说，它需要国会的支持，它需要维新会那帮民意支持。另外呢，还有一个，其实最终他们想修宪，就是高市的野心是非常大的。因为修宪其实从小泉纯一郎以后啊，这几任这个首相都想修宪，但是都没有做。他想开创一个先河，就是在他的任内要修宪。那么这个修宪呢，他是必须需要一个极右翼的内阁才行。所以这次重组来说，对于日本未来走向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危险就在于更加右倾。那么右倾的终点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或者新军国主义的势大或者复活。那么这个来说，作为周边国家，那真的现在不是说要警惕了，我们真的要瞪大眼睛要盯着它了，因为现在它已经重组了，而且已经得到了日本天皇的认可。那么这个内阁运作起来，那后边来说，日本我觉得它的整个政策走向可能加速了再军事化甚至扩军备战的步伐。
1: 那就像刚刚两位老师所说啊，不仅在政策的制定上表现出了浓厚的右翼色彩，日本在军事上的这种野心也更加的激进。从加速航母的这个改造啊，到引进与自研远程导弹，日本政客呢还公然抛出了这种拥核的言论啊。那日本不断的加快扩军步伐，加速推动再军事化，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2: 其实我觉得日本做的很多很多事情，它最终指向就是要恢复它所谓的大国地位。因为日本呢一直觉得自己在二战之前，那在东亚地区肯定是第一把交椅嘛，所以他对那一段的这个所谓的显赫的国际地位，他是非常非常的怀念，非常留恋的。那么二战之后呢，相当于是一落千丈了。啊，什么和平宪法呀，专守防卫呀，然后又是美国驻军呢、啊、就这个国家其实就是被很多有形无形的东西就限制住了，在国际社会上好像没有什么话语权，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日本是一个瘸腿的国家。他现在其实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刚才讲了，包括他这个篡改历史啊，美化侵略，然后要修改宪法，然后在军事上这么多的动作，他最后其实就是要变成一个我没有任何约束，没有任何束缚的国家，我和其他的国家一样，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国家，没有什么这个限制那个限制，这个约束那个约束，我就是要做一个响当当的货真价实的世界政治军事经济大国。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一个最终梦想。
0: 我觉得有几个信号，就是日本现在其实他采用的方式呢，就我认为是叫切香肠或者温水煮青蛙。首先架空宪法，因为他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包括有航母，包括发展什么二五式的远程打击，其实已经违宪了。但是呢，他要修改宪法很难，日本修改宪法的门槛是非常高的。你比如国会包括参众两院所有议员的2/3，这是相当难的，而且所有国民的一半以上。但是呢，他又不能不发展军力，所以他现在架空了，通过一些解释，那么他就采用什么呢，我先把这个军力发展做实，我先做。你比如现在你看发展准航母，发展有宙斯盾大型的这个驱逐舰，什么远程进攻能力，这是一个。另外在制度方面，他其实从2007年就是一个起点，就是将当时的防卫厅改成防卫省，就是从这个制度层面先提升了。那到安倍比如什么解禁自卫权，包括岸田期间的出台的安保三文件，安保三文件2022年的就明确规定日本要具备打击敌方基地的能力，就是远程进攻能力。到现在高市更进了一步，那现在日本它不仅能够打击对方的这个基地能力了，而且它是高超音速都有了。那下一步，那如果说无核三原则再解禁的话，那日本可能有核潜艇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它这种切香肠，这种先架空宪法，我先把这个军力发展做实，那么最终当日本自卫队可能真正成为一支正规军，最终他可能目标就是修改宪法，彻底摆脱日本和平宪法或者日本宪法的约束。那么下一步可能就是通过对外的扩张来真正洗白他的战败国身份，那么通过他的手段来达到他所谓的比如军事正常化或者国家正常化的这个战略目标。
1: 其实我们最近还关注到啊，日本防卫省呢对外公布了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草案，总额约8.89万亿日元，再次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那日本防卫省计划将大量的资金用来构建所谓新型战争手段，当中就包括啊引入人工智能啊，购买无人机等等。那么从这份防卫预算的指向来看，两位老师怎么看？
2: 其实我们透过俄乌冲突，

0: 然后包括这个巴以冲突，还有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其实可以看到，就是现在这种人工智能的运用，然后无人机，当然其实还有那种无人艇啊，这个在现代战争当中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很便宜，然后在战争当中真的就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让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所谓的新智战斗力或者新型战争手段它的威力。那么人工智能当然就更重要了，因为人工智能它对整个战争的全过程它都在发挥作用，比如说从最开始的这种侦查情报，然后什么决策，对吧，到后边什么整个的这个毁伤评估，然后特别是这种无人作战系统，它如果有人工智能加持的话，那个效果就更不一样了。所以现在所有的国家都看到了这种新智战斗力的威力，我觉得日本它也要搭上这班车，什么芯片啊，这半导体这个行业，日本呢也有自己的一些长处，所以他觉得他肯定是起点会比什么乌克兰呢，什么伊朗这些国家起点更高。如果说他在这个方面发力的话，可以弥补他传统战力的不足。
1: 就是日本2027年防卫预算大幅提高，其实它的表象就是扩军备战，在和平时期，在非战争时期，一个中等国家大幅增加军费干什么？就是扩充军力。我们看这次日本扩充军力野心可不小，它不是简单的把日本过去比如说海上自卫队、陆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简单的比如增加了人数、增加装备，不是，我觉得它是结构性的扩军。为什么？你看去年一个动向就是他把航空自卫队改成了航空宇宙自卫队，也就是为未来的天军，就是外空间作战军队打下一个伏笔。另外今年在防御上提出来要加强新智战斗力的建设，日本也有这种工业或者精工制作的优势，长期的信息产业的优势，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的升级防卫预算呢，他的野心是非常大的，那就是要打造一支真正具有攻防兼备作战能力、具有体系作战能力一支真正的正规的军事力量。而且现在不是野心了，已经开始行动了。据日本的透露数据啊，它这个8.89万亿只是预算，据说最终可能要达到10万亿。
2: 那么在加速推动再军事化的同时呢，日本积极参加了美军主导的大型军演，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环太军演呐、美日菲的肩并肩呐、包括美日韩的自由之刃等等。那日本可以说是全程参加啊，场场必到。那日本这么积极的参加这些军事活动，暴露了他怎样的野心呢？
0: 自卫队这么多年，毕竟来说，他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走出去，然后呢，又受到很多的法律的限制，所以他的能力其实是有缺陷的。他可能当一个这个后勤保障的大队长是可以的，但是你说冲锋陷阵，厮杀在第一线，这个过去呢不是他主要的努力方向，不是他能力生成的重点。但是他现在要往这上转，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必须要多练嘛，跟着美国练，这不是一种最好的办法嘛，对吧？第二，我觉得就是日本其实也是在通过对外的这种演习啊，去和更多的国家呢拉近关系。其实演习呢不仅仅是在军事上有意义，它本身也是政治上的一个勾连嘛，就是政治上他们也可以因为演习而越来越紧密，对吧？比如说澳大利亚、菲律宾，包括印度，那都是通过演习和日本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所以他也有他外交层面的这种考量。
1: 其实日本自卫队的建立就是因为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当时美国的驻日的一些美军要调往朝鲜半岛，怎么办呢？哎，就让日本，哎，你成立一个这个警备队吧，后来慢慢变成自卫队了。那么现在日本认为又到了个契机，为什么呢？现在特朗普的战略很明显，向西半球收缩，但是西太不能放弃，哎，我需要一个代理人，需要个桥头堡，需要日本建成美国的一个陆上的一个不沉的航空母舰。但是你要让日本有自主的军事能力，所以美国现在其实慢慢给他放松，当然这个放松是有限度的，比如哎，我给你点战斧导弹，我给你点宙斯盾，让你在地区成为一个军事上能够在大国国域当中能够起到重要角色。所以双方其实是互有需求，一拍即合。那么日本在军演当中除了强化军事同盟，从配角我认为可能也变成地区的主角之外，他还是要借美出海，因为在整个日本自卫队的扩军备战当中，他要出海，就是他要到海外作战。目前单凭日本的作战能力，无论从情报、从侦察、预警探测，他是达不到了，怎么办？哎，他可以借助美国的全球军事霸权体系，那利用他的这个体系来出海。所以你怎么办呢？你要有技术层面融合呀，你比如你侦察、你的通信、你的情报、你的预警要融入到北约、融入到美国的体系当中，那么怎么办？

0: 通过军演，我通过练兵的方式，哎，我慢慢就融入到里边去。所以通过这个来，他慢慢他会把自己的自卫队走得更远。
1: 那今年呢，也是九一八事变95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啊，来观察日本今后的走向，两位老师怎么看？如果说日本一意孤行，试图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话，又会落得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呢？
2: 现在日本当权者，包括日本的这个右翼势力，他们呢确实是想走这个再军事化的老路。那你像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我们前面已经说的很多了，他就是再军事化嘛，要把日本变成是一个能打仗，这样的一个正常国家，就是彻底摆脱二战之后，国际社会给日本，加上的这些种种的束缚。我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我想干啥就干啥。当然，这个方向呢，它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如果你稍有不慎，控制不好的话，可能日本又像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样，啊，最后这个军方的力量，或者说那种右翼的势力，真的成了国家的主导了。那个时候就由不得你这个老百姓怎么想了，由不得这个社会怎么想了。就像我们讲这个30年代的时候，日本军部势力特别大，文官政府不想打仗，但是呢，这个军部想打仗，他们就经常的制造一些事端，然后最后呢，让文官政府呢没办法，你只能跟着军部走，甚至最后就是那个首相，你要是不听军部的话，那就暗杀你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日本走到这条路上去，就是最后呢，可能不是说代表全体日本人想这么干，而是有一部分势力控制了国家，然后呢，把所有的人都绑上了这个战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
0: 我们看其实日本这么多年啊，我们讲日本它其实总的思路要成为国家正常化或者正常化国家，但是采用的路子错了。它不是像德国那种，哎，我反省，我道歉，我认罪，然后呢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我用和平主义来走上正常。它不是，其实从上世纪的中曾根内阁开始，提出了所谓的战后政治总决算，日本就走上了一条用这种强行的扩军备战，强行的来摆脱战败国身份，来走上一条国家正常化。那么到了高市现在，我觉得认为它现在加速，所以这个来说，作为周边的国家、国际社会，现在要放弃所有幻想。我们不能期望日本国内的和平力量起来，日本政坛来起来，来抵制这种所谓的军国主义倾向。而且从目前日本政坛来说，其实对高市是非常有利的。你看这次重组，它为什么重组？重组以后其实更加右翼了。目前从政坛来说，很难有一支力量来和自民党形成这种平衡。那么作为自民党这是右翼势力，它会走向什么地方？现在可以预测的是，肯定是离和平主义越来越远。如果你现在真的啊，像高市说的，我修改了和平宪法了，我扩军备战走上了一条军国主义道路，我觉得最终就是二战时候的结果，就是死路。那最后也是啊，送给日本一句话，就是其实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1: 右翼势力啊，一再一意孤行，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话，就像我今天早上我看到的一个标题哈，日本不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好，感谢两位老师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铭记九一八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更好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历史不容篡改，和平不容挑战。当前日本正在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上一路狂奔，但当今世界早已不是殖民扩张的旧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国际社会的正义力量也绝不会坐视新型军国主义狂飙突进。妄想走军国主义老路，日本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好的，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

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那我苦，怎么了你？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在中央军校。呦呦呦，
1: 看你那幸福劲儿，还好朋友？不是吧？
0: 我丈夫。
1: 魏公夫。
0: 那未婚夫还挺幸福的啊，有你这么漂亮一老婆。
2: 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想给他买点东西，可以，我也不知道你们学校缺什么。行了，反正我就是放假，一会儿陪你去。
3: 谢谢你。
2: 来，哎呦，
4: 好嘞。
2: 看你大包小包的，把整个集市都快搬回家了。 钱都快花光了吧？你那些钱是不是当镯子戴了呀？嗯。行。哎呀，我说你这未婚夫啊，真的是个傻子。这么漂亮的老婆还不赶紧娶回家，还当什么兵啊？
4: 他才不是傻子呢，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2: 得了吧，还最好的男人。
4: 真正的好男人就是应该保家卫国，所以他才报考军校的。
2: 得了吧，人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先修了身，齐了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呢。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他怎么爱国呀？
4: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2: 哎呦呵，
4: 他是做大事的人。
2: 做大事儿，行了吧？你也够善良的，都这样了还护着他，我这辈子没扶过几人，你算一个，走吧。

0: 好了，你只能送到这儿了。军校不让女孩子进的。那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带给她好吗？你告诉她我在新街口的青年女子中心等她。你怎么会住那儿呢？那是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女孩子的。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我也没带多少钱。那你还给她买这么多东西？
1: 行了，你告诉我吧，他哪科的，叫什么名字？
0: 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科的。你不知道他是哪科的，我怎么把东西交给他呀？我知道他是刚刚从上海考过来的。上海？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周文，文化的文。
1: 那你叫？我叫萧雅。
2: 爹，这个亲我不能承诺。

0: 哎呀，魏国，你可回来了，
1: 买这么多好吃的，
0: 犒劳我们的吧。
1: 快接着。
2: 跑哪儿去了？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3: 不是我买的。哎，
2: 怎么了，魏国？出什么事了？
3: 萧雅来了。
2: 谁？
3: 萧伯伯的女儿萧雅。

0: 吃。
1: 你们怎么了？
0: 啊，小雅，没事儿。啊，对了，你什么时候走啊？
2: 对，你什么时候走啊？
1: 我不走了。哎，你没事吧？跑出来的，我爸妈妈也不同意我来找阿文。
0: 那你后边打算怎么办？
1: 我先在南京找份事儿做，然后我就在这里陪他。等过一段时间，我爸妈的怒气平息了，我再回去好好的跟他们认错。其实他们也不知道阿文真正辞婚的原因。
0: 啊？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1: 阿文报考军校，那是为国为民，军人过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我想阿文肯定是怕万一有一天，不过我不怕。
0: 哦，哎，对了，小雅，我们觉得你住在女子中心太苦了，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找一个地方住，好吧？
1: 不用了，那儿挺好的。再说你们还在上学，都不富裕。
0: 没有啊，钱有没有？钱
3: 有。

0: 吃饭吧。
1: 来吃。
2: 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3: 我要知道怎么办就好了。
2: 以前不太了解萧雅，这回啊真是觉得她是一个好姑娘。反正人家为你付出了那么多，自己好好想想吧。
3: 哎呀，

0: 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同事，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张老师，
1: 您好，
0: 这位是赵老师，
2: 你好，
0: 这位钱老师，
3: 钱老师你好。
0: 这两位，一位是胡老师，一位是钱老师，
1: 你们好。
0: 萧老师，以后你就在这个办公桌工作。
1: 哎，啊、
0: 哎，李老师，
4: 来来来，
0: 我给你介绍一位新同事。啊，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李霞李老师。
1: 李老师你好。
5: 你好，萧雅。
0: 李老师，我记得你比萧老师年长一岁，以后你们在一起工作，你可要多帮助他。
1: 对，还请您多关照。
5: 关照谈不上，我也刚来不久。如果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没问题的。
1: 谢谢。
0: 那就好，那你们就先忙吧啊。
6: 你怎么来了？
1: 这个给你。
6: 你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又没什么钱。
1: 我有工作了，是当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所以一定要给你买点好吃的。
6: 你怎么赎回来的？
1: 我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我就把你给我租的房子给退了。
6: 退了也不够啊。
1: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工钱啊。
6: 小雅，我
1: 魏国，你别说了，你要在学校好好学啊，我每天都会来看你的。

0: 哥，
1: 怎么了？
0: 小雅又给我买东西了。
2: 你有事吗？跟我聊两句。
1: 我没事啊。
0: 哥，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后来我还为她杀过一个日本人。
1: 就是那个女孩啊，她现在人呢？
0: 嫁人了，走吧。
1: 嫁人了？走了？去哪儿了？
0: 不知道。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回去找过她，没找到。后来听同学说，她嫁人了。
1: 那她知道你还活着吗？
0: 知道。你还记得吗？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去见过一个人，
1: 就是她。没给他写封信啊？
0: 我给他租的那间房子门牌号我不记得了，我要是往学校写呢，还连累保姆。可我就是不明白，我们两个人都相约好了毕业就结婚，可是他怎么就能跟别人结婚呢？
1: 你现在啊，也不用想明白了，人家都已经结婚了。
0: 是啊，我现在可以不想这个问题。我现在苦恼的是，我没有办法面对萧雅，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对我那么好。我跟你讲，如果我之前没有遇到任何人，我一定会喜欢上她。
1: 那你跟我说你现在喜欢她吗？
0: 不知道啊。
1: 反正我觉得啊，萧雅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很难得。过去的事该忘就忘了吧。啊，
3: 周卫国，门口有人找。
0: 谁啊？
3: 他说是你弟弟
0: 小辉。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4: 大哥，我真没想到这萧雅是这么好的姑娘。这嫂子我喜欢，这嫂子你娶定了。
5: 喂，记着啊，你文哥的事儿可别往外说啊。
0: 放心吧。来。
5: 愣什么呢？想什么呢？
6: 没有啊，小辉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咱们喝个痛快，来
7: 喝酒，
6: 来，
5: 怎么，指挥，这杯敬咱爹，
7: 敬爹，
6: 敬爹。
8: 小辉啊，你还记得我那个女同学，就是那个叫陈怡的？
4: 记得呀，怎么了？

0: 才来过咱家没有？
1: 反正家里来过你的女同学，是不是她我就不知道了。哥，你还跟她？
0: 我军校放假的时候回过上海去找她，我的同学说她结婚了。我想其他同学应该有她的消息，你回去再帮我打听打听。
1: 哥，人家都结婚了，你还惦记她什么呀？
0: 打听打听吧。
1: 行吧行吧，啊，这事儿我会尽力的。但是这萧雅要真像大哥说的那么好，那可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分，好好对她，
0: 好好照顾爹啊。
1: 放心吧哥。
2: 大哥走了。
3: 小辉，照顾好爹。
2: 好。
4: 阿刚啊，看出门眼啊。

0: 哎呀，我们在一起都半年多了，星期天来我家坐坐。方便吗？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哎，听说你的未婚夫在中央军校，你是为了他才来这儿的吧？嗯。还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你把他一起叫着来我家。
1: 让他跟我先生认识认识，一起交个朋友。好的，我叫上他一起来。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让我的先生啊，给你们做上海菜吃。
2: 有事吗？
1: 我同事想请我们俩这个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你一起去吧。
3: 那你回去忙吧，我不打扰你了。

0: 快去，鱼，蒸鱼。哟，人来了。
1: 来了。
0: 萧雅。
2: 李霞姐。
0: 哎。你未婚夫呢？
2: 他今天临时有训练来不了，就我一个人来了。
0: 哦，没事，快请进。
2: 哎。
3: 哎，鱼来了。哎呦，
2: 太丰盛了。
3: 来。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萧雅，这是我先生郭思成。
2: 啊，你好。
4: 你好，坐。
0: 哎，坐吧。哎，我来吧。
4: 哎，不是说你未婚夫也来了？
2: 啊，他今天有军训来不了，改天吧，改天我们一起。
4: 好，都是家常便饭，随便吃一点。
0: 来，别客气啊。
2: 嗯，
4: 快快吃热食。
5: 反正我觉得你不去就是你的不对。人家一个女孩约你去同事家吃个饭，这不挺好的吗？我怎么去啊？我要去了，那不就真的在她同事面前就成了她的未婚夫了吗？
6: 哎，你呀，你说你这回躲过去了，你以后怎么办？
5: 你总不能一直躲下去吧？
6: 你这半年来是不是没怎么见过她？
5: 我怎么见呢？
6: 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他呢？
7: 你是说我那同学啊？
6: 啊，那你有他的消息吗？
7: 我托小慧打听过，一点消息都没有。
6: 这消息啊，你也别打听了，打听了也没用啊，忘了他吧。
7: 忘不了啊。
5: 你忘不了也得忘了，你得现实点儿。
7: 哥，这事儿我知道，我只是说我忘不了而已，没别的。
6: 那你
4: 恨他吗？
7: 不恨。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子，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原因。
6: 哼哼，你这么想就对了，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正视这件事了。
7: 我是可以正视这件事，可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萧雅，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她。
5: 那你总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这么过下去啊。
7: 我呢，我是这么想的，我得找他谈，我得告诉他我为什么老躲着他，我得让他知道我的以前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是知道这事儿，你还想跟我好好的往下过，那我就试着慢慢的，咱俩开始。你要是不同意我觉得我也问心无愧。反正这事儿我跟你说了，你觉得呢？
5: 你这么想就对了。
2: 李霞姐，姐夫，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了。啊，
4: 不再坐一会儿了。
2: 不了，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0: 萧雅呀，别客气，有时间就过来啊。
2: 哎，
0: 等你未婚夫什么时候有时间了，一起带他过来玩。
2: 嗯。李霞姐，姐夫，再见。
0: 慢走啊。
2: 嗯，
4: 慢走。

0: 我们家小姐还真是个好女孩，为了她的未婚夫啊，一个人跑到南京来工作。是啊，看得出来是个好女孩，和你一样。
1: 今天真开心，你终于有时间陪我了。怎么了？嗯，没什么。我今天约你出来，我是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不想瞒你。其实，我这人不是你心里想的那样，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大英雄。
2: 你瞒我什么了？我当初抗婚，其实是有原因的，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为什么？
1: 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我为她。
2: 杀死我日本人，后来也是因为他，我才抗婚的。
1: 魏国，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你是因为爱他，才为他付出那么多的，这不怪你。我跟你说这些，就是想告诉你。
2: 我真的不是你心目中的英雄。那他现在呢？结婚了。你恨他吗？不恨。
1: 小雅，当众退婚的事情，我非常抱歉。 太对不起你了。我不怪你，这也说明当初你是真心爱他的。小雅，你是个善良的姑娘。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如果你还能接受我，那我们就从头再来。不用从头再来。
2: 也许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的爱上你的。太好了，这就是老天爷安排好了的，命里注定你就是我的丈夫。
1: 小雅，我会对你好的。我相信。
3: 同学们，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按照我们中央军校的学业设定，你们即将毕业。我相信，你们在中央军校学到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都是精英。你们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未来栋梁人才。 来的学员都有总成绩排行榜，都有奖励总成绩第一的学员。但是你们这届的排行榜让我感到很为难啊，因为有两个学员，他们的总成绩都是同样的优秀，不相上下。你们说，这个年度总成绩该奖给谁呀？
4: 年度总
3: 成绩，刘远、周卫国。

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中总成绩并列第一的人。我代表校长向你们颁发荣誉奖章。

0: 江西的战况可能你们都知道了。前一段，我们对共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由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拉的上将制定的作战方案，由中央军负责执行的剿共作战，到目前为止战果卓著。姜委员长感到非常的满意。姜委员长认为啊。 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很是值得总结，而总结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的重任，就落在了你们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的肩上。现在我宣布校长命令：第九期学员延迟一年毕业，同时学习更多的德国军校课程。
1: 努力学习，报效国家。哎，
2: 你怎么了？
1: 啊，我在想刚才张教育长说的话。你是说延期啊？不是延期，是围剿。
2: 围剿？围剿怎么了？
1: 目前日本人对我们华北地区虎视眈眈，我们国家正处于民族危亡之际。 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样下去，最终受益的还是咱小日本。你说，万一等我们毕业之后，不让我们去抗日，让我们打内战，怎么办？不
2: 干了呗。
3: 打日本人行，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1: 只怕是到时候我们军令在身，身不由己啊。这不，一句话的事儿，又要让我们推迟一年毕业。
2: 啊，对了，你先跟萧雅怎么样？挺好的。没想到当时你
4: 小子那么倔，可是最终你们俩还是走在一起了。我们家萧雅呢是个好姑娘，这么好的姑娘我要不珍惜，我就太不是人了。<笑>
2: 怎么还要延期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当上真正的军官啊？
4: 你小子急什么？ 这不是因为剿共吗？我们这总结剿共的作战经验。几十万大军，兴师动众，就那几个是非，有什么可总结的？<笑>你说的对，对吧？真厉害！
1: 谢谢谢谢啊，
4: 真是不错。
2: 哎，刘院，你倒是说说，我们现在延期一年毕业，说要总结剿共作战经验，
4: 这万一将来不让我们去打日本人，让我们打内战，那怎么办啊？
2: 对呀，
1: 怎么办？
5: 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搞割据争地盘，实在没什么意思。现如今日本人占据着我们台湾东三省，国土尚不统一，我只是希望我们毕业以后能够顾全大局，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明天，把枪口一致对外，抵御外敌。你们说这样行吗？
4: 刘院说的对，
6: 对对对，
4: 哎，吃饭的时间到了，走，吃饭去吧，
6: 走，
2: 好，马上去啊，
6: 走，
2: 来。

0: 刘远，
1: 刘远，我能跟你聊聊吗？
0: 当然可以。
1: 刘远，你刚才那番话让我感慨万分。你的思想很成熟，也很有远见。中央军校这批学员里面，你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0: 谢谢辛部兄的夸奖。辛部兄，要是有什么话的话，你都直说。
1: 好，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们学校是谁的？
2: 咱们学校是蒋校长的。
0: 对，
1: 刘远，刚才那番话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兄弟之间说说也就罢了，可千万别在外面讲。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委员长最怕的是什么，最恨的是什么，必然是狗头。任何有亲共嫌疑的言论和行为的人都会被严格审查，更别说在中央军校。刘远，你的才华我很欣赏，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提醒你，不要因为小的疏忽而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
0: 谢谢辛部兄的提醒。
1: 客气。
0: 辛部兄，你我同学也两年了，其实我对你也是一直十分的敬仰。
1: 哪里哪里。
0: 辛部兄是否还记得三民主义？
1: 当然记得，是先总理孙先生的训词。
0: 是啊，孙总理当年一手创建了黄埔，他那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明天，为了大同的社会，为了民族民主和民生。我们革命军人实在不应该只为蒋校长一个人的利益而努力，我们应该为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明天而刻苦努力奋斗。现在我们的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已经快四分五裂了，日本人在东三省还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在这个时候，他蒋校长实在不应该再对红军进行围剿了，他应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把枪口一致对外。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啊，当然了。今天我们的谈话仅限于你我知道，好吗？
1: 一定一定。那我。

0: 进来。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5: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

0: 放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

0: 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生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谢国富。国富晚上好。
2: 大家晚上好。
1: 好，那我们下面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回顾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一改低迷走势，开启震荡拉升的上扬模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三大指数全线飘红，同步走高，沪指涨0.94%，深成指涨1.72%，创业板指大涨2.25%。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08万亿，相较上一交易日大幅放量2540亿，市场交投氛围直接拉满。个股这边更是暖意融融，全市场超4200只个股顺势上涨，上涨家数占比76.08%，下跌家数占比仅20.70%，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152家，而跌超8%的个股仅有4家，涨停个股数量达到79家，跌停仅1家。板块方面依旧是熟悉的轮动节奏，近端次新股火力全开，迎来集体爆发行情，房地产板块也强势发力，弱势板块同样存在，汽车板块今日走势偏弱。不得不说 A 股行情真的超有个性，涨跌切换干脆利落，快来让嘉宾拆解一波这节奏超快的暖心盘面。
1: 好，国富，那其实跟很多朋友这个预想的不太一样啊，今天会比很多朋友想的要走得要强一些啊。
2: 对，
1: 其实昨天我在下午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啊，这个靴子落地之后呢，包括海外美股、日韩，包括我们的表现，似乎都没有形成一个阶段性明确转折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让很多朋友似乎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尤其是 A 股，接下来又是一个长假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可能也就垃圾时间了啊，这么个想法。但是今天还。市场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放量有一定的这种赚钱效应，
2: 资金回流，
1: 对，有一定的这种赚钱效应存在啊。那么这种这个比预期强的背景，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2: 首先我们要理解为什么说出乎意料的这种强。其实这次美联储加息，我们市场原本以为是利空落地啊，不确定性消除之后，市场将会迎来一波反弹。但是周四我们表现比较平静，是吧？表示明对于这样一个靴子落地，并没有特别感冒。
1: 对。
2: 然后呢，我们而且在这次美联储加息，它其实也附带了一些消息，就是说年内可能还会继续加息，而且它有18个美联储的官员，其中16位说投票要怎么样？要加息，年内加息。然后其中有14位说年内还要加一次，另外2位呢，年内还要加2次。所以说，对于这一次美联储加息落地的这个消息呢，市场可能选择了，会有一些超预期的这个点。可能市场在周四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虽然是落地了，但是引发了市场对于美联储收缩的这样一个紧缩周期的预期。所以说周四我们表现比较平静。
1: 那今天为什么又超预期了呢？
2: 对，我觉得现在我们要理解一点是什么呢？美联储加息首先是阶段性的一个落地，距离下一次到底加不加，要等到10月底，10月28号啊，就是还有一个月左右的，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啊，我们进行缓冲。另外呢，我们也认为这一次美联储加息，它，未来到底会不会加，我们可能还存在很多的变数啊。首先，沃什它的这个位置可能比较尴尬，对吧？它的 boss， 它的老板给它这个 CPI、KPI， 把要求不能加啊。这两天他又讲话了嘛，说赶快降息，降到1%。所以说这是有一个悖论在里面。另外呢，我们也考虑到目前美债的这个利率一直嘛，包括10年期都到10%了，30年期5.3%-5.4%了，所以说这会压制它潜在的持续加息的这个空间。所以说我觉得整体来说，虽然这一次加息落地了，但是对于下一次所谓的还会加息，还会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而且这是一个月后面的事情，所以市场可能短期对于这个事情相对表现不感冒。那么现在之所以昨天晚间美国那边的科技股表现强势，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几个原因嘛，就是我们说判断一个行业到底好不好，就是我们有一个叫什么绝对估值模型嘛 ，PE 市净率，它是相对估值模型，而我们这个叫绝对估值模型呢，就是用未来的这个现金流折现成当今的这样一个价值，
1: 对
2: 吧？我们说 美元加息把这个折现的这个利率提高了，但是它的分子端它的利润未来这个未来的利润它是持续往上面推的。所以说这一次我觉得总结一句话就是说，
1: 谁的利润是往上推的
2: 啊？对，科技对科技领域的一些头部巨头，它未来的这样一个潜在的现金流持续的高景气持续的往上推行，然后呢尽管它的这个分母端的这样一个折现率有所提升，你说从4%即使提到5%，但是我的分子端的利润从原来的增长15%就可能有效的对冲这样一个加息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从当今就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消息嘛，就是老美那边比如说很多的企业都纷纷的表态嘛，比如说美光说我2026年我的开支要增加1倍，2027年可能要达到450亿美元，包括这个华人兄也表态，对吧？我明年的这个算力芯片我的销量要还要增长一倍，对吧？而且他之前也表态了说，现在不是说并不是我卖不掉，是我的产能受到限制。如果我的产能进一步打开，卖出的这个数量呢，还会进一步提升。所以说，对于美联储加息这个事件，首先是短期的消息落地了，然后呢，再加上这两天关于 AI 科技的这样一些消息面，进一步提升了这个行业的景气度，通过这种景气度对冲了这样一个加息带来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资金选择快速回流这样一个科技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1: 听了你这个阐述之后，我想第二件朋友还会有一个疑问的视角，就是看似其实你说的这些因素并不是全部发生在昨天晚上到今天的这个时间段的，也就是意味着昨天可能这些因素也都有，但是昨天市场没有选择这个有一个有力的向上的突破，但是在今天选择了，所以大家就会担心那会不会明天或者下个礼拜资金又突然又琢磨这事儿不对，好像还是有点问题，然后我再往下去调一调，那这个大家就觉得有点不太踏实。所以说我们到底锚定的是什么，这个因素是不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因素，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2: 对、其实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 A 股股民就是经常说揣测这个政策到底怎么样，美联储这个利率走向到底如何，50%100%这种概率，其实我觉得给大家一句话了，或者忠告，就是说也是一个知名投资人他讲的一句话叫什么，芒格他有一句话叫你去追踪宏观，对吧，是很难去承受的，就对于宏观的这种政策把控你是很难去完全去把握准确的，而这种微观的东西是有所可为的。那所以说我们可能更多的要聚焦行业的景气度，聚焦上市公司本身的业绩，来作为我们锚定的一个长期的投资的一个根本。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接下来可能美联储这一块的这个消息可能暂时告一段落，然后呢因为我看到了接下来关于对吧三季报的一些预期，像我们 A 股这边9月底可能已经有一些公司会披露它的这个三季报业绩的预告了，而我们基于优先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去年的相关的科技的业绩应该是三季度刚刚开始启动的，所以说去年的基数是偏低的，而今年的三季报对吧再加上一季度二季度的高景气，大概率是能够保持一个高增长的。而且对于老美那边呢，那么相应的来说到了月底之后也有一些科技企业也会发布它的三季报，比如说美光9月30号对吧，而且在这段时间对于一些科技巨头也会陆续披露它的新产品新的规划对吧，可能也在这个期间有一些消息面的催化。所以我觉得结合当下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创50从高点31%的跌幅，包括你看纳斯达克处于高位，但是呢那个叫费城半导体指数高位下来也有28%左右的跌幅，所以整体来说科技是

0: 处于一个比较明显的，叫我觉得叫适合去关注的一个点，下面有重要的支撑，而上面呢会有往上呢会迎来一些密集的消息面的催化，我觉得会进入到一个比较适合操作的这样一个周期。所以对于接下来，我就认为整个科技方向会有一些阶段性的表现机会，但是对主板，我反复强调，越靠近时间点，可能会受到更多的抑制，更多的这种限制啊。
1: 比如说在我们提到这么一个锚定什么的时候呢，其实你是把话锋一转，你想表达的是你对于这个结构性的东西是更加看重的。比如说在实际操作阶段，你可能更多的会忽视一下整体市场的这么一个节奏，聚焦到你认为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些细分分支啊，可能这是你认为落地实操。
0: 我觉得 A 股给到我们这个答案已经非常明显了，从去年的 PCB 再到2023年的这个挂模块，你看它也在跟随市场启动，跟随市场波动，但是它的特征是什么呢？在这个消息这个业绩真空期的时候，他们可能也跟随市场，因为前期的超大幅上涨出现了回落，但是到了业绩的真空期，业绩的这个披露集中披露期的时候，往往它能提前启动或者率先企稳，然后呢业绩披露快速的走出修复行情，我觉得这个特征越来越明显。
1: 好，那么与此同时，你也是认为市场应该这个，如果说哪怕从上证指数角度来看的话，向上你也先看4000点会有压力，也就是说还有一定的。
0: 我觉得主板这边可能4000点附近，上方会受到更多的这种争议。你看现在那个，
1: 我问你一个问题，
0: 嗯
1: 啊，就是这个今天大家很关注这个次新股的表现，那我们先不谈你所说的这种结构性的机会，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去关注科技方向的机会，那大家还有持有其他方向的这个朋友，对不对？那这个次新股的这个表现是否意味着市场整体风偏的提升？你只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告诉大家。
0: 我觉得从量能从低迷到逐步放量，很明显会有资金的一个回流，然后呢，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代表了，对吧？我们相关的这个监管的口径会有一些变化，利于短线资金的博弈。可能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性的窗口期。
1: 如果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给的是一个肯定的答案。
0: 对，
1: 就说次新股今天的表现确实意味着接下来整体市场的风偏会抬升。
0: 对，
1: 是这层意思。好，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其实刚才在强调科技的接下来你看的逻辑的时候，也是提到了一些海外链的一些包括美股的巨头他们的表态啊，还有未来的景气度你的信心。可是呢，昨天今天这两天呢，科技里面明显更加涨得更加好的呢，就昨天今天两天啊，其实是国产链，昨天是半导体设备，今天呢包括这个晶圆厂啊，晶圆制造啊，这些其实都有不错表现。而昨天今天两天，你像前期上涨比较多的海外链的一些所谓有业绩支撑的分支啊，其实反而是调整或者是横盘的。
0: 对，可能有一些消息面影响啊。
1: 对，有一些这个昨天有一些关于 PCB 的小作文啊，但是我说的还不仅仅是 PCB 的，你们 MLCC 其实也是一样在横，那些小光呢也是有分化的这么一个表现的，对不对？那这个我想问的是，那这个国产链的昨天今天的这个领涨，很多朋友就说那是不是只是一个补涨的行为？那么如果在科技里边已经进入到了补涨的这种挖掘的话，那是否意味着科技可能也就到一个轮动的末端了？对于这个理解你怎么看呢？
0: 我觉得海外链跟国产链，我觉得是叫相互比较、相互追赶的一个过程。而在目前海外链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这种阶段性的表现的时候，然后当下的这种国产链的方向，更多的可能是偏消息面的这样一个催化带来的异动。像这两天我们看到了一些，就首先我们看到国产链它的位置更低啊，位置更低，但并不代表估值更便宜，对吧？而且这两天有消息面的催化啊，华为的这个960的这样一个超节点啊，确实性能超出了市场的一个预期啊，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不仅啊海外有英伟达啊，其实我们国内也有一些国产的芯片能够脱颖而出啊，很多的性能也能够有了用更好的这个用武之地吧啊，也能够对于海外的相关的产品有一定的替代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消息面的一个偏的一个催化，然后呢，至于它能不能走出一个阶段性的行情，我觉得依赖于 这个海外链要打头阵啊，走出标杆，然后呢走出比价效应出来之后，哎，国产链可能才能走出更好的持续性。
1: 你说的也没错，所以接下来的内容你其实自己已经提出了问题了，就是希望你在节目的最后把海外链前期领涨的品种它为什么还能进一步向上拓展空间，把这个事儿给大家讲清楚好吗？
0: Okay,
1: 你先准备一下啊。那么下面我们有请这个张顾忌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我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那今天啊是非常开心的一天，因为大盘放量，科技反弹。那大家在弱势的震荡行情当中等了这么久，今天迎来了这样一个放量科技的持续强势的上攻。那今天的科技大涨啊，主要分为两个原因。英伟达对于明年的这样一个销量翻倍啊是非常有信心的，而内部的原因呢，则是华为也出现了消息的一个催化。华为的新款 AI 芯片问世，升腾960芯片那是提前就绪，性能呢实现翻番。其中啊，升腾960DT将于明年一季度发布，是提前足足三个季度。与此同时呢，订单也出现了标志性的落地。那消息称啊 ，DeepSeek 计划至少采购160,000颗升腾950DT 芯片，所以啊，给到了市场非常大的想象空间。今天半导体赛道的话，确实是涨得非常的强，而更重要的是华为 AI 芯片产业链的方向，那其实资金流入量更大，那市场的表现够不够强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一博科技，华为加芯片的概念出现了反包的阳线，创出了近期的新高。再来看华天科技，华为加上先进封装的概念强势涨停。再来看共进股份，华为芯片概念同样也是强势特征明显，走出了上升通道的这样一个趋势。而且啊，更重要的是，今天涨停股当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都是跟华为概念相关的。那也就是说啊，一旦沾上了华为的人气光环，那资金一旦抱团，那走势啊是非常喜人的。那今天啊，就给大家整理了这份业绩翻十倍华为国产 AI 芯片的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第一啊，聚焦华为国产 AI 芯片的核心供应商。第二，优先关注中报业绩增超十倍的方向。第三，技术面啊，核心主力完成洗盘低位蓄势的方向。如果大家对今天这份 AI 芯片的清单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今天的华为国产 AI 芯片啊，受到了资金的关注，表现亮眼。但是呢，我们回顾历史发现，这仅仅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每年八月份之后啊，跟华为相关的题材一旦受到消息的催化，资金扎堆流入，那往往走势啊是非常的强劲。那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的深圳华强13天涨超了4.2倍。再来看爱融软件，同样是受到华为鸿蒙概念的一个提振，15天走出了十倍的行情。再来看永鼎股份啊，同样是受到了资金的重点关注，那阶段的涨幅也高达4倍。那往年啊，每年的八月份之后，跟华为相关的题材，特别是低价 GPU 的方向，炒作是非常猛的。那今年八月份之后，有没有同样的表现呢？首先看腾景科技啊，一路上涨，是目前的话短期出现了翻倍的走势。那中报的净利润啊，同比增长146%，华为芯片概念。再来看金绿股份，这一波的一个上涨同样走出了1.8倍的一个走势，中报净利润是环比增长了446%，同样也是华为 PCB 概念。再来看新网瑞捷，那一波涨幅啊高达1.4倍，那中报的净利润呢同比增长了75%，华为加 AIDC 的概念。所以啊，有业绩的支撑，华为人气光环的叠加，那资金一旦合力抱团的话，那往往走势非常惊人的。那今天呢，给大家梳理了这一份业绩翻十倍华为国产 AI 芯片的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聚焦。第一啊，聚焦华为国产 AI 芯片的核心供应商。第二呢，优先关注中报业绩增超十倍的方向。第三，技术面核心主力啊完成洗盘低位蓄势的方向。如果大家对这份华为国产 AI 芯片的清单感兴趣的，赶紧 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从这份清单当中啊，我们可以深挖到一些主力资金合力抱团的方向。比如说这家公司今年的中报净利润是增超了20倍，大超预期，而且啊，有国家大基金加瑞士银行加北向资金，还有阿联酋、阿布扎比合力是持股3941万股。而更重要的是，它作为全球靠前国际化运营的高端集成电路晶圆制造商，那资金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更重要的是，为华为提供硅光子芯片的代工服务。再来看看它的技术面，前期的一波165%的一个涨幅，很明显有主力资金开始抢筹，这一波的一个回调啊，又回到了前期的起涨位置。而更关键的是，现在底部构筑已经完成，上升通道已经形成。这一次的话，如果说资金一旦形成合力，很可能借着这波科技的东风，走出一波主升浪的行情。如果大家对这家公司也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看到了。那今天给大家梳理这份业绩翻10倍的华为国产 AI 芯片的清单，也希望大家在这波科技的反弹浪潮当中啊，去抓住受到资金关注又有业绩支撑的方向。好的，主持人。
1: 好，张估计是认为呢，半导体板块先于市场反弹，有望在市场反弹之后走出强者恒强的行情。如果您认同他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来。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新药持续获批，医药创新成果不断落地。再来，领取升腾950G算集群云服务即将全球上线，算力服务向外铺开，智算供给迎来新力量了。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特斯拉被曝启动新一轮机器人业务量产神厂。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郭富啊，这个特斯拉生产神厂的这个消息呢，其实在昨天晚上是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昨天人机人板块就有一定的拉升。那结合这样的一个节奏呢，其实看今天人机人板块表现肯定不强，但是呢也不是太糟糕。因为如果按前期的市场环境，昨天有资金先打了埋伏的，今天基本上就是好的是高开低走，不好的基本上就是直接闷杀了。
0: 对，
1: 但是今天它还有一个高开的一个冲高之后的回落，所以大家还是有点感兴趣。你认为这次能有延续性吗？
0: 首先我觉得它作为科技方向的一个细分，在我们科技整体回档的背景之下，会有一定的资金啊进行一个积极的流入。再比如说我们之前看4月底到5月份那一波行情，它整个人形机器人其实也有30%左右的涨幅，对吧？所以而且我们在统计的那个时间段啊，包括主板的一些板块，包括科技的板块啊，包括一些题材，70%-80%的绝大部分的板块都是上涨的。也就是在市场成交量逐步活跃的过程当中，绝大部分方向都是有机会。但是对于人形机器人呢，我们要注意，我觉得很难领涨啊，更多的可能跟随一些有业绩支撑的科技方向，跟随一个补涨的这样一个方向。
1: 核心就是它没有业绩支撑。
0: 对，而且我们说现在对于它的这个逻辑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1: 啊，
0: 神厂并不是第一次谈到的，是吧？特斯拉投产也很多放了很多次的鸽子了，对吧？
1: 对
0: 吧？包括什么借壳预期啊、炒壳预期啊，对吧？
1: 现在想重现人机人当年之勇，恐怕要解决大家的一些核心疑问了，比如说。你这个具体的大规模量产的时间，你的新的场景是怎么样？
0: 对，你说量产
1: 月前，
0: 对你还需要真正的一种有订单，看到这种业绩，那我觉得可能市场才能
1: 放下这颗心啊。
0: 对，
1: 好，那我们一会儿来听国富给我们讲他认为有业绩支撑的方向，来。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国富，刚才你说对于一些这个 AI 海外链的前期领涨品种，你仍然抱有信心，觉得他们还有向上拓展空间的可能性，这个底气来自于哪里？
0: 所以我觉得要考虑到我们 A 股跟美股的一些区别啊，我们 A 股可能看一个机会有情绪啊，有资金啊，充满了很多的博弈，可能美股呢相对比来说比较简单一点啊，可能你业绩到底如何，能不能符合预期，对吧？然后呢股价可能就有一个非常正面的反馈。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光是海外链，就是我们这些海外链的相关的公司，它是跟海外的企业深度绑定的，而如果这些海外的企业表现出比较好的啊股价的表现，那么反过来也对于相关的配套的 A 股的供应链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支撑。而我们看到最近关于海外链的一些故事，或者说预期或者产业链的这个提升的预期，

0: 我觉得是越来越明显的。那比如说这个英伟达的事件，对吧？包括他说这个明年的 GPU 这个销量再增长一倍，对吧？然后呢，美光说明年今年的这个开支增长一倍，明年450亿，对吧？包括很多的一些头部大厂都上调了的资本开支，虽然说国债利率有点高，压制了它的资本开支的预期，但是到目前来看，没有看到明显减速的这样一个特征。所以说，海外链目前依然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上升周期当中。那么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 A 股配套的公司，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将会受到更多资金的聚焦。
1: 重点看好什么细分？
0: 比如说有业绩的，最明显的包括光 PCB 这些相关的分支，对于业绩。

0: 快进来。好，坐吧。我没有想到这回是派你来跟我接头。怎么样，来的时候都安全吧？
1: 哦，你放心吧。
0: 你在军校一切都还好吧？在军校呢，一切都挺好的，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什么任务，所以有点不大习惯。我这次来就是奉了中统的命令，到你们学校来发展新成员的。
1: 怎么，中统现在也要到军校来发展成员了？是，
0: 中央军校是国民政府发展军官的摇篮。 中统自然十分重视，更何况复兴社在中央军校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所以组织上决定让我利用这次机会把你发展进中统。
1: 好，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0: 那你准备一下你的资料和照片，明天下午3点到第200百货商店的干果柜台，我会找到你。
2: 3点，好，我会准时到。好，你到中央军校已经2年了，怎么样？军校那边有什么异常情况？军校学员基本正常，没有发现什么可疑分子。你自己看看吧。
3: 刘远这个人对你应该不陌生，他是中央军校第97陆军科的学员，和你住同一个宿舍。据我的可靠情报，他是共产党安插在我们军中的奸细。
2: 你是在怀疑我的忠诚吗？
3: 什么意思？
2: 您最好回答我。

0: 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中坚，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共产党是无孔不入啊。我是担心你跟这个刘远同学在一起待久了产生兄弟之情，不忍下手。
1: 我是党国的人，党国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明白。如果有一天刘远真的做了有悖于党国的事情，我会亲手抓他。
0: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0: 您别误会啊。
1: 你说，谁派你来了？
0: 其实是上峰派来让我暗中保护您的。
1: 保护？你回去告诉他们，我的事儿他们别管。如果再发生这种，你知道什么结果？
0: 是，我明白，我明白。

0: 霞姐，嗯，下午陪我去趟夫子庙呗。
1: 今天下午啊？哎呀，恐怕不行，我还有这么多作业要批改呢。要不明天，明天我有空。
0: 可他只有今天有空，
1: 那我就更不能去了。
0: 哎呀，
1: 怎么啦？
0: 我和他说好了，他一毕业就结婚。
1: 真的？哎呀，太好了，祝贺你小雅。
0: 就因为这样，人家才不好意思嘛，哪有都要结婚了，还要整天跟未婚夫腻在一起的？
1: 你呀，小脑瓜子想的真多。好好好，我陪你去就是了。
2: 说好了，嗯，下午见。嗯，那我先走了啊。我先走了。好。

0: 出事了，马上通知你的上线迅速转移。
1: 有那么严重啊？
0: 非常严重，出现了叛徒，我是从中统的内部得到消息的。这样，你通知完了他们以后，晚上5点我们在新街口见面。
1: 好。
2: 哎，伙计，给我拿菜糖。
1: 好，这就来。
2: 来，伙计。
3: 好，给您。

0: 哎呦，先生。
1: 老板，有没有什么好的手表啊？
0: 好，有有有。
2: 您来看。
0: 哎，先生好眼力啊，这可是瑞士货。
1: 通知我们所有下线，火速转移。我们的情报网已经暴露了，敌人马上就该展开搜捕。
0: 啊，先生，200块不能太少。
1: 太贵了，下回再看看吧。
0: 我去书店，你马上去女子四中。
1: 好。

0: 表修好了，吴老板要给你送过来。
1: 不是说好送到我家去的吗？
0: 我也不知道，老板只吩咐让我送到学校。再见，李老师。
1: 啊，好。
2: 想什么呢？
1: 没有，没想什么。你怎么回来了？
2: 我找个东西。哎，你下午的事儿你别忘了啊。
1: 啊，哦，对，你看我这记性呀。对不起，小雅，我还真去不了了。我先生有急事，他弟弟来南京了，我得去接他。对不起，小雅。
3: 那你去吧。
1: 好，谢谢你啊，小雅。改天啊，我一定陪你去逛夫子庙。那我先走了啊。

0: 问你们，你们俩谁留远？我是啊。
1: 给我们走一趟，带走！
2: 我看你们谁敢带走，我看你们谁敢动！
0: 董助手，
3: 张将军，
0: 你不能带走他。
3: 张将军，刘远是共党的疑犯，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将刘远带走。
0: 你凭什么说我是共党？
2: 我知道了，他是疑犯。
0: 曾经审查清楚之前，他还属的学生，是中央军校的学员，还得归我管。来人呐，把刘远关押到校警卫处去，由宪兵队看押。
3: 你们这什么意思？你们要干什么？哎，
4: 连长，
0: 我不为难你，有什么异议，让你们上峰给我打电话。
3: 将军，你
4: 还快滚！
5: 行吧，撤。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没有啊。那怎么不说话？我没事儿，我想想，咱们别去夫子庙了吧。还说没事儿，那干嘛不去夫子庙？我就是不太想去了。
6: 阿文，到底怎么了嘛？你跟我说，说出来会好受些的。
5: 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我们要结婚了，你又想他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6: 我没有怪你，这个时候你想起他，也是情理之中的。
5: 根本不是你想象那样的，我根本就没想他。
6: 我盼望着和你结婚，你是不是现在还不相信我爱你啊？我相信你爱我。那到底怎么了？小雅，我们现在可能暂时不能结婚。我们要延迟一年毕业。延迟一年？
5: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事儿，所以
6: 这没什么，在我心里，你早就是我的丈夫了。

0: 我们去夫子庙吧。哎，你看，他们俩像不像我们？哟，
1: 哪把自个儿比成是猪的呀？
0: 像不像嘛？你看你们。
1: 不像。
0: 像像像像，看一下。
1: 像像像像像。
0: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
1: 难听不难听啊？不难听，阿土阿土。那只呢？
0: 小雅。
1: 行，随便你吧。那你是不是应该送给我一只啊？
0: 我不送，你什么时候见到两个相爱的人要分开的？我要留着他们，留一辈子。好，
1: 既然你不送我，我送你个东西。
0: 你什么时候买的？我都没看见。
1: 喜欢吗？
0: 喜欢。

0: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
1: 什么故事啊？
0: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谁跑了？
0: 男孩跑了。
1: 他为什么要跑啊？
0: 问你啊。
1: 他害羞了。
0: 不是。
1: 那他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0: 没有。
1: 那为什么呀？
0: 猜呀。
1: 哎呀，我猜不出来。
0: 猜吧。
1: 哎，你告诉我嘛。
0: 快猜。
1: 我很笨的。三是谁啊？怎么抓到他赏5000大洋？怎么了？你找什么？
0: 没什么。

0: 好啊，我到了。这个帮我带给刘远哥。行了，快走吧。我看你进去了，我再走。
1: 那我进去了，早点回家。
2: 哥，哎，刘远呢？刘远呢？怎么了？这是？刘远他刚被抓走了，
3: 被抓了？为什么呀？刘远是共产党，
2: 你他妈放屁！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啊？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说你就信的？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他要是共党，我能不知道吗？ 他要是共产党，怎么会告诉你呢？你也不想想，我们军校里历届出的共产党还少吗？我得找他们说说。你说什么理呀？他们一定是有确凿证据的。
3: 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2: 你也不看看，我们班谁和刘远关系最好？如果刘远是共产党，你躲还躲不及呢。你要现在出去惹事儿，你要不要命了？
3: 那怎么着？我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啊？
2: 啊？
4: 刘远平时对咱们多好啊，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委员长曾经说过，对于共党分子，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如果刘远是共党，那下场只有一个，得枪毙。

0: 知不知道刘远关在哪儿？
1: 你就别提刘远了，别惹事儿了。
0: 刘远平时对我们那么好，不能不管他呀。
1: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能怎么办呢？
0: 我至少能知道他关在哪儿，去见他一面。
1: 这倒也是。
0: 哎，对了，你不是先。

0: 那个老乡吗？去打听打听。好，我这就去看看。
1: 哎，
0: 该来瓶好酒。这就去。哎，对了，这事别跟幸福他们提起。刘远现在就关在警备处的临时牢房里，就是西边那个小院。我老乡还说，现在警备处临时抽调了一个班组长，还配发了武器，日夜戒备森严，不让任何人靠近。
1: 我问你，他们想怎么处置刘远？
0: 现在警备处长正在亲自审问他，看样子刘远这次凶多吉少了。
1: 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进那个院子？
0: 我知道你点子多。但是我还劝你一句，这次千万别有什么鬼主意了。哎，我告诉你，还没有人能从警备处的大牢里捞人出来。你要是这次硬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2: 小队长，对不起，我不能给您见礼。
3: 刘远，你是一个有志向的青年，在我的学生中，你是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我一直非常看好你。
2: 您别说了，我明白。
3: 好，你。明白就好。这件事情我已经尽力了，
2: 可惜啊，焦队长，如果有来生，我还做您的学生。

0: 兄弟，找我吗？
1: 三哥，
0: 跟我走。哎，
2: 我想求您件事儿。
0: 说。
2: 我大哥刘远被抓了。
0: 被抓？被谁抓了？
2: 中央警备处说他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兄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2: 是啊。
3: 三哥，
2: 我一定要把我哥救出来。
0: 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刘三的事儿，更何况是你大哥刘远的。
2: 谢谢三哥。可是中央警备处大牢不是一般人都能进去的。
0: 卫国，我告诉你，我刘三从来不干手到擒来的事儿。跟你说句实话，南京城、中央银行、省政府、各个部长的公馆我都去过，不就是军营吗？不就是中央军校吗？我一定领教一下。卫国，这样，你给我准备一套军服，明天凌晨3点，在你们学校西边的小树林见。记住了。
2: 哎。

0: 森哥，
1: 来晚了啊。
0: 森哥，我出来实在不太方便。
1: 东西备好了吗？
0: 那。
1: 嗯，
0: 森哥，
1: 嗯，
0: 你今天打算怎么救人啊？
1: 我没说今天要救人。
0: 不是，那，
1: 兄弟，听说过踩盘子吗？
0: 哦，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你告诉我刘远关在哪？
0: 哎，森哥，您看见那条路了吗？过了那条路，你会看见一个围墙；过了围墙，你会看见两排军营；过了兵营，就是他关的牢房，他关在倒数第二排的最后一间牢房里。
1: 好，我知道了，明天下午5点。小竹林见，走了。
2: 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3: 起立。
4: 干嘛呀？
5: 干嘛呢？
4: 下课了。
5: 继续。
4: 发什么呆呀？那我先走了。
6: 另外那边有新的消息吗？
7: 听说明天就要……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其实我们也难过，可是我们没办法呀。
0: 森哥，盘踩怎么样了？
1: 没问题，那个地方确实很严，不过也就是你们，要搁我早就出来了。
0: 森哥，你真厉害。那赶快去吧，今天要不动手，明天刘云恐怕就……
1: 唯一要求，你跟我一起去。
0: 森哥，我走不开啊，这要晚上谁起个夜什么的看见我，麻烦就大了。
1: 我跟你说，看见这东西了吗？都睡着以后，点着熏上一圈，天亮他们都醒不了，拧他们耳朵都醒不了，知道了？晚上见。

0: 三哥，好了吗？我们来救你来了。
1: 阿文，你怎么来了？
0: 他是谁？他是刘三儿，三哥。
1: 刘三儿，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2: 上次烧日本鸦片的事儿，谢谢你了。
0: 三哥客气。哥，赶紧活动一下手脚。三哥，抽点血。

0: 有情况，快拉警报！其他人跟我去牢房。
1: 是。
2: 不好，我们被发现了！
3: 六儿，赶快堵门！
2: 现在不能从这儿出去了，出去一定是死。
1: 那我们怎么办？

0: 哥，你会走吗？
1: 照顾好自己。哎呦，小雅是个好姑娘，好好对她啊。哎，
0: 哥，
1: 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老板，如果哥是共产党的话，是不是就不救我了？
0: 你是什么我都救你，因为你是我哥。但我现在只想听你说一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是啊，
0: 你真的是共匪。
1: 老板，共产党不是匪。
0: 哥，不管你是什么，我只知道你是我哥。
2: 好兄弟，
1: 好兄弟。
3: 卫华，六月，快点，来不及了。六月，快点，来不及了，赶紧走。
1: 保重，三哥，谢谢。
3: 走，卫华，赶紧回去，听哥话，回去，快快。
4: 二号宿舍少了周卫国。

0: 周卫国去哪儿了？
1: 报告长官。
0: 行。熄灯时，周卫国还在屋里。然后我们就睡觉了。再次亮灯时，我没有看见周卫国。
2: 警报到案之后，周卫国去哪儿了？
1: 报告，我们睡着了，没有听见警报声。
0: 还有谁看见周卫国了？
3: 报告，长官。
0: 行。
2: 周卫国会不会上厕所了？
0: 上厕所了？
1: 跟我来。

0: 赵国，王长官，
1: 你在干嘛？
0: 我能干嘛呀？您闻不见味儿啊？
1: 你待多久了？
0: 挺长时间了，我便秘。
1: 赶紧的，给我滚出来！哎。

0: 谁？
1: 刘媛。

0: 你是否也曾好奇那些静静陈列在博物馆展柜中的古老乐器，穿越千年岁月，曾经奏响过怎样的人间乐章？每一件传世古乐器都是独属于东方文脉的音律密码，各藏巧思，各怀绝技。战国曾侯乙编钟铿锵奏响，撑起一个王朝的礼乐浩荡。
1: 它是1978年在湖北的随县被发掘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呢，它之所以成为国宝啊，就是因为在大量的出土的编钟中间，这套编钟保存的最为完好。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2400年前它下葬的样子，
2: 太棒了！
1: 它已经被列入世界记忆的名录之中。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诸侯欣赏编钟的一个位置。我们要肃然起敬，
3: 荣幸荣幸。
0: 25弦清瑟，和鸣人间烟火，温柔了岁岁年年。
4: 我们今天看见的这个是马王堆出土的瑟，跟中国的5000年文明史是密切相关的。这个瑟的发明人是5000年前的伏羲发明的。当初这个瑟呢，有小瑟、中瑟、大瑟之分。嗯，这个是小瑟。
5: 对，
2: 大瑟的话，要会大很，
4: 更大更宽，它的音乐更宽，就低频更强。它曾经开创了中华礼乐文明。

0: 千年前，贾湖骨笛吹响了华夏先民最原始的浪漫畅想。
1: 这个骨笛呢，是在贾湖中期墓葬出土的。有人如果是把它单独当成一个乐器的话，就把它矮化了。它的功能是沟通天地的一种神器。尽管当时是不是有这个理念，但是至少它有这个音乐表达能力了。所以这就在我们中国音乐史上，甚至世界音乐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 齐玉哥，刚听完这个9000年的骨笛啊，真的深刻感受到了祖先们的音乐智慧。节目播出的时候就快到中秋了，我带了份同样藏着非遗手艺的伴手礼送给你。
3: 好好看啊，这是华美非遗经典款的礼盒。这礼盒好精致啊，表面还精雕细琢的这种传统暗纹，感觉是将非遗技巧与现代审美进行了非常完美的融合。
2: 是的，里面是招牌双黄纯白莲蓉月饼黄金皮馅饼，做出来的饼皮酥软不碎，里面的咸蛋黄咬开油润起沙，还搭配上湖南的寸三莲莲蓉，绵密清甜。
3: 其实我还知道华美食品一直坚持在做一件事，就是做好中秋文化的传承者和守护者。
2: 对的，华美也会持续支持中国中秋绅士仪，共同守护传承中秋文化。
3: 谢谢星哥。
0: 五弦琵琶踏遍丝路风沙，将异域风韵融进盛唐繁华。
4: 这个是五弦直向琵琶。
5: 哦，这个好美啊。
4: 直向就是它脖子是直的，它上面的图案就是一个波斯人骑在骆驼上，然后东渐来到了就是中国。当时是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螺钿，就是海螺上面很薄的一层，把它切下来。
6: 对的，看到我们老家具上面都有这样子工艺嘛。
4: 对对对。然后随着光线的不同，它的会反射出不同的颜色。背面有很多一粒粒的紫檀，
6: 镶上去的都是。
4: 对对对，
6: 好讲究啊。
5: 太像古人的智慧，
6: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工艺品，
5: 是太美了，很费工的。

0: 彩凤鸣起古琴，一弦清音道尽千年文人的风骨与心事。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彩凤鸣起琴。
2: 哇，这个好美，
3: 大气磅礴的感觉。嗯，
1: 彩凤鸣起这四个字它是有含义的啊，来源于是周语国语里边一句话，叫周之星也，月灼明于其山。凤凰在这个岐山地方叫响，它意味着什么？就是周这个朝代就要兴盛起来。上面写着大唐开元二年雷威制，这种琴式在唐代也已经有了。那么杨宗纪是谁呢？是我们清代的一个古琴家，他当时对这个彩凤鸣琴对他有个评价，声音他认为就是可以排第一。当时咱们可以听一下他发出声音吗？
4: 对，我们可以正好有一个彩凤鸣琴的声音。
5: 对，哦，
2: 太好了，
4: 彩凤鸣琴的潇湘水云。

0: 好享受。
1: 古琴完全是陶醉自己，身心灵得到一种洗涤。
2: 琴声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那个心灵的震动是很真切的，穿越千年的声音，觉得好像非常的栩栩如生。
3: 整个人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希望之后我们的古琴传统文化可以让更多人熟知和传扬。
4: 通过这个乐器让我感受到，甚至让我看到了一个微缩版的丝绸之路史。
1: 琵琶它虽然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形式，但是呢，它的根是不变的。
5: 博物馆里静静陈列的编钟是

0: 越几千年的古文明，是古人音乐智慧的珍贵见证。
1: 它跨越两千多年，带来了历史的回响的感觉。瑟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
2: 古今穿越的感觉。
3: 贾湖骨笛，它出来的声音有它自己独属它的一个魅力。
4: 它其实是与上天对话，祈福吉祥一类的这么一个器皿。
0: 文物不仅应该是放在展柜里的古董，它等待的应该是再一次的被吹响，被听见。
5: 说起来，节目播的时候刚好快中秋了，最近正愁送什么月饼有新意，也不想送那种千篇一律的礼盒。
6: 哎，小猪，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精美的华美月饼，华美芳华音乐。看这个礼盒的纹路呢，是复刻了我们博物馆珍藏的百年老饼模，把老匠人一刀一刀刻的手艺都凝固在上面啦。
5: 这个质感好棒啊，也不像那种普通的月饼盒，很像个文创礼盒，非常值得收藏。
6: 这是我们的华美月饼携手了35位非遗传承人，以匠心手艺演绎我们的中秋韵味，用非遗技艺诉说千年佳节故事。华美月饼也会继续支持中国中秋绅士仪，让非遗匠心和中秋文化深度融合，创新共生，走进我们的大众日常。
5: 谢谢杰儿姐姐的安利，让我们和华美一起焕新传统底蕴，焕发传统节日的新活力。
6: 来，中秋快乐。哦，
5: 谢谢姐姐。
6: 来，
7: 时光更迭，器物无言，却诉说岁月万千。当沉睡千年的国宝古乐碰撞鲜活新潮的当代旋律，
8: 这个原因
9: 感觉自己在太空里面。
8: 对，很像在太空里面。
7: 我们溯源礼乐文脉，破译千年音律的东方内核，集结新锐音乐人，打破古今音乐次元壁垒。跨越五座城市，探访五大省级博物馆，解锁文物背后的岁月沉浮，融合多元新潮音乐元素，全新原创，破壁焕新，用当下的音乐语言续写千年古乐故事，匠心打造五首专属国宝的原创金曲。
8: 老师好。
10: Hello， 老师，刘鑫老师你好。啊，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长沙的出土的古乐器，叫
8: 对
10: 瑟，
8: 25弦瑟吧。
10: 对，
8: 我个人是觉得瑟的那个音色，我们只要能用在我们的编曲里就好了。
10: 而且瑟还可以出旋律，它不光是一个配器。
8: 是的，是的，我觉得也可以。
10: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词里面其实也可以写一些长沙从古至今希望大家知道的故事，又有那种老长沙的文化，又有那种新生的力量的感觉，这种融合。我们希望这首歌曲里面就有这种感觉在。今天我们的整个旅程非常的丰富，听到了很多其实我们没见过的乐器，什么陶哨、
8: 否、
10: 陶埙、否，
11: 那个乌龟的那个
10: 陶响器。所以我们在想，就是在间奏或者前奏当中能不能有这样的乐器的参与，然后呢，如果说会有 bridge 的话，我们特别喜欢如果有豫剧的参与。
0: 一开头有骨笛从远古飘出来的这个声音，九千年前的声音飘到今天。
12: 好呀好呀，我会把大家的想法也会融到我们的创作当中啊。
6: 好，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13: 制作人给我们发了一把音乐的小样
8: 子来。太好了，无敌期待。稍微再大一点点声音，谢谢。
14: 湖江吹来了晚风，
8: 哦，有琵琶。

0: 这个副歌，我觉得何老师您唱一段副歌肯定是美极了。
1: 我们现在国宝寻音，除了寻这些古乐挖掘出来的这些国宝之外，民间的生活通过文明而产生的这些声音也是一种声音啊，也是宝贝啊，人们生活当中这个锅碗

0: 调频的家长里短的发出来的声音，它也是在我们的文化之下产生的一些声音，也是很宝贵的。
1: 让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古早文明的很多的一些音乐，然后有更多的连结，我觉得蛮好的。大家不要把这种这么美好的这个文化给失传了。
2: 国宝，什么是国宝？它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甚至于更久积淀下来一种标志性的文化印记，是我们中华儿女引以为豪的这样一种底气吧。
3: 辛特，今天开工这么早，吃了早饭了没？
4: 本来是想去感受一下武汉的这个过早，但是还没来得及呢。
3: 那我准备了华美的月饼，要不要先垫一下？
4: 好啊，
5: 我尝一下啊。
3: 来，我给你拿。
4: 哇，一口咬下去，馅料满满的。
3: 而且饼皮还酥软不碎，
4: 里面的咸蛋黄口感沙沙的，还搭配上湖南的寸三连莲蓉，绵密型。
3: 正好节目播出的时候也快到中秋了，我们可以一起跟着华美月饼助力中国中秋生事宜。
6: 我们拥有最璀璨的音乐文物，我们需要一次跨越千年的重逢，让古气苏醒，让古音归来，让山河有韵，让国宝有声。我们拥有最深厚的人文底蕴，我们需要一次以音会友，与千年文脉的久别重逢。让古韵流淌，让匠心传承，让时光共鸣，让星火不息。山河落笔为史，器物留声为诗，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解码之旅将就此揭开序幕。
7: 我们的节目逛了好多的博物馆，我就在想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博物馆。
8: 我奇遇哥，你还知道什么有意思的博物馆吗？
7: 我了解到好像有一个叫月饼博物馆的。
8: 月饼博物馆？
7: 对，可以探寻和了解月饼的浪漫起源。
8: 你说的是华美月饼博物馆吧？
7: 对，
8: 我知道的，那可是国内首个月饼主题博物馆，整个博物馆有十大展厅啊。哦，全面讲解中秋历史、民俗风情与广式月饼非遗工艺，深度挖掘了岭南节庆文化魅力。哦，
7: 那还真是一个有料又有文化的博物馆。
8: 那倒是。
7: 听说那个博物馆还可以亲手体验制作。哦，
8: 真的吗？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去体验一下。2026，让我们和华美月饼一起助力中国中秋生事宜吧。

0: 吃点儿。阿元，我得给你讲件事儿。
1: 啊，你说。
0: 现在形势非常严峻，由于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红军已被迫撤离了苏区，今后我们的工作会变得更加艰难。南京你是不能再继续待了，我会向上级请示安排你到上海工作。
2: 全体起立。起立。李密坐下。
3: 同学们，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这是中央军校，我们培养的不只是精英，而是精英之中的精英。你们走出前面这个大门，就想走向战场，所以在你们离开之前，你们将进行在军校里的最后一次重要的考核任务。我宣布，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进入学业的最后阶段，诸兵种联合演习。下面请王教官向你们宣布这次实兵演练的任务与规则。
4: 此次实战演练分东西两军，第九期学员总队组成东军，由炮兵科李教官率学员指挥，苏永清将军率教导总队组成西军，我任西军参谋部参谋。此次实战演练皆以实战标准进行，大家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我看看向不向细菌的指挥所干了。我们得去他们的指挥所看看。
1: 去他们的指挥所？
0: 对，我得搞清楚细菌的布防。
1: 可我们的任务，
0: 我们的对手是参加过淞沪抗战的教导总队，如果不搞清楚他们的布防，我们这些学生兵怎么赢他们呀？
1: 可这样太冒险了吧，这是往枪口上撞。
0: 你听我说，一会儿你到山下随便放几枪，把他们的注意力给我吸引过去。
1: 能行吗？
0: 去吧。没问题。
2: 去啊。
1: 是。

0: 觉得枪声是山下东军的小股侦察部队发的，肯定被我军击退了。
1: 什么被击退？这次演习我们用的是空炮弹，打没打中我们都不知道。这群兔崽子，要是真干了，看老子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大家来看一下，这是细菌的布防图。
1: 真的吗？
0: 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布防，还有火力部署。
2: 卫国，我们赶快回去把地图交给列教官吧。
0: 来不及了，咱们在这里守了一天一夜，再守下去动静肯定就败了，这张布防图也就没什么用。
1: 那我们怎么办？
2: 你有想什么鬼点子呢？
0: 端了细菌的指挥部。
2: 这图上虽然标的详细，可是并没有标明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
0: 你想啊，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火力部署，唯有这个地方是空白的。
2: 是啊，可能又怎样？
0: 你想啊，如果我是细菌的总指挥，整张图上都有部署，唯一这个地方没有部署，那它是什么？
2: 你的意思是这是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可是我们怎么通过战线呢？
0: 大股力量是肯定不行了，像我们这样的侦察小分队渗透进去不是没有可能。
3: 那这样的行动会不会违反我们的演习规定呢？
0: 演习规定只说不允许捕获，不许乔装潜入，不许破。

0: 锅一端，这仗就赢了。这头功记在你孙队长身上吧。还有，那个王志平是西军的指挥参谋，咱把他们一抓，多过瘾呐！记了，咱这是战场，是战场，他们就是敌人，我们得把他看成日本人呐！
1: 队长，让我们去吧，我们让我们去，让我们去吧，
2: 咱们去吧，
3: 去吧。
4: 胡闹！我是队长，你们谁都不许去，必须执行命令。
0: 孙新博，我再问你一遍，你同意不同意？
4: 我坚决不同意。
0: 你同意不同意？
4: 不同意。
0: 绑了！
4: 你们敢？
5: 新博队长，
0: 队长怎么了？绑了！
4: 周伟英，你臭小子，你
0: 说谁呢你？哦什么哦？我现在就去端掉西军的指挥部，你们谁跟我去？
6: 我跟你去，
7: 我跟你去。
0: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才叫军人！哦哦哦哦哦！你属猪的你！你们两个把他给我看住了。
8: 哎，这
0: 要是敢把他放了，我收你们！走！

我什么都没看到啊。西青总指挥部的位置会不会不在这儿？

0: 兄弟，我是东军的，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阵亡了。你给我放开，你不许出声。如果你要出声的话，你捆起来，而且上报演习指挥部。听明白就给我炸三下眼睛。我问你，这里边是不是细菌指挥部？说话！
1: 你不是说我已经阵亡了吗？还怎么说？还
0: 废什么话你？说。
1: 是细菌指挥部，
0: 给我绑上！
1: 你刚才不是说不绑我了吗？
0: 废什么话！
2: 检查武器。

0: 长官，找谁呀？学生还是老师啊？
1: 我找一个叫萧雅的老师。
0: 哦，你肯定是萧雅老师中央军校的未婚夫吧？你可要对萧雅老师好啊。

0: 我们整个女中老师都知道她对你好。哎，如果你要做出对不起萧雅老师什么事情啊，我们整个四中人都饶不过你。哎，萧雅老师，
1: 我们先走了。哎，
2: 再见。
0: 哎呀，多懂礼貌的姑娘。
1: 刚才看门老大爷跟你说什么呀？
3: 他说你可不许欺负萧雅，你要是欺负萧雅，我们整个四中都跟你过不去。
1: 你现在知道了吧？如果你敢欺负我，一大帮人不会放过你的。
3: 谁敢欺负你呀？我又没吃熊心豹子胆。哎，我问你，咱们俩的事儿，你是不是跟你们学校老师都说了？
1: 怎么啦？你是我的宝，你还不让我显摆显摆？
3: 那也没必要跟那么多人说啊。
1: 不好意思了。我的阿图也会不好意思。我要你这样抱着我一辈子。
3: 一辈子哪够啊，我要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这么抱着你。等我毕了业咱们就结婚，我去向你父母请罪。
4: 嗯。报告。
5: 来来，
4: 钟卫国，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前军校开学典礼上，我曾经拿出过一封学生家长给我的一封信，我还针对此事做出个严肃的批评，
5: 记得。
4: 信里边说你是他的晚辈亲戚，要我好好照顾。后来我才知道你就是那个在上海杀了日本人，后来改名投考中央军校的周文。你就是周继先老先生的亲生儿子。你看看这是谁啊？啊，
6: 爹，您怎么来了？
7: 是啊，来了，
4: 请坐。
7: 张将军，这事我向你隐瞒了三年，对不住。当年犬子在上海惹下大祸，当时时机很乱，风声也很紧，我只能对你隐瞒了，实在是对不住。
4: 周老前辈客气了。卫国啊，我原本以为周老先生给我那封信是要我对你有特殊的关照，后来我才知道周老前辈所说的关照是要我好好的磨练你。这次你们袭击了西军总指挥部，彻底改变了德国人对中国军官的看法。他们还主动提出来要邀请你去柏林军事学院留学。原本委员长是希望派五十名军官去留学，但是冯拉的上将只把名额限制在了20人，而你呢，是这20人里面的首位。周老前辈，这孩子聪明，做事不拘一格，给中国军人争了光，真是虎父无犬子啊。哎呀，
7: 哪里哪里，老朽教子无方啊。孩子，不要以为这次演习取得了一点成绩你就飘飘然了，说到底无非是靠偷机取巧耍你那点小聪明。以前你做事我都反对，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要真心做军人很好，我也很欣慰。但是我要告诉你，做军人就要做好喽，要学会过硬的本领，光靠偷机取巧只能赢得一时，不能赢得一辈子。
6: 孩儿谨遵爹的教诲。
7: 这次去德国留学要给我争口气，记住，争的是咱中国人的

0: 做不好，丢了脸，那也是给咱们中国人丢脸，你知道不知道？孩儿
1: 知道。
0: 好了，你也长大，再重的话我也不想多说了。去吧，跟小雅告个别。你跟小雅的事情我都知道。 当初拒婚是你，现在跟小雅好的也是你。我告诉你，小雅是个好孩子，要好好的待着。你不用担心，她父母那边我去解释。当初你拒婚，我们得罪了人家，大不了赔上我这张老脸。爹，好了，去吧。
2: 爹，那您要保重啊！
0: 这你放心，你走以后我就归苏州老家去，上海也不太平，我把那边的买卖也都关了。你要记住，好自为之。
2: 孩儿记住了。周卫国，宋老前辈，
3: 是。

0: 等我们婚期定下来，我就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说，他们一定会理解你当初的行为的。你怎么了？说话嘛。
1: 小雅，我们能不能把婚期再拖一拖？
0: 不能，不是说好了的吗？毕业就结婚。
1: 我刚接到命令，要去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留学两年，可能过两天就得走。小雅。
0: 你去德国吧，去德国一直是你的理想。
1: 那你，
0: 你担心你一走就会嫁人吗？这么不相信我。
1: 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0: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卫国，我爱你，我就应该为你着想。我的阿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我不要你不快乐，我也不要你天天就守在我的身边。走吧，过两天就要出远门了，你要好好的收拾收拾。
1: 我没什么好准备的。
0: 快去吧，你不听我话吗？你再不走我真的要生气了。你快走呀，快走呀。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送你。
0: 不是不让你来吗？这么早，一会儿还得上课呢。
1: 没事，来得及的。这个给你。
0: 这是什么呀？
1: 我给你做的衣服，放你包里。

0: 孩子。
1: 上车了，走了。
2: 小雅，我得走了，等我回来再告诉你。等我啊。

0: 你们好，我是威廉少校，代表德国柏林军事学院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是柏林军事学院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希望你们在德国的学习和生活愉快。今后的两年，将由我负责大家在德国的各种事宜。
1: 我也代表此次赴德留学的学员，仅对主任的盛情表示诚挚的谢意。
0: 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你好，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1: 我叫周卫国。
2: 这是给我们的吗？
0: 这是学校准备的军服，请换上吧。在度过的两年内，大家希望不要穿中国军服。
2: 为什么？
0: 实在抱歉，因为学校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有中国军官在德国军校学习。
2: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有中国军人在这儿学习？
0: 对不起，可能是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考虑，但我希望你们能为中国人争光。一路辛苦了，你们能早些休息吧。
2: 若国无外交啊，我真是体会到。
3: 卫国，我们现在在外国了，你这脾气啊得改一改。
2: 改个屁，老子非得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哪儿也不差。

0: 怎么了？睡不着啊？
1: 啊？我在想竹下俊，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0: 可怕的敌人。我想中国和日本迟早有一战。
1: 是啊。不行，我得去学学日语。
0: 学日语？你又大错哪一根神经了？
1: 我没大错神经，你不是也说了吗？中日迟早得有一战，我这也算是知己知彼，学好了日语，以后肯定有用。
0: 你说的对。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咱们整天剿共，可越剿共，共军越强大，你觉得是为什么？
1: 我就觉得你们脑子都有泡，剿什么共啊？信博，
0: 嗯，
1: 你没事啊，去读读马克思的书。
0: 马克思的书？那可是禁书。
1: 那是在国内，国内是禁书，这儿现在是马克思的老家，你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了解？学日语，必须得学日语。
2: 啊一五二五卡七库克科沙西苏写说。
3: 你好，
2: 那
3: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1: 不是还有其他空位子吗？
2: 那你努呢？
3: 对不起，我今天来这里只是想跟你成为朋友。
1: 为什么呀？
3: 你在作战科目比拼中实在是让在下佩服，所以结识阁下是在下的荣幸。
1: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日本现在还侵占着我们中国大片国土，我在这儿学习就是想有朝一日把你们日本人赶出中国。今天你我同在这所学校学习，可是以后我们一定会成为敌人，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成为朋友吗？
3: 这和我们日本人观念不同，我们日本武士道精神是希望和敌人作为朋友，这样才能知道敌人的弱点，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便下次战斗中可以取得胜利。我对你很了解，对中国文化更了解，你对我了解吗？如果我们现在开战，你确信能战胜我吗？不过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因为首先你会说英语和德语。
1: 这又能说明什么？
3: 这说明你

0: 却有能力直接获得第一手学习资料，而你的同胞只能借助翻译，他们学的东西只限于翻译的水准。就好比这几本书吧，因为翻译的水平差，只靠这几本书是永远学不会日语的。还有就是你恨日本人，你恨日本人是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也恨侵略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日本人也很佩服爱国的人，所以我很佩服你，因为你爱你的国家，你恨侵略你们国家的日本人。可是我一直在上学，并没有侵略你们的国家。没错，我上的是陆军士官学校，我上军校是为了将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而绝不是侵略别国。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是不是认为现在我们就是朋友了呢？作为朋友，我应该帮助你，从现在开始由我教你日文，你觉得怎么样？
1: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0: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敌人吗？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こちらは私の友達周永国です。今日は土壌の見学に来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皆さんどうぞ続いてください。

0: 瑞国，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朱夏，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小千叶道场，到底是什么地方？
1: 这个呀，小千叶道场是一个剑道馆，是我们北辰一刀流在德国的一个分道场。分道场？
0: 北辰一刀流是什么东西？北辰一刀流是日本剑道的第一大流派，在我们日本江户时代，有流主千叶周作、曾正大师糅合了北辰梦想流和一刀流剑法所创。传说我师父已经是第七代了。
1: 你刚才在那个道场里面，为什么那么受人尊敬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0: 你跟这个道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小千叶道场是由我前辈千叶定性在江户统町所创的道场，后来他的传人离开了日本，来到了柏林，也就把小千叶道场带到了柏林，也算是我们北辰一刀流的一个重要分支吧。而我是北辰一刀流的当代流主，唯一的亲传弟子，他们尊敬我，自然很正常喽。
1: 不对，我看这帮人对你的尊敬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跟你老师没什么关系。
0: 你猜也瞒不过你。告诉你也无妨，因为我的剑道八段。
1: 八段？那一共有几段？
0: 九段。你这么年轻就八段，吹呢吧？
1: 卫国，其实我很高兴在德国遇上你，希望我们能做一辈子的朋友。 也希望中日两国一直能友好。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朋友。这也是值得我们开心的事儿吗？
0: 就你件事儿，说，教我剑道。
1: 怎么，不愿意教啊？
0: 不是不愿意，我在想你为什么想学剑道呢？不知道，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学。
1: 看看我要不要收你这个徒弟了？
0: 呵，还拿着？好吧，我请你吃饭。<笑>

0: 这是我的船。
1: 绿国，今天还是别练了。这些天你的状态不好，能看出来你有心事。心不静是练不好剑术。

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吞我国东北后，陆续向华北增兵。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汉人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0: 这是你第一次打败我，那是因为你心乱了。终于开始了，你我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我今天接到命令，明天晚上立刻归国，等候下一个命令。我也接到了回国的命令。我祝你一路平安。 真的很遗憾，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我们是朋友。不管两国的关系怎么样，我都避免在战场上与你相遇。
1: 朱夏，你错了。只要中日交战，你我随时都会在战场上相遇。但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 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0: 全体都有，张鑫、李正浩向祖国敬礼。
1: 周卫国，孙新普，国民革命军少校军衔；委任孙新普为国民革命军八十七师七零六团二营营长；委任周卫国为国民革命军八十七师五二二团三营营长。两天后赴方山基地报到。
2: 是。
1: 卫国，终于轮到咱们大显身手了，怎么样？是老郑进去喝两杯？
2: 不行啊。 我得去看小雅，想你魏国门的媳妇儿了是吧？哎，什么时候成婚啊？我也想啊，不知道啊。那就明天晚上六点，老郑兴请你们俩吃饭，走。
3: 请请请请。

0: 我不是在做梦吧？真的是你回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1: 你说吧，好吗？你，
0: 我挺好的，我就是想你。
1: 我也想你。

0: 我告诉你啊，阿远哥现在也在南京。是吗？啊，他就在中共代表团工作。太好了，明天我们去找他。嗯。
1: 你也瘦了，你吃饭了吗？没有。我带你去吃东西。好。曾大哥，
2: 看把你美的，见到我兄弟就没合过嘴巴。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辛普兄，看看这是谁啊？刘远。辛普兄，好久不见了，见到你真好。
1: 我也是。来，坐。小二，拿副碗筷。是。刘远啊，我一直不明白，当年你是怎么从宪兵的眼皮底下跑掉的？这事儿啊，这事儿你得问魏国。
3: 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
1: 好你个周魏国啊！啊！
3: 当年在军校，也就你小子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是啊，
1: 对啊，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棒的。可你为什么是共产党呢？共产党怎么了？他们的主张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2: 刘远啊，不介绍政治。啊，辛普兄，过去的事儿啊，不谈了。好，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现在国难当头，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
4: 都是兄弟，来，干了这杯酒，咱们一起打鬼子。来来来，嗯，你少喝点，抿一口就行了。嗯，行，给我吧，别喝了。来，张二。1937年8月14日，张治中将军率领87、88师向上海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发动猛烈攻击，中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0: 你们先当务之急就是打掉鬼子迫击炮，根据他们的弹道，他们的迫击炮就在我们附近。一连，你们必待命。二连，冲到路口，发动佯攻。
1: 是。

0: 过来。
1: 国家西边呢，多诺，古文伊超哥，
0: 开开心嘞。
1: 多诺，南蛮尼奥里，看到见，米达伊斯呢。
0: 说了。

0: 官，跟谁打仗真过瘾，鬼子在面前就跟泥捏子一样。
1: 鬼子又不是神，他们也是人呢。
0: 我的命以后就是你的了。
1: 我吧，你们命都是你们自己的，记住，把命留好，好好打鬼子。走。
2: 报告团长，张志忠将军到。
3: 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团代理团长庄伟国向您报到。
4: 我现在以集团总司令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慰问，同时希望你们发扬黄埔精神，不畏牺牲，继续英勇杀敌，
3: 誓死保卫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4: 不要妄谈什么死字，留得有用之身，多杀日寇才是。
3: 魏国明白，日寇未出国门之前，庄伟国不敢再淹死。
4: 好。不愧我庄阿好男儿，
3: 身为黄埔人，绝不敢给黄埔抹黑。
4: 坐。
5: 是。
4: 你现在是代理团长，你们团长呢？
6: 团长和副团长都已经阵亡了，所以旅长任命我为代理团长，指挥五二团。
4: 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二团团长。还有，你的军衔是少校吧？我现在把你的军衔升为上校。啊，我看你的兵员不够，我给你加一个连，就是我的警卫连。
3: 这怎么可以？教育长深系京沪安危，若有不测，周卫国虽万死难赎其罪。
4: 坐下。将有必死心，事不偷生念，只有这样，这仗才能打得赢。说定了，把我的警卫连给你，但是阵地你要给我守好。
3: 誓与阵地共存亡。
4: 你看，又来了，坐下。要你守好阵地，没有要你死。嗯，哎，我刚刚听说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前段时间我方注意不够，已经吃了大亏。那现在呢？
6: 前几天我们这儿有个连长被鬼子狙击手给狙杀了，我们就向上头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制定了防护措施，我们团的情况还好，但是其他部队。
4: 其他部队怎么样？
6: 其他部队好像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今天上午，友军的一个团长就被鬼子狙击手狙杀在阵地上。
4: 愚蠢！你们的防卫措施是什么？
3: 一，所有人员不得将身体伸出战壕外；二，所有长官不得佩戴军衔，着普通作战服；三，所有士兵不得围在长官身边；四，所有士兵见到长官不得敬礼；五，严禁在防炮工事以外任何地方生活吸烟。
4: 好，很好。作战参谋，
7: 到，
4: 把这几项防备措施全部记录，回到指挥部整理下来以后，下发到集团军各部。
7: 是。
4: 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我们有吗？
6: 报告总司令，我军建制中尚无正式编制的狙击手。
4: 哦，我看呢，我们也该有狙击手。杀杀日寇的威风。
6: 总司令说的对，

我们现在不但没有狙击手，连正式的狙击步枪也没有。恰好办，整个淞沪战区有4个德式师，我就不信找不到几支狙击步枪。

0: 队离我们已不过半个小时路程。
1: 估计有多少人？
0: 有100多人。
2: 他妈！100多人追着我们10万个人跑！李连长，
3: 到！
2: 几个部队，马上就地修筑工事！今天他妈吃不掉这100口子，谁都别想活出去！
4: 是。

0: 报告，日军已被我部队全部消灭，我军伤亡人数不到17人。
1: 全。

兄弟们，你们都是优秀的战士，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0: 我们在昆山稍作休息，然后接着去寻找第九集团军的部队。
1: 是。
2: 在。

0: 喂，朋友，有火吗？来，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我们是八一师的。不好，这个人说话有日本口音。
2: 什么？
0: 一个溃败的小部队，怎么可能这么精神？他们肯定是渗透进来的日本人。
2: 他娘的！
0: 包围这支部队，让他们放下武器。
3: 是。前面的部队停下来，把你们停下来，听见没有？快点停下来！

0: 弟兄们，你们该给我们做主啊！我们派车到这里，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他们居然把我们围了起来，还杀了我们这么多兄弟，他们仗着他们是中央军，欺负我们地方军了。
1: 兄弟们，别激动啊！这个人不是中国人，他们这帮是鬼子渗透进来的部队。兄弟们，去把那几个死尸裤子扒了。
0: 兄弟们，他们欺人太甚了，我们的人都死了，他们还扒我们的衣服，还糟蹋我们。
2: 看到了吧，只有日本人才会穿这种像尿片一样的东西。要不要我把你们几个人也扒了呀？
3: 好，我承认，我们是日本军人。根据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我们现在已经是战俘了。你们要给予我们人道的待遇，你们不得歧视、杀戮、残害、虐待和施以酷刑，不得将我们关押在 人身安全没有保证的地带，不得将我们作为人质，不得损害我们的个人尊严，包括恐吓和观众好奇的烦扰，特别是不得对我们进行侮辱和降低身份，不得作为报复的对象，不得因个人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战争停止后，不得拖延释放。
1: 不用你提醒，我们会遵守的。但是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 你们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像你们这样的部队一共有多少支？都在什么地方？你们之间用什么方式来联络？
3: 对不起，这是我们的军事机密，我是不会说的。
1: 行，你行，你还真行，我他妈的有点佩服你了。不过我记得，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对于战俘的定义是，在交战和武装冲突中 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作战人员，包括正规部队和游击部队的作战武装人员。可是你们穿着我们的作战服和我们交战，应该不算是合法的作战人员吧？像你们这样的，应该叫什么？间谍。我相信全世界对间谍的处置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国军人是很人道的。
2: 我们不会绞死你，我会枪决你。我们的任务是跟随中国的军队制造混乱，伺机进入你们的首都南京。至于有多少支像我们这样的军队和他们的位置，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之间没有联络，
1: 把他们带下去。
4: 兄弟们，给司机让有破绽！都他妈给我回来！有本事给我上前线杀个鬼子，杀几个俘虏算他妈什么本事？看看你们这点出息！今天遇到这帮鬼子是咱们的运气，像这样的部队有多少？
5: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他们送到军情处。谁他妈要敢拦着，我容不得他！杜立英，
6: 到，
5: 向苏州进发。
7: 是。
6: 集团军司令部的最新命令：第八十七师独立营至苏州后，后备营任务即自动取消，并限于11月20日晚8时前撤至南京休整。

国军弟兄们，国军的弟兄们，大家不要低着头，挺起胸膛，把头抬起来。

0: 不就是打了败仗了吗？啊，不就是撤退了吗？你们在上海流的血，中国的百姓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只盼着你们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不要忘了军人的职责。一时的失利，那算不了什么。
1: 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只要我们万众一心，鬼子迟早会被我们赶出中国的。这些都是些衣物和食品，你们都带着啊。
2: 报告，前面有几个苏州副长在犒劳我军。
3: 找。
4: 通知部队，原地休息。
0: 是。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来，给他们都送过去。
3: 快！
0: 分给弟兄们。爹，哎呀，
2: 老爷是少爷。
0: 爹，
2: 孩儿不孝，孩儿军令在身，不能陪在您身边，实在是军令如山呐。
0: 儿啊，爹终于等到你了。
2: 孩儿不孝。

0: 壮士。你在德国的事，教育长都跟我说了，你表现得非常好，没给咱周家丢人。
1: 爹，孩儿不敢忘当日发下的誓言。
0: 这就好，这就好啊，也不枉为父教导你这么多年。
1: 爹，孩儿军令在身，要即刻赴南京受命，不能陪在您身边，孩儿实在是……
0: 等等，等等，为父在这儿等了你这么多天，终于把你等到了，把这个交给你，我也就没什么遗憾。
1: 爹，孩儿会守好的，孩儿谨记爹的教导。但是鬼子马上就要进苏州了，你是不是带着家人找个地方躲一躲？
0: 儿啊，一定要记住，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旭辉也考上中央军校了，既然你公务在身，为父也就不再耽搁你。走吧。儿啊，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时。走。

0: 远远哥，你怎么来了？
1: 收拾东西，马上跟我走。走？为什么走？去哪儿啊？
0: 上海已经沦陷了，日本人对南京城形成了后遗之势。八路军办事处会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前往武汉。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护送相关的人员去往延安，所有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妥当了。
1: 政府不是说要誓死守卫南京的吗？
0: 可是南京城毕竟会成为战场。

0: 刘远哥，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不能走。魏国他还在前线呢。
1: 正因为魏国在前线，所以我必须要安排你走。
0: 我答应魏国要在南京等他的，我不能撇下他不管呀。刘远哥，你什么都别说了。
1: 小雅，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收拾东西走。
0: 我不走，我要在这里等魏国。
1: 小雅。
2: 军政部命令，将第八十七师独立营扩编为团，番号为第八十七师预备第一团，归第九集团军直属，兵员装备优先补充。周卫国为上校团长，其余原独立营官兵均官升一级。军政部给预一团一个加强团的编制。周卫国
3: 到。
2: 南京守备司令部命令你部立即进驻栖霞山阵地，预一团、二营、三营、四营两小时以后到达，到达后你部即刻出发。
3: 是。
4: 给我接南京。
3: 是。
5: 喂，你好，请进南京。
6: 您好，这里是南京话务局，请问您接哪位？
4: 您好，给我转南京女子四中，我找萧雅。
7: 好的，请稍等。
8: 老师，日本鬼子会打进城来吗？
0: 不会的，有那么多的国军在守卫南京城，日本鬼子打不进来的。
9: 萧雅，有你电话。
0: 哦。喂，
4: 喂，萧雅，
9: 喂，喂，您大声点，我听不见。
4: 喂，萧雅，萧雅，
10: 我是魏国。
9: 你是谁？我听不见，大声点。
4: 我是魏国，萧雅。
10: 我是魏国，萧雅。
0: 魏国，你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0: 魏国，你在哪儿啊？
4: 我现在还在前线，我现在回不来看你。等我打完仗，我一定来找你。
10: 啊！
0: 魏国，你还好吗？

0: 好，
1: 现在线路中断，已经进不过去，你有什么话
0: 我可以帮你转达给肖小姐。
2: 那你帮我跟他说让他保重。
0: 好的，先生稍等。喂，是肖小姐吗？
3: 我是。
1: 肖小姐，非常抱歉，
0: 因为现在线路出现故障，
1: 所以我只能帮您转告周先生的话。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3: 你跟他说让他也保重。
0: 周先生
2: 啊啊，说了吗？
1: 肖小姐让我转达给您，您也要保重。周先生，请问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您还在吗？
2: 啊，我在。那个，你帮我跟他说那个男孩跑了，其实是去买更多的玫瑰，因为他想要更多的吻。
0: 先生，就这些吗？
2: 啊，就这些。
1: 好的，先生保重。
0: 肖小姐，
1: 周先生还有一句话让我转达给您，他的原话是，那个男孩之所以扭头就跑，是回去买了更多的玫瑰花，因为他想得到更多的吻。
4: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

0: 土猪，阿土阿土。
1: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0: 他为什么要跑啊？
1: 问你啊。
0: 他害羞了。
1: 不是。
0: 那还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1: 没有。
0: 那为什么呀？
1: 猜呀。
0: 哎呀，我猜不出来。
1: 猜吧。

0: 名单的时候还在这琢磨这风声力到底是什么，没想到还真是李小子啊。
1: 是我。
2: 好，
1: 哎，我的警卫员
3: 徐虎。
1: 棒小伙子，功夫好，打鬼子不含糊。
4: 班长好。
0: 跟你商量件事儿啊。
2: 啊，
0: 这人我要了，给不给？
2: 眼光不错呀，没问题。
3: 徐虎到。
1: 跟着团长干怎么样？
4: 我听营长的。
1: 报告团长，全团集合完毕，请指示。
3: 对，
1: 是。
3: 全都有。
5: 收信。立正，即刻开赴七家镇前线。
6: 卫国，卫国。
3: 方令，
7: 到。
0: 带部队全体集发。
7: 是。
5: 全体都有。看什么看？全体上车。
8: 是。是。
6: 卫国。
0: 他来找我了。
6: 卫国，
0: 你怎么来了？
6: 我想见你，我想你。
0: 你知道我要上战场吗？
6: 我知道。你告诉我，你上次在电话里让接线员跟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这一次去前线又回不来了？
0: 我不是这意思。
6: 你一定要回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来。我已经报名参加救护队了，救护站就在我们学校，你回来了到学校来找我。

0: 你要保重。来，这个给你。这干什么？这是我脚后的枪，拿着。
1: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
0: 小雅，听话，拿着的。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
1: 我有阿图保护我。阿图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这样是开保险，这样是开枪，记住了吗？
0: 嗯。
1: 保重。
0: 你也要保重。

0: 太国，刚刚得到团部消息，今天我进全县之际，我们这里很好，其他兄弟部队伤亡惨重，我们的援兵已经没有了，可鬼子还在不断增兵。
1: 你小子怕了？
0: 求用啊！啊，老子就他妈不信了！几十万国军守不住一个南京城。啊，卫国，
2: 嗯，
0: 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2: 你喜欢呢？有啊，
0: 想吗？
2: 想，我也想。 我想我爹，想我兄弟，还有我媳妇儿。媳妇就在南京城里当老师，等咱们把这仗打赢了，老婆和你结婚。胜利啊，一定要守住南京城，
0: 守住
2: 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我才能回去结婚呢。

0: 三倍的打！是，
1: 团长，团长，
2: 接到总部命令，立刻撤退！
0: 给我三分钟，给我打！
2: 光华门失守，南京城破了！
0: 有人吗？
2: 南京城破了！

0: 一起走吧，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再不走就真的没有时间了，赶快跟国军的大部队一起撤退吧。
1: 你们先走吧，我答应了我未婚夫要在这里等他的，放心，没事的，你们先走吧。
0: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我们先走了，
1: 快走吧。

土猪，你一定要安全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0: Puta. Durchdrehen.
1: どこ動くな。

0: 团长，团长，团长，救我！你在团长新车，姚晨一块车，
1: 团长新车，
0: 不，一起是让我们要的。你在团长新车，我顶一下，不，这是命令。
2: 不，
0: 救我！把团长交给你了。团长有什么闪失，
1: 我哪里是？你听到了没？
0: 如果周德吗少一根头发，我剃头来接，行了吧？

0: 飞哥，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1: 你呢？
0: 想。想我妈。
1: 守住，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
0: 我才能回去结婚。

团长，怎么样？坏了，你怎么那么烫啊，团长？这样，团长，我去给你找点水，在这等着我，千万别乱动啊！等着我。有人吗？有人在家吗，老乡？

0: 怎样，疼吗？虎子，自己走吧。那怎么行？
1: 走，自己走。
0: 胡团长，你别担心，你走不了了，没关系，我背你啊。待会儿你把老百姓的衣服换上，遇上小鬼子，肯定能混过去。然后找个老乡家养几天，你这伤就好了。
1: 虎子。
0: 真的走不动，我得伤愈了愈重，别拖累了你。不行，不是你得活下去啊！你只有活下去，才能给咱们那些弟兄报仇啊！你能给小雅报仇？虎子，啊，日本人快来了，你要再不走，咱哥俩得死一块了。不行，我答应过方营长，你别忘了，方营长是用他的命把咱俩救出来的。我答应过他，会照顾你。你走不了没关系，我背你还不行吗？

0: 话，咱俩是过了命的兄弟。答应我，自己走。
1: 你不去，打死我都不走。
0: 放老子就打死你！
1: 哎，别别，小心伤口！来来来，我走，我走，我走，还不行吗？我走，来来来来，你看我。
2: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啊，我走了。

0: 老千，有人在吗？老千，有人在吗？
1: 谁呀？
0: 老千，把门打开吧，我求你，把门打开吧。
2: 你们是？

0: 事了，
1: 坐着休息会儿。
0: 哎，
1: 慢。
0: 虎子，
1: 哎，
0: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1: 没事儿，只要你上灯好，怎么着都成。
0: 我这伤已经好差不多了，
1: 是恢复挺快的，不过你现在身体还有点虚，得再养养。
0: 我们在这儿待了多久了？
1: 从南京到现在好几个月了。
0: 对了，外面情况怎么样？
1: 怎么说呢，鬼子渡江了，占领了扬州、泰州，反正江南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沦陷了。不过也有好消息，前两天我出去买药，我在路上听人说了，在第五战区，在台儿庄打了一场大胜仗，干掉鬼子好几万。我还听说这次委员长是玩真的了，准备在徐州调集上百万军队围住鬼子两个师团。
0: 是吗？
1: 这可是开仗以来最大一场胜利了。
0: 虎子，
1: 哎，
0: 咱走吧。
1: 上哪儿去？
0: 徐州找部队。
1: 不行，我的团长，你要知道从这儿到徐州好几百里地呢。你再养养吧，等完全都好了咱再走啊。
0: 我的伤肯定没事了，去收拾收拾，明天咱们就走，快点。

0: 怎么回事？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 国军全都撤了，不是要在这跟日本人打仗的吗？怎么撤了？
1: 打什么仗啊？现在城里乱哄哄的，人都往外跑呢。
0: 撤哪去了？
1: 我也不往，好像往西去了，我也不知道。
0: 船长，咱咋办？
1: 先进城找点吃的，休息休息再说。
0: 兄弟，劳驾问个事儿，你知道哪有客栈吗？
2: 往西第三个路口，再往北就一家客栈，但是现在这么乱，开不开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先过去看一下吧。
0: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进来！团长，来了！团长，快走吧，来不及了！
1: 你们快跟我走！快！

0: 我们这些鬼子欺负我，幸亏遇见这两位大哥，是他们救了我。
1: 阿文，哥，团长，团长，怎么回事？他旧伤复发了，走，快走，快，快，走！
0: 你们在门口看着啊！
1: 是。
0: 把他扶起来，帮他把裤子解开。
1: 好。

0: 怎么样了？你们先看着他，我去拿点东西啊。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南京被打垮了，回城里女子寺中救小雅的时候，和鬼子打起来了，团长中了一枪，伤还没养好，结果又遇上鬼子，在欺负刚才那位姑娘，结果我们团长南京。啊，小雅不是也在南京吗？小雅人呢？卫光。
1: 情况不是很好，那伤疤本来已经好了，可这么一折腾，又给裂开感染了。咱们这儿缺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那怎么办？

0: 老赵呢？
1: 吕明呢？
2: 老徐，快进来。
3: 都准备好了，明天什么时候走？
0: 明天咱们出发，我想临时加上两个人。
3: 什么人？
0: 这你就先别管了，反正明天走的时候带上他们俩。哦，对了，其中一个还有伤。
3: 老徐，上级给我的任务是护送这十名学生，我们只选了十名战士执行任务，还要通过复杂的敌占区，再临时加人，我怕护送不了，无法保证行动安全。
0: 你要是护送不了，那就我来吧。
3: 这根本就不是谁来保护的事儿。我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上级知道吗？
0: 回头我会向上级反映的。
3: 好吧，不过你必须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可靠不可靠？老徐，这次秘密护送任务相当重要，消息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0: 老赵，我现在真的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明天我们走，必须要带上他们。
3: 要这样的话，那我绝不同意。
0: 我来只是通知你的，没跟你商量，用不着你同意。
3: 没错，你是这次任务最高指挥，可你别忘了你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应该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0: 什么组织安排？共产党员怎么了？
4: 共产党员就能见死不救了？
0: 我告诉你，那两个人是我的兄弟，
4: 还曾经救过我的命，就是我刘元死，我也要带上他们。
0: 这是我的决定，你必须要执行。你要有什么意见，
4: 到了虎头山，你跟上级反映去。

我说句话好不好？我是做医生的，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不能见死不救。首先，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我可能就回不来了。这两个人刚刚在路上救过我。其次，即便像你们所说的，他们两个人可能有问题。 难道你们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两个人了？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而且这两个人都是老徐的朋友，老徐你们还信不过吗？老徐同志可是老党员了，咱们做事不能这么绝。

0: 好了，大家停一下，原地休息五分钟。快，歇会儿。
1: 把他扶起来。
0: 哦，

0: 伤怎么样？
1: 伤伤这么厉害？把他放下。哎，他怎么样了？我感觉他体质很不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觉得他情绪好像很低落。
2: 这样对他康复很不利。他怎么了？一言难尽。我们是从南京逃出来的，他的亲人跟朋友都死了。好了，咱们该走了。这里还是敌占区，咱不能耽搁太久。
1: 走吧，等一下，你们两个帮忙谈一下单价。说你们呢，没听到吗？去吧。
3: 是。
1: 赵班长，咱们现在在敌占区，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必须加快行动速度。这两个人既然在我们的队伍里。 他就是我们队伍的人，你不能老什么都不管。你有情绪，可以回去反映，但这两个人必须送上虎头山。而且我告诉你，这两个人是在南京打过仗的，守过南京城的，都是咱们抗日队伍的人。而且这个伤员，他亲人都在南京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得有中国人的同情心。

0: 来，我也搭把手。哎呀，不用了，不用了，照顾好学生吧。嗨，没事。前两天说话有点急，别往心里去啊。老徐，你要是不提我都忘了。都是同志，说这些干嘛？
1: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小我们一起长大，之前又救过我的命。你说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再加上他的亲人朋友。 也都去世了，我能见死不救吗？
0: 老徐，要我说呀，你从开始就该告诉我的，知道吗？我要早知道这样，我怎么可能不管呀？
1: 行，理解就好。

0: 这是哪儿啊？
1: 老徐，他醒了。
2: 醒了。哥，他们为什么叫你老徐啊？徐书成是我现在的名字。
0: 前面的山梁太陡了，你们抬着他没法过去。
3: 没事，我背他。那现在走。
0: 这是哪儿啊？
3: 去虎头山上路上，虎头山是哪儿？
0: 八路军那个根据地，带你过去疗伤。我跟虎子要去找我们自己的妹。大王的，
3: 是不行。既然到这儿了，我一定要把你送到虎头山去，咱们好好疗养疗养。
0: 我得去你们八路那边兴趣。
3: 虎子。
0: 咱们走，
3: 不行，虎子，山下发现鬼子。

0: 他奶奶的，看样子得有好几十个小鬼子。这是一个日军整编小分队，他们的标准配置应该有70人，下一个机枪组，一个掷弹筒组，还有2个步枪组。他们的人力和火力都是我们的10倍以上。
1: 估摸着再有10分钟，鬼子就上来了。我们必须要马上转移学生。那家门口和鬼子盯上了，缘分呢？老徐，我给你派一名战士，您保护学生们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到了山后，往北走有一片玉米地，你们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我带人在这掩护。
0: 好，但是不许恋战。
1: 你们快撤！铁牛。

0: 你跟着老徐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其他人跟我留下准备战斗。
1: 班长，我也要留下。
0: 别啰嗦了，快走，保护好学生们。哎，把手榴弹都给我留下。
1: 是。
2: 班长同志，给我们也发支枪吧，我们也去打鬼子。
3: 对，给两个手榴弹也行，要死一起死。
0: 胡闹，给你们发枪，你摸过枪吗？等待会儿打起来是保护你们还是打鬼子？
3: 快撤，
0: 其他人跟我一起准备战斗。
4: 等一下，赵班长，就我们这几个人在不占任何优势的情况下阻击一个装备精良的日军小分队，能坚持多久？能坚持十分钟吗？还有，就算你坚持十分钟，这帮学生又能跑出多远？能跑出日军的火力范围吗？
0: 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懂得这么多？
4: 赵班长，把你望远镜借我用一下。
5: 班长，我刚才听见有人叫他团长，看来他是国军的人，咱们要小心一点。
0: 老许，你跟我说实话，他到底是什么人？
4: 赵班长，在学生跑进玉米地之前，绝对不能让鬼子摸上山顶。我们现在有两个有利条件：第一，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第二，这儿的地形对我们还算有利，我们可以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6: 张班长，给我一杆枪，再给他一杆枪。

0: 打吧，先不着急，我得先干掉鬼子的指挥官。
1: 那儿有个少佐，我先干掉他。
0: 等一下，鬼子小队长的军衔是少尉，我先把这个少尉打了。等我打掉这个少尉，你再打那个少佐。

お前ら俺にすげえ基準弁護士だ。

0: 他们应该已经进了玉米地了。
1: 通知大家，迂回撤退，撤！
2: 大哥，反正他们已经撤了，
3: 快，拉二下，咱们也撤，到清场上集合。

0: 这回啊，这小鬼子够喝上一壶。走，
1: 哎，你妈的，真遭贼！

0: 情况怎么样？鬼子被我们消灭了30多个，估计他们还有30人。
1: 鬼子现在在哪儿？
0: 放心吧，都被我们甩在后面了，估计这会儿啊在山上转呢。这回可多亏你这个兄弟了，他枪法太神了。
2: 那当然，他可是有名的神枪手。
0: 是吗？
3: 哎，你没事吧？
2: 没事。他最好的智商药就是打鬼子。

0: 鬼子来了，检查弹药，准备战斗，快！
1: 老赵，这离你们要去的地方还有多远？再有十几里地儿就是羊村，到了羊村是咱根据地。
0: 我们现在不能出去，鬼子很容易发现我们。
1: 要不咱们天黑再走？我看现在离天黑最多2个小时。哎，这儿地形我熟，夜里摸出去肯定没问题。
0: 好，让大家注意隐蔽。 不要走动，不要说话。我们躲在这儿，鬼子一般不会发现我们。就怕？
1: 怕什么？
0: 老赵，快忍着拿刺刀把这些玉米都砍掉。
1: 为什么？
0: 快！

0: 老张，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1: 20多发，怎么了？
0: 让学员把书包都拿出来，排成两行，躲在我们身后，然后把书包腾空，里边装石头做掩体。快，
2: 快过来，快！
3: 部队，阿布列塞。

0: 现在玉米全被烧光了，我们移动很容易被鬼子发现。哎，那怎么办？现在离天黑还早呢。哎，哥，哥，哥，哥，哥，
1: 没事，别动。
0: 穿肺部应该是跳弹，不会马上止血，不然就不行了。慢点跑，听我说，一会儿我们冲上去，你带着刘烨和同学们先撤。
1: 这，
0: 伙伴，
2: 哎，
0: 上次到，
2: 是。
0: 伙伴，
2: 哎，
0: 我说一二三，咱们就冲，好。
2: Amazing。

击！哎，我们的人来了，兄弟们，杀！

0: 哎，老徐怎么样了？问贵妃去。
1: 现在还不清楚，范大夫正在处理伤口。许连长，你别着急，再等等看啊。
0: 参谋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卫国同志，徐虎同志，这是我们团参谋长李勇同志，许光荣连长。
2: 长官，
0: 你们好。
1: 大家都是远道而来，好好安顿一下啊。
2: 是。
3: 参谋长，
4: 肖一同志，情况怎么样了？
3: 伤口已经做了处理，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了。不过弹片还留在体内。
4: 那怎么办？
3: 赶快送到城里，找将军做手术的医院，把弹片取出来。
4: 越州城有没有同志？要不送？

0: 叶州啊，让你们地下党同志帮忙安排下医院，这样最好了。不过要快，越快越好。
1: 那事不宜迟，武松他们去啊。
2: 等等，
0: 你不要去了。三连的事情还要你做主，派一个同志吧。也好，
2: 嗯，
0: 那你们好好休息，照顾好啊。
2: 好。
0: 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名单里没有啊，他们俩是怎么回事？
2: 我也不太清楚啊，
0: 马上调查一下。
2: 好，
3: 来，快进来。哎，就这儿吧，你们俩先在这儿住下啊，好好休息一下。
2: 好，
3: 来这边，来进来吧。条件虽然艰苦了一点。不过我跟房东刘大娘说了，今天晚上给你们做铁饼子吃。
4: 赵班长，徐先生让我通知你，马上到连部开会。
3: 知道了，你先去吧。
4: 好，
3: 那先这么着，兄弟，好好休息，啊。
5: 团长，咱们不会是真留这当八路了吧？
3: 这次战斗还真多亏了这个周卫国，要不是他临场指挥啊，我们压根儿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战果，甚至连那些学生的安全可能都无法保证。
6: 黑山岗的战斗我们尽管已经清楚了，你就不用再多说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周卫国和徐虎。哎，徐书成同志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什么身份？
3: 这个嘛，我问过他，他说他们是他的朋友。
6: 朋友？那老徐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们俩到底是做什么的？
3: 老徐说等到了虎头山根据地以后，他自己向领导汇报。我问他，他也不说呀。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7: 没什么，我们就是想仔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周卫国的一些情况。赵班长，你现在回忆一下，在整个护送过程当中，这个周卫国有没有一些比较奇怪的或者反常的举动？
3: 开始的时候他是发着烧的，一直在昏迷中。等我们到了黑山岗以后，他才醒来。哎，可是我们一遇上那伙鬼子啊，他突然间精神了，感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一下子变得那么强悍。到现在为止，我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
7: 在黑山岗，这个周卫国还跟你说没说些自己的情况？
3: 那倒没有。这一路上我也没太在意他，也没跟他聊什么。哦，对了，范小雨一直在照顾他，他了解的可能要多一些。
6: 要不这样吧，咱们把小雨同志叫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7: 去吧。
3: 是。
7: 哎，等等，这两个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3: 我把他们安排在刘大娘家了。
7: 一定要密切注视他们俩的举动，尽量避免他们俩在村里走动。
3: 这
7: 提高警惕是有必要的。把范小雨叫来。
3: 是。
8: 这次护送的整个计划都是你们安排的，一路上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到了虎头山跟前倒出了事儿。你们俩是知道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到的，应该提前去接应我们才对。
7: 对，是是。小雨同志说的对，我已经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另外我和许连长也做了自我批评，也接受小雨同志的批评。
8: 我可不敢批评两位首长。两位首长还有事吗？没事的话我回去照顾伤员了。
7: 你等一等，小雨，你等一等。咱们长话短说，长话短说啊。
6: 啊，小雨同志，我们确实有点事儿想问你一下。我们想了解一下周卫国和徐虎这两个人，
8: 他们两个人原本不是我们队伍里的，但在徐州他们救过我。那个叫周卫国的应该是老徐的朋友，好像还救过老徐。当时周卫国旧伤复发，是老徐决定把他带回虎头山的。当时同志们都还有点情绪呢，不过呀，多亏带上了他，要是没了他呀，黑山岗那一仗还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7: 小雨同志，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了。我是想问你，这个周卫国

0: 谈起过他从前是干什么的吗？他的经历是什么样子的？
1: 他们也是军人。
0: 军人，这就对了。
1: 嗯，
0: 接着说。
1: 他们也打过日本人，参加过南京保卫战。我听见徐虎管这卫国叫团长。
0: 团长？
1: 对，是团长。
2: 合着他们是国民党的军官？
1: 国民党军官怎么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你不是也看见周大哥他们打鬼子了吗？
0: 好了，没事了，小雨，你那边还有事情，你先忙吧，就谈到这儿。
1: 行，先走了。
3: 混账！这个赵杰到底搞什么名堂？居然给老子带回两个国民党！
2: 老李，别生气啊！
3: 什么别生气？不知道我李永有多么恨国民党吗？我们有多少亲人、多少战友都死在国民党的手里？
2: 是，这我都知道。可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吗？
3: 狗屁！什么合作？你相信这种合作吗？啊？国民党还有诚意吗？他们打他们的，我们打我们的，来虎头山干什么？
0: 这两个人很危险，国荣啊，我不放心。我们去看一下。怎么样，吃的还好吗？我们这个地方条件很艰苦，住的也比较简陋，所以你们就先将就一下啊。
4: 已经很不错了，李长官客气了。
0: 这次多亏了你们啊，救了我们的同志，立了大功，我一定会向上级的首长汇报，好好的感谢你们。
4: 谢就不用了，打鬼子是我们的本分。
0: 说得好。那时候也不早了，你们就早点休息，我先走了啊。改天请你们喝酒啊。

0: 哎，老周，你们去哪儿啊？啊，我们俩出去溜达溜达。这大晚上的，回去歇着吧。啊！
1: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团长，这些人什么意思啊？把咱当成什么人了？咱怎么能就这么被关着吧？

0: 团长，咱去哪儿？走着看呗。哎，
1: 朱大哥，
2: 饭呢？这么晚了，你不睡觉，你跑出来干嘛来了？我睡不着，正好要去找你们呢。哎，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哎呀，我们在这里好像不太受欢迎啊。
2: 不受欢迎？
1: 嗯。
2: 谁不欢迎你们了？
1: 要是欢迎的话，干嘛找两个人帮我们看押去了？
2: 看押你们？嗯。你们想太多了，不是看押，只是因为啊，你们俩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他们可能才。

0: 等调查清楚完了以后再决定。
1: 调查？老子替你们打鬼子，救你们的命，就这么对老子？团长怎么办？
2: 范大夫，你还是让我们俩走吧。
0: 周大哥，您这样是离不开杨村的。哎
1: 呦，放心吧，就那几个敏感暗哨拦不住我们。
0: 但万一起了冲突就更不好了。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去，我先回去拿点东西，你们在这等会儿我啊。

0: 大哥，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那这里边是点干粮跟钱，拿路上用吧。谢谢啊，谢谢你啊，范大夫。那我们走了。
1: 报告，什么事儿？刚才我去给周玉国他们送铺盖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跑了。什么？跑了？好你个赵姐，连个山都扛不住了。他们怎么走的？我们进去的时候，看见屋顶上有一个大洞，应该是掀开瓦顶走的。
2: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这两个人来咱们虎头山一定怀有特殊的任务。这样。 我带一个排的战士去机关严加防范，以免他们盗取机密的资料。你南光荣，带上你的连到外围去搜查，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3: 是，走。

0: 闹大就闹大呗。咱们天亮之前必须逃出羊村，就凭他们还想抓住我，吹呢。有点能耐啊。没完没了啊你啊。
1: 走。团长，咱接下来去哪儿？
2: 哪儿能打鬼子去哪儿。
1: 啊，哎，不是说国军的大部队向西撤了吗？咱往西走吧，肯定能碰上队伍。
2: 行啊，那咱得先去找点吃的呀。
1: 别别别，我这都快饿扁了。
3: 报告。
4: 怎么样了？
3: 都搜遍了，这。
5: 传达我的命令，调动所有的部队，一定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抓回来。
6: 是，
5: 等等，
6: 参谋长，这两个人应该已经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了。如果我们再追下去的话，就要进入敌占区了，搞不好我们自己会有损失啊。
3: 走。走走走，哎，你过来，
1: 老子
7: 是军舰。
3: 去哪儿了？
1: 还是逃难了，去那边透前进。
3: 过去吧。
1: 谢谢老子，谢谢老子。
3: 过来，快点，
7: 是军舰。
3: 你们俩一起的？
1: 哎，是是是，俺俩是老表。
3: 行，走吧。
1: 谢谢老总啊。

0: 小鬼子搞什么名堂？不知道，反正不是城南人，找机会就走。哎，
1: 喂，拖累。
2: 苦涩的温柔。
3: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

0: 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1: 我一开始也不相信，百福银杯免费送。结果我打个电话过去，哎呀，真的是免费送，这太划算了，这么好的事你到哪去找啊，你赶紧抢呗。
2: 打了3个电话，总是啊抢到了。这百福银杯啊，拿到手里啊又气派又贵气，白衣上啊全是福字，吉利的很的。关键是今天是免费送，手慢一点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3: 一个送自己，另外一个咱送亲朋，关键是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了，太划算了。
4: 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呀，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呀，高端大气的百福银杯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百福临门，走到哪呀都够气派，够档次。李总呀，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百福银杯，真的是免费送吗？
5: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啊，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银杯。每一个百福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杯身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寓意百福临门，福寿安康，耗时数周才能打造出一个。百福雕刻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百福银杯都配齐。今天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为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百福银杯，退，跟宣传的不一样，退，跟专柜里的不一样，依然给您退退退。
4: 哇，太棒了。那李总呀，这百福银杯啊，今天呀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5: 今天咱们百福银杯杯身100个福字，寓意百福临门，福寿安康，福气满满。咱们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福字，百福银杯送到家就是把福气送到家。为了打响品牌，让更多人知道用上咱们的百福银杯，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百福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补贴给大家。拿到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0: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4: 我明白了呀，也就是说今天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给大家试用，为的呀就是让大家呀帮咱们多多的做宣传。
5: 今天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百福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百福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用后满意帮我们多多宣传，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4: 哇，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呀够大气够豪爽。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呀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百福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杯今天免费送，但是呀限时限量，每人呢限领2个，太划算太超值，千万不要错过。
0: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回家。每套都有 有权威检测证书，杯体全部含银，仅限前100名，马上打电话报名。
4: 刚刚打开电视的朋友们啊，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美省啊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

0: 家非常感谢，说明大家对百福银杯非常认可。杯子采用浮雕手法，精雕细琢，杯身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有篆书、楷书、隶书、行草，各具风韵，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到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中国人最讲究福字，100个福聚于一气，送老人是祝寿，送朋友是送福，送自己是纳福。百福银杯走到哪儿福气带到哪儿。
1: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你瞧瞧这百福银杯，多漂亮，那个杯身上还有100个福字，那个各个字体啊你看都不一样，哎，真是好东西啊，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儿还轮到我。我给我身边的老伙计们啊都说了，让他们俩赶紧打电话，手腕啊可都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回家，仅限100名，抢完不送，马上打电话报名。
3: 后台的数据啊又刷新了，主持人呀刚刚看了一下，眼下呀就剩下最后不到30个名额了，没打电话的朋友真的不要再犹豫了，再不抢呀就没了。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这个百福银杯啊您今天抢到就是赚到。观众朋友们，今天啊真的是有福了，免费领到手的百福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是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一拿出来呀、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杯身呀100个福字，送人呢是送福，那是一款福气杯，但是呀剩最后10个名额了，一定要赶紧打电话。
2: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4: 我呀是替我老伴抢的，他一直念叨啊，泡的这水呀、特别好喝，就是啊舍不得买。这回看电视上啊，厂家正在搞活动，赶紧打电话。没几天呢、就送上门来了，老伴儿啊高兴的像个老小孩，天天呢、抱着到处炫耀。说实在的，这个百福银杯呀、它就是好，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呀、我打得太值了。
5: 我一开始啊只抢了一个我自己用，但拿到手一看，这做工、这品质真是太值了。我赶紧让我媳妇儿再打电话，再抢2个，一个我送老丈人祝寿，另外一个我送客户。这个百福银杯送出去，那真的太体面了。你看这杯身上全是福字，是吧？这寓意又好，比送烟送酒啊那强100倍。自用有面子，送礼呢还有礼子，但就是啊得赶紧打电话，可别等没了才后悔啊。
2: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马上。

0: 我就问就走了呗。
1: 喂，鬼子佬，辞了天机。
2: 怎么了，团长？
3: 妈的，被狗日的征用了。
1: 啊！

0: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应该慢一下，报告。
1: 李连长，政委，真该是辛苦了。
2: 报告政委，三连连长许光荣正在向参谋长汇报工作。
1: 哎，坐吧。
2: 哎呀，最近连连有什么事吗？怎么，出什么事了？
1: 政委，有件事情我必须跟您汇报一下。

0: 12点位置的鬼子吗？
1: 看看，
0: 一会儿咱俩摸过去，他那个位置好，拿着他的枪，我们可以趁乱跑。
2: 干什么去？
0: 爷，俺上个便所，憋不住了。
2: 去吧，快去换位。

0: 所有家伙事儿能拿的都拿走，搜他们身，值钱的都拿走。
1: 快，有钱的都掏出来，
2: 搜出来，值钱的给我拿出来，
3: 把钱都拿出来，
4: 快，
3: 快，
4: 快，
3: 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

0: 都听着，我们是清风寨抗日好汉。
1: 土匪啊！
2: 干什么呀？低头！
3: 哎，把他们都拢一块，拢一块！哎
2: 呀，拢在一块！
4: 快来，快来！
2: 快点，
4: 老大寻我了，快点！
0: 蒋委员长说了，守土抗日，人人有责。你们这点钱，就算交抗日经费了。当然了，爷爷我也不全拿。老四，发给他们每人一块，就当路费了。
5: 来，
0: 拿着。来，哎，老四，后面那俩。
5: 好，来，你俩。
2: 哟，接着，接着，好，你们俩的。
1: 团长，这他娘的唱的哪出啊？咱俩还捞两块。
0: 路费也发了，你们呢都滚球吧。要是小日本问起来谁干的，爷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清风寨朱子明。弟兄们撤。
1: 团长，咱一块走吧，再不走小鬼子回来了。
6: 这帮人倒有点意思。
1: 你说什么？
6: 这帮人有点意思。咱不走了。
1: 不走了？
6: 留在这儿打鬼子。
1: 在这儿
6: 我们上清风寨。
1: 这帮土匪差点意思吧？
6: 差点是差点，要看谁带。走。
7: 也是我带出杨村的，他们两个人身手都很好，我怕他们自己出杨村会和我们的战士发生冲突，这样的话不管上到哪一方都是我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毕竟他们救过我，还帮我们打过鬼子，况且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更不愿意看见我们彼此成为仇人。我的话完了，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罚。
8: 哎，坐坐坐。你说了这么一大堆符合逻辑性的理由，恐怕我要处分你，你也不会服气吧？
7: 组织的任何处理，我都无条件接受。
8: 陈干事，谈谈你的看法。
9: 我认为范孝宇同志的考虑和做法是对的。许连长和
10: 陈一同志有话可以直说。
9: 是，李参谋长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是必要的，只是采取的方式有点过激。如果他们真的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我们就更应该以礼相待，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他们来到虎头山，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那当然，如果真能像小雨想的那样把他们留在虎头山一同打鬼子，那就更好了。
8: 不愧是搞宣传工作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就是强。他们人虽然已经走了，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都必须加强头脑里边的统战意识。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老李和许连长保持警惕性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边的统战意识增强了，这个周卫国就可能为我们所用。
9: 是，我一定加强统战的宣传工作。
8: 好，这件事呢我知道了，等老邱回来以后，我们还要对这件事情做进一步的讨论。
11: 994、快，还有六个，加油。995、996、快快，96、97、998、999，快，还有一个，下去，1000。
12: 行了，
11: 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做一组。
12: 啊！我团长，你饶了我吧，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11: 我也没吃饭呢。
12: 哎，团长，咱俩没事跟这儿蹲着干嘛呀？
11: 等天黑啊。
12: 天黑了上清风寨。
11: 行。

0: 为啥？
1: 你能不能用用脑子呀？你说你光长这么结实有什么用啊？啊，你就这么上去，你不给人带份见面礼，啊？
0: 见面礼？我说团长，咱俩可都是饿了好几天了，就这两块大洋还是人朱老大赏咱们的呢，咱哪来见面礼啊？
1: 你不给人送见面礼，你就这么去投奔人家，人家能把你当回事吗？
0: 可也是，就这么两手空空的上去，人也不拿咱当回事儿，过两天一人给咱发根标枪，弄身兽皮，每天让咱哇哒哒哒哒哒，咱也不懂这方言呢。
1: 贫，就你贫，知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
2: 他妈什么脑子？再坐一千个，快点，快点，坐坐。
1: 开始，一，哎呀，自己数，自己数，二什么二？一，来，哎呀，开始，
3: 一。

0: 人哪去了？
1: 老四，

0: 怎么进来的？朱大哥，您就别忙活了，子弹都在这儿呢。来人，来人呐！朱大哥，您是找您那些兄弟吗？
1: 深夜造访是有何贵干？我什么地方得罪二位了吗？提个醒呗，也让我死个痛快。
0: 那个朱大哥，其实今天我们来就是投奔您的，略展身手，多有冒犯。这位是我老大。

0: 弟兄们，今儿把你们都给叫来，是有一件大事告诉你们。今天咱们清风寨又添了两位弟兄，这位是周兄弟，那位是徐兄弟。从今儿开始，这位周兄弟就是咱们清风寨二当家的了。好像你们有什么话要说、啊、
1: 大哥，弟兄们有想法
0: 说。
2: 大哥，这姓周的初来乍到，他凭什么当二当家的？
0: 你们要是有本事能让人给绑了吗？你们几个要真有这能耐，我把这座让给你们。
1: 大哥，他们那是偷袭我们，我们确实是也没想到，所以他们才……我们不服。这样，我跟姓周的，我们两个单独比试比试，他要是能把我撂倒，我就服他；要是撂不倒，

0: 我们是来救周兄弟的，周兄弟，那你看这事儿，
1: 好说，用不着老大出手，
0: 我来。
1: 好，你果然够爽快，我让你三招，
0: 少啰嗦，四个一块上。

0: 我算是快到家了，现在我一闭眼睛就想起咱们虎头山的烙饼卷大葱啊！
1: 你以为就你小子想啊？我还想呢，不如这样，咱们赛赛马，看谁的马快，天黑之前赶到团部。
2: 好嘞。

0: 得多绕两天的路呢。
1: 你说什么？绕过去？门也没有。
2: 团长，您说吧，怎么办？
1: 小龙，看见对面的山岗子了吗？
2: 看见了。
1: 你过去给我放两枪。老许给的能量火鞭带着呢吗？
2: 带着呢。
1: 给我点上，咱们路过去。
0: 是，团长。

0: 村长，您这是要给小鬼子们上一课呀？
1: 参谋就是参谋啊，我们走。嗯，
2: 走走。什么东西？
3: 这是草药，给俺娘治病用的。
2: 是不是给八路送的？
3: 不是，给俺娘治病用的。
2: 妈的，看你都不是好人。
4: 放开！刘八路，快集合！来人呐！
5: 团长，活干完了，
1: 咱们冲过去。
5: 是，
6: 去。

0: 小鬼子，还能挡得住咱们？
1: 僵尸，回去。
2: 啊，
1: 村长啊，刚才那一下子可够小鬼子们喝一壶的。
3: 你觉得还行吧？
0: 可以啊，
3: 这我们团部看看吧。
1: 嚯，
2: 不错呀，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呢。
1: 团长，我先去三连看看。
3: 去吧，去吧，去吧。
1: 张伟，
4: 老邱，回来了，
1: 回来了。哎，老吴。
3: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楚同志，是总部新任命咱们独立团的参谋。
1: 张楚，老吴，嘿嘿，
3: 怎么是你啊？
1: 哎，你们两个认识啊？
0: 其实认识，我们一块在南京搞过地下党。
1: 哎，
3: 别站着了，坐着聊吧。
1: 来啊，坐，
3: 坐。
1: 哎，
3: 你现在在哪儿啊？够怎么样？
1: 当年我赶到你书店门口的时候，站岗员特务把你押上车。
0: 哎呀，这几年。
3: 我可享福了，国民党啊请我吃了几年的牢饭，这不，第二次国共合作才给我放出来，然后组织上派我去延安学习，现在啊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1: 这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在一块工作了。
0: 是啊，
3: <笑>哎，有个情况你肯定不知道，陈怡也在咱们独立团。
1: 陈怡也在。
5: 来了，张楚，没想到吧？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1: 我被派到咱们虎头山来做参谋。
5: 是吗？哎呦，太好了，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1: 是，以后又在一起了。
5: 张楚，
1: 哎，范小雨，
5: 你怎么到我们虎头山来了？
1: 什么是你们的虎头山啊？以后啊，是咱们的虎头山。
5: 哎。
6: 哎，你们俩认识啊？
1: 哦，我们俩在延安学习的时候认识的。
5: 你们俩认识啊？
6: 我跟你陈怡姐呀，何止是认识啊？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俩是同学，在南京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年的假夫妻呢。
5: 假夫妻？难怪我看你们关系不一般，不会是假戏真做了吧？
6: 小雨，你担心我揍你啊？<笑>
5: 我跟陈怡姐呀，不用那么婆婆妈妈的解释。
6: 快说，到虎头山干嘛来了？是不是跟陈怡姐结婚来了？<笑>死丫头，又没正经的。
7: 这次来是组织上安排我给咱们虎头山做参谋。
6: 解释那么多干嘛呀？男子汉大丈夫，结婚娶媳妇儿有什么可不好意思的？
7: 老吴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团里的工作。 全靠你主持，辛苦了。最近团的情况怎么样？啊，哦，还好，一切情况呢，基本算是正常。不对吧？啊，鬼子可把钉子都插到咱们心脏上来了。<笑>
3: 看来啊，什么事情都瞒不了你。<笑>
6: 老吴，这个钉子我们迟早得拔，晚拔不如早拔。我看这样，不如咱们立刻召集全团所有联谊上的干部，今天晚上开个会。这次我们呢去徐州接一批学生，没想到都到虎头山了，还遇到了一票鬼子。老徐的胸口中了一颗榴弹，弹片取不出来，被送到城里啊做手术去了。
1: 哎，你说这个老徐？

0: 是谁啊？
1: 江苏特工韦的。
2: 那他有生命危险吗？
1: 应该不会，估计这会儿啊好的也差不多了。哎，老徐这次啊从徐州带来一个人，是他的一个朋友，打仗特别的厉害，要不是他呀，我们估计啊都回不来了。
0: 瞧你说的这么邪乎，有这么严重吗？
1: 真的，我们才十个战士，鬼子啊有70多号人呢。
0: 相差这么悬殊啊，那这个人打仗确实有一套。你这么一说呀，我真想认识认识他。哎，他叫什么呀？在哪儿呢？
1: 他叫周卫国，现在他离开虎头山了。
3: 报告，
4: 陈干事、张参谋，团长通知，请二位到桃木开会。
0: 好，我们这就过去，先开会吧。
2: 好吧，走。
5: 同志们，从去年的77事变算起，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年头。要是从918事变算起，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已经有了7年。抗战打了这么多年，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咬紧牙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挺过去。这次我去总部开会，给大家带回来一本书，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只要大家能读懂这本书，我们就能和小鬼子周旋到底。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要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很艰苦，正是需要我们保存有生力量的时候，所以只保是保不住的。毛主席说过，攻守攻守，不仅要守，而且要攻出去。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我们下一阶段该怎么办。
6: 团长，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要跟小鬼子他们
5: 坐。同志们，你们看，这是新风口，这是虎头山，这是我们从北面进入虎头山的必经之路。现在鬼子在这里给我们插了一颗钉子，躲我们是躲不过去的。
6: 团长，打吧。这小鬼子在咱们心窝子里插了一根钉子，这滋味不好受啊。
5: 说得好啊，我今天把大家叫来，就是想商量商量怎么着才能把这个钉子给拔了。
6: 立正，准备射击。把枪端好了，
7: 注意啊，射击的时候注意力集中。缺口准星目标3.1线，
6: 射击。鬼子上茅房呢，不好了。上膛，瞄准。
4: 报告，山下掩子来了一封信，说是八路要攻打鬼子的七风口。
6: 什么？八路要打七风口？
8: 就八路那点家门事儿，打七风口，打得赢吗？
9: 管他打得赢打不赢，只要是打仗，咱们呢就能捞一把。
7: 嗯，哎，我怎么没听明白啊？人家八路打鬼子，咱能有什么好处？
9: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所谓枪炮一响，黄金万两，只要是一开战，咱们就可以呀浑水摸鱼打捞他一把。
7: 明白了，趁火打劫弄点战利品呗。
8: 哎，这是咱拿手好戏啊。
6: 哎，大哥，八路准备什么时候打？
10: 就这一两天呢。
9: 大哥，要是按我的意思，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和八路和好干，你看怎么样？
10: 不行，这次鬼的人多，我琢磨着八路多半打不赢，赔本的买卖咱就别跟人掺和了吧。
8: 哎，我觉着五爷说的有道理，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干。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在后头瞅着，八路要是行咱们就打，八路要是不行咱们开溜，是不是？
9: 放屁，都像你这个熊样，那还怎么打鬼子？
8: 你才放屁呢，咱们多少人啊，鬼子多少人啊，能硬拼吗？你以为咱们正规军啊？
9: 那也不能装。
8: 行了，

0: 吵什么吵？
1: 别吵了，兄弟，你说，咱们这仗打还是不打？掺和吗？弟兄们，这是虎头山，这是奇峰口。奇峰口是通往虎头山的必经要地。鬼子在奇峰口这儿驻扎了有100多人。
2: 对，没错，他们有2个小队。
1: 以八路军虎头山的兵力，要想拿下奇峰口，至少需要3个小时。一旦鬼子的机械化部队增援，奇峰口这个据点根本就拿不下来。
0: 大哥，你拿主意吧，咱们到底入不入伙？
1: 兄弟，你说呢？
3: 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不能入伙。奇峰口这个据点太难打了，如果我们入伙的话，很可能我们自己都要搭进去。但是我的意思，咱们这次帮着八路打。
1: 帮？怎么帮啊？

0: 怎么样？我清楚了吧？好了，咱们现在啊有8箱手雷，19箱炸弹，总共加起来啊一共有27大箱歪把子，2挺，剩下的步枪呢，一共有100多杆，那子弹呢多的就数不清了。这些啊都是咱们以前从鬼子那儿抢来的。<笑>
1: 行啊，李小子，脑子里还真有数。记着啊，一颗子弹都不能少。放心吧，
0: 兄弟，你说。
2: 全带，
3: 什么？全带？
2: 二当家的，你还不知道吧？这可是咱们清风寨全部的家底儿啊！全带上，你知道我们弄这些家底儿有多不容易呀？再说，全带上有什么用啊？咱们也用不上啊！
3: 是啊，二当家的，咱们这些家伙事儿足够装备4、500人了。咱们才多少人？才100多号人，带这么多东西，干嘛去呀？这。
4: 对，没错，
5: 大当家的，这次可不能听二当家的了，这可是咱们全部的家底儿啊！
2: 是啊，
5: 万一有什么闪失，那咱们的家底儿可就全都没了。
4: 是啊，这事儿你得拿主意。
5: 嗯，兄弟，你说怎么着？
4: 大哥，守到孩子套不着狼的道理，你应该懂的。
6: 报告团长，一营、二营、三营所有战士全部整装完毕，区小队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所有的围点和打援也已经准备就绪，就等团长命令。好，听我命令，都回去睡觉。
7: 为什么呀，团长？
6: 这一仗我们打的不是武器弹药，拼的是体力。鬼子援军太近，我们要不把小鬼子调到满山跑。 西风口，我们就拿不下。你们都回去睡觉，准备和小鬼子赛脚丫子，都听明白了吗？
0: 明白。
6: 三连长
0: 啊，
6: 你们三连是团里的尖刀连，这次没能让你打主攻，是不是有情绪啊？
0: 有时候情绪多少有点。
6: 但是您是我的老上级，您让我做什么，我保证完成任务。哼，你小子，那么我问你，这次我们攻打齐风口胜败的关键在哪儿？
0: 那肯定是主攻部队啊，齐风口可是场硬仗。
6: 对，就是主攻部队，所以我把除了你们连以外最能打的二连放到了主攻位置。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派你们连去打阻击吗？ 来看，这是齐风口，这是鬼子周围的方庄、肖村、李村据点。我们已经请了友邻部队帮我们打援，为的是防止鬼子对我们两面夹击。你们这次主要任务就是打莱阳县城的援军。

0: 鄱阳县城是鬼子的全部精锐，以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实力，还不敢和小鬼子硬拼。这次能不能拿下奇峰口，就看你们连能不能挡住鬼子鄱阳县城援军的三个小时。这一仗，我让你用脑子，而不是拼人命。你一个连去拼他的增援部队，最多只能坚持半小时。我要的是三个小时，你能做到吗？能。
1: 把张楚也派给你们，这一仗就看你们的了。是，
0: 回去休息吧。
2: 好。
3: 兄弟，
4: 大哥，
3: 照你的意思，咱准备的也差不多了。你看，还缺什么？
4: 大哥，咱们山上有干过泥瓦匠的兄弟吗？
3: 干泥瓦匠的。
2: 有啊，他干过。
4: 二当家有什么吩咐？你再找几个跟你一样干过泥瓦匠的兄弟，拉上两车洋灰，跟着队伍一起走。
3: 大哥，赵二当家的吩咐去做。
2: 是，我这就去。
5: 大哥，
3: 大哥，山下眼子又来信了。
4: 怎么说？来的信说八路那边没动静啊。
3: 这八路到底打不打呀？
4: 哎，你们那情报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0: 大当家，千真万确，八路军肯定要打，但是邪了门了。这前两天又是训练，又是集合的，这两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天天睡觉。
4: 那兄弟怎么着？咱们也睡？
3: 恐怕咱们睡不成了。
0: 按原计划行动。好。
6: 这二当家的心思真是琢磨不透，咱这是打仗去了，还是盖房子去了，还拉两大车洋灰？
7: 哎，赵爷，哎，您知道二当家怎么寻思的了吗？你问我，我他娘的问谁去？去，该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去。

0: 就是这儿，咱们得抓紧时间准备。那准备吧，二当家你说吧，咱们怎么准备？现在离天亮大概还有5个小时，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山谷里头所有的石头剜除，我们不能给敌人留下任何一个掩体。大哥，你看见了没有？那两块石头。
1: 嗯，看见了。
0: 大哥，你们一会上去，把石头底下尽量挖深，然后埋上炸药。
1: 埋伏在那儿，见到鬼子打光自己所有的子弹，然后咱们去肉搏。还有，找4个枪法好的兄弟，专打鬼子的轻重机枪。兄弟，那你得跟咱说明白了，为什么选这么个地方？这离哪儿最近呢？离莱阳县城近呢，可离七风口可就远了去了。
0: 是啊。
1: 八路在齐风口打，咱们这儿离鬼子的莱阳指挥部最近。齐风口一旦有什么失误，鬼子一定会派兵增援，我们就躲在这儿，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嗯，行，听你这么一说啊，还真有点道道。行，兄弟，这些弟兄们打鬼子都不如你厉害，听你的。
0: 行，那咱们大家伙儿抓紧时间准备。
2: 好
3: 啊，
0: 少天
3: 啊。
1: 你得跟我走，天亮以后咱还有别的活干。
2: 等会儿，你在这儿准备了，你怎么知道莱阳的鬼子就一定从这儿过呢？
1: 他要是不从这儿过，那咱不白忙活了？
4: 对呀。
1: 好，听二当家的，动吧。

0: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

0: 十大传世财富姻缘，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 十大传世财富姻缘，珍贵的姻缘，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2: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松动，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姻缘，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 十大传世财富姻缘，珍贵的姻缘，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姻缘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2: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1: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松动，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2: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

0: 金融保险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1: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
2: 我抢了五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叫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

0: 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十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球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4: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1: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3: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穿家宝。
4: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球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2: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3: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京东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

0: 钱币1871年亨第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第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硝烟中拍摄了白求恩大夫的工作瞬间，是他在上海滩拍下了传世经典《马路天使》，无数的珍贵瞬间，无数的历史画面，在他的手中成为永恒的回忆。然而，这位闻名上海滩的电影人，当年为何抛弃一切奔赴延安？摄影天才吴彦贤如何成为新中国摄影事业的奠基石？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摄影大师吴彦贤。
1: 我手里拿的是一本1994年版人教版的小学语文教材，里面有一篇课文叫做《手术台就是阵地》，讲的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白求恩大夫坚持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冒着生命的危险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的故事。少不更事的小学生或许还不能理解这篇课文更加深层的含义，但一定对里面的这张照片印象深刻。这位消瘦的外国医生弯着腰站在一个破庙里，全神贯注地进行着手术。白求恩大夫是在枪林弹雨中搭起了手术台，那么又是谁冒着被榴弹袭击的危险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呢？
0: 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名叫吴彦贤，他曾是上个世纪30年代大上海名震一时的摄影师，由周旋主演的《马路天使》这部中国电影史上的杰作正是由他拍摄的。1938年，吴彦贤千里迢迢来到延安，拍摄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然而，纪录片拍完了，延安团结互助的风气和抗日热情却把它留在了这里。从此，吴彦贤开始用镜头记录延安和敌后战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张白求恩大夫的照片，就是他跟随八路军的战斗队伍在冀中黄土岭前线阵地上拍摄的。当时，吴彦贤正在晋察冀边区拍摄素材，拍下了不少白求恩大夫的镜头，
2: 所以他对白求恩事情很了解，而且两个人结成友谊，很好。因为白求恩也喜欢照相，白求恩有个雷迪纳一个小照相机，那么吴彦贤是那个搞摄影的嘛，白求恩就是他请教吴彦贤，这个相机怎么用啊？他是摄影技术方面，所以他们两个是。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已经是很好的朋友。
0: 谁知这张照片竟然成了白求恩大夫最后的工作照。就在这次手术中，白求恩大夫的手指被刀划破，却来不及消毒，就转身去救助下一位伤员，导致伤口受到致命感染。1939年11月12号，白求恩大夫因为病情恶化，不幸以身殉职。
1: 白求恩大夫的离去也令吴彦贤悲痛万分，他专程从前线赶去参加白求恩的追悼会，拍摄下了他的遗容以及聂荣臻等党政军领导、军队和群众参加白求恩追悼会的画面。这些镜头和吴彦贤此前拍摄的画面一起被剪辑成了纪录片《纪念白求恩》，成为对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战士永恒的怀念。建国之后，吴彦贤更是亲自担任摄像，拍摄了电影《白求恩大夫》，来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0: 吴彦贤一生有无数著名的摄影作品，然而在他的书房墙上只挂了2张照片，一张就是这张著名的白求恩大夫，那么另一张又是什么呢？
1: 我手里拿的就是挂在吴彦贤书房的另一张照片，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艰苦创业》。吴彦贤给毛主席拍摄的照片也有不少，为什么这张照片在他的心里地位至关重要呢？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2年，

0: 当时，毛主席正给八路军120师的干部们做报告。
1: 等到文宣赶到的，毛主席已经在讲话了。那么他看到毛主席是裤子上有疤，补疤。他说：“那么一个伟大的领袖，那么艰苦，不说什么。”所以他有构思的，他专门就是要把那个他拍下来。
2: 是他就是所有的要反映的都是一种革命的精神，是一种乐观的，能够一定最后一定能胜利的。
3: 这张照片不仅是吴印贤的得意之作，就连毛主席看了以后都赞不绝口。建国之后，新华社准备给毛主席出画册，在请他审稿时，毛主席指着这张照片说：“这幅照片最好，最能表现时代，我很喜欢这幅照片。”更令吴印贤印象深刻的是，那天报告结束之后，120师的师长贺龙请毛主席去他的窑洞里吃饭，还邀请了吴印贤和他的勤务员。边吃饭，毛主席还亲切地询问吴印贤的工作和生活，这种民主平等的氛围令他感动不已，终生难忘。
0: 在延安，吴印贤不仅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还拍摄了许多独一无二的历史镜头，比如今天我们看到的纪录片《南泥湾》就是由吴印贤拍摄的。
3: 用镜头反映敌后抗战虽然辛苦，但吴印贤乐在其中。然而有一件事却时常令他苦恼不已，是什么事呢？
0: 延安条件简陋，无法冲洗照片，吴印贤发明了秘密武器。
3: 吴印贤在窑洞顶上凿了个洞，洞上面呢用口锅盖给盖上。
0: 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拍摄合影的背后有怎样的趣闻？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我们讲到，吴应贤在延安用镜头记录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的事迹，虽然生活艰苦，却乐在其中。然而有一件事却始终让他头痛，那就是设备和经费严重不足，常常使他的拍摄工作捉襟见肘。由于胶片不够，吴应贤在确定拍摄主题之后，都要提前的写好提纲，甚至连明天什么天气、拍什么角度都要做好计划，尽量做到没有一张废片。虽然精打细算下来，胶卷勉强还有得用，可到了冲印的阶段，这麻烦可就大了。
1: 1941年，出于对摄影工作的重视，根据地专门给吴应贤和他所在的电影团安排了几间窑洞，这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可是光有窑洞没有暗房，照片胶卷还是冲洗不出来。
0: 我们知道啊，冲洗胶片对于光的要求呢是特别的严格，一般来说呢是在一间全封闭的暗房里，只有一盏安全灯，有时候呢甚至要根据不同的需要调节灯的亮度。可是你想一想，在1941年的延安，不要说暗房了，这窑洞里有门有窗，难免会有光线透进来。可是如果全部遮严实，由于当时延安没有供电，在忽明忽暗的油灯下根本就洗不出好照片，这可怎么办呢？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吴应贤找到了一个秘密武器——锅盖。为了解决光的问题，吴应贤在窑洞顶上凿了个洞，洞上面呢用口锅盖给盖上，需要冲洗照片的时候，就根据那天阳光的强弱，把这锅盖啊揭开一条小缝，有时候需要瞬间曝光，就叫人爬上房顶，吴应贤一喊开，就把锅盖给揭开，曝光完成再喊关，这样就实现了人工的土暗房。为了找到适合冲印相片的清水，吴应贤经常要到很远的井里去挑水，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之下。

0: 他留下了无数张珍贵的延安影像。重印和设备的问题固然是难上加难，可是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位昔日上海滩的大摄影师来到延安，也被钱的问题难住了。
1: 为了给摄影工作筹集经费，1944年，吴印贤和摄影团队的同志们一起开设了一家照相馆。
2: 延安不行了，太困难了，没有啊，没有照的，没有商业照相馆，所以电影团搞得这么啊。但吴印贤，这是我亲眼所见，亲自感受，他对那个照那个服那个顾客那个认真的态度，跟他给毛泽东照相是一模一样。
0: 正在吴印贤为设备和资金问题探索的时候，延安发生了一件大事。1942年5月，为了解决延安文艺界出现的一些问题，我党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也就是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亲自出席，和在场的作家、艺术家们探讨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当时啊，吴印贤也代表延安电影团参会了。除了领会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吴印贤还在琢磨一件事儿，那就是怎样才能把这次盛会用相机镜头给记录下来呢？
1: 座谈会是在杨家岭中央办公楼的会议室里召开的，由于会议室里光线昏暗，还挤了100多号人，实在难以拍出理想的效果。5月23号是座谈会的最后一次会议。那天下午休会后，吴印贤试着找到毛主席，提出让大家到室外拍张合影。毛主席欣然答应了。
3: 感觉到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留张纪念，感觉这个任务没有完成。这样子呢，就会完之后，天气还很早，就是到中央办公厅的外正门的外面。大家围坐起来。
0: 当时延安的风气很自由，也没有什么座次排序，就在会议室门口前边摆上一排小马扎，后边放着几条长条板凳，中间呢再站上一排人，大家随便站随便坐，也没有什么领导群众之分，谁愿意坐前排坐中间都可以。唯一有一些特殊的是毛主席身边的位子，由于大家都想挨着毛主席坐，又都不好意思开口，这个位置反而是一直空着。那么最后究竟是谁坐到了主席身边呢？
1: 这个幸运儿就是后来主演电影《英雄儿女》的著名演员田芳。当时他是延安鲁艺实验剧团的教员兼演员，
4: 就跟我说了一个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毛主席坐在一块儿。他说当时毛主席是跟大家照相，大家不高兴啊，鼓掌，可是谁坐哪儿呢，都很谦虚，都不好意思挨着毛主席啊。他说我不管，我就要挨着毛主席，我就坐在毛主席旁边，特别的得意，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啊，就是那种得意心。
0: 毛主席身边的位子定下来之后，大家很快都找到了位置，只等着摄影师按动快门了。由于吴印贤的相机镜头很小，胶卷也过期了很多年，为了确保拍摄效果，他就先从前侧方向拍了一张全景，也就是我身后的这张，然后呢又从正面依次拍了3张，最终把3张接在一起，这才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留下了这份弥足珍贵的合影照。
1: 延安文艺座谈会留给吴印贤的，除了这张至今仍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摄影作品，还留给他一份终生宝贵的财富。
5: 然后延安文艺座谈会呢，又讲得很清楚，讲的就是文艺是为什么，这种话就是一下就点明白了这件事情，所以对他来讲是一种震撼。
0: 这次为参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上百人拍摄照片，使得吴印贤在延安更出名了，也使不少人对摄影萌生了强烈的好奇。由于摄影在当时啊是一项非常专业的手艺，

0: 没有多少人会，更没有相关的教材。为了使艺术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吴印贤有了主意。
1: 为培养摄影人才，吴印贤开设延安第一个摄影训练班。
0: 吴印贤不仅负责授课，还亲自带领学生们进行摄影实践，
1: 用镜头记录延安重大事件，吴印贤功不可没。筹建电影厂和学校，他为新中国摄影事业鞠躬尽瘁。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45年初，在延安宝塔山下，有一位老师在聚精会神地给学生们讲课。有趣的是，他所教授的内容在延安这片土地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像什么小孔成像原理呀、人像摄影的用光啊。这位延安史上第一位摄影教师就是吴应贤。为了满足同志们对于摄影的好奇，也为了给根据地培养更多的摄影人才，吴应贤下定决心开设延安第一个摄影训练班。
1: 第一级训练班主要是就是照相，就是带照，主要是带部队培训，毕业完了以后都基本上都回部队了。第二级训练班就是为电影团培，为自己培养的了，全部都留在电影团了。第二级训练班特别开了以后，电影团的成员从十几人一下扩大到40多人，这是了不起大事。以延安电影团这些骨干呢都参加了教学，但是讲课的只有吴应贤呢。
0: 吴应贤不仅负责授课，还亲自带领学生们进行摄影实践。说到拍照片，这相机可以轮流用，可胶卷却是消耗品。就连吴应贤自己用来拍摄的胶卷，那都是节约下来的，哪还有这么多的胶卷分给几十名学生呢？
2: 当时参与摄影实践的学生们发现了一件怪事儿：每次出去拍摄完，只有极少数的照片会被洗印出来，并得到吴应贤的点评。大多数时候，同学们都看不到自己的照片，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呀，每次出去拍摄实践的时候，发给学生的相机有的呢装了胶卷，有的根本就没装，然而学生们谁也不知道。这样一来，也防止有人因为相机没有装胶片而懈怠。于是在吴应贤的要求之下，每个人都认真练习并且做好记录，在拍摄中磨练了技术。最后吴应贤再把随机分派的胶卷洗出来进行点评，这也是在胶片紧缺的情况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教学方法，后来有人称之为无弹射击。除了开展教学工作，吴应贤还进行了编写摄影教材的探索。
2: 这本摄影常识是1939年吴应贤在晋察冀边区时，应晋察冀抗敌报社社长邓拓和军区政治部摄影科科长沙飞的邀请写成的。
3: 他到那个晋察冀去，沙飞就留住他，说你得帮我们写一本教材啊，那么就在那个地方写那个教材，什么参考书也没有。他那个时候热得要命啊，一边挥汗一边写出来。他说我为什么？我就是为了年轻人。
0: 这本吴应贤在田边土炕上编写出的教材，虽然简单，但却是根据地第一本摄影教材，也是八路军培养摄影工作者的必读手册，因此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战地函授大学的好老师。
2: 在延安期间，吴应贤不仅在摄影教学方面进行探索，还主动肩负起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任务。例如1945年中国共产党找

0: 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吴印前一手拿照相机，一手拿摄像机，拍摄下了大会的全过程，这成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第一部完整资料。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他也用照相机留下了这两张珍贵的照片，登机告别和胜利归来。
1: 记得多少东西，也是吴印前在延安电影团一个很大的功绩啊，大约可能性最少是多于700幅。除了极个别的有非电影团的摄影家照的以外，都是延安电影团，绝大部分是吴印前照的。
2: 为了表彰吴印前的功绩，1945年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吴印前被授予甲等劳动模范的称号，他也是唯一获此殊荣的摄影工作者。
0: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吴印前离开延安来到东北，一个新的舞台又在向他招手。
2: 9·18事变之后，日本人在长春建立了电影厂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简称满映，用来对中国人进行文化侵略和精神毒害。日本投降之后，党中央立即决定派人前去接收满映。电影这门技术在当时还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吴印前这位延安的摄影大师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接管电影厂的不二人选。
0: 经过紧张的筹备，1946年10月，在旧满映的基础上，我党领导的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了，吴印前担任了副厂长兼技术部长。作为我党历史最悠久的电影厂，东北电影制片厂承担了建国初期主要的电影宣传工作。这一时期，在吴印前的组织下，拍摄了《乔》《赵一曼》《白毛女》《钢铁战士》等新中国第一批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故事片。
2: 1955年，当东北电影制片厂逐步发展壮大，吴印前又被调到北京，筹建我国第一所电影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并且担任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还亲自讲授摄影构图课。他就像一枚螺丝钉，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这位辛勤的园丁为新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铺上了第一块奠基石。
3: 这个整个一个摄影就是他的生活了，一个摄影过程很愉快，他要一年里不出去一两次，不到外头走走看看拍拍，好像觉得就缺点什么，全都融到他的这个生活。
2: 吴印前的努力得到了世界的认可。1988年，他被世界摄影理事会授予了名誉会员，被美国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授予摄影功勋证书。在国内，他先后当选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一届理事、2、3、4届副主席以及5届名誉主席。1994年9月7日，吴印前与世长辞。他的一生是摄影的一生，是以摄影为武器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一生。他曾说，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我为摄影事业，为这青年一代的未来，尽到我应尽的社会职责，这就是我这个老牛的最终心愿。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0: 他是国画大师，但他的经历叫人匪夷所思。年轻的他在文人荟萃的上海临摹画作，露出锋芒，多次画展名震世界，西方画坛誉为当代第一画家。一袭长衫，一支画笔，一生漂泊。敬请关注大揭秘国画大师张大千。
4: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

0: 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已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十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

0: 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了30年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邓包邮送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22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执法检查组到湖北，就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襄阳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以重构房地产商业模式为核心，大力度持续性推动全省城市更新提质和内涵式发展。
0: 咸宁嘉余县四义村以暖心守护、精准共情的服务内核，把干部下沉的工作机制落到实处。
1: 搭平台破堵点，湖北加速医工交叉成果转化，12款创新产品集中上市。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5号到1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执法检查组到湖北，就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2: 16号上午，执法检查组在武汉召开座谈会，听取湖北省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情况汇报。在鄂期间，执法检查组先后赴咸宁、鄂州、武汉等地，深入田间地头、企业工厂、科研基地等，详细了解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粮食精深加工、储备管理、质量监测、种业发展、应急体系建设及农业科技创新等情况。雪克莱提扎克尔对湖北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取得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较真碰硬，从严从实抓好粮食安全。要抓好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以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现代化。要规范粮食储备和流通管理，推动粮食加工产业提质增效，促进全链条节粮减损。要健全配套法规与执法机制，多措并举推动法律全面有效贯彻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段春华、唐华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王晓明、耿尊珠，全国人大代表刘晓燕等参加检查。省领导张文斌、程永文，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立山参加相关活动。
1: 9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襄阳市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我国城市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坚持以重构房地产商业模式为核心，以找到更新标准是什么、资金平衡怎么办、群众工作怎么做三把钥匙为路径，大力度持续性推动全省城市更新提质和内涵式发展。
2: 李殿勋先后来到襄阳博物馆、马月潭溪遗址片区和陈老巷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现场，深入了解襄阳历史传承和文化脉络，查看襄水岸线自然生态修复与文化遗址保护情况，调研历史文化街区古建遗存保护修复与片区更新改造进展。他叮嘱襄阳市要坚持以全球视野和历史纵深挖掘襄阳千年文化积淀，保护襄阳千年古城遗存，并在文物保护传承中进一步盘活文物资源，开发文创产品，丰富文旅业态，在城市有机更新中进一步促进山水城景融合与古城焕发活力。在襄阳603文创园和汉江创意园，

0: 李殿勋详细了解当地将老旧厂区分别改造成文创园区和商业街区的相关做法，肯定企业依靠物业租赁、合作联营、创投孵化等方式找到现金流，建议企业继续创新运营方式，着力探索商业模式，促进城市更新，更好实现投入产出的总体平衡与良性循环。调研中，李殿勋听取了全省城市更新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当前我国城市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推进城市更新提质成为扩大投资、促进消费、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新需求的战略选择。要遵循全球城市化发展规律，结合每个地区与不同项目的具体实际，坚持以重构房地产商业模式为核心，以找到更新标准是什么、资金平衡怎么办、群众工作怎么做三把钥匙为路径，以重组地上地下空间、整合各类支持政策和链接外部服务资源为手段，以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和重塑城市商业生态为目的，科学务实探索更多办得到、能推广、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提质、投融资体制和商业运营模式，大力度持续性推动全省城市更新提质和内涵式发展。省领导彭勇、陈平参加调研。
1: 青壮年外出、老龄人口增多是不少村庄共同面对的治理课题。咸宁嘉峪县潘家湾镇四义村常住人口4000多人，60岁以上老人近900人，外出务工人员多。这些老人的日常照料和情感陪伴靠什么兜底？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2: 哎呀，这个老奶奶一个人跑过去了，我的天，
3: 这车太多了。
2: 这是个主要的马路。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你们把人吓死了，快回去回去，回去再不跑了啊，不跑了不跑了啊。
4: 四义村老人多，串门聊天是平日最大的乐趣，可一条国道穿村而过，把村子分成两半，老人串门下地都得横穿马路，安全隐患也随之而来。
2: 干农活的都在田地，都在那边，大家跑来跑去，过马路还是比较危险。这个路口我们也建议过很多次，把它装红绿灯。
4: 路口隐患，包联干部进入民情台账，分片跟进。目前正在向相关部门申请在路口加装红绿灯，包括过街安全、幼儿托管。村民的这些需求都被一并纳入到一老一小一张网，村委会按红黄蓝三色分级探访，寻找解决办法。
5: 红色、黄色、蓝色是我们关注度的等级划分。
2: 对，
5: 红色是最重要的。
2: 它是一级，就我们是半个月必须跟他探访一次，当他的孙子孙女，开导一下老年人的孤独感，
5: 也就是情感陪护。
2: 对的，邓三桂，这个奶奶就是一个人在家，她是一个低保。
4: 邓三桂的女儿常年在外，腿疾让她出不了远门，平时联系靠手机和家里的监控。一个人的日子最怕没人说话。
2: 不想你们多呗，觉得屋里一个人苦屈的，就到食堂去是吧？可以跟其他个婆婆们是吧，一楼学学小小是吧？首先还是要自己心里要转过来玩，对不对？搞不那个你就找我，你又不是不信的我听。
4: 作为村委，黄林负责纪检和民政事务。但他有一个习惯，那就是饭后到附近村民家走走，陪老人说说话。
2: 叔，你看他后面在忙么事啊？
6: 因为和你搞
2: 好土。现在全部都重新搞了个。他搞的真是好啊。
4: 今年周德元自掏腰包做完肝部手术，因不了解政策，一直没走报销流程。黄玲上门帮他理材料、跑手续。上个月40000多元报销款打入周德元的账户。
2: 我们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还要每家每户去经常敲门啊，现在我们车只要开到我们片区了，人家就说，哎，小黄来了，哎，我有点什么事儿跟你说一下啊。老百姓他跟我们之间啊那个感情关系就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4: 在四义村，有事儿没事儿到村民家走走聊聊天，不是黄林一个人的习惯。村干部、党员中心户每个人都责任到人，服务到家。村民们有什么事儿知道找谁，也愿意去找村干部。
7: 特许的群体我们还要派专人的去，只有把老百姓所

0: 心是放在心上，用力去解决，你这个事干干部他也不觉得是很累了。
1: 现在四邑村七成以上矛盾纠纷都在网格湾组就地化解，连续多年实现零上访零信访。如今潘家湾镇98个湾组党支部、111个村湾理事会、630名党员中心户扎根一线，实现了重点群体日日有人问、事事有人管、时时有人念。
2: 镇里的干部做到每周要下沉到村三个工作日，收集村里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能当面解决的就现场解决，我们干部带头干，群众参与着干，以党建营里的成效推动我们的三在三到的机制落地落实。
3: 从挨家挨户敲门到车一进片区，群众就主动迎上来，村民的一声小黄来了，说明干部是真的走进了群众心里头。一个人走的勤可能是习惯，一群人走的勤靠的是机制。四邑村的三在三到机制把走的勤固化为制度，岗在湾组，责在连心，重在服务。干部下沉到组，工作深入到户，服务延伸到田间地头。人沉下去，问题才能浮上来，心贴得近，矛盾才能化解得早。七成矛盾纠纷就地化解，连续多年零上访，靠的就是这股走出来的功夫。基层治理没有捷径，脚下沾的泥土越多，在群众心里的信任就越多。从走进家门开始，最终走进群众的心门。
4: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提出，要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在鄂州葛甸，一场打通企业办事堵点的服务改革正在落地推进。来看记者的探访。
3: 这两天，鄂州的中建智能建造产业园刚刚完成了联合验收。以往这类验收需多部门分头审核，最快也得14个工作日，但如今企业线上提交材料，全程仅3天就办结。
5: 现在是联合验收，准备资料比之前少了很多，并且也可以那个线上上传，办公室就可以完成整个验收准备了，包括时间都缩短了。
3: 办事效率提升的背后是葛甸经开区的系统性政务服务改革。为了让企业能够高效办成一件事，葛甸推动审批模式由部门串联审核转向集成并联速办，同时立足园区产业特点，梳理企业高频办事诉求。在72项标准化便民利企事项基础上，新增20项本地化特色重点服务，将企业纳税缴费、科技型企业创新政策扶持、人才引进等跨部门业务整合成一套流程，一次办理。
6: 对这些进行了标准化的改造，在办理环节上减少了73%，申请材料上减少了51%，跑动次数上减少了87%，目的就是让流程更少，服务更快。
3: 当前，葛甸经开区行政审批局持续深化增值赋能改革，构建起全维度政务服务体系，打通企业和项目全生命周期办事链条，线上线下双向协同，依托帮办、代办、引导办服务，推动大量线下业务实现足不出户线上办理。平台同步汇聚政策、人才、金融、科创、诉求、企业空间六大类增值服务，做到政策精准推送、融资产品直达、线上诉求一键反馈。
7: 我们累计把办事时限缩减了近90%，精简了材料1380项，线下一窗受理覆盖率达到了85%，线上高频事项100%网办，同时实现100类高频证照能够免提交，实现了跨部门数据共享，让群众少跑腿。
8: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提出，要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推动政务服务向增值赋能升级。在鄂州葛甸，这场政务服务改革的增值赋能，增加的是政务服务的精度、速度与温度，而减少的是企业办事的时间成本、制度成本。一增一降之间，不仅擦亮了一流营商环境的底色，更不断激活市场活力，积蓄发展动能，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3: 医工交叉是医疗创新的核心赛道。近三年来，湖北通过评选年度十大医工交叉创新成果，为临床、科研机构与企业搭建对接平台。

0: 平台，加速创新成果落地，已有12款创新产品成功上市。
1: 在孝感市孝南区妇幼保健院，一份宫颈细胞样本被送入扫描仪，经过 AI 系统识别，十几秒就能标记出可能致癌的细胞。过去病理医生在显微镜下查找至少需要10来分钟，
2: 让诊断医生从繁重的阅片工作中

0: 机构和海外16个国家应用。
1: 单次筛查的准确性能够达到90%以上，医工交叉。这个交叉是什么呢？就是说医生他知道临床有哪些需求，工程人员能够把这些医疗的需求转换成技术问题，形成一个可以复用的一个产品，让我们的基层的老百姓获得三甲医院同等质量的筛查和诊断服务。
0: 从实验室技术到基层普惠，医工交叉的价值日益显著。但高端医疗装备研发转化链条长，审批环节多，从实验成果到临床试验非常不易。华中科技大学研发团队的王博就跟我们讲述了他的经历。
2: 医工交叉这个工作，它实际上是一个大的链条，从药监系统，再到医保物价，再到医院卫健委，要过的部门很多。
0: 王博团队研发的是手术导航系统，能把术前三维影像叠到手术画面上，帮医生看清血管和肿瘤位置。他们因此获评2025年最具投资价值医工交叉创新成果。为了让成果不在审批环节上打转转，湖北打出全链条服务组合拳。药监部门提前介入临床试验方案设计，从源头减少反复试验的时间与成本。为重点创新医疗器械配备专人指导，对临床急需产品优先检验。省药监局、卫健委、科技厅等6部门联合实施春雨行动，打通医院采购、医保支付等关键环节，构建从研发到应用的全周期服务体系。
2: 方案的设计啊，入组的数量，药监局都做了前期的沟通，让我们少走一些弯路。各个部门有协调的这种绿色通道，能够贯穿从一个 idea 到最后的落地。
0: 以评选搭平台，以服务破堵点，湖北医工交叉成果转化的成效持续释放。近3年，通过10大医工交叉创新成果评选和创新大赛，参赛项目累计获国内外专利1430项，诞生全球首创技术42项，国内首创技术56项。30项年度获奖成果中，12款产品已成功上市，覆盖高端医疗装备、体外诊断、智慧医疗、脑机接口等多个领域。
3: 溪水是全国知名的蛋鸡养殖大县，全国每100枚鸡蛋里就有1枚产自溪水。今年当地深挖中医药文化，用老母鸡做药膳鸡汤深加工，一只老母鸡正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文化转变。
0: 上午9点，溪水县这家鸡汤老店炉火烧得正旺，大厨把老母鸡切块焯水，煸炒入味，文火慢炖2个小时，再凭经验加入秘制中药材。
4: 我们在长江旁边这个地方湿气比较重，经常也搞一些那个药膳鸡汤啊，比如说枸杞啊、那个藏红花啦、川芎啊，这些都是触风触湿的，喝了身上筋骨就活了一下嘛。
0: 几公里外的溪水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同样的鸡汤已经实现工业化生产。在这家食品企业的智能化车间，工人按药食配比精准称重，真空灭菌，封装打包，一条产线1小时能出500罐鸡汤。
5: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杀菌出来的葛根老鸡汤，药材的配比呢是经过科学的研究的，严格按照工艺的标准化要求去做，生产出来的这个汤的效果很稳定。
0: 药膳鸡汤关键在药食同源。这家食品企业联合华中农业大学专家研发配比，不再依靠厨师经验随手抓取，产品品质更加稳定。结合黄冈特色中药材，开发出葛根、天麻、人参等20多款药食同源产品。投产以来，企业接到了3000多万的产品订单，订单排到了年底。老母鸡从论斤卖变成了论罐卖。
6: 结合我们现在健康消费的这个理念，研发了这个根据五行来做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药膳鸡汤系列，每一只鸡是提升了3到5倍的这个附加值的。
0: 鸡从哪里来？不到1公里外，这条年屠宰能力2000万只的老母鸡屠宰线已经投产，冷链车10分钟就能把排酸后的鲜鸡送到生产线，
7: 保证产品的鲜度。鸡汤深加工里面是个强强联手，对我们整个溪水蛋鸡产业链的话呢，是有很好的一个推动作用。
0: 过去溪水蛋鸡产业的最大特色是依托华中溪水蛋品交易中心，影响全国约70%鸡蛋市场的行情。 如今以药膳鸡汤项目投产为

0: 细肌、肉肌深加工的关键一环也被补上。
1: 将我们的老母鸡和中药材文化进行结合，从原来的简单的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文化进一步的延伸，提高我们的产业链的附加值。
0: 继续关注活力中国调研行，这几天采访团深入荆州、孝感、荆门，探访莲藕、米酒、荞米等特色产业升级，见证荆楚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初秋时节，荆州洪湖千亩荷塘进入采收旺季，记者穿上胶衣下塘采藕，体验采藕辛苦。在华贵食品，藕带、藕片等深加工产品加速下线，日产能分别超10万件。今年1至8月，企业销售额突破240万元，产品出口欧美、日韩等市场。
2: 采不到3斤的莲藕，我就已经觉得累得不行，所以真的很佩服咱们的劳动人民。
0: 在孝感高新区，采访团感受传统米酒产业的现代化蝶变。依托 5G 智能加工生产线，当地米酒企业实现酿造、加工、封装全流程智能化、标准化，米酒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这是我之前没有喝过的一个种类，里边还加了这个米酿酱、纯牛奶还有花茶，其实我觉得味道还是很独特的。
0: 一粒好米撑起一方产业。在荆门荆山，采访团走进国宝荞米的智能化产线，稻谷清理、成品封装全程自动化。企业深耕2种选育、迭代加工工艺，带动当地稻米产业提质增效。
4: 看到了小小一粒米，它背后呢，其实连接着一个供米的复活，也连接着一个地方的振兴。
5: 昨天，武汉造神州行2026汽车巡展促销费活动首次走进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风猛士、蓝图等武汉造车型组团亮相，覆盖轿车、SUV、MPV 等品类，面向内蒙古消费者发放的3000万元汽车消费券，设置2000元、4000元、6000元、8000元4档面额，支持一券多地通享，还能叠加车企自身优惠。
6: 对这个猛士特别感兴趣，车身这种底盘非常适合我们草原，今天厂家给的这个政策，包括我们地方给的政策，优惠力度也非常大。
7: 在咱们内蒙古地区可以适应全地形的这种路面情况，能够适应各种家庭自己的这个需求。主推的梦想家呢，咱们现在的综合优惠基本能达到12万。
5: 武汉还与呼和浩特多家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包括在内蒙古落地首个东风商城，在汽车研发、产业链配套等方面深化合作，以及拓展欧亚经贸新通道等。
8: 昨天，宜昌招财兴业千企百校型专场活动走进清华大学，这已经是宜昌连续第3年进京揽才，诚意更足，带来的见面礼也更厚了。
5: 推介会现场人气爆棚，宜昌展台前围满了清华、北大等高校学子，55家企事业单位带来269个岗位，计划揽才1545人，覆盖事业单位、国企、重点民企，瞄准科创新兴产业赛道。让不少学子惊喜的是，宜昌为在校学子设立未来资金账户，毕业到岗后就能兑现生活、购房等4项补贴，博士最高能获得45万元支持。
9: 人才引进的政策，我觉得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像住房啊各方面的补贴，其实还都是挺到位的，所以肯定还是非常有这个意向的。
5: 和易雪晴一样，不少学子对宜昌的落脚政策很感兴趣。宜昌在全市布局50家青年人才驿站，来宜求职、就业、创业的学子可享最长30天免费住宿。清华大学核科学与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朱爱星当天受聘为宜昌招财大使。作为宜昌人，他更清楚这些政策的分量。
10: 像三峡、大坝，包括一些水利工程、能源的一些行业，其实我们专业都是可以去做的。还有实打实的一些人才的资金的政策，其实都是很有诚意的。
11: 充电宝计划主要是围绕陪伴一个人奔赴、保障一间房安居、服务一张桌创业、提供一笔钱扶持，聚集一帮人陪跑5大维度，全周期、全链条支持人才创新创业。
5: 现场企业也求贤若渴，纷纷亮出高薪优质岗位，他们的引才目标很清晰，瞄准顶尖科创人才。
12: 清华的应该是5到6个人，北大的应该有2个，再加上类似于这种北化呀、北京科技大学。

0: 公司的一个研发平台已经从原来数量堆积，现在慢慢在往高端人才去倾斜，
1: 可以享受宜昌市的各项补贴，对我们优秀人才的这个招引的成功率起码提升20%-30%吧。
2: 校地合作同步落地，当天宜昌与清华大学共建研究生社会实践宜昌基地、青年创新创业实践宜昌基地、合成生物创新引领行动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3: 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17号走进三峡工程，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郑玄波，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刘雪荣出席活动，并向劳模职工代表赠送《习近平与一线职工朋友们》一书。今天，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带领部分省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到武汉光谷开展党性教育活动。他强调，要围绕六个创新，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为我省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再立新功。省政协副主席张维国17号到武昌区斗集营户部巷街区，聚焦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调研督办重点提案。他强调，要拓展文化、健康、养老等消费新空间，发挥政协职能作用，更好推动我省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落地见效。省政协副主席党真17号在汉会见来鄂参访的香港特区政府高层首长级公务员专设国家事务研修班代表团，与团长、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律政专员肖敏炫一行，就深化鄂港两地交流合作进行会谈。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生态湖北。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今天咱们的演播室可太有台面了啊！接下来，让我们隆重请出今天的特邀嘉宾，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一级演员穆玄甫老师。穆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穆玄甫，终于见到了阮老师。阮老师好。
1: 咱们联系好久了，终于见到了。
0: 哎，老师好。
3: 立冬好。
2: 穆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2: 终于是把您给盼来了。我是从小哈就听您的歌，可以说是听着您的歌长大的。
3: 应该是
2: 今天吧，我是能坐在您的旁边，我感觉是非常非常的荣幸，我这个心里头现在是特别的激动。而且我感觉哈，就整个的这个演播厅啊，您一来哈，都跟着亮堂起来。哎
0: 呀，立冬的心情可以理解，跟偶像坐在一起了。
2: 对，
3: 我跟你说，这个立冬刚才说这个啊，就是说他听着我的歌长大的，那是100%。
2: 是
3: 因为他很年轻。
1: 是，
3: 我见过白发苍苍的老人，见着我以后，就是，哎呀，我是听着你的歌长大的。
0: 哎呀，还有一个秘密得强调一下啊！
1: 说，
0: 哎呀，穆老师不光是我的偶像，而且呢，我和老师是同乡啊！
2: 哟
0: 啊，我们是哈尔滨的老乡。
3: 对，
0: 所以啊，今天为了欢迎穆老师的到来，我特意带了一份最地道、最有家乡味的见面礼。
1: 什么呀？
0: 咱们黑龙江哈尔滨响当当、全国闻名的特色美食——哈尔滨红肠。
1: 对，这小子有心了。
3: 他有心了哈，
1: 是有心了。我说呢，
3: 他可能知道我要来。
0: 对呀，提前准备的。
1: 我打电话说你听着呢。
0: 对呀，
1: 我说怎么今天演播室，我一看有一股那个淡淡的那种果香的那种味儿，我一看啊，这哈尔滨红肠，这哈尔滨红肠可是北方最具有

0: 代表性的美食名片之一，
1: 是
0: 李东。
1: 要不说今儿我们可是
0: 沾谁的光啊？
2: 穆老师，
0: 没错呀。
3: 哎呀，穆老师，您是地地道道的哈尔滨人呢，这哈尔滨同仁在你心里，那应该是家乡美食的头子吧？用东北话来说，头一份吧？
4: 对，嗯，不管啊，走南闯北啊，你比方说我世界各国都去过很多地方，嗯，全国各地啊，你说什么菜没吃过吧？
0: 是
4: 酸甜苦辣，嗯，咱们中国的这个美食到处都是，
0: 是，
4: 但是。我不管怎么走，最后还是离不开哈尔滨红肠这一口，还是要回到哈尔滨来的那个亲切感。你像东北人走到哪里去吧，他就想哈尔滨的风味儿，
3: 对，
4: 就它太浓烈了，
2: 对，
3: 所以这哈尔滨红肠就是代表。
4: 就代表，嗯，哈尔滨红肠呢，我觉着，哎，今天这个主题就是说红肠，是我们童年的回忆，
5: 是内心当中那个替代不了的一个东西哈。
4: 对，哎呀，这个东北人一吃红肠，是不是就想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5: 给我们来一段，
0: 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

0: 近距离的欣赏莫老师的男高音。那
1: 最有家乡味的见面礼物
0: 什么呀？
1: 咱们黑龙江哈尔滨响当当全国闻名的特色美食哈尔滨红肠。哦，
2: 之前我去哈尔滨旅游，对，我也见了当地人家做的那个正宗的那个红肠，那个香味哈，我一直到现在还是念念不忘啊。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你老说它是红肠，红肠，是不是因为它的颜色红，所以管它叫这个红肠的？
3: 它是用那个果木呢，果木熏它，熏完了以后，它把那个外边你
2: 熏成那个紫红色的，
3: 熏完了以后，大家叫红肠。熏红肠啊，这个手艺这还有段历史呢。哎，
0: 这个我知道，就100多年前，中东铁路修建，那个时候很多俄罗斯的那个朋友来到你们哈尔滨，把那个俄式的那个灌肠的工艺呢，随之他就带了过来，又根据咱们中国人的口味进行了一些改良，减少了俄式的那个辛辣味，多加了点那个蒜香，还调了一点淡淡的甜味，这样一来呢，就更加适合我们国人的胃口了。就这么着，这事儿啊，就一代一代的就往下传了下来。这一做呀，刚子可就是100来年呢，
1: 对呀，
0: 不就成了独一份了吗？而且呢，我跟大家讲，是谁也模仿不来这个哈尔滨的米多味道。
3: 米多，
0: 米多爽黑你呀！
3: 爽黑你的米多。
0: 对呀。
1: 说到这个中西合璧，中西合璧确实哈，这也是段哈尔滨的历史，也是中东铁路史。哎，那阮老师，您从这个专业角度跟我们来说一说呗，这哈尔滨红肠啊，应该不只是香吧？从营养方面肯定还有很多的讲究吧？
0: 你这第一个香还问我吗？你这么爱吃这个红肠的，对不对？但是你后边那一问就问到点子上了。这哈尔滨红肠啊，是很有特点的一种肉制品，它那个香气独特，口感紧实，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里边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的实在，可不单单是普通的，就像你小的时候说拿根红肠，我拿一片红肠我解个馋，那么简单的事儿。
2: 您这么一说哈，估计后边都不用听了。
0: 怎么着？
2: 就这个红肠，肯定是特别特别的有营养。莫老师。

0: 您是您刚才说了哈，这个您是从小吃这红肠吃到大，
1: 嗯，
0: 您吃完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种感觉？
2: 一个是呢，它这个符号的感觉特别强，
0: 嗯，
2: 就是这是我们哈尔滨的，
0: 嗯，
2: 还有一个它最大的好处啊，
1: 嗯，
2: 它就是方便，
0: 方便，
1: 嗯，
2: 刚才阮老师说它里边的营养呢也比较均衡，为什么呢？红肠吧，
1: 嗯，
2: 光是纯肉，
0: 嗯，
2: 它里边有一定的那个比例的碳水，蛋白质和碳水加在一起，有的时候你光吃红肠就，你就都够了，
0: 嗯，
2: 它肉的比例多一点的，
3: 有纯肉的，有带肥肉的，
2: 对，
3: 有儿童的，
2: 你看说的，阮老师一下就懂，我这叫说
3: 去哈尔滨了吗？
2: 我就不能吃里边带肥肉的
3: 啊，
2: 你知道吗？这里边肥肉实际上是最香的，
3: 我最爱吃带肥肉的，
2: 它是纯的那个特别白的那种肥肉，切成丁儿啊，
0: 对，
2: 切成各种丁儿，
0: 对，
2: 用蒜，它得先腌这个肉，腌到它咸香蒜味极浓。为什么说吃红肠以后呢？它一掰开有一股蒜味儿，
3: 对，
2: 就是那个肥肉丁儿，
3: 嗯，
2: 它不腻了。然后呢，它再跟红肠加在一起。我小时候就不吃肥肉
3: 啊，
2: 我就撅个红肠，我得把那个肥肉丁得抠出去。
3: 那你跟我说呢？那块我吃的。
2: 我现在就发现一种你说那个儿童肠，
0: 没有肥肉，
3: 没有肥肉，
2: 没肥肉，
0: 对，
3: 肥肉。
2: 然后他那就可以放心的吃，好吃啊。
3: 那么我告诉大家，其实刚才呀，穆老师说的那个红肠啊，他提到了一个关键点，你们有没有听到？营养。蛋白质是不是？莫老师头一次做客我们这儿啊，他就提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呢，一定要考虑到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营养给自己的补充。而且莫老师刚才也讲了，打小他就不吃那个红肠的肥肉，哎，人家那个时候就开始注重养生了。他们现在就都像我这七十快出头了，咱们现在说养生是不是有点晚？人家打小就开始养生，所以咱们要向莫老师学习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要跟大家讲一讲，咱们今天一说这个哈尔滨红肠啊，我跟大家讲，它是以优质的猪肉为主要的原料，里边你们可能不知道，有的还搭配了少量的一点牛肉，那个肉质是精选的，用料是非常实在的。那么刚才提到这个优质的蛋白，人不能缺了蛋白呀，优质蛋白它在哈尔滨红肠里面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比方说氨基酸组成它也是很全面的，特别容易在你吃这个红肠的时候被你这个人体呢所吸收。所以说咱们甭管是咱们现场的咱们四个人，即便是看我们节目的上班族啊，学生还是我们有一些体力劳动者啊，咱们吃点红肠的能给自己补充营养，补充能量，增强我们的体力，咱呢也不容易饿，咱也不容易累，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红肠里面含有丰富的血红素铁，铁这个是人体最好吸收的一种铁元素。那么第三个，咱们今天提到，就你带来这个哈尔滨红肠，你可别造完了，
0: 可不能给你们带了，
3: 给我都带来了。看着这红肠，我想起孟老师，这哈尔滨天气，你东北话叫贼冷啊，-30几度，我冻得招架不住，贼冷贼冷。不过哈尔滨的红肠它经过熏制，我觉得吧，它这个性质是偏温的，就像您说了，这冬天那边是挺冷，打小就跟那儿。我觉得你们当地那些人呢，就哈尔滨人，如果冬天都冻得特别冷的话，吃点红肠是不是有点暖和呀？这个我不在那儿生长，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我知道
0: 温性的，
3: 哎，对，它是温性的，而且红肠里呢，您刚才提到大蒜提香，加了大蒜的烤肠，哎，我的口 口水都要下来了。不过呢，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不知道，大蒜能干什么？能促进消化液的分泌，能开胃健脾。就像我们比方说，平时。

0: 吃胃口比较差的，不想吃饭的，吃一点就饱的人，你待会儿一切那个香味一出来，你吃上这么两片儿，哎呀，这胃口一下子造几碗饭呢？
1: 两碗，两碗都是少的，
0: 两碗少的。
1: 对，其实我以前哈，我就真以为这个红肠啊，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解馋的一个零食哦，没想到哈，就是两位老师这么一说啊，它的营养这么的全面，它的好处这么多。一会儿还有我的份儿吧，
2: 那必须的。
1: 对，给我留点啊，我得好好的补一补。哎呀，
2: 说到这个红肠，真的，大家这个话匣子就打开了哈。其实我小时候啊，这个红肠是相当金贵的，一般买回来我们是吃不到嘴里的啊。别等到逢年过节，家里来且了，来且是东北话啊，就是来客人了，才会切上那么一盘端上来。哎，我就记得我妈每次买回来都藏在那个柜子的最顶上那一层，生怕我们偷吃啊。我从小就馋，结果啊，我就踩着凳子啊，一点一点的给它掏出来啊，然后掰成一小块，跟我两个姐姐，我就偷偷的分着吃。这一根啊，没一会儿就走光了啊。我妈回来打开柜子一看，空了。哎呦，拿着那笤帚嘎的追着我打的啊，
3: 笤帚嘎的，别人不知道啥意思，
2: 扫帚，
0: 拿着扫帚的头拿后边那个把儿扫。
2: 哎呀，我就在前面跑了。然后小孩说，又不管我一个人吃，又不是我一个人吃的，
0: 还举报，举报俩姐跟你说。
2: 然后你还说你这个叛徒。哎，现在想想那个时候是鸡飞狗跳啊，现在想想都是哎呦，那么温暖的回忆。哎，
0: 不过你这话说对了，其实那个时候没零食，没零食那什么好吃啊？你说这种东西放在嘴里嚼嚼，那个味儿多好啊！那小孩别的不说，没吃你味儿已经闻到了，味儿闻到口水就下来，他不馋谁馋呢？对不对？
2: 控制不住。
0: 对呀，
1: 是
3: 这个红肠放大蒜呢，确实它能提高食欲。就是你一拿了红肠一掰开了以后，你这根肠你肯定一根就肯定吃下去了，因为它有那个蒜香味嘛。哎，
0: 我告诉您呢，我是上海人，俺那上海人不大吃大蒜的一个，
3: 就不吃蒜，
0: 不怎么吃蒜的。但是我就偏爱哈尔滨红肠里头这个蒜香。
3: 对，
0: 个上海人也吃大蒜的了，现在。
3: 对，我理解啊，这个可能是跟肉结合起来啊。
0: 对，
3: 你看咱们有句俗话叫“吃肉不吃蒜”，
1: 对，香味减一半，
3: 香味减一半。
1: 对，
3: 我就说这个，就它还是真的特点非常强烈。
1: 味道比较足啊，
0: 所以我们今天观众朋友啊，由于这个莫老师来了以后啊，今天这个现场是格外格外的热闹。我们今天呢一直在说这个红肠，不过呢这个红肠啊，其实真的上口是非常好吃的。红肠再好吃，我跟大家讲，不管你什么年龄段，也不能敞开了吃，啊，其实它的适宜人呢，刚才我也说了，红肠有几种，瘦肉的，有肥肉的，有儿童的，适宜人是很广的，全家老少都能吃。但是我要给大家提个醒，它是加工的肉制品，
3: 对，
0: 有一定程度的盐分以及脂肪，所以吃是可以吃，但是要适量的吃。那么还有，我们有些有三高的朋友啊，或者呢要控盐控脂的朋友啊，您就稍微的尝一尝就行了，或者呢您再搭配点蔬菜，哎，跟它一起吃，那拍黄瓜也行啊，
2: 酸黄瓜，
0: 对，酸黄瓜又咸了，你看你又不营养了吧？啊，太咸了，我就是让大家少吃盐，你还跟出馊主意，哦，对不对？不
2: 行，酸黄瓜也出二十，
0: 我只能拍黄瓜，
2: 拍黄瓜
0: 不能酸黄瓜，
2: 明白了，
0: 太咸了。啊，我说的对不对啊？
3: 对，那个饶老师说特别对，就是这个红肠还是稍微有点咸的，
0: 是有点咸，
3: 因为那个他要腌制嘛。
1: 对，
3: 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那个刚子一说酸黄瓜也是用盐腌制的，
1: 对，
0: 齁咸酸，
3: 对，是少吃盐嘛。哎呀，
2: 这一聊开，这家乡的味道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啊。哎，饶老师，这哈尔滨红肠这么咸。香哈，咱也别直接吃了，要不然你给我们露一手啊，让莫老师尝尝您的手艺啊。
0: 刚子提议，
3: 那个刚子这个提议很好，我早就想尝尝阮老师的这个手艺了。
2: 你看啊，
0: 那既然。

0: 您说
1: 对呀，穆老师都开口了
0: 啊啊啊！你还帮腔是吧？
1: 那我不也想尝尝吗？
0: 你也想尝尝？行，那我今天就给大家露一手，给大家做一道红肠菌菇豆腐汤。这个呀，不光是低脂高蛋白，关键它补钙又暖胃，跟米多也嘎子稀的米满的嘞。做这道红肠菌菇豆腐汤需要的食材有哈尔滨红肠半根，豆腐一块，混合菌菇里边包括香菇、蟹味菇、白玉菇，哎，大伙儿买到什么都可以。然后呢，大约的分量呢是150克，另外再准备生姜两片，葱花、盐、白胡椒粉，香油稍许。怎么做呢？首先呢，我把红肠切成薄片，豆腐切成均匀的小块，放在淡盐水里泡5分钟，这样我烧汤的时候它不容易碎。菌菇呢，去根洗干净，香菇切十字花刀，这样更加入味儿。生姜切丝，葱花切段备用。随后锅中放入烧取的油，油热以后下姜丝爆香，再放入红肠，小火炒出香味和油脂。这一步是这个汤比较鲜的关键。然后呢，放入菌菇，大火翻炒1分钟，逼出鲜味，再加入足量的开水。提醒大家一定要开水，这个汤才会浓白。随后大火煮沸后，转中火煮3分钟，让这个红肠和菌菇的鲜味完全融在汤里。最后放入豆腐块，轻轻地推匀，再煮个2-3分钟。随后加入稍许的盐、白胡椒粉，调个味儿。出锅前呢，再滴上几滴香油，撒上点葱花。那今天的这道鲜香味儿浓的红肠菌菇豆腐汤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2: 罗老师，今天这汤啊，不仅闻着香，就看着也太漂亮了，汤色清亮，食材的颜色搭配的丰富，而且这红肠的香啊，菌菇的鲜啊，豆腐的嫩啊，全都融在一起了，
0: 有纸巾没有、
2: 哎、流口水了，
0: 我找纸巾我就知道了，后边啊
1: 都流出来了。
0: 是我跟你说吧，今儿这道汤啊，可是三重营养黄金搭配，这每一口都是营养。首先，红肠它提供优质动物蛋白，帮我们暖身御寒，给这个汤呢就打下了香浓的底味。然后，这各种菌菇富含菌菇多糖、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最后就是那白白嫩嫩的豆腐，它可是优质的植物蛋白，里边含有丰富的钙质，补钙护我们的骨骼好吸收，吃了不胀气，特别适合像我这样的老人，还有家里的那些孩子。那么这道汤的三个食材成分结合在一起了，就是低脂高蛋白，营养均衡，喝在嘴里暖胃养人，而且它比纯肉汤清爽，又比那个素汤鲜美，
2: 是
0: 你好喝，你还觉得没负担，
2: 没负担，
0: 对吧？所以在这儿呢，我就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呦，家里没有鲜香菇，我只有干香菇啊，我都是干的菌菇，可以，但是您要焯一下水再入汤，为什么？因为干的菌菇嘌呤含量比较高。
1: 是这道汤啊，是既好吃又营养，而且做法简单还健康。穆老师，待会儿您可要好好的尝一尝，尝尝这个汤是不是有您家乡的那种味道。
3: 哎，那我肯定是要尝，因为这个汤啊，听起来就很有味道。你比方说那个蘑菇，它本身就产生鲜，
1: 对。
3: 然后呢，这个红肠呢，它 它有那个它红肠的那个香。

0: 香味儿，豆腐呢在里边搭配就是翡翠白玉似的酱哈，再撒点葱花，
1: 对，
0: 就可以喝，就可以吃，非常好。
2: 所以观众朋友，待会儿我们四个呢就能尝到这道汤了。你们要想尝的话呢，就按我说的准备点食材，然后去做这道汤，
3: 可以自己做。
2: 哎，不过说到这儿啊，我还总结了一段顺口溜。
1: 哟哟，
2: 要不我说给你们听听？
0: 好啊，
1: 您来。
2: 哎，红肠熏香暖胃肠，菌菇清鲜豆腐香，蛋白钙硒全补上，是一碗热汤保健康。
3: 好好好了，不知道电视界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学会今天阮老师教给大家的这道鲜掉眉毛的红肠菌菇豆腐汤。如果没有学会啊，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条留言啊。这位友的名字叫东北大妞，他说，几位老师好，我真的是太激动了，今天呢能看到穆玄福老师哈和阮老师同框，真的是很开心。然后他说，穆老师的歌声呢是陪伴了我的整个的青春，刚才呢也是听到穆老师的这个歌唱哈，我是感觉既亲切又感动，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0: 感谢各位朋友，能给大家带来欢乐是我最大的荣幸。
1: 是，这位友还说呢，他说他有一个问题哈，先请教一下阮老师
2: 啊。
1: 他妈妈70岁了，一到秋冬季节呢就特别怕冷，手脚冰凉，然后晚上睡觉呢，他说这个被窝呢都暖不热，这种情况吃点哈尔滨红肠有用吗？
2: 说红肠就想红肠了啊。这位朋友您放心啊，吃红肠呢挺有用啊。这个哈尔滨红肠呢是经过果木熏制，它的性质呢是偏温的，有这个暖胃活血、暖身御寒，有这样的一些作用，是比较适合你母亲这种体质偏寒、怕冷、胃寒的人来吃一吃。但是呢，还是要少吃，因为里边的盐比较多。那么如果说想要这个暖身的效果更加好一点的话，我给您的几个建议。第一呢，这个红肠呢可以炒着吃啊，这个煮汤吃，温热进食呢更加护肠胃。这第二个呢，咱们吃呢要少量的吃，也可以经常吃，你每顿呢吃个3片4片最多了，不能贪多。第三个呢，我们用这个红肠呢可以搭配去了皮儿的那个姜丝，因为姜的皮儿是寒性，里边的肉是热性，去了皮儿的姜丝，这样呢拌着吃也行啊。就像我刚才教大家的红肠菌菇豆腐汤，它这个暖身效果就 double 就是翻倍喽，而且呢还能给我们补充更多的营养，特别适合您的妈妈。
3: 好的，谢谢阮老师。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爱做饭的小张，他说，穆老师好，阮老师好，说我家儿子今年6岁了，特别挑食，不爱吃饭，但是呢他就对这个哈尔滨红肠啊情有独钟，每次看到呢都要吃，所以呢想问问阮老师啊，您说这孩子能不能经常吃啊，然后怎么给他吃能比较合适，会不会对他这个身体不好啊？
2: 首先我们刚才就提到哈尔滨红肠有一种是儿童肠，所以孩子是可以吃的，最好呢也是适量吃，因为哈尔滨红肠啊它那个肉质啊很紧实的，香味是非常浓郁的，这个孩子呢特别容易接受这种味道，而且呢红肠还能给我们补充优质的蛋白跟铁元素，也能帮助我们孩子长身体提气血，但是小孩子嘛代谢能力比较弱，所以呢在吃的量上要进行控制，每次呢来个2片3片我就觉得差不多了。如果说让孩子吃到红肠又让他少吃点，我教你一招，你可以用哈尔滨红肠啊，鸡蛋、胡萝卜都切碎做一个蛋炒饭，但是红肠绝对不能一根就让孩子拿着当零食吃，这个肯定不行。那么平时呢孩子要多喝点温水，这样呢促进代谢，这样一来呢既满足了孩子的口味，又能给孩子

0: 充营养，还不会让孩子的身体呢有一些负担。
1: 对孩子，这吃东西最关键就是适量啊，解解馋，补补营养就够了，千万别贪多，这个家长一定要把好关。嗯，好，立冬，咱们接下来来看下面网友的留言。
2: 快乐老顽童，他说他非常喜欢冉老师您讲的这个营养知识，也喜欢穆老师的这个优美的歌声。今年呢，他已经是60岁了，有点高血脂，平时呢，就爱吃这个哈尔滨的红肠，几天不吃呢就馋得慌，但是呢，自己心里边又纠结哈，又怕吃了对这个血脂不好，就想问问冉老师，你说我到底能不能吃啊？我怎么吃才能健康呢？
0: 我特别理解您这个心情啊，爱吃的东西放在眼前就不能吃，这很煎熬的，是不是啊，这位朋友？那这位朋友，我跟你说啊，红肠不是说完全不能吃，少量解解馋完全没问题，但是您要记住几个原则。第一是控制量，你吃个2片3片，这真不是什么大问题，你每周吃个一次，最多来个2次，浅尝辄止啊。那么第二，你能不能选那个瘦肉肠啊，或者你选儿童肠也行啊，你别选当中有那么一块肥肉的，不过有肥肉的是贼香贼香啊。那第三，吃红肠的当天你就别吃肘子红烧肉了，其他的肉类你就减少点儿，然后盐分你也减少点儿，你别再来个雪里红咸菜炒肉丝，这不是咸上加咸吗，对不对？那油脂的摄入你也要注意，你多吃点芹菜呀、木耳、通血管的，多吃点大白菜、西兰花这些降脂清肠的蔬菜。当然，千万别忘了每天要多喝水，还要外面去走一走、散散步啊！你促进一下你身体的代谢，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没记住的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把你的想要了解的问题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要特别的要感谢穆老师的到来，也要感谢阮老师和立冬以及电视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